0: 间，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哇，联名手，老的老健和强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得力生医守护您健康的每一天呐、啊。咱节目一开始呢，要来讲个健康话题吼，就是囡仔拢就爱啉迄个手摇饮呐，就是拢就爱啉迄凉的啦。来，今仔日吼来讲到迄个肾脏科医师江守山，第一集的节目，也是算讲医药节目啦吼。第一集的节目分享到伊当第一集案例。伊讲有一名15岁国中生，互看开，无解大哭，但是抽血检查，腰受骨三酸甘油脂超过500，一般三酸甘油脂上无嘛爱伫百五以下呢，嘿啊，伊竟然超过500，所以家长吼都足紧张，讲哎呦，我这囡仔呢，我要禁无啦，嘿。啊，即马才来紧张，啊，囡仔咧啉的时阵，你拢未休，啊，拢未化，啊，拢未动，吼、哦，啊，所以江守山是讲，一个囡仔屁应该无应该，即个三酸甘油脂才悬啦，啊，所以爱问啦，吼、哦，叫做望闻问切啦，啊问啊，即马问才发现讲，原来是跟即个囡仔诶饮食习惯有关系，即、這个囡仔。算讲，逐天老爸老母给伊的零用钱啊，那原来袂少啦吼。所以人一般囡仔一天来啉一杯啊，手摇饮，落地啊，就饮到特别破去啊吼。嘿呀，所以讲，哦，即摆手摇饮讲无少，你无听阮的助理讲，一杯我35块唔吼。嘿呀，所以讲，若要搁买有诶无诶，哦，一天要啉2杯，可能囡仔就会算啊，囡仔嘛是会算啊。这囡仔就是吼，零用钱也充足啦。啊，一天哦，上无哦，上无啉2杯凉的，而且一个拢是食迄个全糖的，唔是什么微糖、半糖，不是哦，拢食全糖的。啊，所以迄、那个凉的会甜，伊啉迄个甜，就是讲咱食起会甜，伊迄个甜是啉啥呢？拢是叫做高果糖的糖浆啊，叫做果糖的对啦哈。所以，摄取吼。摄取量呐，伤过头去，就会使得咱这个肝会制造搁较侪的三酸甘油脂。所以讲，低脂肝以这个血脂哈，会有数值啊，比人较悬的原因呐。所以，伊个若要治疗吼，爱对源头，你这步步食药啊，唔是办法。所以江医师足厉害，伊讲，这其实良心讲，慢慢的食药啊。只要你改，伊甲即个国中生讲，你若想要爱你的三酸甘油脂降来得着，你就是爱戒掉全糖饮料，饮料袂使搁食，连半糖你都袂使啉哦，连微糖你也袂使啉哦。哦，叫伊改糖得着，哎，恁他派一个人来无够哈？哦，我哩要两个，歹势哈，我即摆咧看我迄助理小天使讲话哈。所以讲伫完全咯，即马就是即个囡仔伫完全拢总无服用即个降血以为药啊状况之下，哎呦，国中心嘛算囡仔上好啊，是较卖食药啊啦吼，拄咧发药你吼食这药啊，蛮不应啊去影响伊成长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完全拢无食药哦，干那改手摇饮安尼尔，3个月后呢，三酸甘油脂对于原本的500降到90，安尼有劲无？所以江医师说明讲，无正当的饮食，有关着咱的血油，卖讲囡仔大人拢同款。所以你若矫正着你的饮食习惯，就会让血脂的数值就获得很明显的改善的，对啦哈。所以讲针对着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原因呢，加医科的医师李思贤毛讲，伊伫伊的即个脸书粉专嘛表示讲，搁接啦哦。卖讲伊这啉凉的嘛吼，即卖即个医师嘛咧讲，果汁啦、汽水啦、白面包啦，啊是甜点呐、啊， 经典就是咱食糖啊饼，是毋是食胖迄个对？哦，因为遮拢是经过的精制盐，吼、哦，阿无的碳水化合物物件去组合的，所以使得咱大量的糖分快速进入在咱的肝，无法得及时呢消耗。就会转化成脂肪，吼、啊，所以恁若知讲，咱若食滴个物件入去咱的肝，啊肝若有家己消化去就好，吼，啊若是没有办法去消化它的话，伊就会转化成脂肪油进入在咱的血液当中。所以讲，尤其是一种液态糖啊，影响是最迅速。所以个液态糖，像咱咧食果糖，那个真的就是最快的哈。所以李医师讲，导致三酸甘油脂升高的主要原因，除了对只讲这个精制盐、哦、碳水的东西，你呐，这个应用过量嘛，哈、哦，的会产生胰岛素的抗阻，哦、啊，酒精，哦，加酒嘛是同款，哦，你嘛是会引发个三酸甘油脂关的一个问题，哦，啊，搁再来。坐拢唔叮当，久坐习惯的人，哦，所以讲临床观察显示讲，只要改善啊，你顶面啊，对，像咱所讲的这习惯，比如讲酒，较卖啉的，你有只酒，食这就是会包，会人讲迄个肝包油嘛，吼。啊，搁再来，啊，坐一头倒一粒，啊，拢坐条条，爱起来动啊，啊，顶的物件吼，食较少呀。啊，包括起泡的啦，类似碳水的那种东西，啊嘛较食较少的，啊简单讲就凉的啦哈。哎、欸，啊咱山上敢有人像伊那同款，食逐工都一定爱凉的。无一杯手摇饮哦，你着做工课无啦？来，我问阮身躯边这两个天，一个助理小天使，恁吼，讲着恁吼，恁一工啉几杯？一杯凉呢？哦，一杯还过会涨。哦，两杯了不行啦，啊，两喝无糖啊，还是无糖还可以，哦，安尼可以啦，因为食甜不的就对了。好啦，所以讲咱今仔就是要来甲乡亲都比如讲的讲，高果糖、糖浆甲精制糖对大家的健康影响是真大。哦，就是外表看起来你都无大颗，你等到大颗都无这个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哎，这真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哎呀。所以说即使外表看起来也不胖的年轻族群，也有可能就是面临的高血脂跟血管健康的风险的，对了哈。不理个合理加载的是咱来当套柜的饮食调整，好，因为这个调整一下钙毒含糖饮料，或者是改善劣质生活习惯，血脂的数值通常都当得到真明显的改善啦哈。好，以上看咱乡亲的朋友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啊，阿内 S 内年，我要来报瓜，报瓜过了后。我特别来，不是，没有，我不是要来清功课了哈。我特别来做卫教，我这几天有跟您公布了哈，算讲我跟您秃头啊。这几天来找一天来卖烤肉煮，啊，中秋节要到啊，那肉要款款的。啊，当然这烤肉煮一定要在中秋节进前，赶紧好好的，哦，啊，约定时间紧给您送。哎，绝对无伊就讲，等个中秋节，去靠近中秋节，才咧卖这个烤肉煮，因为当下送的白虎，因为迄个咱台湾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啊个迄个过年年节，这三大节就是拢乌鸟拢塞车的时间，所以人拢是早在咧好早在咧送啊，哦，买咧中秋节。迄个前后开始上会很少啦，哦、所以讲来，迄个我先来播一首歌，这首歌过后，咱特别来邀请到咱的烤肉达人阿嘉来跟大家介绍，伊今年到底是搬啥货，无那是款啥物烤肉煮哈，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哈。好，来咱来安排到这首海，我想讲咩海，我心肝丢啥，海我心肝丢啥。来听苏佩唱的这首《爱神的箭》，较轻松。好，来，《爱神的箭》。

0: 今天呢，非常难得邀请到那个烤肉达人阿嘎来到节目。阿嘎哪来哈？把这讲回来哦。阿嘎哪来哈？恁哪知啊？中秋节又搁要搞，
1: 我总得跟
0: 你
1: 讲话。
0: 你好，我感觉你成候鸟嘞。
1: 想哪？
0: 候鸟就是一年才迁徙一次
1: 哦，
0: 对不对？啊，你一年才来我节目一次啊，
1: 对，
0: 啊，你一来大家都嘛知道啊，中秋节要搞啊。
1: 而且其实哈，今年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哈，今年我把所有食材哈大大的再升级一次，然后哈，你 CP 值哥撸管。
0: 我跟你讲哈，你去年哈，诶，那个烤肉组哈，我就几台一项米，结果你无传到
1: 什么米，
0: 就是粗红的草虾。
1: 哦，我跟你说，君姐，这超红的超黑哈，不是说我现在想要传的传呢，它有一个它饲养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出放的草虾，一看不港的是公哈，它是养在那个沿海岸边，那它是用那种野放的方式，然后撒苗之后，养在那个海岸边之后，它随着潮汐，然后它去吃海藻的，丢掉洗以后，它捞起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它不打抗生素，
0: 对，
1: 然后它也不打一些药啦，有的没有的，让你吃的更安心。而且重点是它的虾子，你吃起来吼就会讲哇嘿，赶快啦呢，那它又不会黏壳，所以不是说今仔咱想要传咱的传呢，嘿有时间限制的呢。
0: 我跟你讲，你是烤肉达人，我是美食达人呢。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嘿，你菜切白的，嘿什么炒黑白黑，嘿拢吃的呢。
1: 对啊，咱这是粗红的比较不一样，
0: 所以我讲我美食达人呐、我知道这粗红是吃的海里呢。
1: 对，然后而且吼，咱一般咱超黑龙甲起掉，这不是，这是吃一寡一种海藻啦、维生素啦，其实是对咱较好、较健康的。
0: 啊，无为什么要起在海边啊？一定有作用的
1: 对嘛，随着潮汐的作用，而且伊嘛，它一年只会收成一次，所以不是讲你给那许被矮的矮。可是我今年哦、有两三个地方真的是给你大大的升级。
0: 你去箱甲我起来，我拄只就是有甲你看到粗红的草黑啊，娘喂，真叫大只。
1: 八尾，对，
0: 哎呦，伊这个斑竹算足大只的呢。
1: 你有发现伊的这纹路非常的明显，而且
0: 明显呢，
1: 草虾有无？乌金，非常的漂亮。
0: 你知影，我是歪嘴计要食好米的一个人哦。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一组哈，我跟你讲，鸡、鸭、鱼。肉都给你够加喝喝喝
0: 啦，
1: 所以你以后满门招菜齐呀，啊，你招菜齐呀，有些东西你也买不到，那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好东西，你懂吗？有些东西是买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年很特别，六大样大升级，哎，你听众朋友，你免惊讲买回去咱分量无够，因为这一般是我们在外面吃一些比较高级餐厅的量。倍到三倍的大小有没有？我们今天带来是六件组。那我跟你讲，我们讲最基本的吧，一点爱嘛，对不对？来，第一样我们给大家什么？来，给推吧。我们的鸡腿肉是解释鸡腿肉丁哦，500克。
0: 就是讲哈，这回你传的这个鸡腿是去骨的啦，
1: 去骨的，重量是吼，咱是用30天的小鸡白玉，伊吼安尼较嫩，你知道？
0: 所以伊的鸡腿佫特别嫩，特别幼，特别好食。
1: 而且吼，因为一般咱咧食鸡吧，像我自己，我就是不吃皮，因为皮有太多油脂，那可能一般上了年纪的人，这种油脂可能对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帮你把皮啊修掉。其实我好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纯种，500克的概念就是等于讲买大概买个一斤左右，其实那个分量是非常足够的，那就是一包，然后帮你真空，这起价大概差不多300块起。
0: 这要讲开是你贴心的所在啦。
1: 对，
0: 为什么说呢？因为吼，咱一般来咧行鸡腿吼，就二行啦。
1: 对，那你然后而且你还会带那一只骨。
0: 对呀、啊，对。当时你看开，跟那是色啊，啊你来用这个捏过，哎呦，来这一油滚哦，一个红。
1: 啊，对，那像我自己有时候，像我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就是可能晚上我就想要不要吃烧烤，我有买去吃过这种鸡腿吼，大概我内底差不多就10到15块，甚至更多。啊，咱那一般去吃一个可能500块、600块的套餐，伊都好滴三袋。对，啊不啊，重点是无去配，结果你行了了配吼，甲肉吼。 黑比例齁是各占半啦、啊。咱这不是我直接都是给你纯肉。其实你收点钱你就会觉得很超值了。再来第二样齁、这东西咱的前菜你刚才咱给你的鱼是用什么鱼是用鲑鱼。鲑鱼哦哦听众朋友。
0: 你都是那个啦传灰灰啦。
1: 对。
0: 对不对、
1: 我给你我刚刚讲齁咱不如要吃着吃好的、而且齁一般咱鲑鱼是有分等级的。一般咱有分工业级啦。那咱使用的这是 P 级像精致的。而且齁咱的鲑鱼有没有咱是用啥你敢知道咱是用菲力。菲力的概念是啥你敢知道、就是讲齁完全没起。无骨头、然后呢，伊是巴肚边的吧？那伊一块，你仔细甲看这型哦、它有一点厚度，然后吼、一尾鱼啊，差不多六到九公斤的鱼啊，有无？伊敢会当出两块呢？是有高度的，因为我当初咧报聘的时阵，伊甲我讲，啊，你用这只高的鱼啊，买来，互咱摊吧，啊，互咱煮食。
0: 哦，你这可能要用50块来量啊。
1: 对啊，50块来量是有，这是有分量的、
0: 啊，你就知道讲这块鲑鱼有多高啊、
1: 真的，然后
0: 一只鱼啊吼，都要
1: 出两块，
0: 我两个所在会当出这两块，
1: 对，
0: 部位而已，
1: 巴肚边尔，所以伊的油脂非常的好，而且吼、阿公阿妈你，我跟你讲，食鲑鱼其实对咱的人体介好，因为 omega 三加 omega。六，
0: 伊这是健康的鱼油啦。
1: 对啦，啊，伊这鱼油做好，而且吼，讲真嘞，我们像有的人可能吼，伊个靠较白，伊食这鱼啊有无？其实伊食落，它就是入口即化，而且其实鲑鱼吼，
0: 一些鲍鱼就是入口即化。
1: 真的，
0: 这个餐桌，咱咧食啥物啊？食乌暗层同款，乌暗层伊有分部位的，每一个部位计小时都无
1: 相同。无同款，伊可能有一袋300块，加一袋1000块、我捌食过，那。我家己吼，捌食过米其林餐厅，因咧主餐拢会用即个鲑鱼，唔过这只是咱一个上基本的前菜、
0: 所以你是客人迄个五星级的哈，专门五星级的咧做的，迄个品质来咧看
1: 待。对啊，因为我刚刚讲哦啊，咱不如要食咱的食较好的，食鲑鱼对不对？好来哦，第三项有无来？
0: 来，你得等下我补充一下，所以要甲恁乡亲呢，比如讲清楚，阿爸母啊，即块鲑鱼唔是恁菜市啊咧卖，讲迄个中午吼，搁做一个空，迄个洞洞的迄啦。
1: 哦，洞洞，对对对。啊，
0: 因为一般店拢是安尼切开，伊就是挂迄个刀嘛。
1: 对。
0: 啊，刀其实迄个所在是空的，
1: 对
0: 不对？
1: 对。所以讲，
0: 你煎啊，歹煎呐，哈。啊，然后你甲看，伊个唔敢甲你切只高啦。
1: 对，伊这不是迄种洞洞诶，伊就是吼一块鱼啊，你迄个巴肚边甲出落来了有无？伊会甲边啊迄白色的肥油一直收，一直收，收甲变食吧了，伊才会当称两块出来。重点是，我甲阿爸母讲吼，这鲑鱼无，因为我的鲑鱼是用这皮子的，伊吸收是上好，所以你其实你今仔日在烘啊，在蒸啊，你完全是免控油。
0: 你真伫咧讲吼，我伫收，我伫已经咧收着我伫个。厨房，我开始咧煎一尾鱼啊，诶时阵咧，看到迄尾鱼啊，我煎要熟的时阵，我即阵啊，小蛋娘咧吐起来吼，弯刀下因啊，有可要抢食啊，
1: 第二抢食，啊，重点是你唔免下油，啊吼，我讲很简单，你就甲你嘛免退冰，因为吼你退冰了有无，伊鱼油会好你退走了
0: 而已。也讲到这吼，真正你都讲到重点嘛，我讲吼鱼啊，你。唔好退冰，
1: 因为他你干嘛退冰？他会追荤造出来，这宝宝冰哎，
0: 而且
1: 他会把蛋白质冲走、冲松，
0: 它的营养会流失。
1: 对，所以
0: 我的煎鱼啊，从来唔捌退冰哎，
1: 真的赞
0: 啊！然后煎起来鱼啊，个蛋赶快像爱白收肚啊
1: ，juicy， 然后你在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肉包着鱼油，
0: 对，
1: 吃下去入口即化，真的
0: 唔免退冰。我个在讲煎加鱼吧，鱼皮是脆，鱼吧是。是
1: 就是
0: 诶，就是诶，
1: 因为
0: 迄个功夫呢，
1: 对，真的，所以吼，我来讲，真正千万唔通退冰，你唔好将一缸的加坑里诶，冷藏加退冰，你也加收诶。
0: 为什么我加恁好啊啦？吼，这种鱼啊，变啊真吼，你要油，这个时候慢慢想着，
1: 对，
0: 啊，你落去的时阵，你得用迄个上色。先用小火，先用小火，用小火的意思就有点像是解冻的意思
1: 啊，对，没错，
0: 啊，像解冻的意思。好，啊，你一解冻了后，解冻了后，也把诶款诶变色啊，迄就是你家己肉干款，迄就是有色啊，有色的时阵吹大火，吹大火搁袂当久，大概是1分钟或是一 应该是吹大火一分钟就好啊。
1: 嗯，
0: 吹大火一分钟，
1: 嗯，
0: 伊的迄个皮接触面就是恰起来。
1: 对，
0: 哦、然后你来个吐过来啊。
1: 皮它还会再释放一点油脂出来，
0: 啊，你得给它吐过来，
1: 嗯，
0: 啊，吐过来，另外那边搁是接触面那边，你去赶快转小火，
1: 嗯，
0: 好一些块平那边好熟，
1: 嗯，
0: 啊，然后呢，他搁赶快开大火，好伊那边接触面搁是恰恰，
1: 嗯，
0: 啊呢，你的呢吐落去，
1: 好，它可以这样子，对，
0: 好，已经是吐过啊，吐落去。袂磕磕啊，安尼就行啊，吐起来
1: 就可以。
0: 安尼食起来鱼绝对拢是有救势的，
1: 真的真的好吃的，而且你的营养素、营养分拢袂去走去，这是最佳煮鱼方式。看你买啥海盐嘛，还是蚝煎，你甲食看嘛，因为这吼。我一般我伫外口看这个，你可能外口的菜市也嘛无，而且外口的菜市的鲑鱼，其实它伊拢是反复解冻诶。咱这鲑鱼唔是哦。
0: 啊，我是较食较重咸，我拢先过胡椒盐嘛。
1: 哦
0: 哦，安尼就就好食，就好食，
1: 就好食，就好食，真食。
0: 真的。
1: 对，然后吼，外口鲑鱼伊就是吼，它你得很快，应该很沉嘛。咱这唔是咱对罐头的时阵有无？伊就是第一次。伊话伊掠起来了有无？伊就甲你急速冷冻了，去恁到咱台湾的时阵、开始去出吧，清修之后、取得这两块，所以非常来之不易。而且吼、急速这种物件，一般咱的外口的菜市嘛袂甲你讲
0: 啊。哎、你菜市你也买袂到这种急速啦。
1: 超市他也不会去写这个急速的问题。急速好歹甲咱的油脂啊、肉质啊、肉干啊是差足侪哦。对你。我捌食过鲑鱼，食起来水水，
0: 嗯，
1: 啊无就是炒炒，
0: 炒炒，
1: 真正做炒。
0: 哦，我告诉你那个海产这个物件吼，绝对袂骗人。你若专门咧食海产的过嘴，就知影讲，
1: 对，
0: 这有是不是很老啊，还是伊有个退冰过？
1: 对，
0: 好，这个真的都吃的像出来。
1: 其实咱退冰，其实有时候鱼吼，还是讲虾啊吼，退冰了，还是讲伊反复解冻吼。他要去帮他改他的，譬如说改包冰上，其实他会让我们很容易过敏。像我就是一个吃不对，就是鼻子痒啦、全身就该被吸的人、所以我改讲，咱来跟实在吼，咱来跟信赖相信呢、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基本标配啦。
0: 那讲的品质的吼，相信那家是袂唔对的啦。
1: 对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0: 真是卖口碑啦。
1: 对，歪嘴鸡阿哥来就是讲吼，咱年会渐渐嘛大啊，我刚刚咱来走养生的路线。对啦，第三行吼，咱的肉，咱有啥？咱今年有无两个猪肉？那去年吼，咱用战斧有无？像块包头安尼有无？而且吼，一支吼，差不多像块女生吼，我的手掌安尼遮大有无？它受得好评，而且给你这把，它其实也你一般超市你也买不到，因为第一个吼，它这个是要特别替定制，应该法式口牌。第二，它就是。一支像块包头安尼，啊，一只低吼，它就是三个部，它你一次可以吃到它三个部位。第一个部位是什么？你敢不知道？里脊的保魂，这底白保魂，第二的部位就是咱冰拉骨的保卫，第三就是咱梅花的保卫。所以你一块肉有无？你有冰拉骨的香，够底白，而且多，然后够有无梅花油脂度。所以你一次吃到三个口味，
0: 汤起来是油脂的哟。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刚淡薄带骨头的肉，其实真的非常之香。那我之前在，譬如说我去吃烧烤，那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像我们一般，可能你晚上那种。十二点一点的那烧烤，你可能要点，你个点无？
0: 我
1: 有吃到那种两三千的。
0: 我去人家西餐厅吃战斧猪排哈，啊，一支安尼鸟，爱三百块呢。你这回是一包三支的呢？
1: 对，三支啊，然后三支有无半斤重？
0: 对啊，你一包三支啊，那一包你包菜市要甲欢呼欢？
1: 没有，因为他这种的是讲吼，你就是他整块他猪杀好之后，他三个部位，你菜市一定是一个小部位小部位分切好。
0: 对啊，因为这绝对拢配给咧吼，一寡迄个五星级的迄、那个西餐厅啊，
1: 而且他也因为一直有骨的保存，所以他在切的时候，他需要大型的锯齿器，他去切。他一般你在外面的机器是看不到的。点点无本，咱的肉，我觉得这才是。其实咱买肉，其实你讲咱消费者真正做厉害，你要去偌厉害高档市场有无？其实咱拢找得到。可是我们给消费者的无同款的所在是啥？第一个，咱的 猪肉有通过药检，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再来我们是 CAS 的猪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我刚刚讲哦，我把安诺安诺安诺，我觉得这个还是更重要，因为
0: 物件好食，咱安全卫生爱讲究，
1: 这是上重要。因为其实大陆不明的猪啊是啥公吧，有无？然后各地。得贵点点，因为我们像我在帮我们做这个猪肉的这一间，它就是专门从源头起料啦，源头啦，一进到底啦，一条龙的红色你听有无？所以
0: 啦，叫一条，叫所以一条龙啊。
1: 对，所以阿哥切料有无？马上有无？在真空啊，贵的贵点，所以它是在譬如讲，咱一般因的我看外泡的猪肉打啦，还是讲一寡。就是他，你看，如果外面的超市，其实猪肉一直在那边这样子吹冷气啦，冰箱开开关关啦、啊，其实黑肉得一顾啊，也靠搭起，
0: 对，
1: 那个肉就不好吃了。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再来分切猪肉的环境下，其实工厂它都大概在差不多十度左右切，所以你猪肉一起来之后，而且其实这猪肉过程中中吼，伊拢是冷冻冷藏运送，然后呢。之后我们就是他把它切一切之后马上真空，他其实把所有的味道跟他的就是品质度都锁住了。可是外面的摊贩拿第一个他不帮你真空，第二你马还顾无记得保，因为你无法都去分切。
0: 我告诉你哈，
1: 阿哥来的，
0: 那你那家婆婆妈妈哈，恁、就是得，因为我拢有咧去菜市买物件、啊，因为你有发觉讲放伫个大头一下，会滴吧？其实你甲看，伊表面都是块干干的。
1: 对，因为它就是烤大鱼，阿哥日晒啦。
0: 伊才伊摆起哩，伊就是爱甲伊大头遐物件袂搞完嘛，伊就是摆底下嘛。
1: 因为有接触过空气的东西，
0: 点真贵，伊的接触面嘛，空气接触面的迄面就是较大大啦。
1: 对，而且会开始整个营养分流失，因为而且吼，其实你接触过空气的东西，你其实食物它是一个很原生的东西。你譬如讲吼，你手摸过啊，是讲你接触过东西，时间受久，你会发现伊的肉较搞换去。
0: 对，
1: 可是这个不会，这个保存比较久。
0: 哎呀、啊，因为伊我多啦，你底下咧摆，你也我都控制天气的，
1: 对
0: 啦，所以我都这是不可控的嘛。
1: 对，再来就是讲真空啦，诶，保温啦，阿哥有。这样的保温啊 ，CAS 的保温啊，其实我刚刚讲这是在外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轻易去触到的，你听有无、所以我刚刚咱吃是吃这个安心，这是上基本的。
0: 反正吼、哦，你这个战斧哈、哦，三基啦哈，
1: 像我、
0: 像我伫外边吼、哦、是一基，我有吃到一基300嘛，啊，伊三基来900嘛，啊，你看你吃两基455哦，
1: 499，而且还是加购，啊，你爱点差不多2-3千块的套餐，你卡不了你加购。
0: 哦，是安尼啊，
1: 这是加购，
0: 无了刚好可能490，我得吃一三百。
1: 我因为我跟阮早间两个人安尼，点一个2300，然后我根本就那是2300，根本一袋吧，好不好？
0: 好了好了，就是讲阿家半杯半小时，
1: 半杯半小时，
0: 我三斤剩你500的。
1: 对对对，
0: 根本你即摆会使买那个记者介绍，看伊小袋嘞哈，小袋嘞，只安尼讲起来差不多偌济钱啊，然后我。开卖的时候，公布偌济钱，你就知讲啊，我这无买，会对不起家己无啦，哎，就是这样。
1: 绝对我讲会对不起家己，而且分量足够诶。然后过来吼，第四行咱的里脊肉，
0: 里脊肉
1: 一般咱伫外口菜市啊买里脊肉，伊拢甲你切切薄片薄片，
0: 切薄薄啊哩。
1: 对，
0: 啊，好
1: 哩，咱今仔甲看哦，你看我实在挑咱这实在。你其实你收到的时阵有无？你安尼远看，你就看会出来，伊根本就毋是里脊肉，伊是里脊排。对，而且吼。你甲看这個，君姐，你甲看这油花吼，真正有够水诶！它真的油很漂亮，然后个还有咱一克也是差不多。
0: 重点是伊这回哈，啊，甲这回传的迄个里脊肉，咱咧讲个肉丝嘛，哈，伊是切糕的哦。
1: 对，切糕的。啊，然后有无我伊250克要加半斤重？因为我一开始在试这产品的时阵有。我在企业三品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就是完全我没有加任何调味料我跟你讲都没有超车味重点它也是 CAS 然后无药检所以你这个吃到真的有够放心的而且我跟你说今天实在都不要让你在那生来
0: 生你是流行说像你这种我如果要做蜜皮用就对了我先让他先退冰
1: 对，
0: 好，先他退兵之后，我诶，俩几罐物件滴来，比如讲有加一点盐，
1: 对，
0: 然后加一点胡椒，好，胡椒粉嘛，胡椒粉，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一点点酱油，
1: 对，
0: 好，啊，有当下你也不要用酱油，你用啊喝藤桃也可以，
1: 对，喝藤桃嘛，
0: 好，来行，来行，然后呢，俩几罐粉。
1: 哦，对，一般吼，这保温吼，人咧起咧做底白，这是比底白较高。啊，人当拢会三分
0: 对。对，你的太白粉一撮卖收济。
1: 对。
0: 啊，然后再去加料料嘞，料后你再去加倒一撮啊香油，锁住伊的水分，料后煮安尼吼，浸吼腌一下。
1: 嗯，
0: 腌一下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哈。
1: 嗯。
0: 然后立刻落去用咱的平底锅来甲蒸起来，腰手骨好食。
1: 真的好吃。
0: 你真正做蜜皮，真正。
1: 而且你
0: 真的是抢食啊！
1: 一般哈，我让你讲，一般让那里脊它是切薄片，你吃不出这个口感，这是有口感、有脆度的，而且你吃起来是会 juicy 的。
0: 哦，
1: 对，而且它带稍微的，一般外靠的吧哈，它的油脂都会是55，55其实对咱不盖健康，可是我们这是28或是19，你也发现公这真正是
0: 用。啊，一切的搞到哈来这，除了类似有猪排，安尼煎是多啊好
1: 的，
0: 因为修薄无好食，
1: 真的
0: 这种搞到煎起来，
1: 这样会比较。看哈，这
0: 也吓怕啦。
1: 对了，是真的。好，来哦，过来，来哦，不要这两行的困难啊。这第一，当然需要季节性。第二有无来？第二就是
0: 你拢讲完了啦，今麦来春。一落啦，煮菜啦，
1: 对啦，
0: 樱桃鸭
1: 香啦，啊，樱桃鸭咱爱加一加啥物？加厉害的迄铁板烧店啦，还是讲一挂较厉害一种。什么差什么我哥的差评呢？去抢你知无？
0: 你的一克就要600了啦，最便宜了。
1: 最便宜，我们一般
0: 也有要1500的，
1: 对，就是他的主餐。
0: 对啦，
1: 而且我跟你讲吼，这阿五伯伊的是花莲的喝山喝水的甘仔，那他是吃玉米的，
0: 玉米的，
1: 对，所以吼他吃谷物的也白的白胖，而且樱桃鸭，你。公斤的底，我靠！我自己去吃，像我现在去吃，我可能在吃那种，譬如说我们高雄市肯，
0: 嗯，
1: 卡少诶，我可能三斤卡有哦、喔，嗯、啊，那伊嘛是一点嘛，啊，就是200块，
0: 几片而已啦，
1: 差不多350克而已，对，那就是200块。
0: 无啊，哥，你客讲你今天没客，是规袋，
1: 规袋哦，咱是规袋，而且是迄个主餐1500块的主餐，200块的主餐，迄袋哦，
0: 对啊，
1: 而且重点是他们给你的是。大概也是3-7分，我这有修修过呢，因为我们是用特凶牌，先看彼底啊，然后我甲，因为其实鸭嘛是有足侪油，唔过鸭油对咱的人体是好的，洗澡都会当去代谢掉的，所以我们是清修过的，对，所以非常重点是。他也不做新的客人，他也不让外面的人订。
0: 嗯、
1: 那每次订呢，就是一个 set， 就是3个月。那
0: 你这算因跟厂商是长期合作的客户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啊，伊今年吼，佮加做一个五星级饭店啊，一挂吼，因为今年就是国旅也蛮行，很多那种，譬如说我们一些什么日月潭的那些饭店，他也是都抢不到我家，我家搞我抢毁掉毁呢。我讲不，这位来老玩天啊，这种朋友诶，真的，而且其实你看大半这鸭吧，1公斤哦，已经涨到你知道有多天价吗？1000块以上。
0: 啊，你要喂啊？
1: 这是我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不是我们一般的。我靠，那
0: 樱桃鸭啦，
1: 对，咱那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
0: 你讲话这啊，
1: 一公斤1000块，
0: 哦，1公斤1000块，
1: 对，对，所以我讲的，
0: 我讲的，那你这得按你来卖这的800块嘛不贵。
1: 我讲的是无修过，内底含骨头的1公斤1000块，
0: 是啊，
1: 咱这是无骨头修过，你就知道能想象说它真的是贵到真的吼，也。啊，你也没有什么渠道可以买。我相信我们走到今仔咱要去擦脸呐，啊是讲咱去擦乐福啦，啊是讲擦买啊。我相信，
0: 其实买这个物件本地的爱有管道啊啦，
1: 对啦，
0: 有管道，
1: 真的不好买啦。你真的也不好买，那买到的这，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樱桃鸭我们在买的时候哈，其实樱桃鸭也是。有好几个花东也是有人在养，但是它真的很分它的品质，就是你今天是假饲料还是假玉米、欸？那你给它的环境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之前有试过一组，就是讲吼，一起假饲料，那它的环境水质没有这么好，
0: 啊你假饲料的肉 价起来的靠一个咸呐、啊，
1: 对，那你
0: 啊，你讲、嗯、你讲黄梅哎，价开的是一个胖啊、嗯，
1: 对，然后油脂度也会好。
0: 但是咱讲个这果香蔬菜香一种，啊，无你一比例猪拢食干烂的是，那一种底下价开的是一个果香，
1: 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会在肉里面又吃出它的水分。嗯、那一般比较差的，你得一直价我会起料味，安尼不如咱就食鸡巴的好啊、嗯。所以这个樱桃鸭是有讲究的哦。嗯、来，第六项吼。这做你都要，你都要开头的讲的超黑、嗯，对不对？有啥咪古你就期待这行今年家来、嗯、啊？就是因为有无？这需要季节的采收啊！嗯、啊，过来有无？咱一般咱外口的超黑，像咱看超黑吼，人拢是饲在裤袋内底啦，伊、嗯、唔是用海水啦。有啥咪咱要用粗红诶、嗯？然后要饲养的讲吼，咱的海边啊，第一吼，粗红它在养在海边的时候，你感觉伊随着潮汐，嗯、你黑啊啊有。盐吼，伊迄黑啊第一滴，它第二有没有？沒真的，它会甜。
0: 所以伊这个粗红的黑啊，外公听讲，比如我真正是食好米，我去给食好米。你食到伊粗红的黑啊，跟咱白菜家买的白黑一滴开始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而且你看伊回本，你就知影、嗯。那它第一个，我觉得这是很，其实虾子这个东西，我刚刚上电话是讲，伊有怕抗生素无？伊、嗯、有怕。果冻嘛、嗯，然后去维持它的鲜度嘛、嗯，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因为咱其实黑鸭我靠背嘛，唔过我背是安全、嗯、好食、天然呐、啊嗯。对，嗯、因为咱这是食海藻诶，所以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你也不可能说啊，我今天可以给它打个门工啊。
0: 所以养殖的成本本来的诶较高刚啊嘛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它的价钱一定跟市场咱传统市场被介绍被晒休想啦。
1: 对，而且炒虾你去传统市场，你也不可能跟他们讲啊！你这干是超红啊！啊，你这搞
0: 注注油啊无？
1: 对对对，不可能嘛！
0: 不可能啦！
1: 对啦，啊、所以咱一般吼，咱这伫外口
0: 你。你也当着厝个爱食虾啊！你唔来食这上安全的，无你要食啥？
1: 对，
0: 吼、哦！你拢食物件，拢惊讲人妖啊！但是你有当时贪小嘛，是讲啊，得小小啊买，啊得较凶。啊，即卖啦，拄啊人去将迄个啥，电视媒体佫报出来，讲啥物会出问题，自然来讲，哎呦，我要惊死我多只尔！哎呦，我唔知安怎样袂，啊，较来惊是有路用哦。
1: 对，所以哈，我跟你讲，就是哈，信赖阿嘎跟咱阿君姐的
0: 对啊，
1: 对啊，真假，而且哈，你一通电话哈，爸母啊，你唔免个加费去哈，
0: 反正哈，伊只几行六行，伊只拢是，就是讲公平，就讲那个高级料理啦，
1: 对，
0: 高级料理，即只那个六组哈，那伫餐厅的套餐，你无2000块，你是食袂起来的啦。
1: 我觉得2000块绝对超贵，
0: 嘛无只超贵嘛，
1: 嘛无只只混
0: 料。啊，我就跟你讲，你两。伊当然一做一做啦，啊！你无2000块，你就是食袂起来嘛。
1: 对，而且對對其实这分量吼，公斤的四五个人食是做有够开的。
0: 啊，咱食迄拢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量呢。
1: 对，
0: 一个人。今仔日甲伊传的拢是，哎，准好你讲讲。大概三到五个的分量都是 OK 的，嗯嗯、
1: 都是 OK 的。
0: 你当然啦，要这咱就是要食好个，然后食卡、食饱，搁要食少。
1: 阿哥要讲 CP 值，
0: 对，
1: 真正
0: 是啊，
1: 个不易取得，你知道吗？重要是安心健康啊！阿弟啊，一通电话就给你上告处啊，然后个全程吼冷冻免温，这个就、嗯、我觉得就不得了了，真的。
0: 阿姨，伊当年当吼，虽然拢安全这家喝康的物件吼，但是吼这么高级的东西、量绝对不会多。
1: 你说分量吗？
0: 不，就是传来要看大家吼。
1: 哦，你说。东西当然是少啊，对，但这鸭胸这就是非常要跟一些五星级餐厅或是连锁餐厅去抢货。
0: 数量绝对够
1: 来，但真超会啊！购物哦，你爱想哦，猪肉吼，一旦到中秋，泡刀的时阵，就一定开始起一泡哦。第二，中秋了，你小学生你开学，小学生一定爱吃台湾猪嘛，因为我猪肉我只敢给大家吃台湾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吃过国外的，对，但有超很味。第二哦，你个看海国外吧吼，你刚刚看哦，我们这个这么漂亮，国外的肉它很浓。在这边会有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一个白白。他就没有，你干嘛在洗线
0: 啊？是啊，
1: 他洗猪油啊。
0: 啊鸟诶、
1: 哦！啊，所以你看这个肉漂不漂亮？
0: 你可以点点的怎样啊？
1: 对，真的，欸、我
0: 肉眼不会骗你的。
1: 对，肉眼真的不会骗你。我真的看过那种吼国外的肉， 非常就是你这样一圈一圈那个白白的那个不是什么油脂，
0: 有这样有高水啊，
1: 真的漂亮，
0: 这个切糕，
1: 对，那个就
0: 是心情的愉
1: 快。对，但我今天我要吃，我就是要吃的安心，吃的好，对，不易取得啊，这样嘛借啦啊，所以讲。中秋这个时间哦，猪肉是贵上上，今年什么拢贵啦？
0: 旧年哦，别个便宜的时阵哦，佫无只金子啊，别个便宜呢，啊别个便宜，别个甲你约你拢讲无
1: 啊
0: 呢？
1: 对啊，我跟你说分量也没有这么多。我们今年真的，我咱关节鸡腿吧的500克啊，别个一斤啊呢，
0: 所以今年真的更精致了哈。阿亮一传来，别看大家见面的量是无济啦，
1: 对不对？
0: 这东西哈，真的留给行家，嗯哈，爱食好米的佫。卡手搁较紧诶，就是卡电话诶，卡手比人搁较紧诶，你才能抢到哦。
1: 对，而且
0: 咱食物件好，才叫抢食哦。
1: 对，
0: 这数量有限，咱就是叫做爱抢量哦。
1: 对，抢量，所以爱聪明呐，爱聪明呐。而且哦，其他咱唔要咱也无要含吧。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备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当基本食材。
0: 哎，你若用烘诶，咱就做米皮啊。
1: 对啊，冰箱是咱要煮菜，就开一两烘出来，你知无？真的，因为你。不易取得，你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回味，你知
0: 不？你一年也才能够买到这样的品质一次而已，还有这个价钱一次而已。
1: 对
0: 啊，我没有下手，还真是对不起自己的。
1: 对啊，
0: 所以来讲，拼手速的啦，
1: 对，拼手速的。
0: 但是你手的速度的啊，你也卡比人卡慢，搁中毒都无离婚啦，
1: 就弄死了。
0: 好，啊，到底偌济钱哈？明天告诉你啦。
1: 好，
0: 好，谢谢阿哥，
1: 感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感谢。好，来，咱乡亲的朋友呢，拄只阿嘉已经把这个品质上好的哦，阿嘉的迄个烤肉煮吼，品质都是足稳定的哈。阿姨都是拣了品质上好的，就是咱外吹鸡要食好物的哈。你也食较讲究的人啦哈，阿嘉绝对唔捌咧互你失望啦。你也讲吼。我的青菜价就好啊！你若要青菜价，你免来我家买。迄菜市啊，拢有好唔好？哦，菜市啊，阿祖啊、阿花啊，谈拢可以啦。但是你讲讲无喏，我外嘴计食好物嘢呢，甲阿公同款啦，咱同国嘅啦哈。好东西一定就是价钱会比较贵，好、哦、一定比较贵。但是今仔日拢足感谢阿家，甲咱起迄个品质拢上好嘅，但是呢，伊嘅价小拢是最平价的，要不然。你在外面吃，因为伊客来物件，你搬底单菜企业是买袂到的。也就是说，他要有管道啊，有管道一般拢是五星级的餐厅收去，还是饭店收去啊？好，拢是安尼收去啊。所以讲，你要爱家，你必须爱向谈。
1: 对。
0: 啊，甲有关的，啊，含厂商因就是登记来做来得的合作的对哈。所以伊客到，客到伊底下客到了来咱家。跟大家分享，伊甲你趁一个，人讲工钱啊得念念啦，但是来只讲趁一工钱啊得啦。你看伫这当中，恁省偌济，人从中的差价就对了哦。所以讲，食着你拢饿了啊。不过伊逐年当敢传来数量拢无介济，哦，拢无介济。所以讲，你若是卡手尾人，你就对了对了。你若遐奢侈的乡亲的，比如通常拢会错失机会。拢测试过诶，啊！你若有食着，含你以往你着去菜市买烤肉诶物件，佮比较起来，你真正咧哪咧食，你着哪咧听头啊？无共就对啦，嘴会甲你讲啦，嘿啦，无共就对啦。

0: 切的角度，放真空包装伫个袋仔内底，你会感觉讲哦，阿卡只，卡会只清气上，啊，而且伊个切哦，切到栽种，切到遐平整呐，切到遐平整呐。所以讲这啦吼，用来做，其实良心讲，这我拢未行啊，哈，阿、啊、公什么意思啊？我唔敢行呢，这种物件我唔敢行呢，真的啊，我会起来吼，起来迄、那个。家己新鲜的，啊，真真的，啊，做猪排，和迄个厝的人配饭呢，真的啊！啊，人家四十几啊，啊，伊拢会问我讲，啊，公仔啊，这退兵唔免，猪肉会使退兵。好啊，所以讲我拢未去肉店买人新鲜的猪肉，因为我食得我惊，新鲜的唔是我要爱的口感，啊，所以我猪肉买顿我拢是家己新鲜，好，我家己新鲜。啊，你呐？会使你特别困进就个新鲜，过甲冰个冰箱过灯光，啊！你看见每只你要40分钟，至少要10分钟，可以腌制入味啊！对，我拢上简单的佐料啦，吼，上简单的佐料。我甲你教啦，其实肉吼，那么鲜肉，卖伤过侪物件。你伤过侪物件吼，你没有办法。如今啦，这肉是本身伊是新鲜的，品质好诶。你若伤过侪蜜伫内底对无？迄、那个。肉的迄个甜气，也是讲它的香气会跑掉。
1: 哦，会压过去。
0: 对，压过去。所以我唔爱来伫店买人生好的吧。你那烤肉到烤肉节的时阵，就拢去甜点迄称的贵500，吼、哦、啊，就一包价大包，啊个噜噜。要是我唔敢食呢，我真正我唔爱伫店咧买猪肉的呢，买生过猪肉，生过猪肉绝对无买。啊，我若家己生的较侪人就罕去，啊，我生的拢较简单，我无遐侪佐料，我大概才迄落，我是啥？就是盐呐、啊，
1: 盐，
0: 哦，盐呐、啊，胡椒粉呐、啊，豆油啦、啊，盐呐、啊，胡椒粉啊，豆油，啊，一点点糖，莫伤甜啦，伤甜有够恐怖的，一点点糖是要互伊提味用的，一点点糖，啊，然后落去甲灼灼的。啊，切切个了后，生一个，生一个了后，小等下你迄、那个，像我要蒸的时阵，我就会倒一挂太白粉，哦，太白粉，捏捏捏嘞，
1: 比较嫩
0: 吗？比较嫩，
1: 人家说比较嫩，
0: 对，嘿，比较嫩，嘿，太白粉，嘿，啊，捏捏了后，对不对？还搁个倒一挂芳油，是要锁住它的水分呐、啊，嘿，安尼蒸起来，下巴较袂打啦，嘿，安尼得啊。啊！你蒸起来的肉都咸鲜吗？啊，搁再来这样食着肉的品质啊、嗯，对不对？啊，有的人都直接都无咧生的人就直接咧蒸啊，三也那一个迄个玫瑰盐啊，咱就直接安尼啊，唔吼。啊，所以我是安尼生，所以我不会加太多的东西啦，嘿啦，对啦。我较功夫就搁加一寡迄个蒜头，你也要爱食有味的，吼、哦，你就伫个生的当中，你就卡寡蒜头，甲诶，即、這个葱啊。好、哦，长对对对，好、哦，安尼改浸一下，啊，来较搁改10分钟两升，就是迄太白粉，啊，搁改染一挂朋友，甲锁住水。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甲进一个广告咧，嘛这无算进广告啦，我话这是广告，是广告。要来甲恁讲好康的啦吼，来迄、那个拄只吼阿哥甲恁传迄个。即、这个中秋烤肉的豪华海陆六件组三回阿公跟人一遍哈，就是迄个战斧猪排，好、哦、一包内底有三只嘛，啊，即、这个里脊肉，肉丝有五片，啊，迄肉丝是厚的，啊，我拄只有甲恁讲吼，要安怎新鲜的来煎来做米皮做底白啦，哦，做底白，如果那是讲。这种厚度，吼、哦，你感觉啊可能阿母啊，因为食会较会敢那较，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刚刚好啦，么对阿母来讲，可能嘛是歹薄啦。咱用迄个刀背无哈，刀背啊，就是咱的刀来切一片，好、哦、先花甲剁剁的，敲一敲，不是该剁哦，是敲一敲，把它的肉质先打散，再下去洗。好啊，然后蒸起来会更加嫩一点哦，就是这样子哈。好，来，那再来第三项就是粗红的，粗红炒虾，粗红炒虾有八只。啊，这个粗红的就是伫海边啊饲的，伊唔是食饲了，伊无透，伊无染，伊无撒药的哈，伊拢食海边种浮游啦，浮游啊，食海草、迄个海藻之类的，所以讲伫海边啊咸水饲的虾啊，食起来是特别甜、特别脆。呵，我就是吃过一摆，难忘的好滋味。可能在前面无讲，真正无讲的哦，难忘的好滋味。甜味真正有啊，脆度真正有哈。好，来第四行就是迄、那个即、這个厚切鲑鱼，厚切鲑鱼，伊这真正高的，高度你会当用50块一斤。好，你怎个想象？你手避开50块的高度，你今天在吃嘛，无在同要种高度的呀？啊，一分钱一分货啊！伊这个鲑鱼，我甲恁讲吼，物件吼，食物件哪戆戆食呢？啊，你啊讲吼，咱食是三不定，但是啊讲，我着，伊着这个月较闲咯，我食较省的，安尼着凊彩无要紧。你啊讲啊，我着想要对家己较好个，食较好个，对不对？我这个这个月公司给发奖金嘛，是讲有去对恁家说掉，我要给自己加菜。有时候想要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你也不一定吃得到，买起来甲啃。好，这爱用迄50块诶，来甲量厚度。咱伫菜市一般买诶迄个鲑鱼吼，厚度伊若无在头，甲你切只高。我不知影这个，啊，伊这是切，伊这甲一只鲑鱼两个部分，有在头切只厚度呢，就是伫个咱这个。伊个刀边啊呀，都系当切这两块的厚度出来咧，都系当切两块咧。啊，刚才有在讲这个厚度，所以伊鲑鱼哈，它的鲑鱼有分等级的，所以你若食到等级是选择级的，哈，夭寿，迄真正人讲叫做人间美味，真嘞。就参像恁食蚵仔肠同款，伊就是鳕鱼吧，黑尾鱼嘛，伊就是有分部位，每个部位口感就不一样。鲑鱼伊嘛是同款，它有分等级的，所以你若是等级无够，食起来诶，即个鲑鱼你蒸起来嘛是会小块泡泡，嘛是会哦，嘛是会。啊，那等级的酸椒级别是绵密丝滑的，然后有油脂的啊。要是我记得晓得，我有个有咩老水暖，所以恁即回阿甲传互恁呢，诶，即个鲑鱼伊的等级叫做白金 P 级。有分 P 级、G 级、S 级、工业级，哈，吼、哦，哎，今日也无听，哎，听阮，就是讲吼，若无想讲要买烤肉，诶，烤肉组，无要介绍这烤肉组，互恁买吼，啊，真正恁哥啊，唔知影讲鲑鱼，啊，佫食到遮侪级数诶，加讲诶，啊，无啦，咱着加捌一项学一项啦，对不对哈？来，迄、那个恁今仔日吼，啊甲传互恁诶，就是白金 P 级哈，白金 P 级。这就是上这个鲑鱼最顶级的啊，咱讲叫做酸椒级的啦，酸椒级的，所以伊的油花会较侪，油脂更加烘起来，而且煎起来更油亮，更油亮，所以伊的 omega 3要加2000克哟、哦，啊是哦嘿，所以食鲑鱼就是咧食伊的油嘛， 迄种欧米伽水种油，迄种鱼油就是对咱阿达嘛上好的嘛，对不对？啊，无你先那的保养品毛鱼油对不？迄种油就是对咱目睭啦，对咱阿达嘛上介好的。啊，这吼，做一个老人家拢起来发，所以恁若烤肉唔通拢敢那想着恁，恁厝的也够有老人，啊，阿爸阿母也给烤歹啊，肉烘恁去吃无要紧，这类物件，烘烘的孝敬你阿公，孝敬你阿妈。啊，无孝敬你的爸爸，啊，孝敬你的妈妈，这是大家拢诶，大家拢到这，尤其无个，啊，是讲恁家有个小朋友，吼，小朋友，你发芽啊咧，拄仔你发芽啊嘿，你用这，这真正足绵密的，你着习惯用一个回家。哦，这就够赞的，真正够赞。要食顶级的，就爱食这啦 ，P 级的白金 P 级的选择级的诶鲑鱼，高度就是50块的高度哈，啊，这高哦。我这个真好吃，哎呀，个光对不对哈？好，来啊，搁再来白羽鸡丁哈，就是那鸡腿，伊拢该出好啊，无骨啦，拢该出好啊。哎，这白羽鸡腿丁就是安那，哎，三个月，好、哦，不是三十天俩，好、哦，就是严选30天的白羽鸡，三十天哦，所以伊卖特别，伊这鸡腿卖特别幼，好、哦、啊，特别好吃。口感也是丝滑，来讲丝滑哈啊，所以伊就是诶，迄个啊皮也敢厝起来，皮出来，你讲啊，我不爱食皮敢厝起来，啊用内行，啊无你也用内小看我那个生只内行，哦还食开，真正的鸡腿吧是绵有够好食的啦，吼、哦，真是吼软嫩呐、啊，咱咧讲讲软嫩呐、啊，吼软嫩，啊来咧，够啥？这包未细包哦，我有看到阿家伊讲客过。客啦，镭射包500克的哈，500克。好，来再来嘞，就是一个主菜啦，法式樱桃鸭胸啊，樱桃鸭拢起价啦，拢起价。啊，而且恁食樱桃鸭，恁讲网络可能我来看会得买会得哈，我就甲恁讲，阿家甲恁拣物件，恁也放心。啊，咱是外行拢看老嘅，内行是看美感哈。樱桃鸭，你看是起得对。阿家甲恁拣的这樱桃叶，伊是饲伫个花东的，啊，还叫做好山好水，哈，啊，搁再来嘞，食啥也真重要。我讲看，刚刚说拢甲你打上樱桃叶，但是问题他是吃什么？吃饲料的啊，吃饲料的，肉质都可能无同啊，还搁一个馅嘛无同啊，对不对？啊，你若食番麦啊，樱桃叶，当然伊的肉质油啊，营养。更高啊，哈、哦、啊，然后迄、那个口感就是讲，你煎起来了，你甲切一片一片咧食，伊就是有一个果香啦、啊，果香啦、啊，哈、哦、哈，那不一样的哈、啊，所以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一分钱一分货啊，所以讲我阿家逐年当甲咱建个烤肉组吼，这品质拢是挂保证的，对，好吃啦、啊，今年我感觉伊足用心的呢，因为去年是那个什么。那个青鱼嘛，那今年可以改这个是厚切的鲑鱼菲力，当时咧食鱼白，因为厚切菲力，这拢是伫个五层桥餐厅食会到的物件咧。吼、哦，所以今年我觉得他用心啦、啊，介绍跟去年讲同款啦，物件搁较顶级，但是介绍跟去年拢同款，搁也无甲恁起价啦，哈、哦，好啊，安尼好啦，干那这个粗红的草鞋吼，我真的我都是因为爱食黑的人，你食着你。一直在那边摇头，人生就是爱安尼啦，嘿，就是，人话咧就是爱安尼啦，对家己较好诶哈。所以你若要烘也好，你要做面皮也好，哈，六件组已经甲恁传好啊。每一单数量拢无介侪，哈，数量无介侪，带袂即几工啊咧，即拢做快闪咧哈，即拢做快闪咧。所以抢到甲恁迄个抢到哈。甲恁讲恭喜啦，哈，好 ，OK， 好啦，啊，恁咱相亲的朋友呢，恁若讲，因为我若做位叫恁拢会讲啊，我要先订啦，好啦，开放恁开后尾门啦，哈，如果恁若想要先订，恁就先甲订啊，无要紧，哦，给你们方便好不好？谢谢，感谢，来，空吧，空2799，抢吧，哦，分量无济啦，分量无济对啦，所以讲来，赶紧咱相亲的朋友哈，若要订港的，我已经哈，恁交我。阿君无要紧，因为吼，物件我绝对一定要甲你选好诶。阿哥你无好，你卖来才甲我讲话。阿哥再来介绍方面，我已经甲你算好啊。这六项， 这六项卖讲伫餐厅食，人佫甲你算工钱啦，有诶无伫内底。你如果若揢着管道就对啊，我甲你算一个成本，甲你算一个成本价，就是讲阿家甲你赚偌济，拢挺好算诶哈。加上该起要爱两千，恁若是伫外面揢会着，毋是伫规阿家家来揢，吼恁伫外面买着，加一组六组，加六项诶分量，你至少要花个两千块来才买得到。今天不用两千块。不用两千块，不用一千八，多少？来打电话进来问呗。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
1: 喂啊，坤来姐好。
0: 哎，是是，你要几桌啊？哎，
1: 我要买那个烤肉。
0: 好，来来来，三双三双。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
2: 我要爱情歌。
0: 我安讲吼，咱都那欠欠啊，只个人订一桌。你讲我都有嘞，来恁爸啊，我啥都无啊。迄落钱侪较高呀，好啦，人经济较好啦，经济较好爱较甘食哈。嘿，啊，这拢顶级的，这绝对拢是金字塔顶端的，就是恁那去五星级、七星级遐食的食材。好，来，海敏赶紧哦。这真正是阿家赶趁一波，人讲工钱啊得尔尔啦，工钱啊得尔，买了赶紧，吼，唔通搁倒搁锁。逐年当阿家甲咱传的吼，诶数量拢大概加清楚尔尔，啊加清楚，大概咧，好，迄个也卖，迄个卖，迄拢，若卡手无较紧的，其实良心讲，恁拢是买袂到的啦。连我家己要，若要开卖之前，我拢建议先落单，若无等到我。我来了节目的时候，有当时我家己并订袂到呢，因为伫接电话，我嘛袂记起啊。嘿啊，来喂，你好，我过来林小姐，你讲林小姐，好来，好来，三双接开，三双，三双，三双，嗯，三双接开，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喂喂，
3: 我要订
0: 一，好来来，等一下哈，四双哈，咱迄个台北市、新北市，哇，咱桃园啦，北部乡亲的朋友来。咱的经济较好，啊，恁若食物件要拢较会紧，吼、哦，恁爱食顶级的 ，CP 值高的，你在我这边才买得到这种价钱，真的哈、哦，来物超所值的 CP 值真的太高了，这当恭喜。若要讲讲究品质，伊算是天崩级的，天花板级的啊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来，你等一下来离线，哎、欸，这电话爱紧哦。那如果卡手无搞个吊顶的吧。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喂，你好。
4: 哎、
0: 欸，
4: 你好！
0: 哎、欸，你好！
4: 等我甲你订咧。
0: 好，来三双甲接呗。我讲吼，你若中午三双接呗，你若中午有订阿君的宴请的啥，你着卖讲，你这回要甲我订烤肉煮，卖讲做伙食，因为无共厂商。吼、哦，来无共厂商哦，迄无都做伙食，还是分批的哈。哎、欸，啊阿家伊十七号就好哩啦。因为真的拢爱备料啦，吼，所以伊迄个统一十七号叫啥？所以恁十七号就收到啊，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哎、欸，喂，你好，好，来来来，五线到这，五线，五线喏，五线，先接开。喂，你好，来，敏彤，
5: 两组，
0: 敏彤，敏彤要两组，哦，那敏彤感谢啦，两组啦，我嘛订两组嘞。两线啦，二线啦，二线啦，好接啦，好接啦，哈。喂，你好，我坤来姐，来高德。高德诶、
6: 欸，你好，
0: 宜兰呐哈，王阿伯，你要几组？
6: 一组，
0: 来一双一双。喂，你好，你好，喂，你好，阿君。
6: 喂，
0: 嘿是。
6: 啊，我先落去。
0: 来三双甲接诶，双卡回答嘛，因为我线上电话太侪了哈。喂，你好，来金鸡，来金鸡，你要几组？来金鸡五双好伊，五双甲留诶。我真拢先甲恁留哦，我真是无回乡哦，恁哦吼。喂，你好，来，迄、那个高雄吼。
6: 阿君。
0: 嘿，来要几组？
6: 烟枪无，我要烟枪。
0: 有烟枪，你等一下哈，来李双甲接的。嘿，李双。喂，你好，我阿君来，咱住伫桃园吼。
6: 对。
0: 好，来，要几组？
6: 我一组。
0: 好，来来，一双甲留，甲留。一线接起来，一线甲留，先去等者。来，迄个半天岩。阿娥哦，阿娥哦，
6: 半天年娥
0: 乐，娥乐哦，来，阿你要几组？
6: 我决定买一组
0: 的。好，来，你带我一个四双，来四双叫他。伊家己本身哦，咧卖娥乐，伊嘛是来卖啦，又上樱桃叶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迄、那个台南吼、
6: 哦。对。
0: 来，你带我一个哈，来五双，甲接的五双哈，无线接起来哦，无线哈。

0: 我过去，我过去滴到钓人啊哈，嘿嘿，我过去有人来到操操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来几组？
1: 两组。
0: 二来，二线接的，二线。喂，你好，我过来坐，来。二来来，四线接的哈。我吼，我来讲，恁交代阿君，我讲阿嘉来，我就讲阿嘉，你知影我的个性吼，物件爱比人较好，讲知啦，啊真济，我拢唔敢见笑啦。你的节目我逐天拢在听的吼，我讲第一，咱的物件特别，咱含一，咱来含市场区隔，也就是说我今日烤肉煮一定就是要比恁去菜市啊买品质搁较好贵啊卖，就是你顶下甲，而且伊这回做用心，我感觉伊拢客这拢是天花板级的啊。好啊，所以伊品质就是好诶。好，佮再来，我有嘛甲呛，我嘛有甲呛一句话，我讲，你袂使品质好，特别甲坐地起价哦，嘿，要甲我卖甲外都外哦，因为我唔敢。啊，这唔过你啊，互我趁一个工钱，滴我讲诶，那有迄个竟然无趁钱诶咧，讲什么笑话啊？哦，咱算上我讲啊，咱乡亲的朋友，你拢会当理解嘛？你目睭白金出门，就是要趁钱诶，无趁钱，你做啥货？哦，所以讲，我讲会当互你趁，但是迄个看看安怎趁，所以你总是爱互趁一个工钱对吧？所以我总甲这乐建筑用伊先看趁的成本价，先看趁一撮啦，来甲掠，你敢知影？掠起来竟然那两千呢？爱两千呢？可见，我感觉你合理趁的范围内，两你若讲1980，我感觉嘛无过分啦吼。可见伊真正敢赚就那年年，所以恁若无定，恁真正对不家己，对恁翁做甲着要死啊！咱这家庭主妇听我节目哈，恁翁做甲要死，伊老挂单滴，你真正即个咱唔免着烤肉呢？你甲做米皮甲变好食，真嘞！做甲要死，老挂单滴，你唔敢创个较好个互伊食哈？咱个阿囝。好，进，咱的阿囝进也是当啊成长，拄只我讲迄个菲力牛排，迄欧米伽水偌丰富呢。好，啊厝的老人就真早无个，对不对？啊，就从这种中顶级的物件，你真正唔敢和你的厝的人食较好个哦。啊，我凊彩菜车凊彩买，无买两三拢啊千外外去啦，佮讲种顶级的物件，啊，而且到中秋节食材拢特别贵呢。我甲你讲，我刚切几片啊，迄个我迄唔是老师。那较低后腿吧，伊个部位有较贵一撮啦。我甲伊讲，我就算去菜市买物件吼，我买除非种要我要做肉、烧肉、生腌，我就较无劲。若无我部位嘛是拢互厝个食较好个，嘿，是啊。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所以，干那遐切五片，啊两支安尼玻璃丝啊下肉骨吼，啊个迄个一块三层来加肉生腌，因为我要煮肉烧，安尼600几块呢。你甲知，你也知影较好呢，无一项俗个啊啦，你莫戆啊。所以这拢是吼结缘过尔，真正是欢喜过中秋啦。啊，逐年当阿嘉拢会来啦，所以人伊真正拢抱足大个生意来咧服务咱个乡亲。恁爱买，听我话，这真正拢值得买。这个介绍，这个品质，真的值得你们买哦。真的听我的话，我也是就爱变价啦。我嘛美食。我无讲我专家啦，但是我嘛是美食家啦。物件食过我嘴好歹，我知。迄天我去迄落店，我足久无去啊。啊，但是我若食阿嬷饭，我拢会去跟食。迄天足久无去，我随叫我随知。阿油无够香啊，已经。我食我就知影，它的鸭油已经变质了啦。唔是讲伊的质变，伊的口味变啊，无较早较香啊。因为即马换少年的话，有可能袂晓用啊，啊，早老的较好用。是啊，哦，我食随知，我足厉害，我一支嘴，真正我嘴鸡特别食好面，我承认我嘴鸡啦嘿。来，这个品质，这个介绍，你没得找啦，我是跟公摊白，赶紧的电话拢接走袂离，我是爱跟你讲哦清楚，因为我今是为教，所以我拢搁吊人伫边啊咧，啊无我今无时间通跟你讲这话呢。但是我要叫你买，我嘛爱和你嘛讲和你听清楚呢，你讲对不对？啊，来赶紧的，乡亲啊，买起来，买起来啦！你看我 手咧，哎呀，买起来啊！来，看吧，看看，2792979。仙女讲，因为恁进搞我买，我无法度随出红林吼。嘿，进拢先接单咧，先甲恁留哈。17号通一收嘿。来，看吧，看看，2792979，赶紧要预购，要预定咧。看吧，看看，2792979，谢谢阿列多。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2看两遍啦哈。看吧，看看，2792979，林玉，来咱台南林玉，你要几组？林玉，你要几组？林玉，好，来等我。我是开后尾门的，无今仔是还没开始卖呢。喂，一线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喂，我要两。
0: 两组来，三线。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来三组，四线哈。恁后壁四线接起来，恁下骹到我都接下骹的线。咱都接袂住嘞吼，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六线，甲接开六线哈。恁楼开可能原来是无时间通接啊，迄个六线甲接开六线，先接了哈哈。好好，看吧，空2792979，阿君的电话就好记的嘿，2792看两遍哈。先落手为强啦哈，你着落下，慢下手，你着老顺啦。喂你好，来高雄吼，来，要几组？好，来，一路三线接呗。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我要两。
0: 两组好，再这两组甲留诶，今拢先甲你留尔哈，要无都出货哦，恁诶哦，17号恁着收着哈。喂，你好，来惠琪，宏源哈，惠琪，嘿，
2: 我一组。
0: 一组来甲留一线，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我搬落去，对不起。拍摄哈，那拄只咧嘟嘟嘟嘟嘟，嘿嘿嘿，迄就是人占线咧停，较骨力咧哈，继续给他按下去啦，来看吧，看看2792979，每一档租数拢有限，因为就是干那即几工啊咧卖呢，伊到中秋节要肯定结缘的吼，啊最几咧拢几工啊咧走呢，所以你也无订无到就无啊哈，我多约嘿，喂你好，来一线接的，因为伊咧伊即会伊那边传来吼传只的物件要来迄、那个。看大家见面时，伊拢上届起拢半当前，落啊先甲厂商落单，所以阮雄雄讲无啊，要搁甲约是无秘项互恁。喂，你好，来你先接名吼。喂，你好，我滚来坐。宝芳，
3: 你好，你好。
0: 来要几组？来一组吼，一三线啊，三线。来，空吧，空空，2792979，加油呢，加油呢，顶起来啦。买行啊，有啊，咱若讲这只顶级吼，要留一行个。个宽宽密皮，咱的老公水也好啦。我是拢个关个做密皮啦。其实我哦，在前面露宿，我家己用个我的做好只啦，之类啦。因为较薄啦，佮无像阿家传的只高啦吼。重点是迄菲力，我看到这个菲力，我心情足好呢。白玉鸡丁，看个这鸡腿肉就足油啊嘞。嘿啊，这我拢会晓变啊，我拢会变来做蜜皮，吼、哦、做蜜皮。好，来，咱年轻都不要赶紧的哈，食好料，食顶级的，食 CP 值天崩级的，唔惊你来赶紧来吃顶哈、哦。这个真是物超所值，这些品质哈、哦，你伫外面哈，伫、哦、外面，我甲算算啊，如果你若管道能够取得的话，得至少都大概要2000块的东西啦，嘿啦。啊，今仔阿家哈、哦，真正用这介绍，看大家讲话他。看大家讲话，伊实在是太急，就安尼念念啦，钢琴一直念话了。来，你等我一下啊！来，空吧，空2792979，0800-279-279。恁听拜六会当先落单，我是外教会当先落单，你唔通搁是啊四九二九那得瑟的时阵收着，一摆，唔知倒一个听众啊，做嘛子的我来讲，总甲卡来讲要定考落住啊，我讲阿就袂。伊讲我都常常听到，我讲啊，你恁听到嘛袂赴，我都没有啊。哎呀、啊，就是安尼啊，就这样哦，真的没有就没有。我都常常听到，我听到我都没有啊啦嘿。啊来，看嘛，看看27929790800-279-279。我来录节目吼，啊你来过头的时阵，哪个你可以红虾钓，你就是要钓无啊？为了，哎来，哎啊一早你好，来一刷个楼哈，来看嘛，看看27929790800-279-279。我跟你讲，伊这白羽鸡肉，你都唔免惊去食到鸡鸭血的，因为这无注射，伊三十天就咧给你抬啊，所以你唔免烦恼。你能做这鸡鸭无血的哦，所以讲品质啦，品质啦，吼、哦，你若要食品质的，真的值得你下手。来看嘛，看看2792979。好啦，来听歌哈、啊，听歌，唱哦。我来讲，我现在是开后尾门哦，啊，若唱无到。 无外带哦。诶，这几工这无外侪量啦，哈、哦。所以讲，做快闪呢，拢是爱卡手比人较慢，啊无，话无得无啊。啊，没有，没有办法追加，无法度追加，无法度，我甲你保证无法度。柏林哈、哦，来红山柏林，来要几组？
2: 一组。
0: 好，来我甲你留来三山哈。好，来红琴。凤琴，哎、啊，凤琴姐，哦，好久不见。
3: 开麦。
0: 啊，我真的是我恁今日要问啦，你要几组先订啦？恁订较袂到，你落有当时咱礼拜六还要出去佚佗呢，来四川啊，四川姐。来，喂，你好，我滚来坐。恩情同款有袂哦？是我今仔日我在走快闪的，先直接走起来，来。
2: 阿滚哦。
0: 嘿嘿，来。
2: 阿滚哦。
0: 喂。
2: 哎呀，是卡洛斯呀。
0: 对，嘿。
2: 对，我听无到啦。
0: 偌侪钱我嘛袂当讲，你刷卡，我叫助理甲你讲，来，迄个五线即块。我讲哦。因为伊个即烤肉是快闪的几工啊尔，啊所以讲我就是爱先甲即讲好清楚，啊恁跟恁买烟尘无关系，恁要买烟尘同款的当店，看要几斤吼，同款拢落单哈，喂你好，啊来咱大苗栗吼，
2: 啊来
0: 二来你等一下，一线接嘞，一线接哈，接了哈，喂你好，我等你哦，我下来，漂亮，哎漂亮来大王哈。碧莲，你要几组？两组来，碧莲三串。拄食迄，歹势哈，这也六百落尾，搁顶卡迄。啊，咱连成同款哈，你若要订烟尘，咱就是四斤清六，特别优台1500块，互你少一百，啊，搁改带运费，安尼拄啊好一组。啊，烟尘含阿家伊这是无共公司的，所以人出货。你们啊，我个做伙甲我出，无，这人虽然公司虽然出的，安怎吼？好，啊，所以恁年前若要买四斤呢，我就是1100块，恁1500块，啊，搁带运费。啊，你若讲，迄落我要，
4: 喂，你好，
0: 几斤年前甲王来说，哦，做伙甲做伙，啊，阮你们讲1800块有送抵卡嘛？有，吼、哦，你若年前看要几斤，啊，王来说，吼、哦，啊，要啊到做伙。你得，我来说，咱就是430块嘛，好、哦，430块。你看，烟尘一斤，400块，家来个倒，凑一凑，扣扣倒倒，1800块卡来。哦，啊，落单了，我就送你一包烟尘啦，哎，送你一包迪卡。哦，安尼知影无？有价有量啦。哦，你这个逐项去啦。我无去，搁甲你，搁送物件，搁送互你优惠，互你，搁送你，搁再甲你迄个栽培到家哦，而且是。有够方便的呀啦，真的啦，哦，所以讲要给咱的钱吼，卖安尼，但你这啦，你要有诶无，拢敢好开，才薄买无啥啦。你话我才买你，来我才买你，感觉钱足好买啦，会晓就买啦，包括烤肉煮啦，要食好物诶，食顶级好诶，你来我才买去外边，你着一点忘未着即个介绍啦。好、哦，我讲讲，迄、那个。干那白羽鸡丁30天的鸡啊，会退出落来，你着想遐软，哇，你着软嫩的好啊，鲜嫩多汁哦。啊，这绝对三十天袂通注意落来啦，迄无咧注意落来。所以讲，恁讲煮虾，鸡啊拢煮虾，我这30天是要煮啥物虾啦？所以特别好食的啦，你真正无鸡啊现有够好食的，菲力牛排，一只菲力鲑鱼啊，菲力鲑鱼。厚切的，干那这个鲑鱼，你别就是搞多，你也歹见啊，难得罕见的，好啊，一只鲑鱼，开当两个所在出进两地里啊，安尼你看，嘿，恁有偌幸福的，当食到这拢的，这种品质拢个五星级、七星级，遐食会到呢，真的啊，50块，听我讲你，你也知讲迄搞多，吼，这价钱在吓怕，对不对？食好咪，粗红的哈，什么叫粗红？粗红的草虾就是饲伫海边啊，所以伊是食迄个藻类浮游的，唔是食饲料的，无放药的，所以伊食起来就是特别甜、特别脆，晓？是块咸多啊，特别甜、特别脆，好好好。这阿哥、啊、来，迄、那个战斧，你过去菜市啊欢呼嘛无啦？你无我来菜市啊吼，甲肉店欢呼，无啦，肉店无即个命哦你。战斧，这爱用特殊的机器去锯的哦。哦，迄骨头较顶的无人，迄像波头安尼啦，哦。所以你菜市你也无在点欢呼，啊，所以人这拢是5000级的饭店，拢收起啊。哦，啊，甲即个急速起来卖恁，互恁嘛会当 吃到这个东西有幸福的感觉啦，有油脂，然后它嫩还有嚼劲，这是战斧的那个口感。好，来战斧，不用太那个太处理香香的，啊，撒一些海盐，玫瑰盐也可以，哦，就好吃到啦。你爱吃 好的部位，你爱吃原味的，啊，来控吧，控控2792799 0800279279。来了，听歌了，安排的继续啊，喏呢，我靠啊，那个是二，来来，大家先听，坐坐。阿公，那几个人吃呀？伊就三到五人份。哎，这是三到五人份的，还没关键哈，来，要订购的电话，看吧，看看2792799。拢干卡啦，我要休喘啦，我要啉些茶啊。电话我要给助理你接吧，我要啉茶啊。哦，我休喘一下。啊，你老顶个听歌啊哈。

0: 谢，感谢，好来。咱老尾迄个中秋烤肉诶，豪华海陆六件组的赶紧哦，有鱼有肉有海参哦，爱食鱼诶，有鲑鱼哦，爱食肉诶，哦爱食食爱食迄个猪肉的、鸭肉的哦，都甲你看看，都有鱼有肉有海参呐，六件组豪华组诶啦吼、哦，我真哦，来看看拄啊想讲。因为我有当时我来走去百货公司，去找看有一寡较特殊的肉无啦，嘿呀嘿呀，部位啦。这个介绍，如果这个物件，如果你伫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买会到，不是这个介绍啦。而且战服你在百货公司不一定找得到啦。哦，里脊肉片是有啦，但是也不是会是这个价钱啦，哈、哦。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在百货公司、哦可能买不到这个价钱。哦、我说真的，这介绍会吓人。阿坤，阿秀对了，像恁进来，我拍开收音机，我去给恁录一遍啦。我真是先开后门问，吼，恁先方便去买订，因为明仔载礼拜有人出门会无听，吼、哦，会袂急急啦，哈。啊，所以恁先订订的哈。好啊，来，迄个战斧猪排。哦，咱是三百克，大概一包内底有三，就是三支，三支。哦啊，迄个我来加一支出来，看重量的啊。啊，迄个里脊肉片五片，啊，伊这切糕的，哦，切糕的，伊真正切，哦，迄厚度真正有够水的啦。好，来，再来，第三项就是粗红的草虾，八只，啊，粗红的草虾八只，这伫外面。上无爱卖二啊五嘞，安尼一盒两百五，伊炒红伊咪吃个吼。咱要讲咱讲个野生个啦，嘿对。这安尼差不多半斤重嘛吼。诶、欸，上无即刻爱二啊五啦，我问阿家啦。迄、那个厚切鲑鱼第四行厚切鲑鱼，这厚度爱用50块来量，即块吼伫外面食上无即块哦。这就是主餐呢，你也伫外面食鱼排，这就是主餐啦呢。哦，这你伫外面食，这那无一克1500，但那无安尼多一分1500，你也食袂着。啊，但是伊也唔是，当迄种有得五彩级的唔好，人得佫有讲一寡这个管销的问题。所以这块啦，200至300拢有人买啦，嘿啦。过来，迄、那个白鱼鸡丁，第五项的白鱼鸡丁，一包无，拢爱出好啊！我外高工啦，拢阿免互恁搁底下刻骨啦吼，啊，鸡腿成本也歹行啦，安尼甲恁迄落拢处理好啊！一包上无爱300，因为伊500克嘞，诶，袂细包嘞哈。二来再来樱桃鸭，伊看级数的，所以级数无同，计数无同。好，我甲打即块上无嘛爱300块啦，所以我这阿个叠叠算算的哈。你像战斧小猪排哈，你像像战斧猪排对无？你伫外面价至少要300啦。好，但是看有优惠，恁的优惠看是安怎优惠啊？无至少一支得300块啊，伊三支无爱900，哦啊，所以伊无伊家你用成本价好哩，上无这三支嘛得爱500块。所以恁这个叠叠的看偌济，所以阿君安尼六项吼，到底偌济？唔免2000，唔免1800。阿妈免1600，安到底偌济？开个歪问啊！安尼知影无？哦，安尼我拄只阿姑咧陪，介绍我点点的，最多要花2000啊！阿哥免1600哦，加讲诶。好，来，我今日要爱举手发声。我正甲你讲，这拢是成本价，趁你一撮撮来工钱尔。你伫外面订的吼，食的底拢唔是这种介绍的哈。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啊，甲一甲你传的，只除了里脊肉片，恁伫菜市还阁看会到，其他恁伫菜市拢买袂到物件。来，看嘛，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啊！这个介绍，这个品质，这种天崩级的天，这个激素的嘞，干那迄块鲑鱼，迄叫做选择级的， 白金批级的，吼、哦、吼，迄上顶级的，要食食七块上烟吧，哦，够幸福的吼、哦。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出来了，咱无个来食七块也够好势啦。啊，咱阿孙啊，赶快啦哈。好啦，来啦，顶级的拢穿好啊哈，等恁娘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桌？哎、欸，是要几桌？好来，一线甲接的，喂，你好，李淑珍。
1: 好，
0: 来，我去甲接下哈，李线接下哈。歹势哈，拄只来电话卡了，拄的，就是讲占线卡袂记吧，搁骨力卡，甲加卡几通倒去啦。我卡电话无师傅啦，骨力卡就有啦。好啦，来。啊，恁家若要订个甲卡哈，啊，我这部爱进行嘞哈。来，顶日。已经刚欠真一礼拜，台中义大姐店的潇洒的走吼。喂，你好。我来唱哈，我来唱歌。啊，恁阿伯店的都挂电话甲卡啦，奶奶。啊，点好就来听我唱歌啦。啊，恁知无？我潇洒的走，我拄只是哦，五七一一二。哎，啊，点好就来请听我唱歌哈。阿伯店的电话紧卡哈，这拢你得做快闪的。哦，快闪都弄两三天的量尔，你无赶紧，就真正一定输人啊哈！来，潇洒得走，来，大家到电视听得走。
2: 喂，你好。

0: 我今天是迄个先开后尾门的，所以我有眼睛，我有恁听啊，看我要停到唔停呢。啊，若改歹，伊讲电话接做袂离的阵，骗你啊！迄个服务大众哦，先优先啦哈。啊，恁进来，互恁订啊，恁就有听到，恁就先订啊。我也无多项讲介绍啊。我若拄只安秃头啊，唔免两千，唔免千八，唔免千六。吼，这一组，你外面要上无拢爱两千起跳。莫讲去饭店食，迄饭店是个人的分，都爱两千块的量啦，来两千，爱开要两千块啊个。你家己一个人，啊，所以拢一几片啊尔，啊，得爱两千啊。啊，你准了讲，啊，像你这是三四人分的量，你伫外面准了管得买，对，你这嘛是爱两千块起条。哎，阿家是半个月前就开始敢喘的呢。无你真买着，两千免，千免免，千那个免哦，是干嘛的？啊，记得来，咱用这个，比如若要订的，先订起来啦。啊，无你若讲卡，你后说要问的，你会当卡入来。啊，山卡咱的助理就甲伊讲个清楚啦。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跟阿姐的吼，我发白羽鸡丁这我也免阁处理啊吼，啊我也是同款的，我也甲新鲜的抓抓的吼，啊粉甲哥哥的，啊迄个啥迄个油甲说的，啊我有一个煎的，啊甲煎一个，啊看要三一个胡椒粉啊就好食，我的秘方是安尼啦吼，啊你唔使胡椒粉，无你去做一个红烧的啦，嘿啦哟，夭寿。啊，爱食盐公瓜盐，哇，够下饭的啦，要受困难呢。又家咧拢有够有，人讲真，人讲肉质鲜嫩又多汁的，就是这种口感啦。哦，啊无其他个的啦。哦，啊三十天无咧，在咧处理啊，唔说要一定好食啊。你也要料理，哦，要是我讲你物件芳球桌顶是呛死哦。就玩到遐，遐咧有够恐怖，拢像蝗虫过境咧。我若主要讲开饭啦，哦，你毋知大家拢客我讲咧底饭咧，啊，啊我讲哦，啊唔足够煮，我是无足够煮，啊可能我煮的玩到遐，我食会下啦，嘿啦，嘿啦，哦，我会煮喏，加讲诶，我阁足爱煮诶，我拢足爱看遐美食的节目，看人安怎咧比，安尼看过你就心得啊，嘿。啊，有当下当然，咱要过南山庙会是去看咱个人的喜好啦，对不对哈？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雷娇，雷娇要几组？台中雷娇，你要几组的？好啦，我给你带来，一刷个奖，一刷个奖。哎，来，哦，来买大哥最爱买了，买
1: 1580，来。

0: 今年吼，这个去大行，我来讲中秋节大行都去。啊，加今年吼，全家的迄个材料吼，介绍跟去年拢同款。你要不赶紧去呢？去年咱嘛是一组卖1580，但是食材方面，我感觉今年较用心了。哦，佫较用心。本伊敢传的都拢改，拢比一般市场较好啊嘛。但是我今年觉得它更好了，真的更好。对啦，所以我赶快记得介绍，现在这四十几啊吼，愈来愈得人听。哎，阿哥啦啊，好比阿哥，好来，我今日用这个表下手要快啦，这个助手无济，中秋节。拢中秋节即几工啊尔，啊所以讲招数拢袂当解济，啊所以迄落脚手那脚那买买了脚手较慢嘞，你嘛较得较熟，所以讲你欢喜，你叠算看叠到你满意，较袂停，人无要等你哈，人这想用手的哈，上咧等你算看叠好未啊，对不对？卖完就卖完了，啊无法度追加，无法度，因为这拢半当前人想想继续超好诶，啊你想想搁要追加，伊无对行状哈。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买几组？
1: 我
0: 好好好好，来阿爸母啊，恁得甲订一桌啊，咱家己食。

拢好助理去咧接啊，因为我今天跟唱歌要唱歌你听啊，剩一撮时间啦吼，来伊就接阿母，我讲听更多乱歌吼，阿母我唱偌济准，就准偌济啦吼，来，大家到阵收听，要订恁电话甲卡，啊助理转用刷卡甲咱订去哈，谢谢阿丽阿多。

0: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老节目要出来，滚电话哈，咱来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嘿，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红着眼前，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哈，所以哦，这里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其实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的涨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现在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张哦到那大理北部地区诶，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落较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是不大啦，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得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哦，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北部的雨势不停哈、哦，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嗯、哎呦，入秋了，走在、
1: 啊、
0: 那个，
1: 而且
0: 秋哎、欸，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欸，这个哎、啊，对啊，中秋好快、啊。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欸
0: 对
1: 啊、白露、啊、白露就代表秋天呢、欸，嗯、那个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被鬼门要关了。
1: 对、
0: 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
1: 好，这不过今年哈、哦，今年热天因为哈、哦、热得很早。好、哦，很早就热了、哦、所以说、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啦、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四月份吧，四五月啊吧。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阵吼，南部地区就是热，差不多二十几天要一个月。
1: 对，热个凉飕飕安尼。
0: 所以张弟甲东叔咧开讲的时阵，伊就讲、啊，我就说哇，雨总算停了。他说，但是吼、哦，今年的夏天、哦、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吼、哦，下来唔知大家吼，迄、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嘛无？吼、
0: 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对对 对, 對，相对来这个钱不用省了。
1: 好，在咱国内吼，有一个数据吼，在真正吼，二十年暴增326%，吼，
0: 什么数据？
1: 单亲爸爸的数字。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哦。

来以新北市啦哈，以新北市为例来讲哦，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7万户哈，7万户。嗯嗯。其中单亲妈妈是51%，单亲爸爸是49%。几乎也是恭喜五五坡了哈，哎，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哈，代表公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哈，离婚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嘛，哈，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这嘛算单亲呐，对不？哈，好嘞，反正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好，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7万户，其中单亲妈妈的就是妈妈带小孩的自己带小孩是51%，那爸爸带小孩的是49%，那这20年来哈，20年来，那全台哈，全台湾单亲爸爸呢哈，这个已经呢超过40万人增加到326%。

0: 其实这就是现代人哈，咱常常咧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仔日吼，有一个这专家学者已经吼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啦。咱常常讲啊，少子化啊，什么房价太贵啦，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咱来讲一个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类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哈，这数据是安尼讲哦，就是从西公元2000年开始哦，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哈，每1000对里面的生育率哈，就是每1000对的生育率，20年前哈，2000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简单讲，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80%哦。就是讲1971年哦，是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谁来了？
1: 哎，这个被谁来了？有结婚的丢了。
0: 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46.3%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一个欧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吼，无结婚生囝，足侪，无啥，那么可能就一夜情啊，或者是两个人很爱啊，不一定要结婚呐、然后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底下的华人国家、台湾国家就说啊，我一定要结婚，他们生囝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1: 结婚的人的确是减少很多啦，卖讲啊，就跟他讲咱公司的好啊。哦，你看我们公司很多，不管男生女生，哦，目前哈，20岁、30岁、40岁还单身的好几个。
0: 我们再更深究了哈，那我们我们知道不生哈，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哦，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讲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
0: 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婚？
0: 对对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今嘛诶哈，双方脱离现实了哈，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没有啦，熟识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介绍啦，哦，还是讲朋友介绍啦，还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行号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现在交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咱条件可能较少利用，但是讲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都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你要去配对成功，说了半天你人我没看到，你等一点看一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好不容易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6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半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的 Suki 啊，但是所以但是大概起码变成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整个市场上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被安拉去熟悉都会变得很困难。 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和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哎，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啊。所以建我老公建户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一挂朋友啊，是讲一挂朋友，他们我问他们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多生？其实他们觉得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啊，哦，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0: 好来哟，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5000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乐准哈，好、哦、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哦，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哈、哦，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哦拢出来安尼，哦举步条欢迎哦，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哦，欢迎这个哦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哈、哦在这个。帕塔亚呢，吼，这个登陆，哦，欢迎各行各业拢欢迎，哦，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哦，哈，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哦，都在等着，5000人呢，这5000人，这人拢伫这个船顶，吼，伫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吼、嗯，好、哦、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哦，286天，吼、哦，终于。Finally， 哎，当地泰国的帕塔亚呢，哈，停靠，让他们下船，哈，再休息啦，放松一下，哈。根据了解，这林肯号呢，进前其实都频频哈，点了传出的舰上，好、就是这个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哈，有一挂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问题。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哈、嗯，那第9月3号哈，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哈。那其实上难讲哦，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第一次海上的执行任务太久了哈？连续286天，咱大公已经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记录哈，海上执行任务的记录哈。因讲吼，伫迄个海港吼，伫个船顶规架船的人，整只船舰上的人就像一家人哈，就同关在同一间卧室。好，你知道足痛苦诶，都伫船顶最痛苦。因讲，但是那个最痛苦的就是伙食危险哈。因讲吼，有人讲伊贵啊，变食个用要惊掉哈。啊，常常吃到那个不是煮不熟的牛肉，要不然就是、哦、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这样他们说吃到真的、哦、然后很痛苦的、哦、那主要原因是怎样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哦、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哦、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嗯，好、哦、对啊，开打嘛，哈，打这个伊朗嘛，哈，好，川普一种下令嘛，哈，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伊这期间有一挂关节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影，伊阵个这个荷姆兹海峡，伊搭把遐海面很不平静嘛，哦，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讲哦，啊，各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啊，哦，所以哦，进出的运输油的船呢，也都很不安全呐、啊，啊，又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啊，啊，有些要哦，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吼、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啊，这个航空母舰呢，好、哦，林肯那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好、哦，船顶的补给面临的接。大风险，风险，所以讲好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不得已。所以啊，这个船顶哈，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讲哦，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好那个几千斤的重担啊。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哈啊，虽然这个过程哦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哈、哦、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嗯，哦先加大家哦开怀大吃哈哦大吃这个泰国哈、哦、这个泰式料理哈啊，一共哈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是准备已经一段时间哦，吃得很艰苦啊、哦、 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哎、欸，这些哦，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因的准料，好，大都在做什么？因讲上济吼，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吼，伊讲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第一点先加吼，然后呢啊，只吃饱了吼，这个好酒醉饭饱之后，就这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哎、
1: 欸，嗯，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啊欸，
0: 对 对, 對、嗯，男的女的都有，
1: 对啊对啊，
0: 哦，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哦，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哈、啊，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哈、嗯，甚至外靠个足侪人底下咧排队咧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嗯、男男女女都有哈。嗯Y se va por la mañana con su pa-、啊、有些人呢齁，因为虽然帕塔亚亚以昂丁窟诶夜生活出名，但是咱前这里毛讲嘛齁，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齁、嗯、就是不要，哎，对啦，哦，不要艺术，公家北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哦，安尼啦，这两行啦，好、嗯哦，所以有一寡好、哦、这些军官兵哈、哦，他们下船之后愿望哈、哦，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哈、哦，有人得去迄个商场诶专卖店哈、嗯哦，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哈、哦，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嗯、哦已经穿很久了哈、啊，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什么啊？这边玩偶啦，哦，就是去商场哦。啊，有人去这个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啊，所以吼，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哦，包括什么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哎，营业额都大大飙升啊！服饰店哎，当地服饰店的店员讲，淡季的平日呢，哈，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好，淡季的平日因的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了，三倍哦，好。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1: 好，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就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哦，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哈啊，剩下的哈，你们轮流分组哈啊，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
0: 哦，
1: 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咱亚公司本来说，等大阵仗，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哈，啊，对了，就轮流就去做了哈。
0: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1: 对啦，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嘿啊，对啊，我们就不用哈，美军这么的，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这也很正常。
1: 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哈
0: 比例很高。
1: 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这种。美军在那边驻军暖跟当地的哈、的日本女生这样子哦，有浪漫一晚之后，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调来调去啊，美国人会到处调来调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也很多
0: 很多
1: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哈、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伊势吉的欧郎嘞，哦，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哎呦，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0: 我还记得哦，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在越南哈，的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哈，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1: 对啊对啊，
0: 免不了哦，底下弄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对啊，
1: 发生关系嘛，
0: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这种舞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后呢， 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那哈，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见美国人哦，美军的对啦哈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哦，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嘛，哦，但是，哎，虽然看起来的，安尼是细细汉呐，啊，哦哦啊，哈，散散呐，安尼哈，哦，啊，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哦，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拢底下，你也袂当冲啥，就是执行任务，
1: 互相照顾啦，
0: 对，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1: 就是回到现实了，
0: 对，那个女孩子哈，虽然正式一马个穿嘛，个弄负责任呐，哈，啊，也尽量给他过好的生活，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哈，因为他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伊就无啥物工课啊，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哦。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好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讲哈，都不能满足于她。哦，所以讲凯西呢，这样回到美国之后，是整个感情都变掉了。
1: 他早在越南是美军，伊的钱伫越南好开啊。啊，但是等下美国伊就是一个普通人，尤其伊若无做军人以后哈，收入会减少很多嘛。啊，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还是
0: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哦啊，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啊个退役下来。哦啊，迄阵那哇的哇，咱们时阵。哦，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哈，这个帅哈，对不？哎呀，他就有感情了啊！哦，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于也负责任哈，他也就后来也娶了她，啊，也一直想办法要好伊过较好的生活。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伊去到美国了，他开始觉得你就不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哦，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哦。哦，你讲啊，在美国，你讲伊卖讲伊退下来，没在做军人啊，哦，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不同啊，哦，所以说哦，啊，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哦，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哦，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1: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不对？你不是现在卡扎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而且在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哦，然后老美啊，是跟欧洲人啊，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么普及，而且大家现在先往大概先往嘛，过刚刚我讲台湾呐，哦，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看，哎呀，
0: 没错，好来进宫格，宫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1: 好，宫格等来再来跟大家说进宫格。得力公司该风该油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护理严肃。保护的护，美丽的丽，护丽，严肃，颜色的颜，素食的素，
1: 对，
0: 护丽严肃，护丽有交代，不是经理说的，护丽交代，去指定药房要买，就直接呛护丽的名字，对，你先呛护丽，不是经理哦，你不要说我要买经理严肃哦，护丽严肃不是经理哦，不是协理哦，就是护丽，护丽交代，护丽严肃，美国进口一盒2000，
1: 对，2000块，里面有120粒120颗哈，那你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0: 现在齁，在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齁，生活的也齁，生活品质越好齁，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齁，齁，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齁，其实你看看等那些上下人，没啥人在失眠的啦，对不？过日子很歹过，每天都齁，安尼为天光做到天暗的，就做到天怪怪啊齁，都是齁，过了太好的失眠齁。 吃好搁做功课的人咧失眠吼，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伤济，烦恼吼，吼、哦、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哎啊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吼，所以失眠的失眠的人足济啊，那是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哈、哦，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我那有哈，我就这样哇，你的大地迄起起扩扩的所在哈，你根本哇夜间拢无办法好啊困，所以讲固来了，你变成讲啊，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讲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1: 对啊，个加上即嘛哈，咱手机啊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0: 声光的刺激，
1: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哈，而、你的本来的不喝困啊，讲啊，不要该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该讲那种朋友。更难睡哈，真正会更难睡。
0: 嗯，
1: 所以哦，你先讲要困之前哈，哎、欸，那你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
0: 睡觉、睡眠前安尼讲啦，但是我知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人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哈，三点钟固定绝对不碰手机，三个小时。
1: 嗯、
0: 哇，我咧甲人讲的时阵，我朋友讲。十分钟有法度尔啦，睡觉前十分钟哦。
1: 你若好困，其实无要紧嘛。啊，但是你歹困的吼，其实你得要断舍离啊嘛吼，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困眠药爱慢慢啊去念掉，因为愈使用困眠药，你愈使用愈当愈无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一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哦，慢慢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0: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这种的情形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咧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哈啊！我知影讲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安尼吃的上瘾哈，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好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也愈吃愈重啊，愈吃愈不好哈啊，所以得愈吃愈重哈啊，过来一旦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明明家里都已经对你想要困没帮助啊，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啊呢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哈。那咱讲安眠药，伊是为咱的大脑的哈，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
1: 哎，对啊对啊，
0: 所以对咱的大脑是不好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愈发展啊？为什么今嘛那等到哦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越多，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谁的家里什么，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谁谁哈，这里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啊，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讲，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
1: 对
0: 啊，是讲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绝对是一个造成。成咱跟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人讲失眠，再来就忧郁。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久了之后就忧郁，这两个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哈，就失眠、忧郁，然后再来就失智。
1: 对啊，对啊，这是连锁啊，
0: 有关联的哈，无关联。
1: 其中来对很大的一个环节的是看。困眠药爱输用嘛，恶性循环，加速这个失智的速度，啊，然后你失眠的严重度哦，你因为困眠啊，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你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哦状况会很糟啊。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全部是天然素哈，它天然的里面成分的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再加上呢洋甘菊、芝麻素哈，然后呢还有
1: 脯氨酸，
0: 脯氨酸还有什么？
1: 大豆异黄酮素，
0: 大豆异黄酮素嘛。哈，还有一个有迄个，姜黄素哈，好，这有的抗氧化哈，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好，让你神经舒缓，人啊放松、舒眠哦，都有哈啊，保健包括保健哦，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哈不舒服、更年期的障碍，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哈啊，个睡眠的品质哈，能会当达到很满意哈，就关也好个护理。 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加两千块百二粒，指定的方法，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就侪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哦。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哎、好像是上半年时阵哦，去快闪也有这半天而已哦。我的干妈，
0: 准备走，
1: 那个所在和我干妈讲，压力很大，去了这个哈，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我想到拜那个去尊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嘎嘎棍啊哈，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讲
0: 鸭川呐、
1: 鸭川开阔还开阔比较好，但、就是讲。京都的这个巷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但是所有的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啊，上歹在是安怎？因为京都吼有的所在吼，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吼，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那跨老一种小河堤，各个人现在小河堤的边管哎卡哦，所有的人哦，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但是因为人太侪啊，迄规排的人啦，拢坐伫个河堤边啊，伫遐食薰呐，有外国人，有日本人齁，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都会去吸，而且那个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就不好看啊，一群人在那边吸烟，砰砰，所以我真的齁，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齁。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哦，日籍服务生脸都很臭，没有什么服务态度，没有了，
0: 太忙了，停下来的时间、
1: 啊。外国人的问题哦，尤其各位退税嘛，比如被几的米家啊，说要退税，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客人讲给你不能在讲按照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猛啊就可悲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买菜猛金贼。一我要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他试试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那刚才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因一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它在做完之后，它那个锁头哈，不是锁那个啥，喷头啦，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嘞，你无法到家己给旋开，不能自己旋开。还有点外国人那个金发的这外国人女生，她就一直讲，问个店员讲，这里。干啊！你帮我拍开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阿郎，你奔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他们做完那一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做完之后就把这香水瓶锁死。他给他讲，给他人去加东西进去嘛。一定给他撸啦，灰啦，讲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机器，你帮我用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 it can't， 不行，打没得事。哎，外国人跟底下撸小小，真的，我干嘛讲啊？真的，他说我就剩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哥一滴滴啊，敢灰敢擦，冇怪哦，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
1: 真的很可怕，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跟外国游客呢都双双创下历史记录。
1: 京都人下不。
0: 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因家己国来的都是创下历史记录。但是呢，随之而来随之而来的是摆拍的乱象了。所以尤其是当地，咱知道讲京都有足侪那个寺庙寺庙当地有足侪传统的寺庙，拢感觉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呐。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那个区域，
1: 拥啊，
0: 对，拥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仁寺，建仁寺哈，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哈，因为频频哈弄点下去哈，一寡较无公德心哈，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哈，真的是搞到哈，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因此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吼，西来院吼，因今嘛最近这几天都宣布吼，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讲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告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咧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西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讲的特殊服装，吼，啊底下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
1: 人家是廟啦，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給你這觀光景點，不是讓你擺拍的收
0: 藏。而且因公常常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時候破壞的寺，這廟寺廟裡面一些這個，譬如說他們有一些枯山水庭園，有白沙白沙，有一些珍貴的一些什麼奧會，就是說寺廟裡面的一些很珍貴的東西，還是园区庭园来对一寡遐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呢，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把榻榻米的人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四方呢严禁间隔，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哈。那么根据的周边诶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共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吼急速恶化，好，有足侪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吼，寺院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嗯，我较早人去是虔诚的参拜，今嘛去唔知拢要拍照打卡。啊，有有个人就伫遐呢吼，啊，安尼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吼，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啦，吼，格格不入安尼就对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安尼，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好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你底下
1: 吼，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吼，这个真的有可能，因为贪念紧啊。你看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啊，吼，像过去就澳洲的经济高等都免费参观的嘛，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敢玩的外吼人来吼，就只让信徒进来，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啊！不，另外个都得像武雄这种港兵呢，去港国宝呢，国宝去港泼油，
0: 不是国宝，是个世界遗产。
1: 对啊，世界遗产，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巴个哦，真的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哈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好，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哈，隆重面临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边一直拍，但有的人没被拍，被可能被赶，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我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去去干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几张啊，艺术的好，拍不停。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哦，拍照啊，打卡表示我有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啊，用眼睛看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哦，可以保存啊，哦。说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都、就是
1: 光没听、
0: 啊、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国家，亚洲、哎、真的哦、
0: 啊 OK 啊、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OK 全球都有啦，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
1: 嗯，
0: 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啦，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什么？我刚看一个吼，一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伊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吼，寺院寺庙的就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就对啦吼，哎，日本有的人是迄落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寺，
1: 对，
0: 寺院寺庙啊，我那有人拜拜吼。啊伊就讲吼吼因为即马阿嬷已经过身啦，啊即马是由因阿姆啊是送吼阿伯伫遐咧看吼伫遐咧顾，啊是啊是因阿嬷的查某囝叫啥，阿嬷的查某囝。
1: 阿嬷查某囝，
0: 阿嬷查某囝，嘿，
1: 阿嬷查某囝就是姑姑啊，
0: 哦，姑姑还对，因姑姑吼，可能拢伫遐咧画这个戏啊，啊，伊就哇，伊登个参观，伊讲哦，这小时候常常妈妈都会带我来哦，登来阿嬷家吼，迄个寺院拜拜安尼啊，阿嬷过身了，伊的迄个嘛葬在那个寺院吼，啊，伊就去拜伫阿嬷，拢伫个寺院遐念念吼。啊，一个根据因姑姑一个讲，伊讲，哎呦，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啊嘛来伊遐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哎呦，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个，迄叫啥？迄小小的。
1: 欧玛摩尼啦，就是御守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有人去盖那个朱印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哎呀，啊，咱即马，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个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啊，对，
1: 就是等于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同款的寺庙，伊得去登迄个。盖那个吼，那个印章就对，盖朱印了，很多很多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就是咱去体验人无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摆，安怎迄落，安怎迄落。就刚才像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由我来较加再讲哦。啊，这拢是出国吼，逐项都甲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吼。真讲过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人数。
0: 假后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2: 我小贝这样讲，半夜起来放食药了，过来困，又搁困呢，足好，食好连续。下困我就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真久过，我再放一解药，放了搁来倒了，搁睡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正正迄个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总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元素我食过了年啊，干嘛哦食了介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那里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哎，我甲你买护理元素吼，我食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啊。因为我食了，我说我食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甲你叫你来两多大做，最免啦，感觉真爽情啊！我食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食这无白害哈，食这会好困吼。我哦啊，你食啊，长期来讲拢会使食。有足多人讲，哎，我食了即马会困的啊。啊，这一直食咁不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护理元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吼，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吼，带给你一个吼，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晚年哈，中晚年。
1: 对啊。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咱修补咱的身体，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伊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讲你的物件拢变质了，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哦。
0: 嗯，
1: 胰岛素阻抗，你对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哈，那你就会变得什么物件，你拢变质 ，keep 修高，你变你的身体来的变质脂肪。所以哦，睡不好哈，真的百害无一利啦， 真的不喝不喝米啊、哦嗯、所以人讲哦，运动的人讲吃睡练嘛，其实困哦，其实占运动来对哦。你讲讲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40%。五郎哦，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但其实困不喝，一瘦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嗯，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
0: 青春美丽，也是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哦嗯、也是、哦、
1: 对 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太重要，
0: 跟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
1: 困很重要，
0: 护理元素。全部天然、哦、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哦，很少吧？哦，有啦，不是没有啦。哦，但是呢，你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啊，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吼。哦，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吼、哦，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树林的吼，树林的，就是因家族的吼，这种有家族的吼，
1: 代传代嘛，
0: 对，
1: 代代相传。
0: 对，啊，所以伊嘛不是什么的名士名煞都不是呀，吼，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的，因家的经营的一个名啊，这个寺院的对啦。伊讲，不知道是不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1: 一定是这样的啊。
0: 嘿，竟然啊，招一个遐，阿遐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足侪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伊讲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啊嘞哦，哦，咱拢足够的，去遐嘛会用台湾的甜悠悠，这套拢会用个叫做哈，啊，我就想了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哈，民俗风情嘛，啊，我看迄、那个，迄天我看一个，迄、那个应该是迄、那个，什么，迄、那个马来西亚啦，哈，马来西亚两个。十波的啦，吼，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你得去迄个旗津，啊，你啊去旗津吼，迄鸡啊，我都准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食，有没有？吼，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迄做怎样弄？哦，阿毛咧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食又啊，那两个男生吼，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啊、哦。其中有一个，然后两个啦，因就看到哎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底下过，就是咧红抽签的，哦，哎有点一趴迄个会安尼吼，哎伊就哦顶头写讲，啊你就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摆一个吼，啊你遐有迄签嘛，或得个签竹签呐吼，啊你家己抽签，啊签得个看你摕着对一支迄个得个签了，你才照着那个得个签去贴贴顶头，伊也有一个迄个做啥，迄要算啥，我抓嘿呀。哎，也对看你抽到得个签几号，然后去贴迄个签丝纸啦。嗯，哎，你得对迄个号码去贴签丝纸。
1: 签丝啦。
0: 对，啊，你爱看你当然你要摆要抽迄个签的时阵，爱先讲你是要问什么的，你要求什么，问什么，要问事业工作的，还是婚姻爱情的？我看这两个马来西亚男生哦，好好笑，一个就该翕，啊，一个就迄个就讲伊要抽看卖吼。结果伊抽到一支签哦，两个底下研究一波股，甲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伊问边啊迄个够大个奥利桑，讲这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什么的？你爱讲，你爱甲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的、爱情的。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的、足歹的了，讲你这张足惨、足歹。哦，两个听听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哈、嗯哦哦，有一点就是跟他讲，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哦，李尚哈。 啊，因就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啊，伊讲多准呐、啊。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 light， 你看伊嘛是好奇趣味啊，你看，
1: 嗯，
0: 哦，伊嘛安尼啊，路边啊抽签来，甲伊抽一个吼，啊个落一个钱安尼，吼、哦，他们也是有说哦，人爱
1: 文化体验嘛，
0: 对对 对， 對， 對，
1: 所以那咱台湾去日本去做其他事业，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啊、嗯，而且日本呢都做的比较精致嘛、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就哇就高呗哈，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哦，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哦，所以那寺庙嘛金家金高这个行李哦啊，我一个是讲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哦，就是讲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0: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迄个拔杯吼，甲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哦。嗯，好拔杯，拔杯，你看外国人，
1: 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
0: 欸、对，比较复杂。
1: 对对对对，不，哎、
0: 欸，对对。
1: 你比如说，你爱讲，
0: 啊，你日本那的个
1: 就简单啊嘛，
0: 玉手啊那俩，嘿，
1: 比较有门槛，不，因为就日本的拜拜嘛，啊、嗯，玉手洗
0: 啊，用一个水上面刻嘴，欸、
1: 对啊对啊，嘿、
0: 欸，啊，咱遐哇，个拔杯，
1: 啊，
0: 拔杯就爱个讲安怎拔拔拔，安怎是上面拔，
1: 你的无得推广。
0: 可是很有趣啊，抽签 啊，
1: 而且拔
0: 抽签也很有趣、啊。
1: 你看你问白字拔杯，一定要拔到有心杯、欸，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欸、对不对？
0: 不过我感

0: 真的是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
1: 嗯，
0: 就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尤其是京都最有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还有清水寺。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一团一团一团的哦，学生囡仔佮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好可怕。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对，不那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澳国，不是澳国，早已婚嘛，现在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不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哦，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哈，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的比较高单价的啊，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哈，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
1: 麻烦呐，
0: 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

0: 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00-77-5599。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钟，故现场开放口音卡进来，吼、嗯。卡几百蚊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欢迎你讲，唔是客气哦。阿哥来。对不起，假咱的产品吼，你有心得要分享诶吼、甚至是要点讲主本的朋友吼，还是讲听节目有诶要伫节目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军 ，Pocket，
2: 小军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前面弄迄个做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甲你讲嘿，啊来。要call in，要卡进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嘿，我咧订迄个迪卡啦。
0: 食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在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啊，把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后来因爸爸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定居在台湾、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2: ，Hello，
0: 来你好，
1: 主持人啊，
0: 嘿。
1: 我迄落买迄个复利人士啊，复利人士哦，我唔知影，大社也够一定要帮。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1: 大社，
0: 大社，高雄大社，
1: 大社，对对对。

0: 是爱你哦，
1: 好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这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哈伫浴室内底跋倒。好，啊，可能伊甲爸爸无住同间房间吼，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是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甲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吼，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2: 哎，小君啊。
1: 嘿，你好。
2: 我要问你讲吼。
1: 嘿
3: 哦、对啊，
1: 啊，袂使啊！糖尿病人大家知影讲，饭都袂使食伤济啊。
3: 对啊，啊，就就是安尼，
1: 唔是袂使食，袂使食伤济，嘿，对啊。
3: 袂使食伤
1: 济。安尼，这你甲我讲是有啥物路用？
3: 嗯，啊，有啥物其他的方法？
4: 我跟你讲没有啦，你去看代谢科的时候哈、嗯，你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一边要给去弄一个哈，哎，给你咖喱安怎吃哈，哎注意一下，你懂点点去看医生，医生去医院哈，代谢科检查他都会教你怎么吃，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哈，你买给你做医生哦，你买给你做医生，
3: 买医生管，买来做医生，你等医生
4: 看啦，医生来，
1: 医生诶，
4: 医生边要诶，咖喱。加工你安怎控制你的血糖？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嗯，好吼、哦，你别家己做医生吼、欸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吼、哦，啊，血糖爱好控制哦，吼、嗯，啊无、
3: 哦
4: 哦，嗯，加油加油，祝福你。
1: 那实在无多啊吼，你就是迄落、欸，但是即马阿哥，那医生若认为讲你爱一个会当靠家己控制的时阵，你那都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個，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尼。你问医生哈，还是要看医生，
4: 还是要控制啦，因为血糖不控制的话，讲的后来你
1: 啊，伊都
4: 有记没没啦，啊没有，就
1: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不了，啊，告诉他办法，
4: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1: 你去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问医生，
4: 就跟减重一样哈，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你讲没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嗯，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吼。哎，你没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不下。
1: 嗯 ，Hello， 来你好。嗯，你好。OK，
2: 哦，
1: 恁
2: 真好诶，恁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4: 嗯，好，谢谢。
2: 糖尿病爱去找医生。
4: 本来就是要找医生、啊。
1: 谢谢，来你好，嗯、嘿 ，Hello， 嘿。
5: 你好，我们问那个假漏尿。
1: 好、哦，漏尿。好，苏鹏。
5: 还没，苏鹏。
1: 嘿，公哥，苏鹏，嘿对，嘿。
5: 啊，我来也叫关了哈。
1: 苏鹏，吼、哦，一只鸭青白，吼、啊，啊，你家门框够有大租的无？吼、啊，安尼好不好？
5: 好、
1: 啊，
5: 好、啊，
1: 好、
5: 啊，
1: 好、啊，有大租的就买大租的，吼，一租两鸭送半鸭，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租两鸭对3000人嘛，爱计送半鸭，吼、哦。好来，谢谢。咱今嘛来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先问讲够有大租的无？嗯，有大租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个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吼，医雄
4: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吼，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了，不要乱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高血糖，然后饮食的原则嘛，低油、低糖、高纤维，哦，跟均衡饮食，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不要自己。 不要自己 当医生了、你控制不了啊，我拜天你就是血糖变较严重了，对啊，
1: 血糖严重，严重就严重啊，嘿嘿，代志就严重啊，
4: 无啊无啊，对啊，你身体家己的啊，无人我都甲你帮助，对啊，
1: 所以你个，
4: 对啊，
1: 你讲讲啊，我个控制不了呢，我都无法度控制，我都控制不了，
4: 那就祝福你啦，哎
1: 呀，我嘛，你讲你家己无法度控制，我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帮你控制呢，
4: 天助自助啦哈。
1: 好，九合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登场啊，吼，十一月二八号，吼，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吼，二十二个县要选，二十二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个议员的选举，吼，总共这九合一哦，九合一就是市长，吼，啊，个议员呀，啊，个啥，里长哦。
4: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1: 都高行啊，你们在九合一嘛哈，
4: 都叫总统跟立委哈，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1: 船长、里长哦，哈，县长、市长、县长、市长是要算同一种啊，是啥啊？议员哈，好来啊，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啊，哈，那要竞选的爱登记啊，那无得无啊，哈，啊，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是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4: 哎，你好。
0: 啊，请借问一下小君啊啦哈。
1: 嘿，
0: 我是要问讲你的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啊，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1: 保养吼，嘛过日子，盖好，嘿，继续拢保养，砍嘞砍嘞，嘿，对，
0: 砍嘞砍嘞哦，
1: 嘿，对，
0: 谢谢啊，
1: 好好，拜拜，好，以上。好嘞，九合一就是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议员。县长、市长、议员、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巴拉巴拉安尼。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啊，佮有村长、里长安尼，总共九种吼，做九合一，拢伫11月28号投票哈。那这边呢，年底选举也是讲吼，九合一选举是地表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哈。那么，我都唔知道什么人要选议员，我讲家己区域就好啊。什么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哦。好来吼，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以高呢哈，选举的人数哈，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多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诶，好来哦，哦，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哈，啊，咱都讲诶，哈，这个其中呢，哈，议员呐，哈，议员台北是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61个，哦，啊，新北市咱讲上侪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哈，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哦，就是也是六都啦哈，哦，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好，来先接电话来。
4: 哎，你好，就讲不给啊，你好。
6: 喂，啊，主持人了，你叫今日你伫咧讲护理元素，哦，多吃骨肉的人讲，你食到有够好困的安尼哦，到底啊，我嘛要来吃，到底是食几日才会好困？
1: 算

0: 啊，来不清楚，咱卡电话机来问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相思好比小蚂蚁，
3: 小蚂蚁
2: 爬呀爬在我心底，
3: 我心底。
2: 尤其在那，
0: 所以议员吼，议员上座席次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是68席，吼，68席，
1: 嗯，
0: 哎呀，那台中、桃园都65席，高雄嘛是65席，哎，啊，所以新北是最多，啊，台北是61席，吼，61席。哎，这是照人口的迄落嘛吼，照人口比吼落去算的吼。哦吼，好呗吼，这样呢，侪人要算哦吼哈，选市长、选议员，
1: 应该是人口还有区域啦。
0: 哎，区域的、那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台北区域没有那么大，就像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因为台北是那么小，但是他们有几个、啊，60几个、哎。
0: 台北是61个。应选名额是61个，
1: 台北61个，但是
0: 高十八人登记。
1: 那台北61个，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7席啊，
0: 差7席啊，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0: 好，来你好，哎，
1: 来你好，哎，
4: 突然是一种话题。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伊血管破裂，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
5: 血管破裂，请告一
0: 下。
5: 嘿。我老母呢75岁，啊，他伊就是讲刷，我讲你拄好讲，讲那有那有要食啥话？
0: 啥话？你讲啥？什么闹？
5: 我老母
0: 安怎？
5: 伊75岁。
0: 嘿。
5: 啊，我只但是拄啊讲耍呢，我讲伊只讲啥月结无，伊讲那有那有，
0: 哎，得先发有轻微开始，讲那轻微的失智啊，吼，蛋嘿蛋啊，那护理元素加酸乳钙粉，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哦，咱0353呢吼，035368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这人呢，那咧开始咧失智的是安尼哦，啊，都讲过，伊讲闹闹吼，啊，食饭多食饱，伊就讲。哎、欸，明明都多只款好食饱，哎呀，连滴个一款啊，伊就伫遐咧发神父讲，啊那唔给你煮饭，啊那唔给你煮饭，吼、哦，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的啊，我听人讲诶，我听人讲诶，狮子诶，就是安尼啊，底下食饭食过拢唔知呀，拢会一直讲，啊，我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哦，狮子只。失智的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啊，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吼、哦。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吼、哦，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吼、哦，失智的人伊嘛唔知啊，唔知伊底下会几家。好，哎呀，真正吼伤脑筋，所以吼、哦、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听
4: 讲迄个健保卡，迄个几页不用缴，是不是？是不是？
6: 你我来讲啦，你得加
0: 登记。我唔知道你咧讲啥，什么健保卡几页不用缴？
4: 政府即马几页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做那么好？
0: 不知道哈，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那个啊，这啥？哎，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咧开始咧念啦哈，为九月初开始吼，各管区吼，九九重阳要咧搞啊，到迄个65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7: 喂，小军，
0: 嘿。
7: 我昨个去迄个长虹大啊，去碰一组迄个酸乳钙粉。
0: 哦，大组哦，好好好好，红大哦。
7: 我咧，阮早间时啊，都做做店长诶。
0: 哦，是哦，哦。
7: 啊，你讲咩钙粉讲无来啦？
0: 好是哦，你无头头较早叫恁早间甲你啊哦。 暗鬼抓起来，哦，然后拢红背啊。
7: 我今叫做杨梅君。
0: 哦，好啦，我咧安那。
7: 你要做将军
0: 吗？哦，好好好。
7: 教阮照顾一个啦。
0: 我要安那照顾，我要安那个照顾，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个咧。
7: 对啦对啦，你互相照顾啊。
0: 好啦，哦，谢谢哈。
7: 我讲你这个加油，伊讲无啦。
0: 把你手慢啊啦你。
7: 我要个几堂要几关。
0: 哦。哦，安尼你
7: 呢？
0: 好啦，好，安尼代表因祖囝都无迄落嘛吼，无用特殊关系改迄落嘛，对唔对？祖囝伫伫遐咧做店长嘛，是
1: 看
0: 要买嘛无？
1: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0: 对对对，
1: 啊，对对，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了哈。
0: 啊，哎，哦，伊讲叫咱家因早嫁多多照顾，我讲爱拜托恁早嫁搞照顾才对吼。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哦。
0: Hello，
1: 托
8: 给恁两个
1: 哈。哦，聊聊聊。
8: 你看，
1: 他
8: 拄仔我听小公公。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咧拜拜的哈。
0: 我是讲，我哪有咧讲查甫的？我是讲即卖少年人。
1: 好，谢谢，好，
0: 好，
1: 好，
0: 谢
1: 谢。
0: 嗯，我是安尼讲的，我来讲查甫的，少年人较无咧去庙咧拜拜啊。
1: 岔题了啦，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讲，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你好，
8: 归京拢是
1: 好，谢谢。

0: 欸、我都要讲迄个英国人吼，住伫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啊，因爸爸去年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吼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啊，伊就正顶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吼，啊，伊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了哈，啊，不过结论我先讲了哈。伊感觉讲咱台湾的疫情吼，真的实在吼很危险呐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吼，可能外国因的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哦。啊，个那无干湿分离，淡淡的时阵，嗲嗲嘛咧摔大滴哦。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你两个好。例如，我食你个蒜蓉盖饭哦。
1: 对对对。
2: 我拜三哦，这礼拜拜三，炖菇我倒。
0: 嗯。
2: 啊，好个仔，无安怎？
0: 无安怎？好，我咧个仔。
2: 九十岁啊咧。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袂出呢。
2: 民国25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
2: 系啊。
0: 啊，无你家仔，你有开始食钙粉？
2: 哦。
0: 啊，无这个年纪的人，当你下个会当规长好好。
2: 我早叫我爹他讲，今早来看哦。啊，你说安怎无啦？
0: 嗯嗯。
2: 我无啦，卡准备了，叫我听听个。
0: 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啦哦。哦。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2: 你说。假念啦，你袂使搬倒来，你遐少啊，你若搬倒，
0: 他们安怎？好嘞，家仔，好嘞，家仔哦，好嘞，家仔哦。
2: 你咧拍的是我买两组啊？
0: 哦，好好，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去蒜
2: 蓉盖粉？
0: 哦，好好好，
2: 阿伯啊，你叫阮早囝加买一组
0: 啊？是是，
2: 加买一罐啊。
0: 哎呀，人怎惊呢？嘿，你来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三。
2: 啊，唔是你咧出钱，我咧出钱就搞袂来
0: 咯。对啦，嘿啦。哦，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亚麻达 P 啊，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十一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這個、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嗯，然后你不能对陌生的环境、嗯，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嗯。所以你看，这几年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较有名较大型啊，就是前两年的 One OK Rock 嗯，但是我感觉真猛嘞、一直来这个高雄的开过万人、啊，一张呢，通常会来高雄试运开的，通常啦、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欸，想不到一场哦 ，One OK Rock， 哎、这个演唱会一场就封神之作、包括这个主唱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播了吼，毛毛一看了、哇，整个效果哈、真的是哈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歌手的情绪、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啊，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去台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对啊，哎，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人，
1: 对啊，我就是两场都有看。
0: 对，会觉得说，哎、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
0: 热哦，鬼热哦，叫刺激的哈，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一刚多少主唱他声音吼就是有点感冒。
0: 在台北一场啊，
1: 台北一场哦，台北。
0: 小花有迄落吼，啊，所以好吼，所以咱今麦讲了这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十一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麦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甫的那查甫的阿姨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什么太太哈、哦？山下太太们哈、哦，这些女粉丝的刘龙就期待哈、哦、啊！昨天呢，这个山下智久呢，他没有预警，竟然在那个社群平台翠的那个社群平台抛出一个很暖心的炸弹，没有预警的晒出一封英文。感谢信、特别像高雄、特别像高雄在近前、这个日本的熊本地震当中大力支援、弟兄的亲切的谢意，深切的谢意、哇，他写用英文写的感谢信，感谢高雄的，对，超有诚意的啦。以这个激动呢，瞬间在网络上呢，转呢吼，造成轰动哈、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说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啊，所以说彼此互助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可以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体验高雄人的热情。结果麦麦市长的这篇留言也超过万人，这个点按赞了吼，来。
1: 对啊，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不管是现在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无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还有很多西洋欧美的团体来办。但日本的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个一间 live house 后边公司是啥？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 安全习惯的地方，你别叫忽然是跳脱舒适圈啊，来以后高雄南部去办安全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哎、欸，但是韩那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少年的有名的无名，哎、欸，才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
0: 嗯，
1: 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就简单讲，我弹你的吉娜，我弹你的吉娜，那你不能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你若讲陈世英那，你别不规定的嘿。
1: 你日本现在找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够。
1: 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那种超级天团，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退休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哦，蓝
0: 阿拉西，
1: 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啊，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
0: 哎呀，好。
1: 所以加油啦，日本他叫原来三下智久 Yamada P， 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没有点就断层哦，日本的演艺圈就断层。
0: 啊，也没话讲啊，这几年本来就是拢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对啊，那吼啊，一团又一团，一团又
1: 而且有一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哎，咱唔知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对啊，对啊，对啊。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可是日本比较年轻的团就 U2SOBI 嘛，哦 ，U2SOBI 那个团哦。
0: 你别讲啊，现在日本的粉丝嘛，拢去追韩星啊。
1: 对，我别讲我的，有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
0: 对吧？的确是日系的这个歌手哈，已经断了啦，断层啦。
1: 日本的演艺圈哦，哈，那个贵给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个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太困难了。
0: 讲那个在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哈，因为他爸爸在垦丁啊，也去啊佚佗时在浴室跌倒哈。后来是根据因爸爸讲，因为因爸爸讲，迄阵一跌倒的时阵，伊完全袂当穿裤，啊，也不能动，连手要举起来都不太能动。伊甲因囝讲吼，伊甲因囝讲，我那时候应该是摔昏了哦。伊家己有安尼讲哦，摔昏了哈。啊，所以这一位英国人伊直接讲，因为他爸爸这一次的跌倒哈，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第二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
0: 所以你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人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哈，还吓一个哈，哦，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啊，也常常发生哈，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哈，语重心长地的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哈，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哦，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哈。啊吼，伊在咧讲这边因爸爸搬得了哈。因爸爸吼，跋倒了，要救护车送去病院。啊，迄个伫恒春嘛，啊，恒春咧病院给检查查，就讲啊，没有怎样啦，吼，就是没有怎样，啊，都没有怎样。老伯伊讲因爸爸吼，啊，因爸爸就讲没事，啊，因儿子不放心，讲我跟载你回来高雄，哦，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院，较检查一下较详细的。因爸爸讲阿免啦，爸爸就是说不用啦，吼，哎呀，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所以就讲爸爸就讲不用，但是伊吓到的是，伊是因爸爸家的事后公公迄阵应该伊吓昏去啊，哎呦说啊，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
1: 哦，
0: 啊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痛痛，哎、欸、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三天。嘿，无法度，拢搁咧听，拢搁咧听，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吼、哦，骨科，哦，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
1: 嗯，
0: 伊就甲因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啊，你刚讲无要紧，搁去坐街，啊，唔是讲免痛几啊天啊，痛到伊讲痛痛啊，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吼，两三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嗯。然后呢，哈、哦，伊讲本来哈、哦，是以为跟他是、啊、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哈、哦嗯嗯，但没想到呢，哈、哦，诶、啊，事后呢，痛几啊天哈，啊，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哈、嗯哦。啊，落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啊免啥治疗，吼，就我就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的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个骨折，家己慢慢吼也会好，吼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三四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啥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讲啊，可是我就痛啊，啊，你要卧床三四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啊，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两种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家你做一个微创手术。啊，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的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液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吼、哦、特殊的骨水泥，吼、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吼、哦，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吼、哦，伊讲某一种较普通的、较俗的两万几块的，吼、哦，大家知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的、较俗的迄两万几块。啊，两万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
1: 嗯嗯嗯，
0: 但是伊个骨料伊可能得顶起硬化之后会掉落。哦、
1: 嗯嗯嗯，
0: 啊，你若用这种哦，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贵，吼、哦，啊，但是伊这种诶，对当一期吼，较久、较久、较久拢不要紧，哦，好呢，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十万八千里，好、哦，普通一般诶骨水泥两万几块，
1: 嗯，
0: 啊，这种诶特殊材料。老尾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就跟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就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吼、嗯，啊，大医一枚隔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吼，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194506块，其中迄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万，好、哦，差不多14万呐、啊，14万呐、啊，啊，搁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安、啊、娘喂，花了20万，伊较早伊呐，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万开落去，哦、啊，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哈、哦，那个啊服务啦、流程啦、哈、哦、啊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哦、非常的好、哦、这一公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个月还没轮到你、哦、所以搞不好就好去了，已经都好去了、哦、医生不是说如果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这样就好了，三四个月骨自己的骨愈合了、哦 好来，好，所以说这一次呢，花钱有一点心痛啦，哈，花了差不多200,000嘛，哦，200,000，嗯，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哈，这个，哦，老人家这个跌倒，哈，真的是啊，不可以嘛，真还是很夸赞，讲，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哈，啊，这个服务啦，哦，各方面的，哈，这检查甚至开刀，哈，哦，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开刀，哈，嗯，哎，这样，
1: 刚才不选择卧床，
0: 对，有戏，
1: 那你选择卧床后边，嗯，这后边问题愈大点，嗯，要照顾就是这个问题，嗯，痛嘛，
0: 对啊，
1: 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接我，而且讲卧床，嗯，然后有些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啊，一旦开钱，咱解决都不是问题啊，
0: 对啊，都伊刚出院啊，带一暝啊，规手术了，
1: 啊，
0: 微创手术，
1: 隔天再休息几天，
0: 还要带因爸爸啊，都看咧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肥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呀，
1: 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啊，骨头哈。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哎呀，浴室的危险啊，吼，真正哦，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你身体个重，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无啥好。
0: 对啊，
1: 伊
0: 阵多发生的是，
1: 咱他去头二日条就没有唔去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等点嘛无。
0: 九十岁啊呢？
1: 对啊，
0: 都讲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咧讲，我
1: 卖看他意思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根稻草，跟他一点烟够，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啦，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无注意，没有小心啦，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啦，哎呀，好吧，所以讲哦，这哦，
1: 所以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啊，咱台湾都是安尼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啦，
1: 对啊，嗯。
0: 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的七月份那等两扎两棍，等两扎21,000，
0: 哦，
1: 总这么开钱的心跳，我讲我两个等两扎，
0: 两扎，
1: 痛哦，
0: 原
2: 来
1: 是七月
2: 的微创的
1: 呵，对，
0: 微创啊，对吧？
2: 每两日的等
0: 啊，对，赶快啦，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哦，哎，
0: 安尼你那好，一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俗嘞啊。对哦，你21,000，伊19,000多了，19,000瓜，伊都亮出迄，那个，好，哦，有秀出伊嘞，这个医疗费用单哈，哦，有亮出来，嗯，来，讲到这咱冇听众啦，伊讲啊，咱有一个听众吼，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冰卡刀，
1: 冰卡刀，
0: 冰卡按鸟诶，哦，迄崴着，迄冰卡刀，结果呢，第五节的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哦，
0: 扛两支支架，哦，啊个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0,000，哦，哇鸟诶，哈，哦，哎呦，这摕哦，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在啊了吼。安尼啊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两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对，咱也讲补水泥吼，所以总共花了300,000，这是咱的听众讲的吼。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吼，哎，对呢，经常也平滑的。吼，尤其是高跟鞋，吼，伊讲这两种加起来真正很危险。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今嘛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风滚安尼。好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 就是肌力不够嘛。你若讲无去浴室，你若讲你去体重伤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变卡的嘛？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那你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那人讲啊，无肌吧，这你跌落去时阵，干那阵脚头咧动，还是讲阵这个咱的两骨咧动，所以常常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我们膝盖？有人说爬山啊，是会伤膝盖，其实不是爬山伤膝盖，是因为你除了膝盖去承受你全身的体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帮你去撑。啊，帮其他的东西帮你去撑体重是什么？就是肌吧，那个就是肌肉去帮你撑了、啊。所以。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喂，
0: 来，
2: 我家里有去大瓷砖，浴室就是爱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啊啦。哎啦，哎，有诶都旧诶拢无咧搭，拢啊搭系无防滑，你无怪太危险。浴室一定爱搭防滑砖，
0: 比较安全。对啊。对啊，吼、哦，唔好戴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骨金金的、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吼、哦，吼、哦，你爱戴迄种，都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雾面的迄种，哎呦，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吼、哦，哦，好，哎呀，所以，吼、哦，啊，泡沫什么不要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吼、哦，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不好？啊，阿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阿你都身躯了，你都爱甲涂骹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啊，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注意的啦。吼、哦，有当时咧赶工啊，碰哦，要变数，佮冲了一个砰哦，想到足恐怖。
1: 啊，佮落楼梯是嘛？
0: 对，
2: 暴力神马足恐怖。
0: 哈，你讲啥？
2: 代理照
0: 哦，代理照，
2: 代理照，你若转啊，因为阮在大楼吼，迄大厅吼有点啊水，我迄间嘛出着，阮管理员惊死，还佮在我无安嘛。代理照嘛足恐怖。
0: 对，代理照，对，代理照，哎呦喂、所以吼。时时刻刻吼，你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啦，无咧讲时时刻刻行，逐工行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刮拱，有时候就不注一闪神哦，所以大家哈、还是小心，尤其淡淡的所在。哎，你不讲啊，阮公司的迄、那个啊，啥迄个停车场啊，吼，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落，尤其是若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哦，哎，要落来吼，咧，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湿，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所以阮公司为着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啊，无真正嘞，啊来，哦，骑车的人啊，都
1: 对啊，
0: 足危险的嘞，
1: 对啊，个有车跌掉，
0: 是不是有车跌掉？
1: 我都卖跌掉啊，挂倒哦，都卖跌掉。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卢，这个都不是问题。我希望说，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0: 哎，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
0: 会。哎，对，塑胶那种的，对，塑胶。哎，对，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脚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
0: 没嘞，
3: 我没有防滑的瓷。
0: 啊，那你卡卡我会的感觉哈，好，好，塑胶是卡掉了，哎，塑胶拖鞋掉了，来你好
4: ，Hello，
0: 来你好，嘿 ，Hello，
4: 我感觉吼，
0: 嘿，
4: 不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戒烟对咱拢足重要。
0: 是啊，
4: 系啊，
0: 无唔对。
4: 我阿婶吼，阿婶子吼，阿伊媳妇吼，拢甲顾顾我足好哦。啊，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啊！你一走，你就走来阮家吃饭啦，
0: 安尼
4: 啦。怎甲新妇赶出去呢？
0: 好。
4: 啊！伊新妇吼无法度，先走去隔壁，隔正十分啊，再个回来。 系啊，阿邓啊，无法度啊，等下日扫帚甲讲啊，讲你来阮兜来偷食饭，
0: 未见你啊，吼啊，真系
4: 无法度咧，系啊，
0: 所以爱补钙。
4: 上去安阳宴哦，我讲上去安阳宴哦，佫较可怜。
0: 嗯，
4: 伊拢甲你绑个，我甲你绑个面层。
0: 嗯，
4: 系啊，
0: 没错，
4: 拢手手甲脚拢甲你绑个，
0: 没错，
4: 我一头发冇白走啊，
0: 没错，
4: 系啊，
0: 对
4: 啊，
0: 哦，
4: 好，
0: 谢谢。唉，所以好了。

0: 哎，今日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出关不关？嘿。
2: 我甲你问一下
1: 吼，嘿是，
2: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肌，
0: 哦，两骨削断高肌，
2: 我今仔要多一笔，多一笔钱的，多四个月，
1: 哎呦，
0: 哦已经伫病院多四个月啊，
2: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等下厝里
0: 就，哦，好，你无食钙镁砂粒啦，
1: 哎呀，食啦，
0: 你无食钙镁砂粒啦，
1: 哎呦，这错，
0: 哦。
2: 我再
1: 跟
2: 你
1: 说，好啊好啊好啊，要早日康复哦。
0: 嗯，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开钱不要紧啊，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啊不。长期卧床真的不好。
0: 开六十万哦，哦医疗哦，你啊这咋咋
1: 好了，好了，祝福你哦，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哦。
2: 我
1: 再跟
2: 你叫，
1: 好不要紧哦，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祝福你，祝福你，好好好，爱紧好哈。

0: 定定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定定迄落吼，迄输赢的心遮尔啊，迄落对不？吼，安尼嘛是人都是爱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定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到尾啊，搭到成咧小拍鸡啊，安尼搭袂煞，一世人为少年搭到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啦，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哦，来了。

0: 妈86岁，白发苍苍。伊讲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啊，还可以当食到阿母煮的吼，诶菜吼，我也感觉讲啊，嘛是足幸福的啊，嗯、
1: 对啊，
0: 小确幸啊，
1: 啊
0: 所以特别抛出阿母煮。
1: 赞赞赞赞吼，一个做那煮几道的物件。
0: 阿母咧，哦，这是几个人要吃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一看看拢做成几道拢肉呢。哦，有空吧，有鸡吧，另外啊，
1: 干那过年。
0: 排骨吧，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哈。
0: 我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欸，好，谢谢。
1: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林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公来说，头大疼啊，紧急啦，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政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个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星药局伫个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个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马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12点到下晡个2点，啊，阁有哦，礼拜日个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明仔就是早起10点哦，唔通袂记哩。有四位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讲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还是个输入手机啊，买卡就有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另外，好朋友，咱若出门在外吼，啊，要收听咱的节目哦，你的手机啊有网络，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低基金啊，搁有真汤。韩国政的回购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先听四位护理师哈，讲一下话者哈。这个、每年诶9月到11月哈，就秋天啦哈。下礼拜开始呢，会迎来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到时阵吼，迄、那个秋天的感觉你就有啊啦哈。那是到时阵，这个、中部啦、北部啦，较空旷的所在，气温吼会来个。22度吼，所以真明显温度拢有下降咯。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吼，咱台湾各地呢，同款有这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的这记录哦。那是北部啊，搁有中岛以后的山区呢，落雨有较明显，有局部对流的发展吼，要注意雷击、强风，还是瞬间强落雨安尼。那是温度方面，今仔日北部是23度至32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5度，那东部地区是24度至34度哦。新北市啦，淡水遮啦，哦，真合格，讲也发生这个代志啦。有一个伫药局吼去打工的这个查某大学生啦，伫个八月底用家己的茶壶吼啉水，那发现讲奇怪，啊，这个水质那变苦苦涩涩啊，落尾头戆戆吼，人无啥，人安尼强要戆去安尼啦，强要唔知影人去安尼啦，紧登去厝的，然后吼。就困一下较有话啦，昏睡当中安尼不省人事，然后事后吼，伊就感觉怪怪的，嘿，伊讲吼，我就伫这个药局做药师的助理做一年啊嘞，啊八月二日吼，暗时做完工课，啊，就用我家己的茶壶啉滚水吼，那
奇怪，啊，这水哪会白白落落吼？啊，味哪安尼涩涩啊？然后吼，有啉过嘛？啊，这头都晕啦吼！哦，心肝头皮薄菜，人强要唔知影人去吼，紧嘞，拼转去因家，转去就开始昏睡啊，困到唔知影人啊。起来了后吼，奇怪都唔捌安尼啦安尼，啊，就跟因同学讨论吼，怀疑讲哦。是不是被人家下药了？是不是人家下药啊？安尼啦，吼、哦，我这地果提嘞吼，这个水壶拿着，啊，就去报警啊，安尼啦。当然那个验嘛哈，验出来，哎，内底几种物件哦，苯二氮平类吼、哦、阳性反应，吼、哦、啊，这个警察调查了后吼，就去这个药局吼，哦，就甲搜查吼，啊。找到这个姓陈的这负责人吼，伊下药的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哦，当然爱甲这个负责人陈先生吼，诶，甲侦办安尼吼，这个药师吼，姓陈的这个先生吼，伊阿哥吼，竟然安怎讲？伊讲吼，无啦，我甲伊滚生笑的啦，啊，我是咧测吼过期的药啊药效安尼啊尼啊啦吼。但是实际上呢 ，BZD 哈、哦，这个二苯二氮平类哈、哦，这个 BZD 哦，伊是医疗常常用到的安眠药啊，镇静剂，而且这效果是真强的，甚至用个当作麻醉药啊来使用，一粒就会当予人唔知影人去啊，不省人事。吼、哦，啊，那有讲这个药啊，乌白用。这是真可怕的代志呢！哦，这有名的律师刘伟廷哦，伊安怎讲？伊讲，这个姓陈的，这个先生吼、哦，这个药师吼、哦，伊便讲啊，我是伫解滚生笑，我伫测试迄个过期的药效安尼啦吼、哦。你这种话吼、哦，无法度，一般人哦，咱的经验无这代志啦。但是你若吼，这个法院啦认定你是讲白贼咯，你有可能会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的反毒大本营官网嘛讲，伊讲哦，用这个 BZD 的药物了后哦，副作用就是爱困、爱恶心、想要吐安尼吼，啊甚至记性吐，记忆的小可安尼袂记哩，记忆力障碍。精神吼、哦，爱细心细心，甚至喘气拢会小可压制着安尼。这个药啊吼，伊用久过会成瘾咯、哦，吼、哦、会成瘾咯、哦，无用你煞无用你会想要用安尼啦吼。啊，这滥用的情形吼、哦，即马吼，有较增加。吼、哦，一般吼、哦，那不法的人就是甲摕来做性侵这种犯罪工具啦哈。啊，这个新北市卫生局嘛回应啦，伊讲警察已经吼、哦、来调查，一旦刑事判决的确定吼、哦，会甲这件代志上这药师惩戒委员会来惩处吼、哦。到时阵伊嘛会派员哦去这个药局吼，实地来甲稽查。如果查呐有讲违反药师法这代志吼，一定会依法严办安尼啦吼。哎呦，这个人哦，讲安尼，你明明就是一个真资深的药师，你敢唔知影这药啊有啥物作用，有啥物副作用？知法犯法啦，吼！我希望佮判佮重的啦，这真害哦。好，来咱这婆婆妈妈，逐天伫洗袜啊。啊，有当时啊，迄袜仔逐工洗，安内个怪味哈，可能哦，甲你洗方式有关啦吼、哦。啊，真侪人洗袜仔吼，未注意是正面还是反面，其实差不多八成的人哦，拢洗唔对啊。就是表示讲，啊，你若是穿布鞋啦，穿皮鞋对唔对？这是甲你脚包掉的嘛，吼、哦。所以你袜仔外口是袂去捂着垃圾，等到是袜仔内底吼。靠迄个汗水啦，吼，啊有皮脂啦，吼，所以那这种情形，你就是甲表面即洗，安尼才有法度甲这个袜仔内面即吼，甲清洁，啊甲清气，用较清气，伊就较无迄个怪味啦。但是你若是穿袜仔，你是穿衬拖的吼，
嘿，有个人穿衬衫嘛，爱穿袜啊吼，新婚后的是就是这种，啊袜啊吼，你就啊，为什么？因为你穿衬衫，吼，啊外口这伊是有通风的，吼，啊因为你穿衬衫嘛，较营养性，所以你袜啊就是正面洗，就是外口这滴外。滴外口安尼较好洗安尼，洗较清气啦哈。啊，所以讲吼，因为咱来双脚流汗了后吼，你这个流汗啦，啊，这个皮脂啦，啊，是落去的角质吼，容易累积伫个袜啊内底啦。吼，啊，所以讲啊，咱洗的时阵吼，你若讲拢是穿鞋包条的迄种鞋吼，你著甲袜啊吼先甲变过来，变甲反面加，啊，再来洗。吼，啊，这清洁剂一直加吼。接触到主要垃圾的所在，安尼洗了较清气吼，较会减少这个怪味走出来，还是残留安尼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今仔日吼九月初五啦，你知影无？有一首歌就叫做九月初五呢，来听看麦啊，郭婷云唱的。

0: 进攻格。
1: 杨姐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真汤的韩国种的花菇，韩国种的花菇。
2: 真汤哦，韩国种的花菇，今吼咱伫个台湾，我们就是很多精品超市会被抢购的，甚至啊，我们都有外销到像加拿大、美国啊的华人超市里面。为什么啊？阮真汤的这韩国种的花菇啊，也当好大家这样你的喜爱的原因第一啦，因为阮的花菇吼，伊是来自于海拔爱700公尺以上，离啊温差较大的环境。也低温个偏湿，它个会当造型吼，咱家里的回购也将你好的品质。所以你开登去的每一包内底有50公克哦，你也在比较看卖，就是讲你第一口看，我打入的回购一定超过咱的50块的硬币的面的大小，而且每一粒拢是完整的，而且够地头，地头差不多拢伫个0.3到0.5公分啊，那样保证你收到的这个回购是阮用上新鲜的方式采收了。立刻去甲做水，低温干燥，而且你甲起来片的时阵啊，你也发现讲，阮的花菇吼，有一个足特殊的花菇，伊清香的味，绝对唔是有迄种酸臭味，因为啊，伊伫上新鲜的时阵，伊都互阮采收啊，摕去做干燥。再来，你打面哦，你甲看的时阵，它每一朵都有爆裂纹。如果你今嘛收到的这个花菇，每一朵里面只有一颗没有爆裂纹，我都全部拢回收。重新再寄一组给你。过来的是伊的菇身，咱食回锅就是爱食伊有高度嘛。阮打入的回锅，你泡的水之后，你的切面料拢差不多有半公分以上，所以你食起的时阵，要确保你食出来这个回锅无，伊本身有一个非常溏心的口感。因为回锅伊是就营养的顶级圣品，伊内底就有营养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够也钙质啊、铁质中就非常的丰富。甚至有这种膳食纤维，所以你伫咧厝的时阵，不管是吼你要起来煮汤，还是要起来卤肉，还是要起来拌炒你的青菜，伊拢非常的适合我们家里哦，会当非常快速的简单的料理。本身来讲，阮伫咧通路内底，这一包50公克，阮伫咧一般的计算是400块。那有当时啊，阮公司啊会做促销，3包伫外面都是促销，都是1000块。今天来这里做快闪嘛，6包本来要2400块钱的，只要1000块钱。
1: 好朋友赶紧啊，给你的是又香又 Q 口感最好的营养上最赞的韩国种的花菇哦，韩国种的花菇，今天的6包，每一包都50公斤，这样只要100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哈，等我个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啦哈，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哈，后一回当时的个优惠无人知哈，就顶一回哦，真侪人有交代了哦，食完了拢一直卡电话来问哈。因为这件真好食吼，这种吼，身为护理师建议吼，咱爱来个提。为什么？有法度吼，国外销甲加拿大、美国的超市、各大精品百货拢用手的呢。来，嘿，林小姐。
3: 喂，我哥一组
1: 啊。啊，好好啊，拜三号你收哈。
3: 好、啊、哦，我拜四号啦。
1: 好、啊，你要拜四收哈，好啊，拜四号你收哈、欸、啊，我们要闪货到付款、啊，谢谢你哦。OK，、啊、呵，拜拜。啊，咱那厝内面人较侪也是讲，你最近爱食，真爱食菇类的人哦，尤其爱食回锅的人，我拢建议你吼，唔好加摕一组，嘿，你会使摕2组、摕3组。为什么呢？这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哦，百货公司哦拢有滴卖，哦，一包是400块。哦，咱今仔日福利的一组是6包，6包的意思是安怎？2400块，百货公司遐贵妇去买拢爱2400啦。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开1000块啦，才一回呢，一包50公斤啦吼，你也知影，这菇类的拢轻轻嘛。哈喽，来嘿，啊，咱冰冻家嘿，你爱几组？一组。
4: 我无，我是要问恁，全拢讲50公斤，安尼唔头一斤尔，啊一斤恁卖人1000块，袂感觉足贵吗？
1: 无同款的物件吼，我这只定制的吼，嘿，好、哦，我跟你讲，阿姊，伤俗啊，人买贵拢知影伤俗吼，个人有个人的图涵吼，感谢你吼、哦。好来，0800-333-77啦吼，今仔日福利的吼是高级的物件。是高级的物件，敢那咱买衫同款呐。你嘛有菜市啊卖一领100块的衫，嘛有迄个一领10000块的衫，甚至百货公司一挂名牌，人卖10-20万的衫嘛有啊。在你的嘛吼，看你是要爱俗的吼，品质无遐好的，还是你要爱高级的品质好的吼？这在人的好不好？好来，阿姐吼，地头吼。0.2到0.3公分呐，哈，新鲜哈啊，低温哦，大手啊，个轻胖，每一类拢有爆裂痕哈，每一类拢有爆裂痕咯哈，啊，这是上个高级、上个顶级的啦，你想看卖啊？哦，普通的香菇冇人买啊，但是花菇你看卖啊，嫁娶的时阵六类其中一个就是花菇，你嘛知影花菇是最高级的物件。对吧？我今仔日给你的，阁是百货公司有名的品牌，这是国际的品牌。就甲你讲，咱这个真汤的，诶，这个韩国种的回锅，咱外销甲加拿大，外销甲美国的超市。吼、哦，你卖用迄俗的来甲我比，好不好？无同款的品质啦，无同款的品质啦，吼。海涛啊，吼，一罐到偌济钱？啊，人迄吼，我讲吼，嘛有迄酒吼，一罐吼几啊万块的，无同款的品质啦吼，拜托的吼，好啊，个人有个人的多哈吼，啊，你要食多一种的，我无反对吼，但是你要食高级，要食营养，要食好食，今仔咱就做你来个提吼，会当煮汤，会当卤，会当炒青菜吼，真紧真快速，简单就已经做料理吼，啊，这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啦吼，百货公司。咱这组就是卖2400，吼、哦！你去百货公司跟人计较，讲恁那卖遐贵啦。百货公司的物件较好啊，人这拢见过的物件，较高级、较好的物件嘛。花果内底含有18种氨基酸，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花果就占7种啊，吼！营养价值是牛肉的4倍，吼、哦！所以讲哦，边边是高类的，营养就无同啊啦。营养就无同啊啦，对唔对？吼、哦，卖讲一下啦。你今仔日去买鸡嘛，无同款的鸡，肉鸡、甲土鸡，你介绍都无同啊嘛。看你要食啥，你要食高级的，还是要食俗的啊？吼、哦，啊那是吼、哦，这个花菇吼，伊的多糖体含量是所有菇类的第一名的哦，吼、哦，所以讲伊的营养是上佳好的哈。花果是植物的皇后，植物皇后哈、哦。营养学家拢有讲，花果营养是牛肉的4倍。你无食牛肉，你会当食花果，吼、哦。花果的钙质阁是牛奶的21倍，所以你看这瓦尼亚的这个营养哈，最主要好食。最好食的吼，伊安尼吼，搞搞搞，咱喝你的这吼，唔是迄种玻璃丝啊，是搞搞搞。咱这个花果吼，伊100万的程度，是你外口无法度吼，甲咱比的。吼，这历史以来吼，花果伊就是天然一秀的补品，伊唔仅是食品，嘛是补品。吼，所以讲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拢会当用花果来做补。吼、哦、啊，就讲，好的花果，伊都爱有纹路嘛，吼、哦，厚度一定爱有厚。啊，花果有新鲜无新鲜，你爱看伊有地头有老条的无？吼、哦，啊，咱今仔互你制作是上佳顶级的，男女老幼拢真适合来食的花果。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吼、哦，真汤的吼、哦，百货公司的正品，吼、哦，正品。唔定你会用个炖汤。做油汤，吼、哦，你用回锅马上就升级啊，吼、哦！啊，你若讲用素蚝油，甲回锅做一个红烧啦，吼、哦，这媲美鲍鱼啦，吼、哦！刚你食鲍鱼嘞，哦，这件是最好食的，哦，特别煮汤，啊，别卤，别炒，啊，别煮糜，吼、哦，拢食赞，吼、哦！啊，别卤肉，你买在啃回锅呢，吼、哦！我迄汤头吼、哦，加我赞嘞，啊，咱这是吼、哦，又个香，又个 Q， 口感又个好。汤粿有够足的哈，嘿，啊你卖提迄个低级品来甲我 比啦，哈，嘿，无同款啦，好不好？啊，你也要做诶，狮、欸、丸子狮子头，回顾你个加类，你的味就是比别人较好，安尼哈。要煮汤，哈，要卤，要炒，拢会当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一刷一刷给接起来哈 ，Hello 喂嘿嘿，
0: 我别别说，
1: 好集中哦哈，来刷卡给你接起来哈。好喂，志鹏哦，嘿，你要几钟？几钟？钟哈 ，OK， 呵呵，刷卡给你接。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来个提哈。啊，像即马秋冬天要到啊哈，哦，煮一个啊汤者哈，香菇啦，看你要煮啊、排骨啦，要煮鸡腿啦哈，还是要煮什么汤？哦，炖只啊烧烧来吃哦，这样是有够赞的。
5: 哎，你家提去做
1: 了？哦，电话提的，好、哦，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阿兰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你好，我为着要找找我离开家庭两三个月的太太，孤一人按照着提到的地址去试看卖啊，一个到台北才知影，这个地址是秋我啦的地址。阮太太甲慧珍两三个月前有去过，以后就无音信了。另外一个是慧珍啊改名合作美珠啊，伫个即个李龙苑的地址。我是将错就错，顺风杀刀枪，叫一个合作慧珍啊替我服务。这是同名无同人的慧珍，伊替我服务了后。阮太太甲美珠啊，一个人拢带一个男士入场，房间是暗飕飕。阮太太甲慧珍啊，拢唔知影我伫个迄个房间伫消费。我认出阮太太的声音，慧珍啊嘛改名叫做美珠啊。我是真忍耐，甲我规腹肚火，搁我的激动拢压掉了。当我的太太的人客买单，阿哥特别甲阮太太讲，今仔日暗时下班了后，会塞车来店门口等阮太太。阮太太嘛甲答应讲好。即当阵啊，即间房间有八只按摩椅，就阁剩我一个人伫遐伫消费，其他七个椅啊拢空空。我迄当时啊，嘛真想要买单要结账啊，当场来去堵阮太太，但是我也是强控制我家己的情绪，暂时卖甲破局啦，安尼才有法度了解搁较侪，所以我就真定睛，开始甲这个替我服务的这个慧珍啊，这是同名无同人的慧珍。在伫遐讲天讲地，然后我的话题才转向阮太太那边去。我问伊讲，是毋是每一个小姐来遮里做工课，啊，拢爱暗藏家己真实的姓名，爱用一个假名来代替？慧珍啊讲，无艺性规定啦，但是名若歹叫，也是讲无文雅。经理拢会参详讲改一个较好叫、较好听的名，然后啊，我就请教慧珍啊讲，拄只迄个合作美珠的小姐啊，敢那是中部人呢？这个慧珍啊，伊学了我耳孔正来，先煞甲我讲，他拄啊迄两个，就是阮太太甲伊的朋友慧珍，讲才去因遐上班过外个那领啦。但是真正有人缘哦，常常拢予人客包出去，我就赶紧甲即马即个共名无共人的慧珍讲，啊要带伊出来去啉咖啡啦。伊甲我讲哦，伊有家庭，唔捌予人客再出场。我就挑地问伊讲，啊那是带出场是要安怎算？伊讲伊无了解啦。我是唔知影伊讲真诶啊，讲假，我是凊彩问问诶。当然嘛是无强人所难。落尾啊，我就问讲，卡叔下班了后约出去诶，还是敢爱算钟点费？这个服务员诶，慧珍啊，甲我讲，一般拢是交情真好、真知己，或者较大方吼，搁较大咖诶一种诶。会好小姐好康的小姐才对出去啦。问到这，我就差不多对这个李龙苑有一些了解了。最后啊，我就问伊讲，上班的时间若无人客，啊小姐敢有这个休困的休息室？伊讲上班的时阵若无人客，小姐拢坐店口啦。我的饭这么多，就是怕说我太太如果没人客的时候，我跟她王建王啦。因此呢，我买单立消了后，加给这个同名不同人的慧珍一些小费。我就问她说，化妆室 啊，变数在多位，然后啊，我要对后尾门啊出去啦。想袂到吼，人讲冤家路窄，当当我要踏入去查甫的变数的时阵，要踏入迄个大门，阮太太拄好对查某的变数出来，看到我伊是错一条呢，我嘛惊一个呢。伊问我讲，哪会知影伊伫遮啦？我甲应讲哦，朋友甲我讲的，我来证实一下啦呢。我甲讲哦，我知影伊伫遮，我就安心啊啦。假使伊若无想要转来台中，我后摆则带阮的囡仔来看伊啦，请伊通阁予阮爸仔囝安尼找无伊。我甲讲啊，我为着要找伊，我已经甲头路死远界啊。囡仔甲因外妈拢伫厝里等伊。阮太太听到我讲这个话了后，就开始哭啊，看起来是真伤心。我骗伊讲，我马上就要去车头，要坐车回去台中。其实我是要了解讲，伊甲伊的人客，今仔日暗时下班了后，约个店门口小等，还是要扮什么戏？所以我同款是留伫台北啦。今仔日成功到这，后一回再阁继续讲落去，谢谢。

0: 听这时段好朋友，现在的人讲究养生保健，但是养生保健的上盖赞的就是食补。今天在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其实食补有很多东西可以补，讲一个最普通最简单效果又上盖好，先给咱做一个介绍。
1: 是食补，就是咱用阵阿妈拢会地鸡汤，
0: 吼、哦，地鸡汤，
1: 就是规只鸡的精华拢伫碗内底。
0: 对啊。
1: 但是用阵的鸡汤，阿妈若捧出来时阵，妈妈捧出来时阵，哇，迄片啊甜咧，吼，
0: 真正歹啉，
1: 真歹啉，那咧啉口又赶快，但是也满满的精华在里面。
0: 是。
1: 那其实今天嘛，要来分享着咱鸡汤，就是鸡精。鸡精在现在因为技术足好呀。咱全部都唔用滴诶，咱会使用萃取诶啊。但是即马诶鸡精，即马搁爱加一哩，叫做低鸡精。
0: 低鸡精为虾米？
1: 低鸡精，因为伊差别就是伊滴制造过程，制作过程诶差别就对啊。虽然咱拢共款是对鸡即个原料，但是伫即两个制造过程，就是咱诶鸡精比低鸡精加一个浓缩的动作。即、這个浓缩差别就是讲。可能就是，吼，伊个味有差。啊，有人讲，安尼是咪鸡精较好？无，是爱低鸡精较好。
0: 低鸡精比鸡精较好，
1: 因为伊无经过这个浓缩的过程的时阵，无，
0: 是
1: 伊个味甲原来迄只鸡较同款，所以你较好啉，较好入喉。
0: 低鸡精较好啉就对啊，
1: 较顺口，
0: 较顺口。
1: 哦过来，咱鸡精有阵时啊，吼，伊内底有可能佮掺其他的物件，
0: 是，
1: 吼，落去加水，有落去做去，可以落去煮。但是咱啊，低鸡精是规只鸡，就是完全无一滴水，
0: 哦，完全无一滴水诶。
1: 对，再来就讲，因为你滴出来了，这个浓缩的过程，伊内底伊只原味好了，你佮啉诶落去，一般有诶鸡精无，你看色水是毋较乌。
0: 对，
1: 对，因为伊内底有当下有个人会去染焦糖色素，去甲调卡乌加比色，乌加比色。
0: 哦，
1: 所以那个口感跟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0: 对，
1: 啊，有诶，伊过来再过掺滴吧，哦，落去做一表，可不可以吸？
0: 哦，
1: 对，所以它的纯度会不一样。
0: 像地鸡精甲普通的鸡精，都是种较臭臭。
1: 一定是鸡精啊，
0: 鸡精较臭臭。
1: 所以英俊，我的印象中对鸡精，大家说啊，迄个味，迄个味，迄个味，也就现在的技术变成低鸡精、低鸡精，就是无经过迄浓缩迄个味，咱会感觉较香，甲鸡汤同款。
0: 所以低鸡精伊是百分之百专家鸡落去滴的嘛，
1: 专家鸡一滴水都无。
0: 啊，拢无加水，
1: 没有，
0: 色水就是较浅，蜜糖色诶，
1: 对哦。
0: 无臭车味，
1: 无臭车味，
0: 较顺口较好啉。
1: 是啊，是啊，所以有你讲，大概若要补充，甲咱的食材同款，当然爱跟原食物咱的食鸡嘛，同款嘛，迄个味是同款，你开始想要啉。所以呢，咱即马大概拢较爱啉低鸡精，就是原意的食。
0: 低鸡精，
1: 咱唔免个淡醋，淡下家己规只鸡，淡下滴，淡下收掉迄只鸡，因为有时候咱家己滴的这鸡汤啦，鸡精。其实因为拢伤油，反倒你精华无食着，拢食一堆油。
0: 对，
1: 所以可以的话，其实即马科技足进步诶，规包拢甲你装了好了后，甚至伊里面冰哦，你都会使直接拆开倒来啉嘛。
0: 安尼低鸡精伊到底是有啥物好处，啥物营养？
1: 伊个好处就是讲，伊有满满的氨基酸，
0: 氨基酸、哦、
1: 对，伊氨基酸内底特别有支链氨基酸。
0: 哇，还是不是迄鸡肉才需要的，而且是马上会当吸收的。
1: 对，因为的氨基酸是最小分子量，嗯、所以咱拢有听着讲，咱若食鸡精，你爱看伊个 BCAA 含量，就是咧讲即个支链氨基酸。
0: 对，
1: 啊，伊主要就是做着咱鸡肉的能量来源。也促进着咱的鸡蛋白合成，对袂分解，所以你肉会订单大地嘛、
0: 哦。所以用啉的虽然是低鸡精，但是呢，对咱生鸡嘛这件代志真有帮助。
1: 帮助足大，这个 BCAA 这个支链氨基酸，而且像咱讲有人啉鸡精，迄、那个疲劳感足紧的消失掉啊。
0: 对，
1: 伊就因为咱的低鸡精内底有一个抗疲劳。就是因为这个支链氨基酸来给咱倒上岗，
0: 最主要一个是生态， 所以水啉落去哦，马上就水吸收啊。
1: 过来来，对咱的一包低基金你甲啉落去，你还可以喝到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对哦，加完两杯哦。
1: 这个胶原蛋白足重要，伊对咱的骨骼啊、肉甲肉之间，吼、哦，你的韧带啊，甚至咱血内底咱的脂肪组织，拢爱靠着咱的胶原蛋白啦、啊，去甲连接起来。所以也可以帮助到我们一些结缔组织的修复、
0: 哦、
1: 所以说在这个低基金里面、嗯、除了氨基酸那个胶原蛋白这是非常丰富，里面一些微量元素它的 B 群也都很丰富，
0: B 群也很丰富啦、
1: 啊、对 啊， 啊 B 群就是帮助我们的代谢跟吸收嘛，
0: 对，
1: 所以你喝下去之后才会什么说哇还精气神够足好的，
0: 对，
1: 原因就是在这里，特别因为经过伊这个科技甲萃取出来了，氨基酸一定是咱人体要用的啊，所以你啉落去直接就是吸收了。
0: 而且包括大巴肚的有无？内底的这囡仔胎儿，你要正常发育生长，真需要一寡营养，伊内底拢有。
1: 其实低基金伊的好处足侪，大概可能唔知。第一类，阮甲咱安有讲着体力嘛。抗疲劳诶，
0: 抗疲劳。
1: 对哦，啊，所以你俩干嘛讲不是足忝诶？这种吼做工课无精神诶，我咧讲，你给他补充低基金了啊、哦。所以咱伫这个研究有咧讲着，运动过甲做工课过拢是同款，因为你用叮当过，咱身体有乳酸，这个血尿素氮，这拢是垃圾物啊，
0: 是
1: 也使增加甲咱排掉。所以垃圾排会掉了，你疲劳感一定会消失嘛。
0: 对、哦。
1: 所以你有一寡甚至讲，咱若讲体力较无好的，手术了后啊，
0: 啊，
1: 过来咱家阿爸阿母啊，咱家牙口无好，无法度吞呢。
0: 对、哦，较虚弱的人，
1: 直接你就啉这个低基金啊。
0: 是。
1: 你免勉强讲，我搁爱淡些补，但是底下补你补无几嘴，营养无加点唔打紧，等下搁消耗掉咱的能量，咱的体力。所以你若讲。刚好这时候你急要来补充营养的，
0: 对，
1: 要增强到我们的体力的，那你就直接喝低基金最快了，
0: 对、
1: 哦、最快了，这比助我们点滴哦更好用。
0: 像有当时不管你读书啦、啊、还是说做事啦、啊、人这么累这么疲劳这么没精神的，哇这低基金给喝一把，整个精神体力都来了。
1: 刚才你讲到这个疲劳改善以外、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提升到咱这个专注力，
0: 应该提升咱这专注力，
1: 就是讲做工课较专心，尤其是咱上班的嘛，做事的这拢同款。读册这囡仔嘛，足需要来啉的啊，
0: 是，
1: 因为有的人呐，营养无够，能量无够，像咱反应都无好，
0: 对、哦。
1: 所以研究嘛，有咧讲着，咱若连续两礼拜甲啉加，咱的低基金，你会使。在这个短期记忆是有帮助的
0: 哦，记得哦，记得也记得哦。
1: 因阵咱就是讲，随讲了随放我袂记一个这种。
0: 哦、
1: 你那啉低基金，咱头壳较成功记会起来。啊，这对对考试读册囡啊，
0: 是
1: 这咱上班这交代事项的，这是不是足重要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是，佫会使承担着咱生活的压力。生活上你这个压力来减少人疲劳，这个感觉一定是较减少的嘛。所以你一再会使起来的时阵，好不好？先看把个头一包来啉。
0: 对，
1: 对，一天的营养素你个甲准备好。
0: 对啊，尤其是迄银发族的阿公阿妈，有当时啊，定的无在条波啦，润的无在条吞啦，食了个少，个较无运动，迄肌肉一直在流心呢。哇，啊那啉一个，这有法度甲补充，嘛真好呢。
1: 是啊。过来就是讲，咱讲要调节咱的免疫力嘛，保护力这个部分，
0: 是
1: 尤其你要短期、较紧的恢复掉咱这个免疫力嘞。话咱做做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就是安尼啊，惊感染嘛，惊感冒嘛，
0: 是啊，
1: 就是因为咱伫这个低基金内底有这个支链氨基酸，参与到咱蛋白质的生成甲合成，
0: 对，
1: 啊，这嘛是提供到咱免疫系统细胞的能量来源。所以会使予咱你这免疫细胞增生的功能生较紧的啦，
0: hey,
1: 哦，生较紧的，所以短时间你要把你的保护力提来，
0: 是，
1: 撑起来，其实低基金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讲，只要咱那生活当中加减嘛， hey, 哦，等下困无饱，最近代志较侪，压力较大，
0: 好眠的啦，上班的上夜班的啦，
1: 是啊，啊，所以你就感觉讲。 家己营养不足的时阵，还是讲营养不均衡的时候，
0: 体力不好，精神不好，
1: 你就直接低基金安尼一包，甲掏来补充。
0: 对，
1: 这个至少在你这个免疫那个保护，咱会甲维持掉，啊，你就较袂感冒，较袂破病。
0: 对啊，那当地发育的这种来甲啉嘛，是拢真好。
1: 你讲你发育，尤其是咱妈妈，孕妈咪，怀孕的妈妈。低基金对伊来讲太重要了，
0: 是
1: 一人食两人补，
0: 吼、哦，
1: 就是咧补充着咱囡仔咧成长内底伊所需要只营养。
0: 时间后嘛，同款爱补充，
1: 对哦，啊，
0: 身体做一个恢复嘛。
1: 所以尤其是咱咧怀孕的妈妈有啦，疲劳啦，人忝，啊，有无？人讲生囝头就变怣，是专注力无好，放东放西吼，然后过来情绪有无较袂稳定。这个怀孕的妈妈，你来补充你的低基金，嘛是介好的选择。你大概可能唔知，低基金哈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尤其是对着咱讲遗传来的 DNA 上介元素无，所有老母要传予囡仔，
0: 这个基因，
1: 这拢嘛是爱靠着咱家的氨基酸。氨基酸以外，低基金够一个叫做核苷酸。
0: 核苷 酸，
1: 这就是咱囡仔的发育第一个上重要需求，就是脑神经的发育。所以低基金是哪，咱讲伫这个怀孕妈妈来补充钙好。
0: 对，
1: 对，啊，过来大家可能较唔知，低基金内底我讲到这个核苷酸，伊嘛对着咱目睭视神经有保护的。
0: 对，
1: 所以这对这个神经酸核苷酸，伊嘛会使来发挥作用。
0: 哦、
1: 所以低基金好处足济啊，
0: 既然足济。但是伊用什么原料嘛，真重要，噶唔是？
1: 啊对，你即马哦，人讲平平是假，啉起来口味那会差遮济，这就是你原料选择的。像即马低基金有诶，伊吼饲鸡即马拢做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有无？你袂使甲注射，你
0: 袂使
1: 甲饲药啊。
0: 哦，
1: 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
0: 对，
1: 过来伊即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开好，
0: 是
1: 口感开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
0: 对，
1: 好、哦，所以现在的低基精，雄心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的去吸，你袂使想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都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袂个倒回流，
0: 是
1: 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
0: 哦。
1: 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基精，伊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是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今嘛吼，你起鸡人就厉害，今嘛起鸡个爱比赛
0: 哦，比赛。那有得奖的更加赞
1: 啦！对啊，所以咱今仔哪公你也是选择用着，人讲即马起鸡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
0: 哇，对对，神农奖的鸡，
1: 你哪去摕着迄神农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滴？我甲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你哪有吃过？
0: 营养嘛，绝对更加赞！
1: 对哦，好的鸡，得奖的鸡，佮加上较好的技术。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人工顶级的迄个低基金，
0: 上好的鸡，上好的技术哦，安尼当然绝对品质上介好。
1: 所以你才讲到以它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素的是安尼。
0: 对，问题是低基金，咱要安怎拣？
1: 第一个口感，
0: 口感爱喝啉啦，
1: 口感最重要。
0: 嘿，那你若不好啉，迄囡仔不爱甲你啉啊。
1: 我感觉第一个。因为实在就是口感，你爱有想要啉嘛，顺不顺口很重要。所以我讲低基金，伊迄个口感够臭臭味，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计小爱合理啊。
0: 对啊。
1: 你假如讲我来用想讲第一名的鸡，那计小一定嘛上重要，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你爱好保存啊。
0: 对啊。
1: 啊，你来讲啊，这鸡那配着个爱
0: 冰，冷冻个降冰毒。
1: 冰不是冷冻而已，你还要退冰，还要加热，
0: 长温怕冰的人要喝那就绝对好
1: 了。现在的技术已经做到很好了，现在的技术几乎都可以长温保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退掉了后，你要打开水架都可以。你如果说我要稍微加热可不可以？我跟你说加热你慢慢开加速啊，你直接那烧的

0: 这个较重要的。
1: 第一个口感，
0: 口感。哦、
1: 第二个就是你的保存方式。过来，你有检验无？
0: 对、哦。
1: 这个环环相扣，当然介绍你嘛爱合理呀、
0: 啊。对啊。
1: 啊，咱较食会起呀、啊。所以，咱就是爱去选择有现代化的设备，有法都去选择咱这个原味甲伊的新鲜度。
0: 对。
1: 当然，一定不能有添加物。这绝对不行，
0: 没用有防腐剂，没用有味精啊、香料啊，
1: 对，你袂使掺其他的物件。后来我感觉，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这首歌叫做《小酒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就明仔就是早起十点哦，莫袂记哩。这样拢是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伫讲话，还是伫报关期间，同款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蕉地鸡精。
2: 咱100%是全鸡哦，落去滴，无掺一滴水，最纯粹的天然胶质低鸡精，一成分足单纯的，因为咱就是规只鸡落去滴。那这只鸡呢，足重要诶，咱这只鸡是得奖过的神农鸡哦，是咱大武山农场得天独厚。伊个环境、温度、环境咱有控制，过来伊大个环境、温度、湿度嘛有控制，拢电脑控管嘞。过来，咱只个鸡还有专属兽医哦，该把关，完全无注射、无食药啊，而且呢，咱高标准给伊饲满90天以上，你较会使安尼来甲地鸡精，因为伊个90天伊个营养价值是最完整的。所以这样的品质不松懈的这个精神，咱得用到这个鸡精的这一层，这好的原料，佮加上咱金石低筋是采用日本上新萃取的技术，就是低温高压萃取，低温就是90几度，你落去吸，啊，伊袂破坏到咱的营养。再来，这个高压就是要逼出伊的精华。这个高压主要是讲，咱有当下咧吹物件，不是拢有迄个蒸汽吗？它还让它蒸汽不回流，所以伊无一滴水。过来呢，撩时间哦，这个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搞刚、
2: 搞刚、搞刚，重点是哪只搞刚？因为我要让你啉着滑顺感，迄、那个喝入喉，喝啉那里啉鸡汤迄个感觉，所以每一滴的精纯的营养，我们都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萃取，你会使啉袂着。所以我希望你会使啉着是高纯度、高浓度这个低鸡精。因为安尼个逼出的啊，像蛋白质个逼个小分子，这你啉落去就好吸收啊，这就是咱想要爱的。在里面呢，伊也在食着咱满满的氨基酸，22种的氨基酸以外，多来咱狗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还在这修补，还有咱的维生素 B 群，甚至咱在矿物质，所以在满满的营养都在这一包里面，都在这一包里面。这包有一个好处就是安怎？你的水是要啉，退起来都甲透开的，会使啉吗？你唔免冰，你常温保存就好了。你根本的未占你冰箱的空间。你一包60cc， 大包一般你外口看，一般有诶较40，有诶较50，咱是60cc 大包，唔大件。你啉起嚟的营养无负担，零油脂、零脂肪、零胆固醇。甚至零添加化合物，无加什么味精、香料、防腐剂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点我这包金石低基金，你可以看伊营养标示，脂肪是零，
0: 哦，无油，
2: 无油，这是大家上该在意的。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欢迎处理讲，本身咱来讲，咱牙口无好诶，宝宝话咧，体力较虚的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哈，咱拢足欢迎来遮，还是讲你咧上班。体力无好，记忆无好诶，这有无？咱就是拢较爱食出力诶，动头脑诶，做到疲劳诶，我嘛足欢迎你来带回去补充。尤其拄着咱咧要开刀后啦，破病了后要做修补诶， 这个病后调理我们也很欢迎，
0: 开多钱开多凹
2: 都可以，发育的小朋友哇更需要啊，被多喊的爱饮用有够，那你那的拍脆到哎哈搞经济，那你就低基金满满的这一包营养一天泡炸你的先给你吗，过来咱怀孕的妈妈也非常欢迎，因为一人吃两人补
0: 吼，
2: 营养所爱有够，囡仔我较生较会水嘛，过来会健康，妈妈会体力嘛拢够会点，所以非常适合全家大小都来使用。
0: 尤其咱家罗岗朋友哦，你传者来啉哦，就好诶。你若长期爱开车的人来啉嘛，就好。你若讲较有滴老倌的人，较需要体力的人，还是较有滴好眠。或者讲运动后，咱拢建议你会当来啉。你若讲生活较有压力的，本身就较无精神、无体力的，还是讲胃肠消化吸收较无好的人，我拢建议你来啉哦。
2: 所以呢，咱呢这个金石低基金采用着咱得奖第一名神农奖的鸡，加上咱日本上新萃取的低温高压萃取方式，满满一包营养，
0: 对，
2: 互你榨得去，那是大包的60cc。
0: 无臭臊味，拢无甲你添加防腐剂、味素还是香料，而且你常温
2: 唔免冰，好，完全唔免冰。
0: 咱会当再去康巴甲啉一包啊，下晡随时你若想要阁补充，阁使啉一包安尼。
2: 就一天两包。
0: 咱金蕉地鸡精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是60cc， 1980元。今仔日文心老师甲咱带来优惠是，
2: 咱一届。给你三盒，
0: 三盒，
2: 咱原价本来是5940元，今仔三盒快闪30包，只要3680。
0: 好朋友哇，这好康着，30包哦，30包价36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哈，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哦。咱赶紧做吧，阿莫啊！因为最主要哦，平常你来买一盒吼，10包就爱1980元啊！吼啊，咱三盒原价是5940元，今仔你电话卡来只要3680元，摕30包回去吼。Hello， 来张大哥，张大哥你好，喂。
3: 我想要
0: 订鸡精
3: 啊！
0: 哦，鸡精哈，一组3680元，总共30包。啊，你爱几组？
3: 一组
0: 哈，啊，拜三好，你收好吧？
3: 哦，
0: 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来廖大哥。
4: 哎、欸，你好，你好。
0: 嘿，阿、啊、弟，你爱爱
4: 鸡精？
0: 啊，鸡精哈，啊，阿、啊、弟、啊、爱几组？
4: 一组
0: 哈，啊，拜三好，你收哦。
4: 好，谢谢你。
0: 好，来啊，好朋友哈，咱拢欧娘上货到付款安尼啦哈，啊，这种给你算的拢上健康，有得奖的神农剂哦，足足吃90天。哦，啊，另外吼，咱这拢食营养的饲料，迄、那个饲料大汉的吼，啊，拢迄个兽医吼，甲顾大汉的，你知无吼？所以伊本身就是上该营养的时阵，吼、哦，啊，咱只规只鸡落去甲滴的，吼、哦，收掉伊的原味，拢无臭臊味，吼、哦，咱油嘛甲你提起来啊，吼、哦，拢无。油啦吼，啊，未臭臊，无油安尼吼，啊，这拢爱用日本吼上较新的这个机械啊，甲技术落去甲做，吼，滴滴吼，拢是精纯，啊，甲这芳溃吼，啊，这个鲜味吼，拢甲你锁掉，营养拢锁掉，就好啉的。最好啉的，一般有的鸡精歹啉吼，啊，咱这滴鸡精吼袂绝对好啉哈。来，嘿，晋江小姐，
5: 对，
0: 嘿。你请说，
5: 现在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嘿，你说
5: 那个肥皂今天收到了。
0: 嘿，是
5: 那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请那个小姐给你接哈，来你电话拿着。好啊，这个哈，因为咱这哈无添加防腐剂，无味素，无香料，各项的检验拢合格，无药啊，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所以讲哦，这组来吃你会当放心哈。最主要丰富个营养哦哈。马上，因为咱是小分子，马上吸收，马上补充你的能量，阁无胆固醇哦。阿公阿妈，咱有当时食肉，你会感觉讲食鸡啥啊？食肉你会惊胆固醇伤高，对不对？地鸡精是无胆固醇的，零胆固醇拢无哦。 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哦，这种生态型的，饮水随吸收，啊，搁有这个加完200维生素、微量元素跟矿物质，哈，哦。所以讲吼，咱这银发族阿公阿妈，我建议一组你来个提。哦啊，咱长途爱开车的人，有他开开会忝嘛，你啊啉者吼，互你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啊，尤其咱啊劳工朋友吼，你有当时啊吼，嘛家己爱小补一下吼。上班的疲劳的人，后面你读册吼，啊是讲运动后吼，会较有你忝的人吼，即组你来个食。大腹肚的人来食，佫较好哦吼。诶，一人吃两人补哦，三前三后你拢会当食，开刀前开刀后拢会当食。少年的你当大人哦，你嘛会当食。即组你来个提登去，百行好，无半行歹吼。啊，咱早起吼，空包你个食一包啊。哦，啊下晡随时吼，你若需要补充，你佫个食一个拢无要紧。吼，拍几多用个食啦吼，一包地瓜精的营养比一斤的牛肉搁较济。哦，你无在调食一斤的牛肉，但是地瓜精你一嘴就会累啊。吼，这里底有水解氨基酸吼，足悬的啦吼。一斤的牛肉里底吼60公克的蛋白质，但是你食入去吼，转换做咱人会当吸收的氨基酸吼，可能剩无1/10啦。就是讲你食60公克吼。你吸收的可能上多6公克安尼，但是咱一包的地瓜精氨基酸，就等于是一斤的牛肉哦，而且吼无离卵、无胆固醇，加入水吸收，还佫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实在是太赞了。Hello 嘿，来啊，咱青音青音阿姐呀，
6: 啊，我讲吼，嘿，迄温天照吼，嘿，那洗身躯会当用烧水澡，用烧水甲水温泡拖走的，会使咧。
0: 当然会使啊，你洗完，我是甲你讲，你吼，老茶30秒至1分钟，啊，才甲拖安尼啦，嘿嘿嘿，啊，拢洗身爱拖啊，吼 ，OK， 好好好，
6: 我先问你吼，
0: 嘿，你讲，
6: 有咧卖迄香菇迄吼？
0: 对，花菇，我卖花菇，毋是卖香菇。
6: 啊，青也是熟的。
0: 当然是青啊，这要互你煮汤。要你炒菜先。
6: 哦，切菜我无法多煮，因为我脚骨未切未煮。
0: 哦，谢谢
6: 啦，我
0: 真少，
6: 我特别
0: 甲
6: 你订。无
0: 啦，
6: 阮
0: 在青诶。哦，这简单诶啊，你著放一寡肉啊，甲蛋诶蛋糕内底，互伊烧，掺一寡盐就会使啊，足方便诶，足好食。
6: 我
0: 食
6: 素食无食迄个。
0: 哦，啊，你食素食更加爱食这啊，这营养足够诶。哎，
6: 都爱煮，我都无多煮啊，免煮
0: 啦。好啦，好，谢谢你，马金。
6: 我叫你十分啦。
0: 好，谢谢你。
6: 我
0: 叫
6: 你谢啊。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啊，个人有个人的多哈啦哈，啊，无要紧，啊，有需要你电话卡来，0800-66-3377啦哈，啊，最主要哈，咱若无牙无喙齿的，这组一定爱来啉，吼，啊，咱这老大人，你若惊爱肌少症的，这组一定爱来啉，无吃肉，就用个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内底佫有支链氨基酸，吼，会互你生肉，吼。肠胃来吸收拢无负担，所以你胃肠无好的人吼，即组你爱啉吼。有个人胃肠吸收无好呢，食啥拢未吸收呢。吼，啊，咱即组吼，伊是小分子的，食落你就会吸收。好啉啦，佮营养佮健康吼，摕来友好时段吼，友好咱的即个长辈吼，上佳好。家己要养生，食这嘛上好。啊，甚至你要送礼，你拢会使摕来送礼吼。还是讲咱要去病院，要去探望人家吼，你拢会使赶这去啦。这是非常非常的好哈。来，0800-66-3377。喂，
7: 我一桌，
0: 一桌，谢谢你电话摕来哦。好啊，来好朋友吼，这拢无传统鸡精迄种臭臊味啦。好啊，咱这色的是金黄色的哦，清清清。啊，有迄个你啉起来就敢那在啉迄种哦，控啊足好的迄种鸡汤的迄种口感啦，胖胖胖很浓郁安尼啦吼。啊，一包吼多60cc。哦，拍开你就用个啉，吼、哦、啊，有一个阿姊啊，人伊真巧呢，人伊吼吹卵的时阵吼，放一包啊这落去，不但更加好食，双倍的蛋白质，吼、哦，卵内底有蛋白质，啊，咱这包内底嘛，丰富的蛋白质，吼、哦，双倍的蛋白质，啊，所以讲吼、哦，伊要生鸡吧，人伊大家拢安尼食，吼、哦，用这哎。 摕来吹冷，哦，有够赞的，拢真空包装啦，吼，啊，到出门拢方便啦，吼，啊，百分之百专家慢慢啊控出来哦，卫生安全阁好啉，拢无臭臊味吼，食鸡汤的味就对啊啦。哎，几钟？
7: 一桌。
0: 一桌，好，多谢谢你。好来吼，啊，随时要啉。嘿，随时要啉，吼、哦，你拢会当啉，吼、哦，拍开就应该啉啦，免伫遐讲啊，我来菜市啊掠鸡啊啦，吼、哦，啊，当来搁爱讲遮尼久，唔免，吼、哦，你拍开就应该啉，哦，这身份就遮单纯呢，就百分之百专家，而且咱是用神农机呢，安尼落去滴的呢，滴滴吼、哦，甘醇，滴滴拢精华，吼、哦，你吹两个加一包地鸡精，吼吼。吃到两杯精吼，消化不好的人吼，我嘛建议这组你来个吃，就好诶。
7: 哎，你好，我来这组。
0: 这组好，多谢谢你。好，来啊，咱百分之百吼，规只鸡落去控诶，落去滴诶哈啊，因为吼，伊只很浓啦，很精纯啦，就纯诶就对啦。啊，咱个小分子生态型诶，好吸收啦，你吃落伊就水吸收啊啦，嘿，特别甲你经。健康诶，有着种诶神农机呢，饲到十天呢，嘿哦，兽医师够大汉诶呢，吼、哦，所以你看卖啊，现代设备吼落去杀诶，日本上新萃取诶机械甲技术，吼、哦，啊你看用高温吼落去吹甲杀菌，吼、哦、啊自动化包装，每一滴拢足精纯诶，迄芳味拢锁掉诶啦，吼、哦，诶，拢通过严格诶检查。无塑化剂，无化学的，无重金属，无防腐剂，无味素，无香料，所以你做你放心啊，食吼，啊，这足营养的，马上就互你有元气哦，佮无油啦，无胆固醇吼，来，咱趁优惠甲提哦吼，无定定有。阿弟，
7: 好啦，
0: 一组你电话摕到哦。好来，啊，赶紧吼，银发族阿公阿妈，这组绝对唔好错过哈。啊，劳工朋友，上班较疲劳的，运动后吼，好眠的作息的，我拢建议这组吼，你爱会晓啉吼。工课较吵的，较有滴劳工的人，较需要补充体力的吼，你随时拍开啊，都会当啉吼。随身包啦，一包啦，方便你带出门来要上班，可能落地下底嘛会使。一包吼，一包吼，地价钱就差不多一斤牛。牛排营养吼，拢无油、无离卵、无胆固醇吼，二十二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优质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够丰富的 B 群吼。最主要，你啉这帮助你生肌肉，帮助你生肌肉，帮助你生肌肉。为什么爱讲三遍？因为这句最重要诶。帮助咱生机吧哈，来赶紧哦，紧紧恢复你的精神跟体力，最主要就是马上吸收，马上吸收。阿公阿妈上惊啥？肌少症，这组一定爱养啉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来听歌哈。今嘛来安排一首日本歌曲，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哟、哦。

0: 好，来啊，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播歌期间啊，电话拢继续讲，继续做利用啦哦。台中家啦，讲好少人安尼凶乖乖。咦，这个人哦，专门在卖佛具跟舍利子呢。伊在做直播啦，43岁的江先生哈，伫个三号透早呢吼，伫个即个社群即个网络吼，伫做直播啦吼，可怜吼，有即个网友吼，甲留言啦，即不满的就对啊啦哈，竟然伫车底吼，摕一支冲锋枪甲乌色的弹匣出来，对着伫直播哦，对即个镜头吼，哦开始。嘿，骂遐三字经啊啦哈！哦，迄当时这个江先生哦，一边哦手提出来安尼，迄枪提出来底下耍狠哦，啊一边哦开车底下在中市的市区安尼哈，啊哦，佫真唱手安尼讲呛声讲哦，关17年我都无咧惊，烂命一条无咧惊的啦，哪会惊讲加伊一条啦哈？哎，啊结果呢哈？你甲我咪也好哦，甚至吼哦出声讲吼，要大家吼，要甲恁全部吼带去地府啦安尼啦吼。啊，另外公车还有另外一个37岁姓齐的先生啦。吼、哦、啊，这两个人吼啊，就车吼因这个闹热的一中商圈吼边啊安尼行驶，这个车辆的行驶当中哦吼，嘛直接对派出所头前安尼过哦。吼、哦，完全拢无甲警方放在眼内啦！哦，真的是公然挑衅哈、哦、社会秩序啦哈！哇、哦，这影片哦，伊在网络哦，互大家看呢啦哈！哦啊，大家刚刚那有只唱秋的人吼，大家就给他疯传啦哈！大家拢传来传去，你看，这个人讲安尼啦哈！啊，这警察啊哈，执行网络巡逻的时阵哈，看到这段，哎。枪提出来了，哇，这袂使啊喏，对啊，网络互你安尼枪提出来，安尼共恐吓，马上来追查哈。啊，而且呢，叫这个地检署检察官吼来指挥侦办安尼，吼、哦、啊这专案小组当然那么精巧嘛，你直播啦，对，有这个街景嘛吼，你经过多一条路啊、路线啊，你就调沿途吼，给你调迄个监视器出来查。锁定这个车辆，甲这个姓江的、姓齐的这两个先生的行踪。当天暗时，伫个北屯吼，都甲两个人抓到啊啦哈。而且呢，改造的冲锋枪哥，枪吼、手枪吼，各一支吼，拢提出来安尼哈。啊，这个检方来做一个新闻了后，刘文丁讲这个江先生。伊涉嫌安怎？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吼、哦，非法提有吼，即、哦這个吼，即、這个自制诶枪支吼、哦，而且呢，有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诶，即个罪嫌啦。啊，可鲁德讲伊可能会逃走啦，吼、哦、啊，所以甲羁押安尼啦，吼啊，昨即个法院吼嘛，紧甲收押啊，就对啦，吼。那即唱秋着啦，即唱秋着啦。网路吼，网路安尼枪提出来，安尼甲恐吓啦。哦，这吼，这人真凶怪怪吼，真恐怖安尼啦，吼。好的啊，我是新闻护理师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求公报》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二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明仔就是礼拜二，礼拜日就是早起10点哦，唔当袂记哩。啊，拢由新闻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播放者，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也请咱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伫播挂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文心老师要来介绍到咱的金石滴基金，伊是严选到咱台湾品种的神农奖的鸡，落去做去处。这只鸡，咱有专业的兽医严格把关，佮加上咱日本萃取的机械佮技术，落去萃取的完全无一滴水，保留着咱最完整的丰富营养素。所以你啉着每一滴拢是精华，重点是小分子好吸收。内底伊的两百只一包内底就有7.9公克，过来呢，伊内底胶原蛋白到6800毫克，过来咱上在意的支链氨基酸。580.2毫克，所以每一个营养素咱拢清楚，带着咱伫即个每一滴的精华内底。过来，咱是100%全家慢慢啊去甲控出来，以卫生、安全、滋味好入喉，好你会啉着营养，伊无负担，完全零脂肪、零胆固醇，唔打紧，完全没有添加防腐剂、味素，咱的香料，好，所以完全袂油车啦。个通过着咱足侪项的严格检验，安无西药、无塑化剂、无重金属，要就是互你啉着安全、放心的安尼个诶低剂量。所以你无论你是生产前、生产后、手术前、手术后，甚至咱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要去提补充着咱这个保护力，维持着保护力，维持着体力，还是讲咱这诶劳工朋友、拍拼诶上班族，咱这个体力、记忆拢会使来啉着咱的低基金，甚至咱咧当大人这囡仔啦，读册要专心考试、好成绩个这。也都很欢迎可以来喝咱的金石滴基金，全家大小都非常适合来喝。咱的滴基金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常温保存，完全唔免冰。你随时要啉，拍开都会使啉，是非常建议一透早睏起来，扛包你整个甲补充一包。那讲体力无够的时阵，咱一包，佮甲掏一包来做补充，为我们一天早上忙碌做准备，随时体力都维持住、维持掉。所以伊呐非常非常推荐着咱的金石滴基金，给咱的好朋友。咱一盒是10包，哈，一盒十包是1980，每一包内底是60毫升60cc。但是今仔文心老师三盒原价5940块，咱今仔优惠快闪只要3680。3680块带回着咱30包金石滴基金。
0: 好朋友啊，每一滴拢是精华啦，而且拢是神农奖的鸡类去做滴鸡精的啦。这么好的品质，这么优惠，咱今仔电话一定要紧卡。三盒，
1: 咱30包，
0: 只要36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哈，100%规只鸡落去控落去滴的哈，啊这滴滴精纯啦哈，啊分子较细，这是生态。你若啉落，伊就会吸收就对啊，好吸收啦哈。啊，所以讲哈，好朋友，咱开车，你若爱有精神体力的人。哦，你这组爱养啉，哦，工课伤忝、伤无用的人，这组你爱养啉，哦，啊，再去，你讲无时间食早顿，对不对？真的，无你着归去吼，拆一包啊，滴鸡精吼，啊，空白甲啉落，吼，规个精神体力拢好啊，吼，啊，你啊，讲过来呐，秋冬天啊，吼，你我要食烧的，啊，这简单的呀，啊，你甲放喺这烧水内底吼，隔水加热。哦，这60cc 啊，你放个小水就对了，免一分钟就烧啊，嘿，摕起来，拍开，温温烧烧来啉吼，吼、哦，迄正鸡汤的香气啦，甲你一般外口外买迄种鸡精讲的臭臊的，拢绝对无同啦，咱这拢袂臭臊，无油啦，吼、哦，两岁以上所有的族群吼、哦，你拢会当啉，无臭臊，年纪大就爱啉哦，真正才好啉的。哦，产前补胎，产后做起来，哎，真的即组你来甲啉，免去抬价啦，啊，免伫遐豆豆啊蹲啦，哦，这真正真方便啦。尤其你若讲哦，我无牙喙齿无好诶，你马上就会用个补充着营养，哦，啊，你看卖，即间马上来甲你吸收啊，吼、哦，好啉无臭臊味，吼、哦，吼、哦、有够香诶，无油无胆固醇，吼、哦，啊，咱这吼、哦、完全拢无加甲一滴水哦，顺诶就对啊啦。吼、哦，经过6道程序，完全拢无油吼。像冬天有个人，你若讲啊，我冬天的时阵哦，脚手尾啊吼，真熬冷叽叽的， 这组你来个啉，你会发现讲循环变好，暗时嘛加足好困的呀、啊。啊，无有个人暗时困吼，迄脚就是安冷叽叽，困甲袂得去。你来个这啉嘞，吼、哦、啊，循环变好，哦，你会发现讲，规个脚拢收起来了，哦，啊，你这暗时拢变较好困的，吼、哦、啊，常温保存就好啊，免冰啊，吼、哦，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哦，你出门随时拢会使带。咱阿公阿妈，咱要来公园啊，啊要来运动啊，还是讲咱要来去病院，有啊，有当一等，等门诊等足久着，吼、哦、啊，等甲人有要忝的，吼、哦，随时你拢会使拍开来啉。哦，啊，真侪人讲这个地瓜精当作是维持体能啊、甲养颜的补充品啦、啊。最主要的就是丰富的氨基酸，啊，个维生素 B 群。真紧吼，真快速，还恢复你的体力。所以咱早起康巴来吃吼，而且吸收的效果上好啦。啊，你哈要出门的时阵啉一包啊，吼哦，咱头脑嘛较清楚吼，较够聚精会神呐、啊，吼、哦、要会当有效来提升咱做工作还是学习的效率。阿姊，
2: 我咧一桌，
0: 一桌，谢谢你电话提的哦。好，来啊，赶紧哈啊！这像有的上班族啦，哈，还是咱爱做体力哈，你劳动的哈啊，是讲哈，较无精神，无多集中精神的，真的去做你爱乡啉哈。你买当下晡哈，感觉较无精神、无体力时，你也才搁甲啉一包。好啊，这地瓜精伊就是补充元气的效果啦。好啊，你尽量哈，你买按时啉啦，哈。我是建议讲，你早起吼起床空腹的时阵，你就甲啉，安尼效果是上佳好的哈。啊，咱今仔日哦，哦，总共哦，三十包哦，才3680块，原价是5940的，今仔日你只要开3680，摕30包回去哈，真的有够赞的哈。好来，啊，咱呐喙齿较无好。较无在条波的人，即组你一定爱传你啦，啊无你到时阵营养无好，对唔对？啊，拢小分子的，啉落就随吸收啊。啊，你若较无精神、无体力，你做你来甲啉。运动后你感觉较疲劳，或者讲咱做工课伤忝啊，你来甲啉吼。啊，咱阿公阿妈来啉，即种足好诶，为虾米会甲你生肌吧？吼、哦，咱即惊肌少症啊，一定爱生肌吧？啊，你迄肉阁无在条食。安尼，你这组一定爱会样啉，喙齿较无好诶，无在条波，这组一定爱啉就对啊吼。啊，有诶人无爱食肉呢，啊，有诶人是胃肠吸收较歹呢，赶快这组你来甲食吼，补充一下营养，就好诶吼。啊，咱这对胃肠拢无负担就对啊吼。啊，做你甲食，特别是咱内底有支链氨基酸 BCAA， 这促进吼肌蛋白合成吼。肉会订单，会生肉就对啊。而且吼、哦，抗疲劳吼、哦，所以咱若惊肌少症的人吼，平常吼、哦、拜托的，这组你加加点嘞。喂，
2: 我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的哦。好来吼，啊，赶紧，啉落就吸收哦，抗疲劳哈，你若急要补充营养的，这吼足有效的吼，而且会用个提升你的专注力吼，会人有研究哦，你若连续两礼拜，逐天拢甲啉，连记忆都变好啦，头较精光安尼啦，吼，啊，你再去空白甲啉一下，安尼效果上好吼，下晡会用个搁啉一包安尼吼，好啊，饮法族来啉上加有利啦，甲你生肌肉嘛。吼、哦，诶、欸、啊，你若讲靠压力的人吼，即、哦這个爱养啉，较爱好面的人，即爱养啉，体力无好的人，精神无好的人吼，即、哦、种爱养啉，吼、哦，包括你免疫力无好的人，你拢赶紧啉，吼、哦，啊，你若大腹肚的人，你同款爱啉吼、哦，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安尼吼，拢着种的神农之类去控的啦，兽医吼。哦过大汉的啦，饲狗十天营养上好，上好的技术去萃取的啦，长期你就常温保持了尔吼，啊，赶紧哦。喂，
2: 我咪做，
0: 一组你电话摕到。好来，0800-66-3377吼，啊，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吼，咱哪听歌吼，啊，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哎，合作一生牵手过哦，嘛是新歌。

0: 好，来这首合作一生牵手过哦，新歌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关这期间呢哈？啊，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哈。咱拢服务人员哈，啊，来跟咱好朋友做服务员呢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有一个做老母的啦，过往的时阵吼，哦，不懂善道几下个啦，哈，几下笔安尼啦，啊，有存款，有投资，哦，这老母好个哈。在生之前吼，有立下这个公证遗嘱，哎，有这遗嘱或公证了哈。伊讲吼，其中有一个土地吼，啊，是要吼因后生单独的继承。哦，啊，四个后生早囝吼，遗产吼开始分啊啦。是安怎来单独可以继承？哦哦，啊，就开始玩了嘛哈。其中一个查某囝哈，伊认为哈，因老母哈，伫立这个遗嘱之前哈，都已经失地去啊啦，根本就无能力处理伊的财产啦。哦，所以伊就去法院告啦，讲吼要确定这个遗嘱无效。另外主张家己的特留份吼，叫人侵害。哦，啊，所以呢，另外一个查某囝呢，哈，等到哦，甲法院吼，控告讲吼，他拄啊告讲伊个老母遗嘱无效，即个吼，在世之前吼，捌摕棍仔拍伊老母啦，所以依照法律吼，应该吼失去伊个继承权啦，吼，你免去讲你个特留份叫人侵害，哇，因即家伙安尼钱留遮多，结果后生查某囝哦，王志勇个。啊，这个老母是民国111年吼、哦、过往去，啊，在生之前有四个后生查某囝。刚迄年5月，伫公证人的面前吼，就立下这个公证遗嘱吼，讲、哦、其中有一笔的土地是由后生单独来继承吼。落尾这后生吼嘛办好这个遗嘱吼，会继承登记啊，拢登记过啊，对啊啦，名拢过啊啦。啊，这查某囝主张讲吼，啊，阮老母吼，111年的时阵吼，都已经身心障碍证明啦，已经有证明啦，对不对？那底写啥？失智啦，而且在生之前吼，啊嘛胖无去啦，吼，出去啦，找无家己的门口定啦，啊嘛捌透早3点起来煮饭啦，吼，啊嘛袂记得讲吼，阮兄哥已经过往啊啦，吼，啊，阮家的人的名伊阁会叫唔对的啦，吼，啊，证件会胖无啦，所以讲吼，阮这老母吼，伊伫个5月4号立这个遗嘱的时阵哦，根本伊就无行为的能力嘛，所以这遗嘱应该算无效。法院安怎认为上重要？法院讲哦，判定这遗嘱是有效哦，免去甲看立遗嘱人是毋是有失地证，爱看你立遗嘱当下吼，是毋是有清楚来表达你的意思这种能力吼。法院调查吼，老母伫立这个遗嘱进前哦，曾经去马街病院吼看医生，医生安怎讲呢？伊讲吼，当时是轻度的失地吼。所以未当直接判断伊伫立遗嘱的时阵是毋是有能力清楚来表示。上个关键的，老母伫共迄年的事业甲厝内面的人见面的时阵，行动的状况甲平常拢共款。几工后去看医生的时阵，啊，佫有法度甲医生表明讲家己要预定吼，即、哦這个遗嘱就对啊。到一直到5月要公证的时阵呢，公证书嘛记载讲，伊会当真清楚、真确定来口述即个遗嘱的内容吼、哦。啊，即、這个公证人吼嘛一直甲问讲，这是毋是你的意思安尼啦？伊拢表示。肯定啦，所以法院认为讲吼，无证据证明老母吼，伫立遗嘱迄当中已经失去即个表达意思的能力啦吼，所以即个遗嘱是有效的。另外一个查某囝吼，讲几啊摆吼，甲即个查某囝、甲老母吼摔倒啦，啊拍老母啦，甚至摕棍仔吼拍老母的尻川皮，啊拍到迄个手啦、尻川皮拢乌青啦吼。对方有提出这个家暴、哦、同伴的资料跟相关的这个详细的证据、哦、所以主张说这个人符合民法第1145条第一项第五款，对比继承人有重大的虐待还是侮辱，所以他要丧失继承权、啊、他不能分财产、啊哦啊、但是、哦、法院 讲吼，那依照法律的规定啦，吼，要剥夺吼继承权，要买回继承吼，一定爱有两个条件，拢爱有。第一，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有重大虐待还是侮辱；第二，被继承人必须爱表示讲吼，这个继承人你袂用继承我的财产。吼、哦，所以讲，就算这个查某囝吼，曾经对老母有这个重大虐待，但是因老母无讲买回继承。所以袂当直接好人讲，伊袂使继承，伊同款会当继承安尼啦，吼。哦，啊，即马即个，法院啦，吼，即个认为讲，即个老母的遗嘱内底有明确指定讲，吼，有一笔土地是后生单独继承的，吼，即个土地就依照遗嘱来处理，其他无指定的这吼。都爱死的找后生查某囝吼，去分安尼就对，安尼才是正确的啦吼。所以讲，最后就是讲，这老母的钱呢，啊，搁这个丧葬费先拢甲扣扣了后吼，啊，剩呢吼，啊，这后生查某囝啊，做伙分安尼吼。啊，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阮蒸汤的韩国种花菇。之前妈妈拢讲啊，香菇甲花菇有啥物无共款嘞？咱台湾的香菇有香气，啊，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花菇。日本的花菇来讲，伊较厚身，又 Q 多，但是伊较无香气。起码上新呢，大家上手时的，就是咱韩国种的花菇，因为韩国种的花菇，伊有咱台湾香菇的香气。个日本种的花菇也迄个 Q 度的 Q 度，所以啊，妈妈可能啊，你伫个起码年关到期的时阵啊，你要炒卤肉饭啦、啊，还是要做油饭啊，菜头粿做佛跳墙，还是要煮花菇鸡汤的时候，拢会用到。所以咱阮本来市售价，阮一包50公克的韩国种花菇是400块，阮特惠价上侪是3包1000块。但是因为年节快到了，我们做快闪，那假例买一组送一组，我们直接让你带回去六包，市售价要2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只要1000块，好，你搭档给6包的韩国种花菇。
0: 好朋友啊，这花菇就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啊，伊唔仅是食品哦，嘛是一种补品，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拢会用用花菇来甲做补啦。这个花菇，互你的这个饱满的程度，是外口无法度甲咱比的哦。咱这纹路有够水的，佮每一粒拢比50块硬币佫较大个，佮有地头啦，佮有迄个芳气。哦，唔念煮汤啦，你要做油汤，是讲要摕来炒做料啦。你凊彩用素蚝油甲这个花菇做一个红烧。都比鲍鱼搁较好食啦！你若卤肉买再啃花菇呢，汤头偌香呢！你看卖啊，你要做一个丸仔狮子头花菇加落，你马上你的口味就是比别人较好。所以讲趁今仔的优惠呢，你看卖啊哦，包是400块，人因的门市的特价的时阵是3包1000块。咱唔念安尼呢，咱搁买一组送一组，安尼总共6包只要1000块。只有前100名有诶，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哈，因为即组哈，讲实在的啦哈。非常非常的好啦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吼，即组去百货公司买爱2400，今仔日呢，你只要开1000块尔，吼，开1000块尔，6包嘞吼，若是要爱地价精的嘛同款吼，这三盒吼，总共30包。原价是5940哦，吼！今仔日电话卡来只哦3680，优惠同款拢加一，今仔日一工安尼啊，吼！所以咱赶紧做办案吼！你啊讲即马无方便敲电话吼，那么录节目了，你今仔卡来同款拢即个优惠互你就对啊啦，吼！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个卡吼做利用吼，0800663377啦吼，这吼秋冬天啊，真的啦，煮一个烧汤啦、鸡汤啦吼，还是要炒一个料落去炒吼，你这回锅来 加类哈，做汤头啦，做配件拢足好个的哦。百货公司拢

0: 灰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甜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这首歌曲是江辉所带来半醉半清醒，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准时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大家呢一定要有欢欢喜喜的心情，我们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说呢过去有这么多教授在说我们人病从口入，所以说吃呢不要吃太多，每顿都吃六分饱吼，安尼就好。搁再来就是呢，每一天爱保持着呢快乐的心地，吼、哦。即、这个呢，大家心情拢爱真快乐，因为心情快乐，病就好一半，吼、哦。这就是过去阮的老教授伫咧甲阮提醒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你爱会记住哈，真呢身体爱照顾，靠家己，吼、哦。阿、啊、你当靠力轻，力轻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对着你的健康，我嘛非常的注重。所以讲，你乡亲时代。这个呢健康哦，那要照顾打电话好的听哦，咱一旦共同来顾身体，大家做伙呢，安尼健康吃百里。节目当中，这个电话哈，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用车票，你听的手机啊，你马甲记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内家听众票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会记住电话靠通，所以去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要邀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歌，吼，这个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哦？稍等，你都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吼。稍等一下，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阿姊妹伴妇女朋友呢，三点咱都有开放，谢谢大家，男士朋友先做好准备，谢谢你。

0: 来，乡亲和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今麦就当卡起来呀。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谢谢大家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好。
1: 哎，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1: 点。可怜乱的再吧，
0: 可怜的乱会再会吧。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
1: 哦，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2: 喂，别客气。
0: 嘿，
2: 享受美国时间。
0: 美国时间哦。
2: 哎，
0: 美国时间哦。
2: 哎，美国时间。
0: 看我这首歌在上唱的啊。
2: 啊，
0: 以前人啊，收银拢讲，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啊，大哥，我敢有这美国时间，
2: 啊、
0: 我才看买来哈，哈，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3: 哎，李经理，
0: 哎，你好，
3: 我点调日本歌，
0: 好，
3: 那个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好，再来做安排，哈、
3: 哎，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温泉乡的吉他，
0: 温泉乡的吉他。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点谢金燕的《月弯弯》。
0: 谢金燕的《月弯弯》。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5: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顺流逆流》。
0: 顺流逆流，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月
0: 娘的目屎，嗯，再来安排哦。
6: 中国讲话哦。
0: 好，谢谢你。好，好，来你好。
6: 哎，你真棒！我接下来了。
0: 哦，收到啊吼，好，安尼收到，再去讲价啊吼，交好价啊。
6: 哦，讲价好，啊，你请诶。
0: 系我来请诶。
6: 嘿嘿，谢谢啦。
0: 谢谢你，大哥。嗯。
6: 啊！我讲，我问一下，我读工呢？读工哦。
0: 嗯。
6: 听。
0: 他个听就是。
6: 啊！看你目睭来。
0: 对啊！啊！迄就是。
6: 看到看到钱背大啦！啊！我
0: 神经。哦。啊！迄就是神
6: 经。啊！神经好哦。嗯。啊！我爱一听。爱听，再看你目睭来。
0: 迄可能。迄爱一段时间呐。嘿，你那是因为生皮做的关系吼，嘿，拢有一段为人 A 为人 B 啦，啊，有一段时间拢会夹起来听。啊，如果你那真正听甲足艰苦，你还过去看医生啦。
6: 有啊，我有看啊，都起码有咧。
0: 嗯，有咧治疗啊。
6: 我听啊，看你目睭啊，我点目睭啊。
0: 啊，我跟你讲，嘿，我知我知，啊，你那是。以前捌生过皮蛇啦吼，引起着你头壳疼，啊，甲目睭眼压比较高，所以讲会不舒服。这种的就是爱时间呐，这吼食药也无法度啦。生皮蛇就是，以前吼拢有一段时间呐，有的人就是爱一两冬拢会搁夹起来疼啦，迄无法度，啊，就是爱时间才法度家己好起啦，吼。
6: 我今麦听不过就过去
0: 了。对啊，我知影，尤其天气嘛有关系，啊，你都爱困落吧。哦，免疫力爱有好，伊就较袂夹起来。哦，啊，这都无一定要看人的体质啦。所以讲，我进前就叫人讲爱去注意了五红虾，就是安尼。因为这看体质，有的人吼皮蛇好起了后，伊就好起啊。但是有的人一个会丢会丢会夹起来疼，啊，就是爱一两当了才会好。哦，
6: 好，谢谢，
0: 谢谢哈，谢谢陈大哥，
6: 嘿，
0: 好，再来泡茶哈。啊，这呢就是为什么吼，咱来听一个讲讲，这个皮蛇吼有这个五红虾吼，今麦诶这个五红虾有无吼？这个皮蛇五红虾吼，你甲煮一摆煮两支，第一支煮好了，差不多过两个月个再煮第二支吼。啊，这呢今麦呢伊个五红得真好吼，伊个五红得真好，会当到甲90%。所以讲呢，如果咱得啊有这个经济，啊咱得去煮。一支差不多是8000块啦，哦，8000-9000啦，啊，你煮两支差不多不到20000啦。但是会当有红足够呢，哦，这个 咱已经都去住啊。这个医生有跟我讲讲咧，差不多一档咧有红吼，这个十档左右啊啦吼，一二十档的啦。所以讲咧吼，咱那总讲到有这个经济吼，咱就去住这个五红虾吼。啊，住了后，咱的这个正手吼，为人爱为人买啊。比如讲，你住伫正手，你的正手会疼。哦，听差不多一礼拜，哦，会蛮痛的，哦，那是正常的。所以讲呢，吼，西皮蛇是安尼啦，吼，为人好去就是好去啊啦，但是为人就是不三时起来，安尼丢的丢的，安尼疼的疼。尤其呢，总共亲像都讲呢，吼，这个大哥呢，一共一生伫倒位啊，目睭附近咯，这做一样的呢，咱那是西皮蛇生伫目睭附近吼，啊，影响到目睭有可能呢，目睭会无看呀。真的不是在给大家怕，所以说呢，既然有风险，那该然我们这个免疫力不好的人，你可以去打预防针，你就去做，这呢，可以有风啦，真的可以预防，所以说我们听呢，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给大家提起过，说现在呢，这个皮肤有风险，如果经济上会好，差不多两箱，住两箱，差不多两万块，不够两万块啦，真的可以去考虑，给住一下，来，在这里给大哥安尼呢吼，这个提醒吼，甲大哥提醒，即阵嘛呢，就是讲免疫系统吼爱兼顾，困眠爱困落吧，你困眠啦困落吧，伊就较袂起来疼吼，较袂起来疼吼，所以讲呢，这足艰苦的啦，我知影，因为阮姐姐就是有生啊，所以讲伊讲足艰苦吼，伊呢生完了吼，家己过去煮五香虾，而且嘛一直强调叫我都爱去煮，所以讲吼，我伫节目当中我嘛是甲听众朋友讲着讲，我有去煮吼，而且呢，这个医生嘛甲咱。该水它的那个保护力可能可以到十年哈，所以讲呢，有价值啦，吼，甲咱保护十档开两班，有迄个价值啦，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一个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咱这个呢，吼，因为听众朋友呢反应太热烈了呀，啊，这个再加上啥呢？加上这个风台，哦，拢延期啦，啊，高雄吼、哦，拢是无上班，休困有够侪工，所以讲呢，吼、哦，咱的出货部啦、送货人员啦，拢总走袂离，所以呢，吼、哦，影响到真侪好朋友呢订产品，所以讲这算工伤啊，咱的这个活动。经过着有够侪听众朋友的卡电话来咱公司欢迎吼，伫咧讲讲，哎呀，即、这个呢，因为风台关系休困伤过侪，讲影响着吼，大家要来买产品的即个呢吼机会，所以讲哦，咱的时间哦，搁再延十天吼，和听众朋友搁再有十天的机会来，乡亲朋友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吼。好听众朋友会当来买产品，咱的这个稀油加着古乐用大精神的活动，真正吼、哦，这届呢有够侪好朋友拢知影讲好康，真侪人拢一摆来买一单分，这一单分的买起来吼，第一点你袂浪讲袂浪胖，食咧到底才有法度长筋吼，搁、哦、再来就是啥，搁再来是加有够俗，譬如讲咱的稀油，稀油你买两罐送半罐，买呢四罐就买送你一罐，等于讲啊，原本五罐一万块，你即卖开八千块就当买五罐稀油的。等下呀，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哈、啊，真正有够侪好朋友呢，伫咧买咱的庆的这个稀油吼，拢是买一单份的吼，拢是买一单份的有够巧，哎，买一单份的省有够侪钱的呢，钱足歹赚的，会晓俭钱吼，是足牛的一的行为啊。所以讲，乡亲朋友买产品就趁即时啊，啊，古老用嘛同款啊，古老用呢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咱延长到十号吼，即、这个呢正常的活动延长到十号，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九月十号全面截止。啊，最主要就是因为风台吼、哦，这送货啊送走袂离啦吼，啊，咱的。即、这个出货部啊，拢无上班呐、啊。哦，出货部呢，哦，风台天哦，只要宣布呢，哦，即、这个无上班，啊，因就休困啊。所以讲货拢无出啊，啊，大家拢无法度订啦。咱呢，吼、哦，即、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哦，延期啦，延期啦，应大家诶，即个要求延期十天哦，即、这个到十号啦，延期到十号，延期到十号。所以讲呢，吼、哦，到十号进前你若宝贝都无机会啊，赶紧把握这。这个最后的机会，用这边 NONO 深海鱼油哈，甲着咱奶奶古乐用，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真的无买着的好朋友。赶紧来甲咱立庆定岗资本，或者是你都买啊，但是阿伯呢吼，到干嘞半当一当分吼，你个边嘞加买几组啊？赶紧来趁这个机会吼，这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呢，这是真侪好朋友呢，安尼同时打电话去别公司欢迎，真有这个机会哦。再讲乡亲朋友，嘛多好碰到风台啦，哦，这个连锁安尼呢吼，伫咧饮水啦、落雨啦、南部拢是无上班呐，所以讲呢吼，多碰到安尼，才有这个机会。听众朋友呢吼，这个呢真正足好康机会呢吼。来了，赶快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来跟立庆定岗主文，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立庆的手机啊，你落这不了，你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咱立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把握最后机会，谢谢大家以上功德。来，哦，大哥，你收点白瓜去真正有呢？以前咱来讲，什么人啊？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代志的时阵哦，咱哪总讲要讲几转哦，拢个会讲一句呢？以前啊，今麦诶，少年人未讲一句啊。以前啊，咱的年代都讲，拜托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其实美国时间跟台湾的时间不是都一样吗？为什么说我有那个美国时间？大哥，咱家有美国时间呢，真正有往水下所带来，来听看看，谢谢大家这回音响。

0: 这首歌曲讲个做美国时间呐，哈，这美国时间艺术的讲上瘾啊。来，杨小朋友，但是你袂使等到有闲的时阵才要去运动哦。咱得按呢，将这个运动的时间改特别定出来，安尼话吼，身体才会健康。啊，咱运动哦，就是为着健康嘛，不离个哦。即卖运动哦，阁有好康的哦。想要运动，阁感觉讲一个人行路伤过无聊，咱这个运动部九月份开始。挥汗游离，即个连手机啊游戏都加入着呢，赚外快，诶，这种战局哈、哦。只要每一礼拜完成一摆30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加8000步，或者是完成5公里，诶，这个跑步其中一项，经过审核了后呢，都会当得到呢这个50元的抵用券呐、啊。啊、哦，所以讲呢吼，即个哦，真正是咱呢这个呢运动部吼、哦、推出这个活动，很多人都在响。因咧，对着爱运动的人，真正是福音啦吼！民众只需要完成3种指定任务，任何一项，即个呢，并且呢，传告着即个记录到审核通过，安尼就可以。等我一下，我接通电话。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嘿，你好，嘿，
1: 我买药啊，
0: 好，你买买药啊，吼，买买啥物啊？
1: 啊，
0: 你买买啥物？
1: 买药是。
0: 嘿，
1: 大北水，
0: 大北水吼，好啊！啊，你大北水买几罐？
1: 3罐。
0: 来，这算功课，大北水买3罐吼，杨大哥啦吼，我叫你的资料。啊，杨大哥，我你询问一下，你大北水吃偌久啊？
1: 我吃无偌久
0: 啊。吃无偌久，敢吃有一罐啊？
1: 有啊。
0: 有哦，啊，吃了感觉安怎？
1: 吃了袂歹啊。
0: 吃了袂歹吼，你是针对倒方面要来改善呢？
1: 都无呀。
0: 有啦，有啊，三罐甲你寄过。我讲你食大北水是针对倒方面甲你改善啊？
1: 我较早是安尼。
0: 卡拢会灌水灌水诶！哦，水浸就对啊啦吼。
1: 诶，食了会较消诶。
0: 吼，啊，食一罐了就有消啊吼。
1: 诶。
0: 吼，啊，即摆食了有效，一盖要来买3罐吼。
1: 诶。
0: 好，安尼这3罐吼，后日到哈。
1: 后日啊。
0: 嘿，后日下早是早班到，好不？吼。好。啊，我只有你的资料哈。
1: 诶。
0: 好，谢谢你哈，杨大哥。好。好，再见，再见。好。来，非常感谢这杨大哥曾经有甲咱买过一罐啊，吼，打电话甲咱来请告白吼。啊，这呢，食咱的大北水，食了足有效的呢，乡亲。伊吼讲，以前就是拢会水肿嘛，脚拢会挂水挂水啦。结果呢，食咱的这个啊大北水膀胱丸，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一罐了，乡亲不要食一罐了，都消去啊，都消去啊。所以讲，对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做有信心的，你甲看进前间来肯买一罐，今卖。随个再来买3罐，真的真正有信心啦，吼，真正有信心啦。那么感谢的杨大哥哦，吼，乡亲朋友啊，赶快你那准讲嘞，吼，会水肿啦，吼，这个脚会安尼嘞，挂水挂水哦，吼，你就是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消水肿足有效诶。足有效的啦，吼！安尼针对着咱腰子功能甲摆的好朋友啦，膀胱功能啊甲摆的放尿甲袂顺的啦，吼！啊，这夜尿的啦，拢安尼无法度好好啊困的，拢一暝起来过来摆，拢无法度好好啊困的，这放尿起泡白的有臭味的啦，吼！这当中会当来食咱大北水膀胱丸，同人食同人有效，同人食同人娱乐的，国家认证的哦，吼！这有治疗效果的，吼！咱敢讲有治疗效果的，绝对就是国家认证的，有治疗效果，咱才。当伫节目当中讲，顺汉能顺中药诶，哈、哦，有着关头，甲咱做着预防、保养个治疗，哈、哦，咱诶腰车生冷、小便不利诶一支非常好诶产品，足侪摆浓缩，哈、哦，迄个大北水膀胱丸药粒啊，甲丁有无，哈、哦，迄就是足侪摆浓缩，愈浓缩愈丁，但是愈浓缩愈顺，哈、哦，就是安尼，咱用车表食得到地，即个大家拢应好，来有只，哈、哦，这个腰子比较较摆啊，哈、哦，腰子病变一种种问题。甲着咱的这个膀胱功能呢，甲无好的问题，放尿出问题，问题拢会当卡电话来，甲咱入去询问定岗甲主本。谢谢大哥，嘛感谢咱收钱的乡亲朋友，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独人的一生》哈。独家呢，咱就听阿伯讲完的呢。后这个代志哦，运动走路吼，爱当得到好康的哦。啊，这个是咱的国家运动部呢所来办的活动哦。在九月一号就已经正式开始呀。乡亲那边有三种指定任务，那若是完成这个任务当中的任何一项，并且呢吼爱传到这个记录的审核通过，就会当呢得到50元健康好礼的兑换资格。而且呢吼，到个连锁的超商吼，譬如讲呢这个全家，还是讲呢 7-Eleven 吼，这呢吼都拢总会当呢来兑换。一个有优惠加码，这个政策曝光了后，大家拢伫咧娱乐这个运动部的部长啦吼，讲真正是有够赞的呀！这个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的活动，九月一号上午10点开始，到呢11月30号为止，凡是咧年满16岁民众，只需要完成着任何一个运动啊，将这个任务传到。记录每一礼拜都会当呢吼，这个得到50元的加码券，全台湾拢总呢吼，这个有14州累计上届关的会当呢吼，这个领走到700元的兑换额度，而且通过这个新卡取得的加码券，也可以当地全台湾超过1.5万家的这个超商，甲着合作的通道来换着鲜奶啦。地瓜啦、沙拉啦、鸡胸肉啦、无糖茶、丁丁保健的轻食加饮品，就是讲你运动完了后吼，就会当领到食吼，食咧够个健康的这个食物啦。啊，这个呢吼，第一型就是时间型啊，这个呢单次运动记录爱达到30分钟以上。吼、哦，你只要运动超过30分钟以上都会使啊。第二型就是步数型，就是你一天走路累计爱满8000步，安尼就可以。第三就是距离型，譬如讲呢，你跑步、健走满5公里，还是骑着脚踏车满15公里，安尼就可以。对着这呢，吼，有人就伫咧表示，这个李阳运动部长呢，真正是太强了。这根本就是台湾人设计活动啊，吼、哦。这个呢，换算落来，每一个人700元以上，会当和全民叮当起来。虽然讲只有3个月，不过会当鼓励大家开始重视运动健康，甚至呢，这3个月你若运动完了后啊，吼、哦，虽会当领到这钱，个会当安怎？个会当呢，吼、哦，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和全民往着健康来迈进，而且超商也可以加码呢，吼，折抵健康的餐食、茶叶蛋、地瓜等等的商品。啊，所以讲呢，这个活动真正办了袂歹，吼、哦，足侪人拢感觉讲足好个啦，吼、哦。啊，这呢，当然，吼、哦，这3个月当中，乡亲朋友都可以运动，吼、哦，都可以运动，而且呢，吼、哦，有这个超商伫咧配合，足利便的啦，吼、哦，足利便的啦，哦，所以讲呢，吼、哦，这呢其实不会很困难，吼、哦，就是。你那一天啊，吼、哦，这个一届啦，不是一天，一届运动记录达到30分钟以上，吼、哦，安尼也会当领。或者是你那走路一天走呢，吼、哦，这个8000步以上，安尼也可以领。啊，是讲呢跑步，吼、哦，健走满5公里，吼、哦，或者是骑着自行车满15公里也可以领。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吼、哦，你本来都运动的习惯的时阵呢，你得赶紧，吼、哦，赶紧呢，看这边啊参加，吼、哦，看这边啊参加，啊，赶紧呢，吼、哦，加入。这个运动的活动哈，啊，你若总共以前都无运动的习惯，你就是趁钱买哈，这有遮尼好康，啊，搁遮尼趣味的活动，你就当参加，参加3个月了后，你就感觉啥？你就感觉讲，这3个月以来啊，运动了后，当变习惯呢，以后就是习惯运动，习惯运动。这很好吼、哦，所以讲咧运动会当好咱的身体用。啊，这呢，这个算讲健，这个运动部咧推出这最主要吼、哦，不是要浪费钱啦，最主要的是和大家养成的这个运动的习惯，咱就较袂破病。啊，咱若较袂破病，咱若较袂去用啥，咱若较袂去使用着啊，这个健保。
吼，诶，资源啊，对不？咱若较袂破病，咱去病院看医生要创啊，健保都会上省足济。所以讲呢，这无定着开这小块钱，和专门运动起来了后，大家拢较袂破病，吼，大家都不比较不会生病哦，吼。安尼时阵呢，咱的健保都免烦恼讲啊，健保会倒，吼吼。来，伫遮呢，吼，安尼非常感谢着咱的乡亲表，甲你报告吼，这个活动大家当来去参加看卖啊，谢谢你。来，我先接通电话，你好。哎、欸，张大姐你好，嘿。喂，我阿弟电话来。无介清楚呢，你换一个所在一个。你换一个所在讲话，因为你的电话无介清楚，你这手机啊，嘿。喂，大姐，你等下卡，因为你即卖手机吼不太通，我来先听一首歌。

来，谢谢，非常感谢刚想好不起来，来乡亲和朋友哈，今天的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到9月10号，到9月10号，大家也够有机会来探到好康的乡亲时段，真的经过着足侪好朋友的要求，打电话来欢迎讲哦，因为到风台啊，足侪所在拢淹水啊，啊真的吼、哦，真正是影响到上会甲出会，所以呢吼、哦，大家要求讲延后时间啦、啊、吼。啊，那无呢？真正无买到啊，为是呢？吼，打开始，甲来买呢，食咧到底足好啊，但是都未付，搁再来增加，所以讲呢，有足侪好朋友卡电话吼来追加，真诶，乡亲朋友，咱公司真正有够好诶，吼，我都讲过啊，精神诶活动呢，吼，实在讲，这活动咱无啥赚钱，但是乡亲好朋友，你心有够济，所以讲哦，真侪人欲罢不能，拢要求讲延长时间。好，咱公司讲延长，和大家呢好康的吼，安尼加谈话。来，乡亲好朋友啊，咱的鱼油甲着咱的古乐用哦，诺诺深海油甲着咱的古乐用，你即卖来购买，也阁有赠送，也阁有赠送到。9月10号到9月10号全面截止，来乡亲时段来哦啊！因为真侪好朋友伫咧讲讲，来听我咧讲吼，阮9月初5才有领钱啊，9月10号才有领钱啦、啊，所以讲敢咪当更加10号来，咱公司答应啊哦，咱公司哦真正对听众朋友有够好诶哦，这一次诶活动延长到。9月10号再来全面截止，所以讲你若阿未买到，还是买无够，赶紧打电话来肯定讲，鱼油两罐送半罐哈，四罐送一罐，啊那是咱的古乐用嘛是同款，两盒送半盒，四盒送一盒，乡亲时段哈，9月10号全面截止，9月10号全面截止，乡亲时段若阿未购买，还是买无够，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会肯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拢会当敲通吼。现场的电话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哇，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其他时间哦，都在不了，你那边找来听，要来享受到呢吼，健康诶好康，你赶紧卡掉来听诶手机啊，咱来听诶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咱甲抄起来，抄起来了，你抄到啊，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得有，来，用这笔笔即卖先寄出来，吼、哦，啊是讲你手机即卖得甲摕起来，赶紧随家输入落去，吼、哦，爱写呢，爱写电台来听呢，吼、哦，啊无你输入落去，唔知讲这送，吼、哦，曾经某听众朋友敲电话来甲我讲，啊你想啊？吼、哦，我讲我来听来讲，哦，就是来听哦。啊，我这电话有留起，结果无输入你的名啦。所以讲咧吼，等下咧吼电话啊，家己咧泡掉啊，然后咧吼输入来听的名，安尼你就知影哈、哦。来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吼，0987617335，来，乡亲朋友记有清楚哦。啊，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老的老。

0: 是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8: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相信袂轻松。爱人啊，你害死人，无缘无故离开我，予我失望。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这个King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录条靠通，现在的电话是2205-2233

0: 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你。第二阶段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哈，这个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起来点嘛哈。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点播，电话今麦就卡起来。谢谢大家，赶紧卡电话。你好，
1: 喂，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的林三加王力友的《你上珍贵》，
0: 你上安那
1: 珍贵。
0: 珍你你想珍贵，你想珍贵啦哈。
1: 哎，对对对，
0: 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喔。
1: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你好。
2: 哎，你好。嘿，我点首《台西风云》。
0: 台西风云哦、喔。好，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喂，你是谁呀？
0: 嘿，是。
3: 哦，我是要点歌啊。
0: 嘿，你请讲。
3: 再回亚都区好了，
0: 再回亚都区好，再来安排、欸、好，谢谢，
3: 好，麻烦了，谢谢，
0: 来，你好，
4: 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4: 点那个台北对象曲，音音
0: 台北对象曲，好，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好，谢谢你，来，
4: 谢谢
0: 点歌点满啊，这阿伯面这优美的，来，你好，
3: 喂，你听我点歌，
0: 好，
3: 我点。张惠妹，你可以抱我吗？
0: 你可以抱我吗？啊，这优比也哦哈，
3: 好，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好，来优比也搁一首哈，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嘿，你好，
5: 哦，今麦使点，
0: 嘿啊，但是这优比也不一定抱会到哈，
5: 哎喽，又是细雨，
0: 又是细雨，我尽量哈，哈，
5: 好，
0: 谢谢你哦，好，再见，阿伯两首歌有可能抱袂到哦哈，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所以去咱来听歌，谢金燕的《月弯弯》。

那这首歌曲是这个月弯弯谢金燕所带来哈，在这里听众朋友所点播，甲一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咱有一位听众朋友甲咱立刻点播《台西风云》《台西风云》哈，我揣播这首歌呢，所以讲你会当打电话起来换歌哈，咱会当换这首歌，会为你来播送《台西风云》这首歌，我才揣播，所以讲呢，咱这位听众朋友你会当打电话起来换这首歌哈，可以换一首歌来，在这里甲你报告一下。永清的朋友呢，吼，这个你有感觉无啊？最近你的手机啊，愈提愈远。哎，看完电脑呢，吼，要搁再看手机啊，总是呢看袂介清楚，都爱对焦一下，甚至光线啦，一个暗吼，字啦作细字，迄看你到底都作模糊。你唔通以为讲这只是你的目睭伤忝哦，可能就是老花眼已经找到你啊。有真侪好朋友讲，那有可能我打个四十岁年呢？来，因为咱个人长时间使用着三 C 产品，老花眼有明显的少年化的趋势。伊就2024年台湾人吼，四十岁以上的人口。依照1300万人来估计，真系平均每两个人哦，都有一个人有老花眼。全台湾老花族的这个人啊，恐惊已经超过600万人，600万人。啊，那是呢，这个老花随着年龄的增加，目睭调节能力渐渐下降，所产生的生理现象哦，这真正会好作者人感觉讲非常的这个无利便。现代人啊，就是因为每一工啊，拢伫咧用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安尼吼，连咱开车都拢用导航啦，会议伫咧开会简报啊，嘛是拢用电脑啦，吼、哦，这个呢视线哦。啊，定定伫远啦，中距离啦，近距离伫咧切换，老花带来影响咧，已经毋是看报纸、看菜单看袂清楚，更加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开车，也个有日常的即个活动。有袂少人发现讲咧，近距离的视力变歹，第一念头就是老花本来就是老花啊，啉一个就好啊，甚至将手机摕较远诶，啊是呢吼，即、這个放大字体继续伫咧看。其实呢，专家伫咧讲，那是无适当伫咧矫正，除了视网吼，即、這个视线会模糊，嘛有可能增加着目睭的酸涩、头壳疼、干眼症等等的不爽快。那是因为对焦无好，影响着咱的视觉判断。伫走路、上下楼梯、没事活动，还是开车的时候，都有可能提悬着咱吼跌倒，或者是事故的风险吼。另外，时常咱有一个迷思，就是讲咧啊，有一挂人感觉讲近视会当咧抵消老花，其实吼这袂当啦。那是专家伫咧指出，临床当中咧吼，确实会当咧依着近视甲老花的度。透过着镜片的度数调整着呢吼，这个平衡啊。但是近视甲老花依然是无同款的，这个呢吼屈光问题，配目镜啊，佮必须爱考量着你上加着呢，好把酒滴咧用的习惯，两类目睭的视差加着散光的度数，以及呢是不是合并其他的这个目睭疾病，袂当呢跟他靠着家己吼加减吼，安尼来解决着这个度数，更加无。建议讲咧，家己乌白伫菜市啊买着老花眼镜来挂。来，乡亲好朋友啊，咱若总共有老花，你都要去咧眼镜行吼，还是讲咧眼科家来配度数吼，啊，再过去配目镜。虽然讲咧吼有较贵，但是比较较好。你唔通讲，我伫菜市看到有人伫咧卖老花眼镜咯，啊，你就凊彩买一支老花眼镜倒来挂。啊，你感觉讲，看了那真像加足清楚，你就甲挂。其实安尼袂使，老花眼跟近视眼。同款要佩戴着这个目镜，一定要专家给你验光吼，帮你验光了后，那么符合着你的目睭的度数了后，伊才给你配合，你才去挂，才袂乎你的目睭呢，到时阵问题一堆啦，吼，问题一堆啦，吼。所以讲呢，乡亲朋友，无论选择着呢老花眼镜、多焦点的隐形眼镜，或者是科鲁的镭射等等，拢应该先接受着眼科的医生，还是专业的验光人员来给你评估。确定讲你的目睭是健康的，度数甲着实际生活吼需求了，才去做选择吼。啊，那是亲像有足侪人拢会去挂着这个隐形眼镜，隐形眼镜的这个伊属于医疗器材啦吼，所以讲嘛必须爱经过着这个专家甲咱验光了后，甲咱看咱的目睭是毋是有适合吼，才会当来。
挂哈，袂使家己乌白白哈。来老花眼时常见到的竞争，就是近距离看物件，物件甲近的你看无，模模糊糊，看手机啊，还是看册、看报纸，拢看袂清楚，必须爱提较正远。啊，那老花佮加上着近视哦，迄条真正怪麻烦的呀、啊。来，佮再来就是容易疲劳，近距离看册、看手机啊，还是讲看电脑了后，时常伴随着目睭酸胀、打涩。胃功啊，加着呢，和这个头壳疼等等的问题。哦，第三点就是变焦迟缓，咱的目睭吼视线有着较近的所在，突然转看到较远的所在，还是讲呢，突然看到较暗的所在，你的短暂出现着目睭看无的情形，这拢总是老花眼的症状哈、哦。啊，以前咱拢认为讲老花眼应该是五六十岁才会吧，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老花眼的症状哈，即、哦、卖呢已经即个年龄下降啊，四十岁老花眼的人真的很多，这最主要的是因为啥？因为呢哈，即、哦这个。山西产品啦、啊，吼啊，国外已经研发出一种药啊，吼、哦，点目睭诶，会当治疗老花眼。但是为什么今麦咱买袂到这个物件？因为伊副作用介严重。虽然讲呢，吼眼药水哦，有一种眼药水当治疗老花眼，伫国外吼、哦、已经研发出来，可是吼、哦、它的副作用很严重，伊的副作用阿伯呢吼，即、这个算讲来克服进行这个药啊是无法度猛吃，没有办法上市啊。所以讲呢，老花眼到最后呢，就是爱换吼，即、哦这个算讲人工水晶体啦，吼、哦、到尾啊就是爱手术啦。哦，这个，算讲，你那总讲的老花眼很严重啊嘛，哈、哦，啊你呢，搁有合并着白内障，哦，比如讲你近视啦、老花眼啦，很严重啦，搁合并着你有白内障，你有白内障，那么就是置换哈、哦、这个人工水晶体，啊，换了后你的目睭会足清。你的眼睛会很清楚哈啊，近视啊，像会好起啊啦哈，这个老化像会好起啊，白内障也好起啊。但是人工的哦哈，好像哦，这个呢只能换一次啊。你啊人工搁再出问题哈，还足麻烦。所以讲你若换这个呢哈，人工的水晶体啊哈，咱就是呢哈，一定要好好保养。其实目睭哦，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身躯所有的器官呐、啊，拢只有一个尔啦哈。比如讲你讲肺有两个啊啊。这个肾脏有两个，但是你若失去一个，你就是身体很坏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好好保养，好好照顾，不管我们哪一个器官都一样，原装的都更好啦，原装都更好。譬如说啦，这个脚头好了啦，脚头退化很严重，到尾去换人工的啦。啊，结果听众朋友就以为说，换人工的都没问题，也不痛，还会怕，但是你就没力。脚会无力，爬楼梯真正爬不起哩，哈、哦！所以讲呢，哈、哦，真正是咱的原装的上盖好，哈、哦，原装的上盖好，咱身体当中所有原装的拢是上盖好，所以呢，你要好好啊，该保护，好好啊，该伊照顾，啊，这呢保护照顾，唔是挂伫嘴里呢，该连爱开钱的，咱就爱开钱，该连爱买来吃，咱就爱买来吃，安尼话，咱就法度照顾咱家己，哈、哦，和咱家己食到老，活到老，要过安怎做家己的主人。来，稍微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顺流逆流，这会影响。

0: 来，这算功德，好、哦，这算功德。大哥，你讲你食骨肉用有效吼？
1: 系啦。
0: 啊，食了安怎有效？
1: 啊，食到卡啥吼，打就有效诶吼。
0: 吼、嗯，食、哦、了卡啥物打拢就有效。嘿、
1: 啊。唔知讲伊个跋落腰啊吼。
0: 嗯。
1: 伊个腰有叫讲去检查，有叫病去啦。
0: 吼、
1: 哦。有叫病去啊？
0: 嘿。
1: 骨肉叫病去啊？我就、哦、意思是讲，啊嘿，我是食卡诶啊。
0: 嘿嘿嘿。
1: 啊嘿。病去，你知道好嘛？无好
0: 嘛？哦，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食咱的骨肉用啦吼，啊，你食卡食了足有效啦吼。
1: 对不啦？对不啦？
0: 啊，恁初五哦，啊，恁初五呢？
1: 啊，我有买啊，我有甲你买较低啊，就是平时我早起我叫人去买，你好轮买，啊去买三四罐啦。
0: 吼吼吼！
1: 啊，有我你讲有咧正常个呀吼？
0: 对。
1: 啊，我几啊罐，还记得我是讲，哎。我很紧的提来完全吃好完了嘞。
0: 安尼吼，
1: 哎、欸，安那吃了有效。
0: 嗯，
1: 再过来给你买安尼。
0: 好，安尼我知，你赶紧提好吃。
1: 我这番意思，你不给你签告安尼俩啦。
0: 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哦，你赶紧提好吃哦。啊，你本身吃了
1: 就好。我随时我没有吃嘛，我紧。
0: 对，啊，你本身吃了就好哈。
1: 嘿啦，过去我吃了真好啦。
0: 哦，安尼伊来吃一定就好。
1: 我三行拢在吃。
0: 哦，我的产品你三行拢在吃就对
1: 了。我。苦了用，阿个
0: 鱼油，
1: 阿做青海海
0: 青海鱼油，拢有在食吼，安尼做
1: 算。啊，即摆暂时哦，
0: 嗯，
1: 青海鱼油我食足久个呀，
0: 哎，
1: 我即摆安怎食了？
0: 哎，
1: 一工食两粒呗，一工食一粒啦。
0: 啊，你即摆都做稳定个样么吼？
1: 哎，保养稳定安尼啦。
0: 哎，啊，你就是
1: 一工食，
0: 啊，你就是食咱个鱼油，食了即摆做稳定，所以讲你即摆改食一
1: 工
0: 食
1: 呀。
0: 该食一工两
1: 粒。嘿，啊，我咧食保养安尼啦。
0: 啊，伊又食了足好吼。
1: 嘿呀。
0: 哇，身体足健康。
1: 啊，我就是要甲你请教讲，食骨头用是毋是？即个骨头有含沙有效无？
0: 有帮助。
1: 啊，有效吼。
0: 嗯。
1: 我就提起可以，我之前我就开始咧，两三四五工前我就开始咧，叫阮新妇讲，就叫恁母阿姐。
0: 安尼吼。
1: 啊，佫安排了。
0: 嘿。
1: 阮新妇啊，因母啊吼。
0: 嘿。
1: 老啦，啊佫。那过起来家庭方面也无真好。
0: 安尼你甲斗三工袂
1: 啊？对啦，遐我较起来吼，
0: 惊
1: 老人艰苦啊。
0: 嗯，对。
1: 我较起来，我提个食，较起来你有这么爱食嘞，就是少分。
0: 对，啊，你这亲家真老够好，安尼嘛是做好
1: 本。我较起来，我较起提个食。
0: 安尼好，啊，你本身食了这么好，有你本身食了这么好，
1: 就对你帮助。
0: 嗯，
1: 我再过来买。
0: 好，
1: 好，你吃。
0: 好，谢谢大哥，哈。来，这算广告。你讲你食咱的骨肉用嘛？你去买两盒来食，啊，即卖食几盒吧？
2: 食两盒，食袂了。
0: 吼，两盒你要食完了就对。啊，你讲你本地脚头有安怎？
2: 听你的迄落，啊，搁听遐的，迄老伯遐在讲安尼吼。我听你个声听足久啊。
0: 安尼，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是有较好一丝啊。
0: 本来你脚头有是。
2: 我即卖就是想讲也好啊，常常甲你借一个。
0: 对啦，你食了安尼两盒尔吼，食了都有较好啊，你得继续食啊。嘿。
2: 就是本来我惊讲吼，现在吼，
0: 惊
2: 骗啦。
0: 没啦。
2: 啊，我即卖就是讲，我听你的声听足久啊。
0: 安尼吼。嗯。
2: 啊，我就是对想想讲要甲你，即卖我就是想讲也好啊，你甲我寄一个也来吼。
0: 嗯。你要寄几盒？
2: 几盒？
0: 一盒哟。要寄一盒就对了啦吼。
2: 你是一盒嘞？
0: 吼，一组。
2: 一组。
0: 来这广告哈，即卖呢吼，买三千吼，买三千骨肉用，咱都送呢吼，即个呢半罐。所以讲呢吼，这真正是机会难得。听众朋友呢吼，伫咧讲来讲，啊，都因为吼即个风台啊。吼，拢休困啊，所以讲呢，无买到的吼，即摆拢伫咧强调，希望讲赶紧搁再延期。乡亲好朋友，咱的鱼油甲骨肉用呢吼，即个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呢吼，已经有延期啊，有延期吼，来到着即个九月十号。截止九月十号截止，安尼听众表你啦，总共无买到的吼，你要搁再追加的，拢总会当赶紧敲电话，因为非常的难得吼，非常的难得，这拄啊碰到天气的问题嘛，所以讲真正有够侪好朋友拢无订到呢。啊，咱的这个呢吼，出货部吼，这嘛是周休二日遗嘱瓜，搁加上到呢吼，这个那风台天啊，这个有休困，因都休困，所以讲呢吼，真侪好朋友哦，无买到，无送到，来乡亲们做菠菜。赶紧打电话 来顶港做文哈，到九月十号，咱奶奶鱼油加着咕噜用，也够伫咧赠送，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哈，啊买呢吼，这个咕噜用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用这时段机会难得，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哈，送到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啊，你若要记十号、三十号加收，你得甲我讲，我才有登记专人吼，拢会伫迄一天哦，咱要挨时间甲恁送到厝。来，乡亲们，赶紧把握机会，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那乡亲好朋友，就算讲咱吼无想要学啦吼，未来咱买定定接收着吼，啊未来咱买定定听着，生活当中可能拢无法度欠缺啊，这是啥物？这就是 AI， 哎哟。逐天听啊，都唔知道这个物件到底是虾米。来用这边过去吼，咱听这个呢电视广告讲，哎哟，啊电脑还要酸土豆哦。那嘛，干嘛讲足奇怪，讲电脑还要酸土豆吼？啊，今麦要跟你讲的就是啥？哎哟，这个 AI 爱当来帮忙抓鱼哦。来，乡亲朋友，过去渔船啊出海呢，吼，要来判断讲这个渔场伫倒位，拢爱挖靠着船长的经验吼。啊，这呢，哦，一定就是船长有经验，看到位有鱼，啊，就向迄个所在去。但是有当时啊呢，吼，买安怎铩羽和而归，就是拢抓无鱼，啊，就倒转来呀。所以讲呢，这唔打讲靠船长的经验，搁爱靠运气。但是哦，这个农业部的部长呢，伫咧宣布讲，自每年开始呢。四年级每一档一亿的这个经费计划，将要教着国科会做伙教着南太平洋岛国等等做合作，结合着过去的市场，教着呢这个卫星资料，教着呢吼海温的监测等等，透过着 AI 科技来做预判，可能的鱼场伫倒位，那么就会将这个资料提供给咱国的这种呢渔船啊，吼，咱国籍的渔船啊来做使用。所以讲呢，有可能因为 AI 伊的这个检测，使得渔船啊嘴里鱼百发百中。啊，这是好事吗？当然对着咱的一寡呢，吼，这个渔船啊啦，甲着一寡渔民来讲是好事。但是对着呢吼，这个大自然感情真是好事。以后的鱼啊呢吼，足容易被抓到。我看一担面都会被抓了了。就算讲咱台湾人，感觉讲啊，一寡呢细只鱼啊，咱袂使抓吼。在其他的国家吼，这个呢，比较安怎，甲无这种概念的国家，因来当用 AI 来找出着鱼场伫倒位，大只细只拢甲抓了了。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农业部渔业署呢，举办着115渔民节的全国记者会，伫咧表扬着这个模范渔民伊祖瓜嘛，嘛宣布着 AI 监测掠鱼的这个呢计划，哈，安尼已经报着四档期的计划，推动智慧渔业生态系的建构，甲着数位地理的应用，甲着国科会合作，运用着 AI 人工智慧呢的科技，结合着。卫星影像的资料和这个远洋的吼，这个算讲鱼啊呢吼，会当呢伫渔船啊的监测之下，找到正确的鱼场，那么就会当有效率来抓鱼，嘛会当呢吼评估可能的产量啊吼，这个意思就是讲以后抓鱼可能呢吼。这个呢，箭无虚发啦。大概出去，大概就知鱼场伫倒位，大概就会抓足侪鱼倒转来啊。吼，啊，这当然听起来是足好的代志啊。吼，啊，无鱼船啊，有当时啊出去呢，吼，抓无鱼，只渔民吼，啊，就是白走一抓，佫无赚着钱。所以讲以后啦，未来可能大概出去拢是安怎，拢是会抓着足侪鱼啦。吼，来乡亲朋友呢，事实上哦，这对着这个海洋来讲哦。对海洋生物来讲哦，就是劫难啊！为什么咱来听你讲？因为以后呢，吼，这个 AI 的检测呢，吼，应该就是哦，这个呢，被红掠到的几率介大啦，哦，大概被这个呢，吼，算讲渔船呢，吼，捕获的几率很大，吼，所以讲这对着海洋来讲呢，吼。不是好事，但是对着人类来讲吼，那亲像帮助足大，就亲像啥，我记一个例啦，吼，听见比如讲你听你安尼讲，那亲像无好哦。但是因为我的是一位，我就是比较要哪讲，那不是讲咱家己足好啦，但是咱是感觉讲嘞吼，这个大自然的平衡吼。对人类来讲足重要。如果讲咱要抓鱼呢，吼，用这个 AI 就当监测到呢，吼，这个鱼场伫倒位，大概最终当甲足侪鱼抓倒上来，吼。啊，不是咱台湾俩，其他国家嘛拢同款。那么呢，这对着海洋来讲呢，就是一场劫难呐，吼。就亲像啥？就亲像呢，像这边有这个 AI 科技执法，
吼，咱伫咧讲科技执法，即台底内底做些东西运用 AI 啦吼，所以讲咧科技执法呢，吼，咱的国家哦，赚有够侪钱，拢是违规诶，即个呢吼，罚金呐，所以讲咱的国家呢吼，即个违规，逐年拢赚足侪钱诶啦，啊，即对咱的国家来讲是好还是歹？当然对着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来讲是好事啊，因为呢，赚遮侪钱啊，吼，要做建设啊，要做啥物拢有啊，对不对吼？但是对着啥？对着咱就亲像吼，即个海林的鱼啊，咱呐，咱就亲像海林鱼啊，啊，海林鱼啊，更加可怜，海林的鱼啊无违规呢。但是咱吼，咱呐，一般人，咱就是伫咧行车的时阵吼，违规啊，吼，逃不掉啊。啊，所以讲，我咧讲讲，那么你就不要违规就好了，哦，你就拢卖违规就好。但是呢，吼，讲实在话啦，吼，有迄客人家司机伫咧讲讲，在老人。载老人要去这个算讲坐火车吼，啊是讲要去坐啥物，啊都老人吼无方便行咯，都伫呢这个红线的地方吼，方便可以落车，或者是讲呢载老人要等于引导，啊引导呢吼头前嘛红线，老人执意吼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停车，伊就讲我都袂行，你无好我伫这个所在停车，我要安怎呢吼去？白山的所在停车，然后我去行转来阮家啊！我一个人尔是要安怎？所以讲，这司机大哥就是好心的讲，好啦，啊无我到店面到门口到遮，互你停车，或者是讲伫迄个火车站头前红线的所在，互伊停车呢啦吼。啊是伊要去啊，啥物餐厅啊，是要去倒位讲哦，爱到袂行啊，无到伫遮互伊方便一下，互伊停车。结果呢，吼，这个司机大哥讲，因为好心，或者老人家呢吼，啊是行动不方便的人呢吼，这个方便吼，好心互伊方便，结果家己刷。同安怎去用翕到啊？也可能不是被检举的人拍到，有可能就是被 AI 吼，诶，这个呢科技执法翕到啊，都爱罚钱啊呢，吼，都爱罚钱。所以讲呢，到尾啊来吼，这一挂司机大哥，大家都唔敢好心呢，吼。比如讲行动不方便，讲诶，你拜托的，直接我落车倒啊，我都无在条行，讲未使这红线，我都爱去头前迄一当停车的所在，才当互你落车。啊，这老人讲，哎呦，啊这安尼够一百公尺呢？卖讲一百公尺，我即卖敢那行十公尺，我都无在条行。你和我伫遐落车，我实在是艰苦啦。但是呢吼，司机大哥讲袂使啊，我若伫遮互你落车，我得爱用罚钱，安尼变怎？司机大哥心内虽然讲想要做好心，但是没有人想要跟钱过不去啊，所以讲得变成安尼。但是真正有遮侪老人坐客轮车吼，坐车啦，伊真正就是要图个方便啦。啊！你要相信无？为人真正人吼，即、這个呢，十公尺伊都无在条行呢。你要相信无？真正有啦！啊！你讲安尼到人那也无人揣出来，就是有这种的独居老人啦，就是有啦。所以讲呢，连要给伊一个方便吼，也没办法，因为司机大哥讲，我若给伊方便，我家己都爱去用罚钱啊。吼、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咧，当然嘛是以着我无方法钱为主啊。我出来开客人车，我就是要赚钱诶，我就是要做善事诶啊。吼、哦，所以讲咧，杨先生，你说这不是两难吗？啊，所以讲咧，就亲像这个 AI 这个物件到底是好还是歹？吼、哦，伊会带互咱民，带互咱诶吼，这个人类足侪方便啦。但是以着目前来讲啦，吼 AI 呢，吼像。恐怖的所在就是啥？派人用 AI 伫咧甲咱诈骗，真的用 AI 诈骗哦，真的呢吼，即、這个屡试不爽啊！那亲像做好骗呢，尤其是甲无咧吼听电台节目个，甲无咧看电视的人，伊那会知讲即卖有 AI 诈骗，会当用 AI 呢去复制人的脸吼，啊，复制人的声音，所以去伫赖带。当中甲你讲话，啊，你就相信，哎呀，我都有看到伊本人啊，声音嘛，同款，这是真诶，讲要搞借十万，我甲回过啊。所以讲，杨千表，这就是 AI 吼，伊呢就是香槟刀剑嘛。哦，咱讲真诶，伊目前啦，未来我都唔知，伊目前来讲是香槟刀剑，但是伊带互咱诶吼，即、這个方便诶所在当然比较侪啦，吼，啊，真侪人伫咧欢乐讲啊 ，AI 以后。蛮不离啦，用 AI 啊，个人吼用 AI 做出的机器人，安尼咱大家唔得拢无头路啊，到时阵大家要创啊，所以讲呢，真侪人就有这方面的疑虑啦，哈，不离个人哈。嘛，有伫咧做 AI 的人，一挂大老板呐、啊，因伫咧做 AI 的人，伫咧讲恁唔免惊，以后有 AI 这个物件了后，吼、哦，咱人就是享受的，吼、哦，啥物代志拢叫 AI。
来做，什么代志拢叫 AI 机器人来做，哈、哦。亲像咧，我迄一讲哦，都伫咧去上课嘛，哈、哦，去上课上这个 AI 的课程，啊，这 AI 老师伫咧讲讲，即卖 AI 哈、哦，伊会当安怎代替着工程师，哈、哦，写程式，哈、哦，啊，所以讲咧，加在工程师因处呢，可能的，安怎无头路？因为 AI 写的程式吼，比工程师写的还要好，所以讲咧吼，这到底是不是输掉工程师无头路咧？吼，还是讲咧买啊吼，只要下指令得啊，人游玩的是下指令就好了吼。咱以后的是享受，买下钱有钱，买下价有当价，买下这头有当这头，弄好 AI 帮咱人类做代志。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哦，吼、哦，迄个时阵得真正呀，人啥物都免做啊，拢 AI 吼、哦，机器人啥物都会做得好啊。啊，所以讲呢，未来 AI 会带咱呢吼，行到啥物款的之类呢吼，情形咱嘛唔知呀。啊，只是咱即卖咱听 AI， 咱就听你到底讲，哎呦 AI 娘啦，啥物 AI， 嘿，真咱也唔知呀，也唔捌啦吼。哦，这真正是科技吼进步加安尼吼，对着咱来讲是足困难的物件，讲真侪人拢去学呢，即卖咱的国家吼，毛免费啦吼，诶教学吼，免费的教学，只要有兴趣拢会当去学啦。但是有真侪年岁较侪人讲，哦，学迄足艰苦诶，无想要学啦，就这样过了一生。来，听众朋友，家己选择啦，有学无学拢不要紧啦，吼，来听歌吼，这首歌曲作为音响，你。你上珍贵，真正啦，有学无学拢不要紧，啊！你上珍贵，当然少年人一定爱去学，但是吼、哦，咱年岁较侪人吼、哦，有学无学拢看兴趣啦，哈、哦。

0: 咱的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都顶几个月啊，我留在到别墅也留在十条，冻袂掉啊，留在十条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个呢。
0: 嗯。
1: 啊，我到尾啊，迄条长期河尾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北水个啊，
0: 嘿，
1: 啊，食水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料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湿尿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啊会滴尿安尼，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咧。
0: 哎呦，
1: 啊，今晚唔
0: 辛苦了，
1: 我包几日工咯，迄条竹啊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尿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尿竹啊。
1: 免啊，
0: 啊，今晚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今晚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今晚唔免搁再包尿竹啊？
1: 免，啊嘛是包侪较好啦，迄陈金山啦，武淡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哩讲，你今晚食一罐尿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哩讲唔免搁再包尿竹啊。
1: 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要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
0: 效。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哦，
0: 尤其咱那总讲伫眠床顶吼，啊，要足紧吼，袂赴汤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啦，来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列安尼，
0: 哦，你排队，
1: 嗯，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吼，
1: 对啊，
0: 对，啊，即卖咧都唔免啦，唔免烦恼啊啦吼，
1: 没，
0: 哇，大哥，
1: 我都要准备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真正有差
0: 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香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个够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会使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哦。哎呀。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丽卿的英雄，嘛真正咱丽卿吼，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所以讲呢，如果有同款竞争的好朋友，唔通拖，赶紧大北水膀胱丸爱食。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青阳底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互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保障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的。

0: 用这一秒时间的贵族经验，你来到咱直播微信两点钟的直播转播是大八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糯糯青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一人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老师不料要找你听卡外手机啊，谢谢大家，再会。
1: 自由唔通替我来游戏。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

0: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康，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指导10807007号，得力维他康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五，过历的七月二四，跟他拜完吼，啊，到这个拜了礼拜嘛，哦，过吼，特别过尾，大家无时间啦，到这个过历的七月，所以可能讲哇，大病啊，大假，可能大假过尾啦，哦，我就讲这个要拜拜的场吼，哦，拢搭长乐寺呢，过天下卡吼，好，然后就去北部。长我说他饮醉吼，家人啦、新房啦吼，但是可能看他长年啦吼。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这个雨开始拢停，是全台湾啦，南部就差不多三礼拜啦。北部可能这两天挂进来，可能还佫靠落雨机会吼，但是都可能过啊。后礼拜开始就变大吼，就天气就变大。无打紧，有可能开始慢慢啦，有迄个叫做北风啦，吼、哦，叫做冬天迄种地方是无讲真即个明显吼、哦，但是慢慢啦吼，都、就是进入秋冬了啦，吼、哦，都、就是无大雨水吼、哦，啊较大吼、哦，啊较早温差大吼、哦，后礼拜大概有即个感觉，好不好？大家保重哈。我是丁英，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广告，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来，今次看继续调查的，这个虾膏啦。人讲讲虾膏拄好尔啦吼，用宗教的方式讲什么？佛学就是二佛的迄、那个物件吼，啊，叫做忏悔。这个作家叫做王刚定哦，王运嘛，伫外口，刚讲伊。叫做王运，好，咱再有报一遍。伊内面一个姓张的查某信徒，整理厝内啦，无清气啦，无看到讲，厝咧老虎啦，生壁癌啦，有无一大堆啦，壁扫无清气啦，甲拍甲呢，关伫咧房间，迄房间是像个仓库嘛，细间啊，楼梯卡，迄、那个。三角落的所在吼，甲隔间吼，关内面吼，甲拍甲站吼，甲站甲骨头断，到尾断底卡，无大见这个姓张的，叫拍甲，目睭青眉，倒泪，目睭看无吼。伊那一半边啊放伊出来放药啦，便所吼，那无弄遐个煮开个煮啊呢？我一工放你三遍出来便所，你该想看卖去？你该讲个当会掉，一直包药煮啊呀，人放药一工三遍尔嘛。无可能，都包药煮啊吼！啊，那一半边啊放出来放药用白啊，啊，就上卡中等高白等底卡都用白吼，安尼，在咱漳州个破掉啦吼，当然人即马下个硬加恶啊，一直加恶啊，恶内面一挂歹工哇，真正吼，听得可怜吼，本来听起来个话艰苦啦，啊，愈恶吼愈艰苦。就去有这个叫做王运啦，都爱叫上书哦，别当我别叫名吼、变态、虐待、性障碍，这才会信徒。第一呢，所谓精舍就是大家集中的所在啦，大家集中哦，集中别当动摇吼，因为精舍吼长期控制洗脑吼，伊吼准惊噶，伊就惊吼，其实。就像啥呢？较早做皇帝同款，我来甲你讲，你做皇帝啊！这个王允，伊即马甲家己封做伊是皇帝，伊毋是咩宗教啦，伊即马要甲伊做成我是皇帝啦，就像较早古早咧做皇帝，我目睭叫一个，你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吼。伊才惊噶，这姓张的，我讲，什么人叫你来，家己来啦，家己来，较知影是安尼，但是都脱袂出去啦，所以我咧讲这吼。变哪讲，真正目睭白有金。伊即马来，讲要学佛啦吼，啊，即、這个读社会，入去以后，才来讲原来吼，安、尼。但是原来安尼是已经洗脑一段时间啦，所以讲，伊对即个王运即、這个，叫做上书即、這个吼，包括其他政府边或者寡干部嘛，叫做护法，哇，潘家健吼，伊就用恶的方式咧管理在信徒啦，一直到什么时阵？伊才有才调脱离呢，就是今年七月嘛，我唔知啦，唔是今年七月，两年前啦，两年前吼，七月吼，这个姓蔡，迄、那个查某会计，叫拍死，出人命，人开始警察调查检察官，所有干部在身躯边才好啊，全部拢总傻一乖嘛，是话吼，包括这个王英老师，我那傻一乖吼，伊才提起勇气，嘛无话唔敢走呢。已经无人甲顾啊！你个管的人吼，已经向灵地噶，就像个家己无在有做主。伊身躯边啦，只要有一个人，就是读册会这个社教内面，若有一个人，伊就唔敢走啦。就是所有身躯边在干部好啊，甲拍的人啦，吼护法啦，包括这个老师，叫做上书啦，王印老师吼，已经筛关啊嘛。伊甲提起勇气，好离开这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啊，啊甲。等于家己厝内面，伊已经两年外的时间拢拢伫遮，伫这个精舍内面，叫用扣牢掉嘞吼。你个哇，正路吼，你个我有这种，这个唔知咩啦讲啦吼。我讲啊，这嘛无人甲你阿去呢，迄打开始嘛，就家己主观要去一等，哪会知影呢？所以讲做歹代志，代志发生，人开始调查，你绝对唔能接到。被害人爱检讨迄个加害人啦吼，我今日要下课，你甲我讲过讲你这所在咧教人宗教啦吼，学好啦吼，我入来遮，入来遮较知影讲话，
唔对唔对，你袂当怪我，爱怪对方，就歹心怪好。人上这个在恶里调查啦，再发现讲吼，这个王允啦，叫做王刚定啦，这个人吼，伊孤独圣像，查某信徒过来拍死圣山，这查某信徒吼，那内面伊家己无讲啦，拢是身躯边只人讲啦，唔是干那伊强烈，伊身躯边只合法啦，差不多七八个啊，全部这么收吧嘛，把拢判重罪吼，那伊咧讲，伊讲这个王允吼，那控制因集团啦，对因这个组织内面的信徒，尤其针对查埔信徒，伊单讲查埔的有当时啊吼，会冻较袂调，拢专门对付查埔信徒，查埔的吼，较无才调啦吼，伊拢控制查埔信徒吼，手段都背书写稿啦，伊在写稿啊，唔是背书啦，伊都是写稿，伊定义要家家己做皇帝，检察官。愈写愈深，他知影讲哇，惊死人吼！伊伫内面并着家己组织，大家叫上司，绝对袂当叫伊名，是绝对个权威吼。袂出叫皇帝，你叫皇帝袂当会叫皇帝名吼。你直接叫我名吼，你就惨啊！着叫做家教，啊家教就是啥呢？哦，讲啦、跌啦吼，生活控制啦吼，啊，集体下加站加班吼，甚至吼，甲你关迄个细间房间，哦，你一工放叫多三遍啦，得安尼啦吼。伊个所在伫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这算正人呢。大家最近有咧看无？最近迄个台北个大安区吼，当然毋是全部啦，但是大部分。那台北市大安区吼，诶厝诶迄个行情吼。一平，唔是迄个土家平，唔是透天的平吼。到你若公务一平，爱超过150万一平呢？有诶讲啊，150万都买无够一间平数呢。伫大安区，伊个读社会，伫伊个团体吼，伫台北大安区，结果内面全部拢甲你封起来。伊外口装潢看起来，甲像为哦，啊啲书香吼，读册啦，啥物迄个内面吼，像为家家感官，那即嘛，门卫。加所有辛苦片的信徒已经向收了吼，都讲实在话啦。王云这个人对我祖先叫做王云老师啦，对内面伊叫做上司，所以伊就是内面诶上管领导。你别当叫我的名吼，好上界恐怖，就是这啦。伊讲我是上司，我来教恁修行，我来教恁宗教，我来教恁。免啊做好吼，学习使用就对吼。那么你得绝对尊敬我这个老师。那么老师所讲的话，绝对对的，无唔对。好，伊内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献上，就是贡献那个献啦，献上供养啦。供养什么所在呢？你的囝、你的翁、你的某、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厝，全部拢要奉献给上师。伊内面的教条是写呢啦。无尊重，就是堕落，就是讲你已经失败啦吼。那安尼，我等下解跌，即是你业障，甚至甲你拍死都袂要紧啦。这个是伊的宗教就是安尼，我讲惊死人哦。啊，伊都别说，跟他讲，你若来我家，我咧教一段时间了吼，恁某我困啦，恁囝我做囝啦吼，恁囝我使用啦吼，有你的财产全部拢我的，恁厝嘛我的，啊，伊就是甲你讲安尼啊。一段时间了，你也变做一直洗脑，一直洗脑哈。这个王允哈，伊就是用迄个皇帝的做法，伫身躯边，大家给你洗脑。信徒大家叫老师，袂当直接叫伊名，唔是袂当直接叫伊名尔。你介绍什么，绝对目睭袂当甲挂。大家知影意思，绝对知影啦。迄你去看有个人吼，那恁平平平顶人，大家走路大家。哦，一定是平平，唔是你若看到头前，迄、那个老师，哦，你读个知识，经过身躯边，袂当目睭直接看的人，我会讲世间阁有这，伊就是用这咧甲你洗脑啊。我若无甲你安尼，你吼就饲你袂掉啦，就是要甲你洗脑啦吼。啊，其他的信徒大部分啦，拢是煮饭啊，变少饲狗吼，啊，出去外口办代志吼，绝对照时间。伊这边说，敢那是皇帝军队诶，迄种
做完吼、哦、好，你今仔日所有伫内面修行者人吼、哦，就是我咧教，我教恁修行，我教恁修行是咧消业障咧吼，所以讲你若无直接咧业障流动咧吼，但是我咧派人过啊，都有人煮饭啊，哦，有人摒扫，有人饲狗啦，有人即、這个办代志，有诶无错对啦吼、哦，早起就像迄阿平哥早会。暗时要群情，搁只暗会吼，啊，大家轮流即、這个听听我甲伊讲课就对啦吼、哦，是安尼吼。好，如果那做唔着代志，拢啥物人开始做，我就是伊带头啦。伊带头，但是伊无动手，伊拢身躯边遐互我嘛。咱前有讲过七八个吼、哦，大家站啦、拍啦吼，爱在底下看，伊底下感动嘛吼，伊、哦。开始教恁安怎什么咧讲讲有诶无一道对了吼，啊，就开始若做唔着代志吼，就拍，若拍，愈拍愈大力，拍到对方有出声，什么意思？听甲挡袂掉，你得出声，拍到对方哭哀，伊吼无停无打紧，佮甲讲，你已经开始出声哀，就是表示讲你业障去我拍出来，讲安尼啦，伊讲。你开始会爱会疼，互阮拍甲会出声，就是表示讲你的业障叫我拍出来。好，那安尼开始后壁，你要剩500个、100个，你家己讲啦。无拍，佫拍100个啦，甲我拍业障拍咧，就拍，继续拍，安尼。就是安尼拍死啊，迄、那个生出来差不多先都拍死。啊，即、這个拍甲长脚长手啊，到尾长底脚，身躯边吼，佫有人的身，还袂抓完全吼，伊佫唔敢叮当呢。同款摆卡伫内面用白吼，都所有人抓个空空个啦。即马所有人身躯边互我总共7个人，包括即个王运老师，即个上届大领导即个吼，安尼有来来关啊嘛。即马拢伫内面吼，安尼唔只开始慢慢白出来，等于家己厝内人个身躯边啊，才来报案啦，来报案吼。有人讲你个看，即种。这个社交吼，有那未少人咧参加内面咧，啊，底下咧，红绿啦，红色啦，吼，安尼，互人求吼，已经求噶，有当时啊，看起来都有机会，无人伫身躯边也唔敢走、哦，连走都唔敢走，伊安尼看到看要看讲，都无半个人啊，今仔日介拄好，大家出去办代志，连迄个什么咧上司什么人也无伫吼，伊嘛唔敢走，就是伊知影讲我若走无效啦，就这个掠倒转来吼，台湾这吼，这种用宗教名义，变做邪教啦吼，袂输家己做皇帝啦，爱这吼，其实就是黑道啦，这个类似黑道的做法吼，你家己用。下个方向吼，嘛是有在生存啦。是讲我那到尾未过关，唔是干那只旁啊。我怎么来讲这大家听吧？进前嘛一个查某个查某教书，讲伊是啥物老师，老师我嘛怕是嘛是怕死人。行咯，宗教吼，哎，家己目睭要有金啦，修呀修行啦吼，阿别甲人学啥物话无吼，迄实在是爱。家己有那小可有一个地位啦，实在唔通去用拖咧行。你感觉奇怪咧？我都自由自在伫台湾这个社会迄个程度之下吼，我要食啥，要买啥，我要变数，要限股，要奇怪啊！开礼拜天咧限制条条啦，吼啊，动都唔对，动都唔对，我做拢唔对，恁做拢对，安尼叫做修行。有诶讲，目睭在白有金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请问你哦，我迄、那个我迄个三个月前哦，去做迄、那个迄、那个做断层扫描哦，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个血栓吼，啊，但是我有挂迄个手来食吼，啊，过一年，今年我食足久啊啦，好啊，我过今麦去挂手吼，啊，临尾食啊，昨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无血栓啊，
1: 哦，好加载，
2: 啊，血栓，搿就是啥？我要讲嘛吼，听无吼，搿是古人规讲，血吼跟做血啦，滴来边边，滴外口边个咧跟屁呀，那受伤。回到一根你才白老回嘛吼，搿个根皮，那根底来边边搿个血栓呐，那因为名字一样哩吼好，上好就是加做伙，所以我唔得艰苦嘞啊。那要拍起来，规圆规角像个石头吼，伊个物件上好烫嘛，会造成体内肺炎吼，你再甲拍掉、甲散掉吼，就迄个规圆规角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甲加进行做伙啦，心肺梗定个做伙，做伙是上好。处理住内面，那就得体内啦，吼、哦，一讲一讲内面吼，上好是弄弄球啊，头尾干干干哦，水当当的吓人鸡啊吼，食到这个货啊吼，内面坐少，有诶坐有诶少，都无咧甲顾啦，无咧甲保养啦，无咧创啥，迄内面规完规甲规个规个吼好，细个个袂要紧，大个就惨啊。大碗大壳啦，塌一个目睭上吼，就是爱美国进口 QMB 加加经营做伙咧心血管吼，伫上个国家加遐个规碗规个个清掉嘛，清掉吼，都袂塌着危险啦吼。美国进口 QMB， 咱今麦有特别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轮吼，免钱要送互你吼，到后日拜神啊，大家把唔通无彩，下当加买几组，加送几组吼。大家福气啦吼，那无这到时阵都结束吼，这个公司吼，就系讲大家拢食长期嘛，阿公阿妈大家拢食长期吼，食长期，和大家减少负担，唔只特别一年一遍，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个精神吼。咱即马美国进口 QMB 吼，尽量加买特别做，就买二送半，你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多，会加上一个清洗膏的量伫内面吼。到后日拜四尔，本来早都要结束啊吼，是因为加延一个时间，互大家较出下手吼。啊，毋然特别一个延一个吼，今仔拜六安尼，到后日拜四，安尼总共搁剩差不多5-6天，特别结束啊吼。八嘛吼，咱个特别做诶，美国进口诶 QMB 有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个德利零果精、德利雪地旺嘛拢有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全部所有特别做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都全部上尾过着结束啊吼，结束了结束啊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忙好掉，没有掉，给上好掉。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个月底嘛，较无一礼拜呢吼，新北淡江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学校附近有一间药局，会当打工啦吼，啊伫头家拢不是吼一挂大学生打工吼，好，毋知讲这毋正头家啦，这个头家姓陈，家己本身药师，结果迄一天伊唔知食啥物件吼，哦，规个大家戆吃吃啦，即做因阿咧，准赶紧病倒去，硬动咧，硬动病倒去，好，好佳哉，有转到厝，转到厝了，可能少年期啦，真正也有差吼。过两工药啊摕嘛，困醒都不安啦。伫药局内面食一个药啊吼，准胆狂心啦哈，现在开始扫单啊，药师都即个头家嘛。伊嘛无闲呢，伊讲有啦，有这个药啊啦吼，啊，我都有吃，伊就讲，我没有吃，啊，伊讲好咧吼，伊讲无影啦，我甲讲好，伊讲唔知啥物时阵我吃咧吼，伊讲啊，你是咧创啥？迄、那个药师头家嘛大喷大喷，甲警察讲吼，我是要试看卖啦，这个药到底有啦啦无啦，你甲看。你要试看这个药啊？有啦无啦？你有咧打工的查某大学生食这吼、喔，唔是很幸运过当工啊嘛，唔是当场抓到，所以讲这就无甲收啊。准甲航班，航班就是讲吼、喔，你着等通知，等通知着一段时间呢，伊药局继续开呢，惨呢，这都要行在路，行在路吼、喔，哇，反正够做囡仔受害啦。啊，这个做囡仔家己本身是读。淡江大学嘛吼，啊，准备讲要过四年啊吼，啊，伫附近多一间药局，讲有咧帮打工吼，伊讲有只打工，我来要一年啦，一直讲到八月底嘛，头去改用迄、那个物件，就是南二果汁内面好食吼，伊改成东西，知伊家己本身打工只只要一年嘛。伊嘛知影讲对药啊吼，有一寡内行咧。伊讲机关迄间哥哥接接了了吼，哦，改成要昏倒啦。但是好个再无完全昏倒，伊安尼头壳袂低呢，赶紧准硬动，动动下做，对到做到上倒，困里面床。过来发生个代志拢唔知啦。你看你麻醉甲偌严重，伊迄种叫做 FM 2啊，迄个物件好食吼了。过来一段时间我都唔知吼。啊，这个大学生啦，查某大学生吼，伊咧讲吼，内面唔知食到什么蔬菜，伊当然袂甲讲啊，伊当然袂甲讲哦，我这个南药啊啦，南果汁啦，什么我哩，伊袂甲讲，一个偷懒啦，就是安尼。所以家属咧讲吼，这个药局吼，应该有甲下药啊吼，当然这我也无任何大证据，好，赶快报警察，你无报袂使啊。不管有证据无证据，都查嘛。你无查袂使，即查某大学生吼，准备淡江的淡水啦，淡水警方开始调查。毕业即查某大学生伫遮做助理吼，已经差不多要到几年时间，就是迄一天差不多要一年啦。伊吼暗时啊，唔知是嘴大要食些啥物件了吼，伊只向阳也无注意吼，准食咧，一日啉一嘴尔啦。哦，规个头壳起戆啦，目睭模糊，伊安尼赶紧只硬动，伊当时吼，佮想着讲，伊要食迄个物件都唔知是家己栽的水稻，还是迄杯茶吼，迄、那个头家佮想把佮客过啦。伊过来佮想着讲，奇怪，对头家佮想会叮当着我，你食迄个水稻，还是迄杯茶吼，伊烦恼讲，头家佮想个下药啊吼，哦，伊吼硬动呢。你看这少年家有当时啊，食种野菜吼，他个公车车种野东东，等下做了吼，都上到完全唔知人哦。警察则开始报案了，就会当调查嘛。正式报案吼，开始调查监视器啦，什么物件内面有无吼？好，开始来家用，这做起来家己本身严啊，放药啦什么严吼？警察加用纸。落去个试，迄叫做试纸嘛。原来这做起来吼，都是食着 FM 2啦。得了那个强奸药片啦，强奸药片这个物件，得偷去验的吼好，男的啦吼，警察开始调查，入去店内，这个药局本来开始硬整，
无啦，较有可能下药啊吼，即家己员工来会无食对警察摕监视器好看，你有共叮当着当食地这所在，硬整整无了吼。就无在条啊，加嘴边啊嘴下咧，伊甲讲笑啦，伊吼诶，根本无迄个害啦吼，伊是内面有进一个什么药啊吼，啊，迄个药啊，伊要试看卖啦，试看这个药啊，这个物件吼，是毋是有够力得着啦吼？伊只笑我头淡一个，要回家，我袂该安怎样啦？搞咧讲安尼，你可会使讲我共头淡药啊？我是要试看卖迄个药啊，力有够无吼？但是真正药啊，若发生诶，人来昏迷啦、困去啦吼，麻醉，我也袂甲安怎？你开咧讲安尼，安尼开对，哎，真好。所以我咧讲这個，打工，伫有人家所在吼，哇，就注意。你甲看，即间药局伫淡水这所在吼，淡江大学附近哦，开真久啊呢。这个头家家己本身药师嘛，有那。足侪人吼，拢来家买药啊，拢叫药师吼，陈药师、陈药师，拢叫陈药师是姓陈嘛，吼，拢安尼家叫吼，嘛算讲有一个这个时间性的这个药局吼，伊敢做这个代志啦，真害啦，所以讲人吼，变哪讲，心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三妹的三妹连长哦。
1: 好。
0: 啊，你困床的囡仔惊到安听安听。哦，我这个回馈哦。
1: 好。
0: 我那位家庭哥哦。
1: 好。
0: 哦，食好卡要两罐落。
1: 你是讲心脏？
0: 系啊。
1: 心脏。
0: 系啊，我 QMP 我要三罐嘞。
1: 哦 ，QMP 啦哈。
0: 嗯。好。那
1: 买
0: 四
1: 五
0: 罐
1: 的，吼，我
0: 这
1: 准备那遐，啊，无
0: 穿
1: 开，安
0: 拢遐嘛穿袂电
1: 灯。安尼哦。
0: 不
1: 错用。哦，拢安尼穿开
0: 安尼啊。嘿，啊，你困床的囡拢会遐遐。
1: 哎呦吼，啊 QMB。今仔买
0: 啊，
1: 今
0: 仔
1: 只要两罐会
0: 好
1: 伊
0: 啊。
1: QMB 啦吼。嗯。哦。好加载 QMB 哈。好，
2: 啊，这部排穿开，那不然熊仔吼，常常石头底底杂杂啦吼，迄就是这个碰布啊，啊个嚼开啦，嚼通过，嚼好有力吼。袂安尼大细啦，那么今年咪办啦，人个喘病病啦，啊唔敢叮当啊，啊唔敢爬楼梯，唔敢器官落去吼，到咱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个房，家己名家要特别做诶，咱即马阁有特别做吼，特别延期延一个时间，延十工时间，互大家到出家厂吼，特别做咱个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啊，咱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唔免钱，要教你吼，就加上好着，一年多一遍尔咧。咱特别组的吼，特别去演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嘛，到后礼拜四上班，刚到月初十，绝对无去演，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特别组的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组吼，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组。德利人口精、德利雪利旺，拢有特别做，拢是买二送半，加上三品，互你伫内面吼，无要加加咧算钱吼，都一年一万特别做吼，准上尾五六天啦，到礼拜四，到月初十，就全部结束啊吼。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一个尼姆吼，共照顾六个月查甫囡仔，叫做拍死。唔知是真正雕工拍死，还是无注意啦吼。但是到尾上边真正死嘛，只要囡仔死吼，理由就足歹编啦，是啥物啊？你讲雕工拍死也是无注意啦，有无好？都要人检验嘛吼。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第一遍规定吼，就用啥来用故意？伊即马对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伫你的手内六个月尔，伊也袂甲你慢慢存存嘛。你不管是无细个是故意吼，就囡仔死嘛，加判九年啦，这个年母吼好。但是规定法院法官改成经过一挂证据吼。落去甲调查，甲官讲，人真是调工啦，啊，都囡仔甲人抱伫手啦，对啦吼，啊，阵无细去，阵摔落去，也是安怎吼，阵囡仔头壳嘛，头壳所在阵脑吼，问题阵死嘛，啊，这无细去，大家都会啦吼，啊，拄拄撞到囡仔，伫手内这所在阵摔死的吼，安尼甲改判三年六个月，结果隔天换你离心嘛，这个第三审。特别定啊啦吼，第三审法官讲嘿，啊你二审的法官，人本来判九年呀，本来判九年，你即马讲讲改做三年了，三年半三年了各位嘛，啊你又检查做安尼，啊即马对囡仔，年步过囡仔过到死吼，下当讲是上侪人上刺激嘛，唔只法官发回警讯，啊这个二审一个看到法官，等到等来讲嘿安尼，无过改九年哦。这个案件改上紧，完全无任何调查，多一礼拜时间，高等法院二审的法院吼，准改，本来改判三年啦，各位吼，啊，这个改等啊九年哦，哇，即卖吼，对这种年母顾囡啊，各个家己两个囡仔顾顾死吼，这吼实在真正相当注意，你若惊讲会撞到这啦。囡仔伫我手头七个八个，国家发生问题，我就卖敢顾这个代志。真正有影，真正有影。我讲，即马要顾囡仔吼，有钱人客相当贵，因为即马囡仔大家都唔敢顾啦。要做尼姑，大家惊到要死。那一个无拄好吼，反正唔是囡仔顾无好尔吼，连我的命都无去啦，关一世人都有。即马尼姑咧顾囡仔是有相当严，所以我来讲，你若真正无这个卡住，茫吃这泻药，茫讲下个顾囡，你敢知又去台北市要顾一个囡仔，几万过几万万呢？啊，你物件家己款呢？药煮啊啦，连牛奶粉都无一大堆啦吼，真正做主意吼，唔只人后边在讲吼，要讲顾囡仔，我来用爸母的心啦。本来囡仔就是像你囡仔同款啦，你讲接囡仔过来顾，得讲顾好，你若唔通吼，迄位吼。家己做歹人当，伊共顾囡仔收钱，无大劲，房间关咧，伫内面食毒啦，啥物咧 K 他命啦，啥物咧有无无，囡仔该做位事啦，结果爸母也唔知啦，囡仔就抱变啊带倒吼，囡仔他妈带他妈带，讲奇怪，我囡仔该带，一个采用检查讲，恁今日食毒呢，我今日八个月来食毒，就是甲顾伊尼母咧食毒吼，啊可怜吼，啊恁小等开用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会当考接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咱这个再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明啊，我看你好。

0: 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嘞，咱等下现场，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那产品药房啊，公司特别多正常，从上尾五六天哈，那今日算在内哈，从五六天到来拜四嘛，本来早都可以结束哈，啊特别延一个时间。到后来拜四，到月七十，才全部结束哈。但是无解雇呢，我那无解雇哈。大家来把握呢，这种特别做哈，给做好，尤其呢，吃长期咱吃个嘛哈，特别做会当后边延长的时间哈，各加加管一两组啊哈，都较袂无在呢，较袂安尼精神啊结束哈，讲啊未在拢。未赴哦，都喺加在我有各个加俾一两组特别组嘅吼，延长吼，加后礼拜四，到时再大家再办吼。那有无上就卡过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我来讲最近警方一个案件，你也着啦，你也着上来诈骗啦，在出面客钱的车长吼，我讲你的车长也无好，啊，伊客贵州的钱都交别人啊着啊，在中华一个水果女娃哦，这做那生了水水，袂歹吼，好，伫手机啊网络交一个讲，伊是伫美国华尔街。公司的经理啦吼，我讲敢无影，当然无影，当然无影啦吼。啊，这个查甫人吼，得手机啊嘛，大家手机啊吼，得甲讲，我是伫华尔街伫美国啊，迄、那个全世界金融中心迄个华尔街吼，哇，内面一个投资公司的经理吼，我的财产吼，干那我经过手落去赚的吼，差不多几亿美金啦。唔是代表哦。我的财产吼，规个美金就是身躯欠一个盘啦。啊，我足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因为我台湾人啊，啊，我过来美国拍拼，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吼，安尼熟悉你啦。哦，啊，这做囡仔吼，去学广告王叔叔，做滴王叔叔啦，又搁有钱，又搁伫美国哦，广告王叔叔吼，好，啊，就开始搁到手机啊乱来。我讲啊，要乱来，唔就甲人乱来，甲手机啊乱来，别来讲。这个做囡仔开始甲手机啊乱来，伊也唔知对方是是嘛好啦吼，完全唔知道就干那手机啊，我着讲甲来部分好好。甲讲，着今年五月嘛，甲三个月前尔，伊讲我身躯扎一千万的美金来台湾，我唔知讲恁台湾遮严，我扎一千万的美金哦，来台湾伫机场、海关当中扣留啦吼，当然袂过关啦。咱身躯要过海关坐飞机。偌济美金？你敢知一万块啦？上济一万块啦！一万块美金，伊讲伊赚一千万的美金吼，来台湾海关总叫卡老无带钱咯，佫叫用拍啦，用枪拍到讲吼，你该赚加济现金，海个现金全部交伫海关吼，安尼好卡老，除非讲都爱有税金，得咱救出吼，安尼哪有人搞救出吼？税金。哦，海关，我这一千万的美金，就是要来台湾抓你啊，做骗金嘛吼。这做囡仔吼，傻噶啊！你摕一千万的美金，要来台湾抓我，伫迄个海关去用扣留吼。啊，你需要偌济？伊讲需要500万的迄个税金啦吼。这做囡仔三工尔，准去装500万，全部讲，海关讲会去领导甲你收啦。海关。会去引导改收税金啦吼，准分做三遍吼，交500万啦。一个500万交了吼，手机啊、电管的赖啦，有诶无都拢无了了啊啦。这做那个怎惨啊？这干嘛能讲诈骗？这个诈骗啦，这个的感情诈骗啦吼。人检察官接手开始组成专案小组抓人吼，好，拄啊伫这个这个。今年五月底嘛，买那个吼，去抓到到迄、那个山区啦，出面加客钱的车手的山区吼，抓到反正嘛，甲伊本人咧，有可能咧，有可能假先做这个什么咧，这个咩公关啦吼，啊什么咧，这个经理嘛无可能伊本人啊吼，当场抓到，分做差不多三遍，100万、200万、500万安尼吼，安尼分做。差不多三四遍吼，搞这个辛苦的车主吼，甲问讲钱咧，钱都交顶管了咧，啊，敢找着顶管我也知，啊，对方是诈骗集团，伊嘛唔知，伊讲我干那负责，伊甲我讲通知，啊，我就去对佮收钱，收到钱伊甲讲去汇款啦，吼，啊钱啊交顶个公司，伊都有薪水，人客咧吼，你甲看，我正爱讲这個，比如讲我吼，那恁啊。恁手机啊，吼，人甲你讲，讲我是美国这个华尔街对一间公司经理吼，我吼，我最爱甲恁这做台湾做囡仔吼，交朋友啦，甚至娶你啦吼，你敢要相信？你绝对唔相信啦。所以我咧讲，你茫当作诈骗团这么简单啦，你茫想讲，迄骗我会过的？你甲我讲你是美国对对公司，我也要相信对，你绝对唔是用安尼啊，伊嘛无咧讲咧。这个做囡仔三工来会当赚500万，我无咧讲啦，对不对？伊敢咪讲这简单？甲你讲，我是对美国对公司来内面做经理吼，啊，要准备讲款千外万要过来台湾，甲你传播咧，无咧这简单。这绝对其中有啥物步数啦，你也相当注意啦。
有当时啊吼，免他讲，我嘛不要讲啦，都唔知怪怪，唔知什么所在吼，都呢奇怪咧，听起来像甲现实无啥符合吼。你才会拿1000万的美金来台湾，才要带我？你敢唔知影？你伫华尔街做甲经理的人，你唔知影讲海关，你袂当拿1000万的美金吗？伊讲我1000万美金伫海关，让你没收啦，袂过啦，啊袂过我没收吼，讲诶，佮甲我拍啦，甲我刑啦，无大件，佮甲我讲啦，讲你1000万的美金，你若有拿500万的代票，500万的代票诶关税嘛，哦，税金我就当互你过，啊你我就当摕着，甲我1000万美金摕着转来吼，我就是要甲你抓，要甲你做骗金啦，这做个来相信呢。有人讲吼，嘛足古锥，随便来讲。爱足注意啦！诶，变身啊，哇，真正步数够侪啦。都我那差不多伫两个月以前吼，即件我那算网络诈骗吧，网络感情诈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好，哎，你好，你好，嘿。
1: 我家东港隔壁金宝啊，我你也听讲。
0: 好，谢谢，谢谢，嘿，嘿嘿。
1: 我等下爸爸坐哦，去东华药房，甲你买奖，你的奖品哦。
0: 好好好。
1: 买五万几块。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啊，阮翁哦。
0: 好好好。
1: 拢买迄去台东哦，买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0: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挂迄款迄落 QMV。
0: QMV 对。
1: 啊，迄个较早吼，伊个皮肤哦。
0: 好。
1: 真歹啦，伊拢粉食介大，小酒也食介大。
0: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抓百八呢。
0: 好安尼哦。
1: 看三抓袂使。
0: 好。
1: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袂使。
0: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V。
1: 啊，拢甲你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0: 好。
1: 食落去挂 QMV， 咱食落去尔。
0: 好好。
1: 咱坐嘞，咱好，咱较好啦。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吼，啊，较好呀，
0: 无安尼吼，
1: 哦，后尾真香，
0: 后尾
1: 连锅蒸。
2: 那这部串人吼，诶，加上诶，加较无体能吼，规身躯诶，贵咩体力都为正嘞，就这个胖布啊，这个年龄吼，这哪里开始衰退啦吼，啊，怕无够力啦吼，那无就那么紧，那么慢，人就喘平平，人若喘来到地方就无力啦啦吼，泼一桶水就无在条，较早讲贵个椅啊。倒啊，都有在了搬叮当，即马连一桶水都无在掉吼，就是咱这个胖布啊吼，都要为这开始。美国增加个的 QMV， 你甲吃看卖，一直恢复。你若无遐尼喘，人就做会砍一，这个砍一真真差真多。人会砍一袂砍一哦，我无在条行两步路，连路都无在条加行两步路吼，灌水啦，搬物件你也发多。就是美国增加个做 QMV 上高，甲你助强转来吼，就像咱眼镜啦，用骨料吼，甲磨练骨，甲沾一个油，眼镜蹦蹦叫吼，个会弹吼。就美国增加 QMV 吼，上高过只吼，免得喘啦，免得白白，那不就不是倒立面床，就像块石头，大石头在里下吼。就美国增加个做 QMV 吼，咱。特别做已经买刷呢吼，啊个有，但是买刷大家在把嘛吼，但咱特别做买二送八嘛吼，咱特别做美国增加机票后礼拜四九月车站吼，然后特别做的产品吼，就美国增加 QMB， 个咱的活力民宿，个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雪梨王吼，唔当无菜，咱加上好掉，纯上买五六天到礼拜四九月车站吼。特别延长的时间哦，大家来把那波上台卡来蒙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掉，没有掉个上好掉了，得白菠菜哈、哦、啊，谢谢以上功课。

下晡差不多五点外，嘛差不多算多下班时间吼。囡仔放学，大人下班时间，伫华林的光复哇，真严重吼。你甲看，这嘛算大高山嘛，大高山。屏东大东这条嘛大高山，一直通到华林，这条拢大高山。大高山吼，就是海边啊这条路。啊，那大十一线，就是山路这条路啦。我讲安尼吼。我讲，哎呦，公园你等我知咯。其实华林大东这座我那不叫县的吼，那人讲叫做山西瓦山这边叫做十一线，大十一线。那西海边啊吼，什么仙宫啦、有诶无啦吼，这边吼，就是叫做大高山啦吼。我严重呢，一台小货车唔知是哪样吼，准偏去对面车道，准甲一台妈妈载囡仔。可能都下个，我咧想五点外嘛吼，弄一个吼，妈妈甲囡仔两个中死啦，你去看，都偌严重倒啦，这种车祸，甲看起来都甲刚等于落雨啦，所以我咧讲歹天，歹地落天吼，唔安尼酷酷撞啦，啊，迄、那个车来咧开吼，会开车一定要相当专心啦，你一个无专心，唔是害家己，就害别人啦，这个社会这个家属啦，当中什么上边差讲啊，唔知几会对无啊，安尼等于伤害呢？等于三个通电呢吼，那这台轿车，到这个妈妈改成载一个囡仔，到家己后生啦。这个囡仔等于读书，可能下晡时间五点外嘛吼。这个妈妈在车内就袂哩袂动啦。小女王到位救护，开始加看，这部甲车破坏无大条，已经袂哩袂动，规台车都啊搞鬼吼。啊，这里头前头这个查甫囡仔两个人已经完全袂哩袂动嘛，到这个妈妈吼。完全无唔对，你甲看，人个开车开甲好好，伫家己这边妈妈带囡仔吼，这个小货车驾驶都是为这边唔知怎样开，都是汹涌撞过对面啦，逆向啊，撞过对面车道吼，一个弄过好多车把变啊啦，变变砰砰。那警察到位甲调查吼，是因为这台小货车家己唔知哪偏家己个车道，准驶去对面车道，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有人讲。那无食酒就食毒啦，阁有另外第三种，就是车内底咧蒙物件啦，蒙东蒙西蒙内搭啦，蒙啥话我无晓，头前无目睭无看，头前有可能啦吼，是毋是食酒还是食毒吼？即马人开始咧调查啦，啊看外衰，阁互你即马调查着，即颗不管是食酒食毒，两个无要紧东西呢，而且是人完全无唔对，我驶伫即边载囡仔，伊家己甲撞过来。我讲，迄若知影吼，实在真正唔知要哪讲啦。迄若形容知影讲哈，啊一个妈妈载囡仔无代无事赛好，对面车共弄过来弄弄死啦！你个看，昨下晡五点半，你看在开车吼，哇，真多吼，那可能阁有歹天的时机会吼，开车怎么在特别注意啦，唔通安尼狂狂撞啦，害别人吼上严重啦，害死家己阁不要紧啦。戆了够歹心，唔啊！你家己唔对，你害死家己，当然较不要紧啦。你茫害死家己，佮害死别人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丁营呀、啊。
1: 哎，我丁营对嘿。
0: 哦，你丁营哦。
1: 嘿，对
0: 嘿。我要甲见证啊。
1: 好、
0: 哦。我吼，食我都好安尼正月食。
1: 你食什么？食什么物件？大姐，食什么物件？
0: 食可乐米啊，加莲香。
1: 好、哦，比各位起源米个真型
0: 啊
1: 呢。
0: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啊。
1: 好安尼哦，好、哦、啊，你是安那？
0: 无得暗棍啊啦。
1: 好、哦。
0: 头壳啊。
1: 好安尼哦。
0: 手啦、
1: 啊。好安尼哦。
0: 啊，像这个南山肉拢好去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好啊，真好呢。
0: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看留啊小块尔呢。
1: 好安尼吼，对啦，嗯，嘿，下当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甲慢慢来会好起来。
0: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牙海已经三届啊，
1: 安尼，
0: 听三届啊，啊，即马好啊。
1: 好啊，较早头壳先啦。
0: 有去弄掉啦。
1: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嗯，安尼。
0: 啊，有照顾啦，有照顾啦，拢好起啊。
1: 安尼哦，哦，
0: 我是管咧有照顾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1: 好安尼哦，好。
0: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1: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嗯。
0: 啊，即嘛是阿哥，卡小块啦。
1: 安尼哈，不要紧啦。
0: 到手小块啦。
1: 啊，慢慢来吃，得个慢慢来好起来啊。
0: 啊，我即嘛主要甲伊。在迄个年轻食用暗的吼，要困食三粒啦。
1: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0: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1: 好，该喝 Q 的米嘿。
0: 啊，到用暗，用暗食饭饱下个食。
1: 好，好啊，不要紧啦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哈，恭喜哈。
2: 那你心会那流动吼，对身骨是上大帮助啦。你会了痛痛痛，但是会了，有一个所在该注意的源头啊。这个碰破的眼睛，伊那无在台湾的力，伊、那个压力有够用，伊、那个原材吼，你拍白水呢，吸收呢，啊拍白到位吼，然后行行啦，吼，啊对咧，俺慢生吼，都是因为会无够的压力吼，咱这个碰破个咧手头嘛，最重要，这在美国进口 QMB 上个高级的眼睛吼，加摩林果加油吼，伊都一个个有够力。啊！这火力拍过会大降，啊，佫有够咱吼，都开身躯啦哈。等咱伫美国进口 QMP， 尽量较食长期，啊，佮买特别组的吼，加少会好，咱会加送一个千四块，特别组的加送一个千四块伫台面，无要佮你客钱哦，买二送半吼。到后日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钓甲买好钓甲送好钓啦。那无在咱特别用心计个吼，就是要大家减少负担，这个特别做，叫做买二送半，买三面赚三面吼。美国进口 QMP 有特别做嘛吼，买二送半吼。活力民宿嘛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人高精、得力雪梨旺嘛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拢到后礼拜四。各位介绍就全部结束，一定要把握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家去，伫特别是南家当路吼，伫饭店啊门口口顶下卡，这吼有当时啊拢有一个游民呐，车站呐，吼啊饭店啊顶下卡吼，有当时啊那人较无咧管理吼，我那可怜嘛，啊就互那休一下吼，啊游民呐，搁咧有路无处流浪汉吼，好，都一对流浪汉。我那是真正男女朋友吼，都男女朋友的家友嘛吼。好，这时的时间差不多七点钟啊。啊，这个查甫家友吼，醒醒起来吼，都目睭小块落来吼。好，啊，都要叫阮这男朋友吼，男朋友伊拢固定坐轮椅啦，连困的时间嘛拢坐轮椅吼，都坐轮椅咧困。那无你嘛无在条抱啊。要甲铺顶当铺个轮椅吼，准坐轮椅困吼。但是下这时间，伊拢会固定医生起来，这个查甫朋友吼，都甲小寡叫一下吼，把一个水杯讲，要放药吼哈，特别带这查甫朋友去放药吼。啊，轮椅就上塞两点钟啊嘞，伊甲塞两点钟，都为饭店，你袂当敢放药啊，你也敢塞去公共便所，对，你放药吼，沿街路吼，甲塞。轮椅吼，准沿迄个南京东路塞差不多两点九点外嘛，九点外吼。结果因这女朋友才开始有一个神经线讲唔对呢，对咧唔对。为什么两点钟，迄人吼，迄姿势无改变啦？无可能啊！你人呐，阿个娃娃吼，无可能讲你个回去我塞轮椅塞两点钟，上少嘛头壳小我顶动这边去边一下吼，两点钟来我咧个塞轮椅吼，要甲放药吼，结果唔知影讲安尼拢袂顶动，甲帮鼻腔我袂算贵哇，真正有在条塞轮椅塞，伊安尼会七点外轮椅塞咧吼，唔是两分钟，唔是二十分钟，伊甲塞两点钟就过路啦。塞两点钟就过路，伊甲发现讲个唔对，这个人改成死来管吼，改成袂顶袂当。为什么我甲塞两点钟个轮椅吼，伫过路塞轮椅嘛？伊甲拢无叮当啦，就是无姿势无改变哦。哇，才赶紧甲轮椅塞去对呢，塞去人迄个头前派出所啦吼，报案吼，甲讲哦，啊，都昨个有咧讲话，就进行案嘛。下晡时间，就大家食一个物件，暗中暗顿吼，啊，就开始困吼，唔知讲隔天讲会再起来吼，哇，这个查甫准备定袂当，准备甲用轮椅甲塞去公共便所，要去放一个药吼，唔知讲伊个愈感觉愈唔对啦，伊认为讲伊咧困啦，嘛有可能啦。但、就是这个查甫朋友的女朋友啦，伊认为讲，伊可能就爱困吼。我甲塞轮椅，甲塞里罗林吼，震动小可震动啊。轮椅塞里罗林绝对会震动，可能爱困觉呢，连姿势无改变。但是愈塞愈唔对，伊要塞去对呢？伊要塞去，可能有一个捷运站的附近，有可能有便所，咱是唔知吼，是唔是吼？伊讲奇怪咧，我甲塞要到九点外吼，奇怪这个人轮椅咧上吼，罗林震动。包括背顶啊卡、落顶啊卡，对，有诶无诶吼，伊姿势完全无改变，愈看愈唔对，甲蒙鼻腔啦，啊，个人真正叫袂醒，甲蒙鼻腔袂转过，甲蒙伊手，卡手背顶起起吼，哇，五十七岁啦，这个查甫家有五十七岁，有人讲吼，即马人力无命吼，无咧分年岁呢，迄有诶食甲七八十八九十吼，嘛够勇行行咧，有诶若无咧顾身体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六十呢。你讲对唔对？真正有影咧，做看注意咧。尤其天气咧高温，你茫看哦。今麦虽然佫烧啦，但是都有差，对唔对？我咧讲对大家知，天气就是安尼。天气咧大环境温度，若开始咧降来，早暗时间的温度吼都有差。所以讲伫外口边吼，即系一寡较无咧无在到国家底下，就讲定定咧在外口的边要注意啦。天气咧大环境就像外口。较早是烧热噶，你个暗时啊，三更半暝，佮差不多三十通度，即马是剩二五六度，还是差真侪啊嘛，差一个五六度，迄个温差，佮佮即后礼拜开始，迄、那个差别就佮愈大，后礼拜迄个东北季风就佮开始咧叮当吼，就迄个早温差，会佮凉凉淡薄，爱注意啦。注意的心血管，哇，是上高发生问题吼，啊，寒热天气吼。这拢你唔知，那你甲看，伊甲会知，啊，伊都已经哇无去啊吼！你看连边啊，连爱嘛无爱，
连爱到半声，那无身躯对咧，唔对对，哦，到底哦，艰苦到安尼大声哀吼，你就知，就上一边吼，就种心火更上个人唔知啦，你家己嘛不代表啦，真正足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也八十六岁啊啦。啊，伊食迄种放屎吼，你是叫我讲叫三顿叫，我我即马都听你的话是叫三顿叫啦。
1: 啊，有较顺啊袂？
0: 有较顺啊。
1: 好，火力民宿。
0: 啊，即马食了吼，我即马有问题安尼。
1: 行
0: 行放屁啊！放个屁，搁照臭的安尼个咩？
1: 袂啊，袂要紧，来等下你叮当，袂要紧，好好调整一阵嘛啦哈。
0: 哦，哎呀，你本本叫三顿叫。
1: 哎呀，叫三顿叫，先先先个食安尼啦，吼。
0: 哦，安尼啊。
1: 有较顺啊，吼。
0: 有啦，有效果啦。我主要是叫三顿好食，啊，干啦只话点头放屁足臭的。
1: 袂啦，袂要紧，你等下你叮当呢，迄等下就是嘿，迄好好困哦，你叮当好哩民宿吼，啊无较早就歹排吼。
0: 哦，安尼哦，
1: 我是讲较早个做快牌哦，
0: 嘿，做快牌啊，我拢用手机甲学。
1: 哎呦，吼，啊，即几工啊开始慢慢的顺起来啦，
0: 嘿，即马开始啦。
1: 好，加载哈，
0: 嘿，
1: 火力民宿，好哈。
2: 爱排便，咱个火力民宿，听我的建议，一定爱吃。足好物件，人很侪国家甲咱认证哦，伊来排排便哦，有一个耐心啦，甲整理一下吼，啊，好，迄个好菌一直落去了吼。到尾就主人顶下叮当，就主人的排便上舒服啦吼。那嘛别安尼，物件食就想要装便爽的，有个人装要几十遍的，你嘛唔好吼。等下火力民宿来食吼，那无就歹消化。本来食物件的药生啦、肚肚啦吼，就火力民宿爱食。那个益生菌火力民宿吼，有一种上厉害，就电管刀嗲嗲唱，啊那拍来卡唱，拍来卡就唱几百卫生纸这吼，火力民宿来食吼，就电管刀吼。记得哈，我那足够产生胃病，跟你讲哈，唔免定定定呢。一个小老公去出房间门，哦，唱要几百个哈，啊，卫生所唱几百哈，在火力民宿，另外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说一说，那么特别早呢，火力民宿会加上一个清洗过的温在内面，无跟你客气哈。在咱特别早，这个特别早，咱的火力民宿哈，唔当无菜，拢上到后礼拜四，到九月七十。贵都无啊，贵吼都全部计算吼。那无上侪卡来问，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阿妈咧问过那个特别组吼，有几样商品吼，伊讲打听着你做，啊，这阿妈做高兴啊。那个特别组吼，有四支商品，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那个活力民宿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那个德利联合精、德利雪润那个特别组吼，那有优待买二送半啦吼。但是我那剩五六天尔，到上尾剩五六天，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过就全部结束啦。那无详细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给恁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快上陪你购物。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幸福送给你，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哦，先来恭喜这个阿爸，这个阿爸82岁，啊，倒伫草埔啊三工，啊，因家人伫这条路找几啊摆，无看到倒伫遐，吼、哦，你啊看这个吼、哦，耶，好买，好买吼、哦，这位82岁生出来的阿爸，伊伫8月29号。伊骑电动车吼，要去这弱势医院吼，啊，要去出看这个住伫病院的某啦，好，某伫这弱势医院咧住院啦，啊，伊要去遐看，啊，因厝里的人吼，第一个当行经吼，有可能行过这条路，啊，是安尼找无轮无倒来啊，所以因大人伫可能要去弱势医院吼，这个路线，这个路径，啊吼，找几啊摆哦，都找无。那么后尾的警方叫人报案，那协寻嘛吼，到处这个查某警察吼，涂杰新吼，啊，伫个水利吼，水利工作站的后壁，有一个伊这所在，正吼算较偏远啦吼，草埔啊较偏远，遐个无人咧行脚到的所在啦。啊，但是伊伫遐先发现，哎、欸，这草埔啦，全有人行过的所在，就地咧啊，草本来变悬啊，你啊大了是变低咧。伊讲，哎、欸，啊，这个所在那草埔啦，全有人行过只。伊就怎对这个人啊，行行去看，哎呦，伊倒伫遐啦，迄、那个阿爸倒伫遐啦，吼、哦，好咧家在，这个庄仔算足巧的吼，目睭金啦，会用做判断啦，马上家救一条命吼，落尾互人啧啧称奇的钱啦，共这条路，因的家属已经行过，唔系要算几摆算袂出来，拢是无发现伊倒伫遐，奇怪吼，啊，笑话是啊鬼遮眼啦，哎，命大吼，命大，这个家属讲。这个阿爸哦，83岁阿爸，伊伫个顶个月8月29号下早7点外吼，伊骑这个四轮的电动车哦出门，哦啊伊要去病院吼，要看伊太太住伫病院，但是从下早9点外伊就离开啊呢，7点外去病院，啊伊9点外离开病院，但是伊就无阁倒转来啊，啊厝里的人吼一直等拢无，马上紧报警，啊警察透过监视器掌握着这个先生吼。哦，伊行踪啊，发现到伊一路一直骑到虎尾镇顶馆，啊，可能是电动车无电啦，吼、哦，伊只有怎车偏咧，路尾伊曾经就出现伫个罗干线的附近，安尼吼，安尼，啊，这警方甲加上沿着这个水准吼，甲四周围啊道路连续安尼找到8月31号拢无发现哦，那么加上到向这个管理员吼。啊，斗三工，啊，这个管理员想讲，哦，这个森林吼，连绵透日安尼落大雨，啊，这个水准的水差啦吼，啊，气温搁较降低，烦恼这个阿爸那是可能啦，跌落去水吼，都真正都艰苦啊吼，安尼，落尾我联络吼，这个虎尾分局，吼、哦，请警察吼，会当沿这个水准吼，会下游吼、哦，来了解村，伫个9月7日下晡1点外遐。哦，啊！这个警察涂杰新，哦，伊就详细观察四周围的环境，发现了这个草埔啊，吼，那就有明显倒落。哦，就那像恁丢啊，去红在那倒落无吼？啊，咱咧草埔啊，你脚甲踏过，迄条人行过好啊无？啊，踏过迄个草啊，怎断伊啊？哦，踏来变较低安尼啊？伊就是发现了，哎呦，这个草埔啊，有明显有倒落呢。哦，那像有人踏过、行过只。伊转了顺这个吼，人大过行过只，哦，对内底个行差不多5公尺尔，敢无两脚步，差不多5公尺，伊就发现吼，这个83岁阿爸倒伫遐，倒伫草埔遐，对哦。啊，这个阿爸因为怎伫个草埔倒三工，也无食水，也无食物件，而且即几工天气无稳定，好咧加在吼，这个查某警察有介绍，讲迄个观察力吼足够的，啊，这个专业足巧。马上吼，叫大家好家在紧吼找着吼，上到大家啧啧称奇，称奇的啥啦？共这条路，因家人来回唔知行几抓过啊！而且伊一入去，差不多5公尺就看伊倒伫遐呢。啊，因厝里的人哦，佮这条路共这条路行几啊摆，行到都袂晓讲哦，几摆啊啦，就是无看伊啊。所以這加上哦，真感谢这個警察的这足细心呢，吼来救命的。这个警察算巧啊，这个查囡算目睭金、目睭卡吼，哟，82岁了吼，80岁好啊，安尼平安无代志哦，食饱三时哦嘿，过来，明仔会要搁落雨无？吼、哦， 明仔好个大呢，啊哟，阳青嘞，落这型的吼，高雄即马开始好天啊，嘿嘿，昨就无落雨啊，甲今仔日拢无落雨吼，啊，但是明仔雨会落愈大、哦，后礼拜吼、哦、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开始要降温啊，会落22度，真正是天凉好个秋啊哈，吼、哦，啊，咱呐好朋友，你呐即阵嘛都要去日本嘞吼、哦，爱注意风台影响哦，吼、哦，即马个一只风台在伫个屋企那遐遐咧降，明仔雨势搁较大。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今日伊嘛甲马仔，赶快受到这个风台叫科罗旺，科罗旺吼，诶风台外圈的诶影响，所以你啊看昨下晡天气，大家都去摄西啊湾啊，足水哦，红色的，迄个风台云啊，嘿来叫做风台云吼，伊四样规拢红色，天气拢红的，拢感觉红的，乌都红的拢有吼，迄种风台云啦吼，啊个即个科罗旺啊。即个科罗旺的风台的云系影响，所以天气搞阮足无稳定诶。啊，那北部的好朋友，即、这个雨势比今日搁较大哦。阴暗甲马仔，即、这个雨势会比今日搁较大，会到即后礼拜一才会渐渐哦，较休的哦吼，甲浪姐火棚啊呢。啊，那好朋友，你要去日本九州买冲绳的地区游佚佗吼旅游，而且民众你爱注意风台所带的天气影响哦。风台即马伫日本遐咧狂。嘿，即个科罗旺，吼，科罗旺即马伫遐，即马伫日本咯，哈安尼。所以气象署在咧讲，明仔北部的降温有局部大雨，吼，啊，过头过东部的、东南部，佮有其他山区，佮有局部的较大的即雨势，一直到后礼拜一，天气较渐渐较稳定。到时东北部的好朋友吼，即、这个东北部的春日南山啊落雨的阵雨尔，啊，中昼过了东部、东南部，佮有山区底渐啊落雨沙者安尼尔吼。啊，即后礼拜日天气会阁较好，啊，各地拢是吼好听，像高雄种好听。即摆拍落去大家听，吼哦，洗衫用一分钟就打，吼、哦、够好。我讲日头真正吼够好用。那么过大过中南部的东部，个东南部的山区个南山落一个雨，准好尔。啊，那拜三嘞开始，拜三开始迎来入秋了后第一道东北的季风，啊，即道东北季风会持续三天，所以拜三、拜四、拜五吼、哦、三天。一路刚吼一路下对这下礼拜三，应用刚吼下礼拜五都三天嘛吼，啊气温呢下降不多了吼，嘿啊就是开始在当东北季风来啊，咱就渐渐要进入的吼这个风台，哦进入的这秋天，哦啊这个气象员你讲目前轻度风台，这个科罗旺哦的强度已经是这个青苔下线啦，哦哦较轻啊，较轻安尼。未来琉球群岛附近哦，伫遐打转，伫遐转哦，哎，对这琉球东方的海面哦，渐渐挖进这日本的九州，而且伫一天甲两天内底减弱，变成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尔安尼。哦，所以你即几天买日本九州的人，买屋企那话佚佗人，平常爱注意哦，这个科罗旺风台啊，甲天气影响嘿，嘿，啊，甲日本其他地区许多方面的影响，只甲大家做分享哦。咱后礼拜特别迎来哦东北季风，吼、哦，这个秋天的感觉来啊吼。好来，啊，这个医术呢，咱即马开始拢买杭肉，明仔礼拜吼，明仔礼拜安吉特别卖这个啊阿家的杭肉做吼，杭肉找阿家，吼、哦、阿家的杭肉达人，伊等下讲，伊若甲咱今年要杭肉做吼，诶产品，我要摕咱公司互咱进，伊讲吼对旧年乌飞，吼进啊即马变啊咱的这鲑鱼飞哩，吼、哦、吼，伊今年互咱的物件，佫是植物的票价。我今日去菜市，我昨日菜市就是葱啊，一斤100，无水哦，搁较水搁较贵哦。现在我明迄斤就多100吼。我今日去买姜，吼、哦，因为你要煮鱼仔汤一定爱姜，啊，我都无姜啊吼。去买姜，较早姜才贵，吼、哦，姜一斤啊160，我哈一斤160哦，我比别个较水迄、那个，迄一斤800，较讲嘛买较水的。我想买一个鱼仔尔对无吼，鱼爱姜嘛，吼、哦、啊鱼趁青嘛吼，系、哦、啊。看姜爱姜啦，吼啊啊煮鱼爱姜啦，啊所以讲啊，着啊甲买一袋啊，迄袋嘛150块呢，哇你阿喂，啊倒重哦嘿啊，哦无俗姜只个啦，你好，一斤姜800，十斤就1800啊，一杯葱啊一斤啦吼，无啊一杯一斤啊100，对不对？嘿啊，十斤就1000块啊，讲钱哦拍几做无开。所以阿家这组你爱跟传，这1580啊，你爱跟传。这组是我即马是要做卫将，吼，但马仔开始进食面。啊，你若感觉马仔都要佚佗，你惊紧卡，吼，你惊叫紧卡。阿家的行马组，咱个听着诶。 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着受着啥？
0: 中秋要好
1: 啊！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吃得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找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档都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九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嗯？
0: 对啊，冇进前啦，
1: 你就孬损了。
0: 孬损啦，大家收啦，大
1: 家收。啊，今年吼六大样，
0: 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给人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不知是安那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
0: 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到达咱家食美国飞机哦，啊，咱家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哦啊，然后呢，包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0: 哦、對對對
1: 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哪里呀？
1: 对啊，咱家的 keep 配，所以得把油去掉啊。
0: 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份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点嘛，是一点两点，我就会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餐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1: 对，但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哦。500克，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了松麻鸡。好，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要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哦，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有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0: 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哦，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这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两50块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去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即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即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讲话蛮呀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
0: 哦、
1: 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哦，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0: 哦，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啦。哇，大鸡
1: 的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
0: 哦。
1: 被逼到过来哦，来。
0: 现在两个牙龈硬咪快啦，
1: 对，快点。你像在泡头同款，像在，你知不知？而且吼。 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在想干重要，
1: 在想干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可以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九百块啦。
1: 对，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怎
0: 样啊？
1: 咱哦，第八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嘿夯起来个。
0: 不知不知不知的香鬼啦，那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1: 对啊，
0: 香鬼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不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消费者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肉片，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讲，好，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好，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讲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想起家了，天当天塞，天干哦，哎，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会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刀康的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今你也啃的哦，啊，这50块你也啃，都可以变爱关多，你看还有高啊，
1: 真正高的啦，
0: 真正高的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还有鸡啊，对不对？来，咱今欠啥呢？咱今欠的是鸭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抢不到呀，今有抢到无啦？
1: 绝对有抢到啊！因为我对于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在开始欢呼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瓜，比如说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跟他讲，我跟他讲，买不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不到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真的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讲阿家吼，瓜饭店5000间，米其林去抢货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评啊，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现在都就得哦，对，品质都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一是解品种，一主要有一是甲环酶啊，甲环酶啊，甲甲饲料是无共诶，因为甲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饲料味，啊，你肉吃起来叉叉哒哒，不过吃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吃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饕是鉴定了，咱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1500。那阿兰老公今天去吃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0: 600块，
1: 可能700块，该好不
0: 好？啊，没这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没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的无啦，真无啦，因为这樱桃鸭吼，他们讲这个老饕，你都爱去较观看的，食较食有。你一般餐厅无这个樱桃鸭啊，因为这供应商都无他调你提啊。供应商伫阿家家，伫阿家吼，因为阿家伊咧甲这5000级的吼，哦，咱定一定树咧念想，对外嗰个念念咧大景个只，都爱只咧唱，啊无你一般你提袂到这物件，你绝对提袂到樱桃鸭，而且樱桃鸭品种是花莲的。 哦，而且口感真是无同款。
1: 因为业障
0: 怎哦，这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安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哦，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要搞杯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
0: 我听了不？是这个饭店要来改变。因为咱台湾大厂商会当抢这条吼顶级客户的顶级的食材的阿嘎，阿嘎一个阿嘎就中央啊吼中间之一，就是一个人，伊就是一个单位哦。你抢这顶级食材哦，而且这厂商当中阿嘎就一个重要的一个哦，一他就是一个一就一分安尼。所以要提这做顶级的食材不简单，而且在咱家这俩顶级的食材，该袂少介绍1580要对吹啊，对不对吼？系好啦吼。
1: 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哥，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啊。伊对这长秋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等啊提量拢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喔，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的，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呐、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對對對對
1: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都是10至15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可以安心，第一我们不吃到差差，你不用调味，也是说小块三号这盐啦、啊、一些海盐啦、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啦、啊、你今天要蒸啦、啊、要啥你不用放任何一滴油、啊、你如果我们今天比较不要煮，你自己切薄薄的薄片，这样有没有、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整个都一蒸，你就自己切在薄片，这样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啊、你如果今天比较煮吃，你就是有整个都一蒸、啊、它的皮的地方先蒸，
0: 好好，对对对，
1: 蒸了切切了你跟肉这边有没有蒸到不能转色哦，八分色，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
0: 第六项来
1: 超会啦，
0: 几啊档啊物件来超会，这简单啦、
1: 啊。对，
0: 这若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的外口只系超会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重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0: 粗放虾，
1: 何谓粗放虾？甲把布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只系草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0: 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的是食海藻微生物诶。
0: 你若去看外国的海洋，然后就随着清澈。蔚蓝的对吧、嗯嗯、蔚蓝的海洋那就是不一样啦，水质不一样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喔、一般我们虾子说海产它的肉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哇黑哦，
1: 对，活虾激动，
0: 哇，都直接 K 吗？
1: 对，
0: 直接 K 啊，
1: 你
0: 嘛，
1: 你看，哇，你看也行，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
0: 哦，
1: 好诶，超黑有无？
0: 好班的，好班的，
1: 对，
0: 咱狗啊，看作好班狗，好班的，啊，这嘛是好班的呢
1: 吼，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水
1: 水水，哇，进口，我甲你讲白买，
0: 哦，
1: 白加工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甲你拍啥物果冻啊？你外口黑啊，你要互伊吸水，你一定爱甲伊。看过抗氧化剂有诶无诶，即咱即拢无诶，就是我甲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先来饲诶虾
1: 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点无咧食头诶。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吼品质。
0: 伊即粗红诶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诶，对，伊个虾公啊，虾啊头真浓郁，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家食麻紧啦，都有人食虾诶过敏啦，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侪啦，啊，那这是粗黄诶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1: 嗯，
0: 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
1: 对，
0: 所以拥有足够活动诶空间啦，
1: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迄活动诶空间有差咧，你有可能讲好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咧做狭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
0: 对
1: 有在生长哦，黑爸吼都无赶快，
0: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啊，无添加， 这个火起来了就哇哇吼，给急速冷冻起来，
1: 对，
0: 烧掉也鲜甜。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0: 因咱无更保鲜剂，无膨沙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黑啦，你来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跟行来个食的啦。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0: 的，算一下
1: 这分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0: 可以，
1: 对是有够的
0: 哦，真正够。咱这份咱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1: 嗯，
0: 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定义讲吼，以我家的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0: 哇，这老婆紧定啊，说还是
1: 这点点是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这美国来飞，美国来鸡吧，佮樱桃腰，这我这开差不多拿不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哈。
0: 好，这现在刚刚
1: 我们在揭晓。安琪姐的，那在武汉牛，因为第一超黑，他就是要在那个时间点背靠这丛红。
0: 好，对对。
1: 因为他需要，一般他们在去采收虾子的时候，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到秋天这个时节。
0: 哦，想盖对对，吃假节嘛假黑暗的这群想盖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也是有限量的。那我问鬼哥在搞空哦，哎，就给他收量不够，给我空着。
0: 来发来，咱家都是拢是安尼啦哦。
1: 真的，
0: 啊，有你做个品质出来，你做口碑啦。打个咱蛤蟆蛤蟆锤阿嘎啦，
1: 对，
0: 阿嘎就是蛤蟆达人啦。
1: 嗯，
0: 哎，打败啦，来咱家吼，
1: 我跟你讲，第一吼，来，我刚刚爸爸妈妈这一定要听一下，人讲吼，咱在。所有的肉吼，咱有家己真空包装。对啦，就是讲吼，咱这物件拢是通过药检啦，啊，是讲 CAS 啊，啊，是讲咱台湾的认证，所以这肉啊，然后全部都是有急速冷冻，再来真空，然后柜点啊，你都唔免去烦的。重点是啥？你敢知？
0: 是啥？
1: 中秋吼要到啊，因为伊是从普渡嘛，普渡了你猪肉就是大起价啦，啥物都嘛大起价。过来你开学的所在，开学的时阵你小学生一定要吃台湾
0: 营养午餐。
1: 对，所以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0: 介绍
1: 介绍
0: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1: 而且
0: 不要求公婆帮阿啦，
1: 免运到家，
0: 唔免个运费，
1: 即
0: 个介绍唔免个运费，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咧9月25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费啦，
1: 9月17号即个时间你拢会当合理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号哦，嘿
1: 对，
0: 安尼哦，
1: 是咱吼，咱都贴心咧，
0: 嘿安那，
1: 咱用的是欧鸟呢，
0: 欧鸟诶哦，
1: 对啊，
0: 货到付款啦，
1: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好啊，等我你要定位就好啊啦，
0: 慢慢
1: 地挂靠挂到大点，挂
0: 细点。有够赞的，行买代志到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1: 听众朋友。
0: 嗯，作战吼，作战来，搁啊留一边，再那一行留啊，袂记得战斧猪排。要像波头关啊，即几单达达拢掠一支哦，吼吼，战斧猪排吼，啊，搁有咱的即个啊吼，马来西亚粗红的即草虾，吼，啊，搁有即个厚切的鲑鱼菲力，啊，搁有美国吼白毛的吼的鸡腿丁，的去皮哦，无皮啊，鸡腿肉一块一块切甲好细好细吼，迄种诶拢是正宗啊哈，拢是正宗，无爱挂皮哈，啊，搁来里脊肉片，啊，搁来英式的法式的樱桃鸭吼。哦一级半有五种吼，啊，个咱这里脊肉片呐，吼里脊肉片，啊，多六行六种1580吼，那要订按电话都拨，谢谢吼。好来，啊，咱来给听歌，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啊，这咱无个收运费啊，这走冷冻车拢无收运费啊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9月17号到吼，9月17号农历哦，8月17日啊。哦，9月17日的农历8月17日，你收我哈，0800-33-55-99。马仔总讲你若要去佚佗的，要去游览的，你着即卖先订好诶，因为吼1580马仔是做快闪吼，马仔快闪闪两块吼，啊加多讲数量有限吼，逐摆因发咱物件都做顶级的，食高顶的餐厅，你也食会到即个品质咯。因为阿加是大间饭店吼，五星级的饭店吼，米其林的这餐厅，而且供应商。 伊予咱等值优惠这個品质，予咱食着这尔好物件吼。1580提咱拄啊讲这六项，你若明仔要佚佗，你今爱紧卡会，卡咱的0800-33-55-99吼，9月17收。9月17，咱农历8月初7啦吼，1580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就好。0800-33-55-99。

咱拢两组咧定啊啦，紧的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来行个老头，我讲咱到囡仔足够足够食好个物件啦，囡仔伫外口足甘食啦，你来买这个顶级的吼，你食个感觉有真啊赞啦哈，1580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谢谢老师。
1: 嘿，谢谢大家哈，这做会好，而且一百就做好食，做好食。好，你啦，你啦，咱到的囡仔，那像拜礼拜吼，这个中秋节有要倒转来吼，你紧含回食，你要怎口味，口味口味一定敢做恶落。啊，你袂记住几项哦？来，我跟你讲来，咱那即马定这杭白吼是九月十七号收哦吼，大二的九月十七，细二是八月初七。哦，啊，做你名点点吼，来，咱内底有这个做大鸡哦，诶，战斧猪排，这客你若要去食有啦，一客拢三百几块啦吼，咱这一包内底吼，差不多半斤重啦，吼，半斤差不多三斤，吼，超三斤大鸡诶，吼，来吼，来，啊，咱嘛马来西亚哦，粗放诶草虾，吼，这是八只，八只，这大家做小伙伴呢，拢伙伴诶时阵吼，就那像迄个朋友明虾，吼，朋友明，明虾较大只，我较大只吼，啊，咱这是一粗放诶，这草虾。啊！这卖西啊，粗红的炒的，过来厚切鲑鱼菲力，搞伊的你啊坑的吼，伊是咱的五十块的大，五十块坑的，安尼管哦，咱是下薄薄的，啊，咱有咱的有的鲑鱼吼，去买有菜市有无较薄啊？但是中午一坑哦，咱的唔是哦，哦，咱的唔是，咱的这地是搞的哦，吼搞的吼，伊一边，而且伊无骨啦，伊拢正宗，咱互你拢是正宗，迄无骨啦，无个骨头啊吼，厚切吼，伊这鲑鱼菲力。个美国吃的，系白毛的吼，而且鸡腿丁、鸡腿丁，迄鸡腿肉准嫩的，准嫩的吼。你那种家己淡就要控制麻呀，哦，啊是讲要家己煮者吼，酸麻鸡，哦，是要煮者咱来个食迄汤，来加油食，哦，就毛酒鸡，吼，你来个煮酒，我起来加油食安尼吼。啊，个即个吼里脊肉片，咱台湾的，个即个法式樱桃呀，即个搭档一定爱有，因为呐，足珍贵呀。做定个爱个上个珍贵个，然后咱做听众好朋友，啊，你爱食会到吼，安落即六项，吼、哦、六项，即六项个一五八零年呢，唔免运费哦，好朋友，冷冻车即马拢起价，准无起价，嘛爱250，对不对？你啊一五八零扣了250，你啊看差偌济钱，差足济。你若是网络咧走条个人，现在网络你家看，爱2000块以上去哩，2000几块去哩，甲免运费。咱个一五八零免运费，佮送啊恁兜去吼，九月十七号吼，若要订单佮敲电话倒吼，明仔你若要佚佗，你定爱紧敲电话，因为这是明仔快闪，明仔快闪啊吼。现场是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乌鸟送货去恁家，伊才该收钱。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

哦，这赶快弄发票，阿家出位，赶快阿家发票，因为咱公司只公司出位，拢一定发票吼，发票做一过，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啊，行嘛行个欢喜，骗一个国外排第一的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其实我叫月光下的恰恰哦，我连续这阵报这就报这就恰恰昨天吼，嘿，听到心情都蛮欢喜。过年过节爱唱爱欢喜，啊，食好足欢喜，啊，食咱无同款，食咱一般般，像咱一般般人顶下台湾的快餐的物件吼，做这拢是差不多，就是咱一般的食的物件，拢差不多一般的物件，所以介绍是无同款的。啊，那么咱这是吼礼拜这个中秋节要食较好，爱食较顶级、食较高级的，这是一种享受啊吼。这吃吼是一个学问嘛，一个享受。那么阿盖吼是杭马达人，已经也是吼，这个五星级的吼米其林级的供应商，伊可能品质拢一级棒的。那种叫做优惠的介绍，会当食咧高级饭店，诶，这个品质安尼好不好？好啊，而且咱个伫厝咧烘，哦，咱若有烘，咱就加烘；无得烘个，咱个煮。那个煮个煎个炒，拢是食个，因为肉质赞啊，肉质有青啊，煎煮烤炸拢随在你啊，是不是？我、哦、做一回，我讲啊，十斤啦、啊、吼，十斤吼、啊，斤姜母啦，千八块啦，你看十斤姜母千八块啦，咱这一组这大组1580啦，你看看这嘛这菜咧贵，你拿我倒一点对吼，差个一斤100啦，我讲你安那算你都会好啦。是咪？叫我们食会饱，叫食袂饱，但系无叫无味啊！你就要煮遐顿，我今日用要煮遐顿爱叫啊！去别问怎，哇！这食米唔知米价叫则贵哦，吼！啊，过一阵贵啊啦！吼，即个即种雨水来平静啊了哦，伊嘛搁点种甲布衣甲开花甲结籽对唔对？搁一段时间的啦，所以即马上届下号就正个食食有鱼有肉啦，是不是？哦，有鱼有肉，1586九月17号收啊。来，咱即马搁一组呢，吼，咱搁一些卤味的，咱搁卤味还搁行啊。来，我进广告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吼、哦，安尼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哦，你啊摕5包，吼、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糕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到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个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哦，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哦，咱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 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呢，哦，若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的180，红枣鸡鸡鸡翅的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5599哦，0800-335599。阿咩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0: 真诶，啊，佮跩咱正低档啊，惯诶，无同款。嘿，一只猪肠
1: 啊，
0: 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
1: 拜
0: 拜，拜拜，谢谢。
1: 哎，
0: 要甲寄四斤哦。
1: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1: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1: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1: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受得热啊，行啊行，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1: 好啦，阿爸。然后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1: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1: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1000粒啊。
1: 十二包搁30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嘿啦，
0: 同你做食啦，啊，我下起啊哈，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2: 介无用吼！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2: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2: 对。
0: 哦，来就食，因为杨小姐家嘛吼。
2: OK，
0: 好好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你好，你好。
3: 我
0: 系
3: 啊，
0: 要送
3: 人个呀。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3: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3: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 K 啊，佮挂在条手提袋，介方便吼。
3: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3: 哎，就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
0: 柠
3: 檬薄啦。
0: 食王来嫂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喂，这个人哈，
0: 好，你问来。
4: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4: 哦，安尼用买10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4: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4: 就是好食，唔知是我甲买10包啊。
0: 哦，全家都食。
4: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
0: 啊！你猪脚搁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0: 因前捌甲阮食过无？
5: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5: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5: 哎，好食，
0: 唔
5: 知
0: 要搁买。好，都对，好食到要搁买到安尼内行的。
5: 嘿，好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住鼻头的啦。
5: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嗯，谢谢。啊，过年过节就是吃吃喝喝嘛。啊，咱连续休四天有无？啊，有诶要去露营的啦，吼、哦，即、这个秋天露营上爱赞诶。有诶要露营，安尼规组甲捡捡个，付规组有够方便利便。吼、哦，也是讲啊，咱都要规家伙踮厝烘肉，你烘肉组甲捡我起来啊。看你要烘肉，要早出门佚佗拢好，要佚佗规家拢啊走出去，听个咱都有通食。安尼咸香咸香哦，口味有够好诶，好啦，食啦，啊，人家要等下食。咱定岗咱就通食，吼、哦，你也把咱定岗咱诶即种卤味组诶吼，上紧9月初10收啦。哦，你啊土豆糖哦，迄一克430，买3克129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也是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买4斤是1600。哦，啊，咱优待1500，安尼嘛免运费。哦，啊，咱的活动又满1800，哦，啊送猪脚。哦，你像咱的红枣烟钱啊，摕5包，多2000，安尼嘛送猪脚。红枣的卤味，哦，咱在富贵组的甲捡活起来，安尼多7包。哦，啊，7包啦，1840，安尼嘛是送猪脚，多啊摕8包，安尼好不吼？啊，到那过年过节吼，老的老鸡总是把人穿好食，啊，卫生重品质， 嗯，啊，就人家讲，啊，就进前就咧食过好咯，你咧较晚收，我要当时收，你方便当时收，安尼就好。哦，只是讲，若这中秋节进前啊吼，中秋节是二十五号啦，啊，二四、二三、二二二，迄种大塞车啦。哦，你讲别紧啦，我都未惊塞，我规工在厝。哦，你若要爱未惊塞，你就别硬定也可以吼。来，咱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看要食杭巴贵州的。哦，还是要甲款哦，富贵做卤味贵做拢可以。啊，若要送亲朋好友，提早订、提早共送，上解好。火就甲炒进前吼，看要食咱好食的哦，咱的这红枣烟肠，还是要食咱王来酥，通通都可以吼。谢谢啊，这个时阵要到电台来甲进前广告哦。赶快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咱直播。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进广告。
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7: 0800-0068-777。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线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首歌原唱者是迄个潘美辰哈，我曾用心爱着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那你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个定位，0800335599吼。我转袂到，我转啊，转较紧，啊较紧完成一张单好，好谢谢吼，谢谢。

卡电话做方便的，服务做方便的，0800-333-5599。你安那比较，我来讲，我袂当讲别人无，因为阮董事长听伊念，伊无爱人讲，你讲别人无，你业绩袂变好啦吼。伊的观念就是安尼讲，你甲家己做好得好，所以你若听，我拢无咧讲别人的物件啦，我袂当讲吼。即董事长坚持啊，我唔是咧讲啊，讲了，即卖你去超商拢问，超商咧柜台无？伊咧买单柜都藏几粒啊？对吼，我尽量甲买。我有一斤买无同款，因两斤无同款，伊藏都无同款哦。食，真正我心肝足欢喜些啦。阮的有够好食好食，坦白讲，你无比较过，唔知我是第一名。真正做好食好食，买倒来食，你甲知影这是生王奶。这哦，关庙17号的生王奶，即区产专门咧做王奶酥的，伊无咧卖，迄卖你唔敢食，有够酸。迄蜜过糖落去，空过，迄个芳开，迄个糖的芳，王奶芳，迄个芳你捌品过吼？吼，足浓郁的。做香蛋，做香浓，做浓油往内烹，啊，这是咱的鸭。迄咱无咧问卖冬瓜糖的哈，放冬瓜糖无效啦，放冬瓜糖、放冬瓜糕，迄无效，迄无，咱是真材实料，100%往内，嘿，100%是往内吼。啊，来咱有奶酥，啊，加这鸡鸭卵、土鸡鸭卵吼，落去搅搅做外鸭，外鸭是袂甜的吼，外鸭是袂甜，啊，但有够酥的酥，你咧要食。因为我是倒手要用倒手提，恁坐正手用正手提，正手提倒手爱行的哈。因为加手提，伊酥酥会松会松会流的会流，吼，会饼又啊饼又啊流的，嘿，所以有够松有够酥有够好食。你真爱食，我讲这两间我甲食过，香香的吼，做大牌来藏伫遐对无吼？伊要买单的所在藏伫遐，啊我甲买，无俗哈，一袋几啊十块哈，无俗我嘿，哦安尼啊喂，后一袋百二的，一袋百二安尼，一袋百二。哦，我唔免食个一百二，咱的真材实料无卖到你遮贵吼，食来要等食，哦，食你个知影，特等你对遮来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吼，来做分享。小号无电话，现场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因为迄个时阵，迄个师傅啊，吼，啊，看阿福啊嘛，啊，是孝子，啊，伊咧顾阿妈，嘿，顾阿妈，啊，伊就供养迄山神，因山神叫最冲的，伫咧溪啊，啊，伊家好好捡起来，啊，定下囥好好势，安尼吼，啊，来整理这山神庙，边啊树枝啦，吼，啊，咧咧甲捡起，吼，整理哩，安尼对吧？啊，带伊咧采茶吼，伊讲这两杯茶足重的。下路要行落来，先算足重，用地讲敲骨去啦，吼，足重的。但是伊欢喜讲，今日啊，伊个茶足水的，会当加买两针钱啊，给阿妈，吼，安尼。啊，伊讲阿要甲阿妈占卜面要做啥呢？即些卜吼，会当来补填阿妈伊身骨破去的衫裤，安尼尔呢？嘿啊，就是安尼。所以，但是在咧采茶要带路上去多一个，即个师傅啊嘛，分油师还师傅，甲讲哦，你油箱将近嘛。但你要回去的路上，你会遇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你要突然会过，你就把它突然过，怎么说，因为师父跟他说，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你还有一线的生机，你要记住，你在要回去的路上，你会遇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乃是你的死结，也是你的生门啦，哦，伊就从这第一件代志吼，会拄着啥物代，伊拢讲第一件代志，哦，你会先看到这個火，海上有火，这个火烧水面，啊，再来黄金哦，动咯，第最后咧，你会拄着啊垂死相求啦，哦，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解决，伊嘛是你的死结，也是你的生门啦。啊，这个时阵阿福阿德安尼攀岩跟登岩，哎，登岩真正快点。第一件代志，就是我们一对在船啊吼，捞这船油嘛，啊嘛对囡仔南蛮扑根啦，南蛮哦，怎解点一把火落去嘛？哎呀，水哦，这火顺了，这水在捞，这然后捞在整个头的海洋，因为整个头茶的水车，有茶的茶桥，这水然后捞落来的话啊，这火烧水然后捞来都海洋，对不对？安尼。哦啊，庄啊头人在台湾，吼，足惊足惊，蛮咩？吼，个一泼水，泼水，泼水啦，泼水唔对啦，对吧？你泼水在火未花旺嘛？这个阿福啊，看到水面火烧的水面时，伊足惊，要心肝啊切一个啦。吼、哦，有一股吼、哦，这个寒意哦，对脚底软窜出来是安怎？哎、欸，这唔就是火烧所讲的第一件代志，火烧水面吗？这个时阵阿福啊吼，怎甲家己吼，大堆地足大个啦，以为咧做恶梦啦。但是吼，安尼火焰干咧，这个山，而且火啊，吼，甲做刺鼻吼，我们要凿开去，这浓烟呐，浓烟散布嘛，这是真正正的眼睛啦，这不是做梦啊。吼，一股巨大的恐慌啊，吼，怎用要掩盖了这阿福啊啦？伊甚至外心不还要走呢？但是伊当伊看到吼，这个火哦，这俩刀哦，用要甲水车吼烧去，伊想讲，庄仔头的人拢靠这台水车咧灌溉，这个桥是这庄仔头唯一的通路啊。啊，如果家己吼，我家己都要死啊嘛，剩一工难活尔嘛，我家己要死啊，我个七仔一个输要冲啊，伊讲安尼啦，但是一个声音伫心内甲讲哦。这个水车甲桥是全庄仔头的愿望呢，那个小的全庄仔头人要安怎样？佮另外一个声音走出来，对不对吼？所以阿福啊吼，佮丢都一瞬间就大声喊：唔要用水，唔通用水，去摕沙来喷，紧去摕沙，紧去摕土来砍。哦，阿福啊，冲上头前的啦，迄目眉拢烧呀，目眉毛头毛拢烧呀呢，这臭味大呀呢。这手骨头目去火烫着吼，有起水泡呢。但是伊一步拢无退，就安尼，唔知过偌久，这个河面顶悬的大火啊，真正在庄仔头提土提不刷，砍砍砍砍砍，甲地落来花呀。就安水车，还有叉桥拢保住啊啦。哦，大家讲感谢你啦，阿福啊，感谢你，那不是你反应这紧吼，叫大家紧不刷不涂哦。烧伊啊啦，迄庄仔头烧伊啊啦，所以庄仔头的人哦，足感谢阿福的啦。阿福的吼，手落一个啊，无啥物啦，伊无讲家己心内惊吓啦，伊头目足惊啦，伊只是点点哦，即个人，迄两捆才阁安起来吼，
要阁行，吼，迄几啊斤重诶，迄只只要阁行。但是伊诶心肝底吼，煞比达多较惊吓，是安怎？因为第一件代志伊毋厌啊啦，那么落尾诶代志咧，有三件啦，我拄啊过一关啦。哇，这个足恐怖的结局，是不是吼？拄啊伫咧路上一步一步会挖进着我，会出现着我。又搁看行一段山路，天色渐渐变暗落来。伊想讲吼、哦、要行近路，伊拄啊弄过一片哦，这个树林，弄过树林要行近路嘛。伊拄啊弄过这个关一个弯啊，这个阿福啊，哎呦一声，是啦，伊脚底去学什么钉块块物件哦。安尼就踢掉安尼啦，好，规人都拍落啦，规个叉，规个盘子长的叉，哗，拢流流规涂骹，脚踏乌甲手盘，啊，因为摔伫个方向怎踢掉迄钉的物件怎拍落啊吼，好，拢受伤啦，流血啦，好，阿华听甲吼，好，丢丢单啦，都我要问讲我哪只衰啊，阿未想出来，阿未讲出来，伊心肝愈沉，伊就怎仰头一看。看到啊吼，后尾踢到迄个物件是啥物件？迄、那个物件是一半吼，呆伫个土，吼啊一半土伫个外口，一骹吼小可后下插箱啊啦。当当伊个插箱很贵呢，哇！你娘我贵，一世人捌看过这尔济金啊啦！迄箱插箱啊，甲拍开啦，内底是黄的黄金啦，压规涂骹啦。迄天气啊暗落来吼，迄只金啊，佫叫金丝丝啦，金啊，还佫有银两，满箱的甜甜甜啦。这就哪像和尚所讲黄金洞路啦，又个应验啊，又叫应验啊啦。这个时阵阿华又佫惊，又佫惊喜啦，又佫欢喜，又佫惊啦。伊就正看倒看，这风高野外，四界拢无人啊。伊就手抓咧，抓咧，抓咧哦，甲捡一粒吼金元宝啦！哎呦，真顶到呢！这一粒就好，这加一粒就好，迄一粒金啊吼，我若甲换一粒钱，迄卖讲甲阿妈治病啦，迄条砖我甲拿这砖啊头吼，甲买上盖大间的厝体吼，都有够咧啦。但是伊即马想着花想甲讲的话，伊想着家己个剩一工的性命，有遮个钱。阿嬷吼、哦，下半世人都免烦恼食穿啊！伊家己嘴咧闹咧闹咧了后，伊阁讲：我家己会当马上爱着阿嬷去府城，请上介好的大夫，食上介好的药啊！无定着，无定着阿嬷的病就好起来呀！哦。这个阿福啊！一直想着阿嬷可能会好起来，会健康，会勇敢。哦，阿华心中哦，本来才惊吓，会竟然怎冲淡了鬼魂啊去呀？伊无只惊，伊感觉如果会当用家己的性命换来阿嬷的安康啦，所以伊感觉安尼就值啦啦，用我的命换阿嬷，安尼就值啦啦。伊怎先鼓来吼？一边忍着疼，因为脚手拢受伤啊吼。啊！忍疼个只牙骨头个吼，只茶搁顶下困困嘞，困落好。伊一边心内咧想：天公伯啊，那是我真正会当予我阿妈病医药好，就算讲予我减活几年啊，哦无咯，就算讲我即马就死，我嘛甘愿啦。但是这时阿福啊，伊无咧动用叮当了只金啊。伊只是把这金啊重新甲盖起来，对土啊抬咧，用这个边的叶啊甲盖起来。伊心内咧想，这是不义之财呀、啊！我若摕了，无定变着为阿嬷惹祸端呐、啊！我剩一工的命尔，我更加袂当伫我要死之前做贪财鬼呀、啊！想啊想，伊就叉按起来，伊就惊有沉重的脚步，心肝底无沉重的心思啦。继续往因家的方向行，就安尼行行，行到因家的庄仔口啊，天气渐渐暗落来啊，伊就阁赶紧要赶路，突然间边个草埔啊嘞，
传来一声足细声，呜呜呜的声音啦。阿福啊，怎脚步停落，详细甲听，那是啥物声？啊，这声个像咧干的声呢？伊个半开咧，这草包吼，半人高的草啊，甲拨了开啦。哇，一只吼白雪雪的狐狸啦！但这只狐狸啊，不是狐狸尾。狐狸尾无选出来，一只狐狸的脚，捡一个生生冻解吼，一捕兽夹夹的啦，夹啊安洞洞，会流干的啦。迄只狐狸看到阿福啊，唔嘛讲无挣扎，伊颠倒用一双吼，会通人性、会目、会眼神来看阿福啊呢。然后发出着哀哀叫的声音，哈！第三件代志啊，也应验啊，也应验啊啦！这个时阵，阿虎彻底无气力啦，伊怎蹲伫涂骹？迄只白狐狸，那个毛啊，白叔叔有够水的啦！这只狐狸毛，我若甲摕鸡仔路卖，一定会当卖一个足好价钱，会当甲阿妈吼换这救命钱。但是伊即卖行。分明就是在向我求救啊！那只狐狸在向我求救呢，伊希望我救伊呢。啊，三件代志拢应验啊啦！那么明仔一早，我是毋着爱死啊呢？这个绝望啊，就那像冷冷冰冰的海水溢来着阿福啊的心肝啦，伊怎硬硬坐伫遐？伊看迄只白叔叔的狐狸的目睭，到伫这个时阵啊，伊就想起着家己吼倒伫病床顶的阿妈啦。如果我家己是这只狐狸，我应该希望有人救我吧。这时阿华叹了一口气，唉，伊怎把家己的生死暂时抛到脑后，不爱想啊啦。伊就惊我这只狐狸。这只白狐狸哪像知影阿福是要来救伊的呢？伊无拍喷啊，伊点点看阿福啊吼，咧顶少食灵啊力，咧甲这生生冻解吼，伊捕兽一个变变变哦开啦。这只狐狸的脚伤甲足严重诶，血流无停诶啦。这个白叔叔的脚毛拢红去啦，伊拢流血啊。这个阿福啊。伊就捏家己三只尾吼，家己绑这个脚，迄只狐狸那就通人性，点点乖乖互伊绑啦。这个囡仔，这只狐狸，这就哪像是安尼共款呢？这只狐狸，甲绑好了后，阿福阿甲讲，狐狸啊，我甲你救你啊，你家己爱紧走吧，你是不是个会活，都爱看你家己的造化。这有人在惊大的所在，你后摆唔好活。这阵阿华头发缩缩的，这只狐狸怎徛起来？伊就深深看阿华啊了后，我一个眼吼，因为脚都安尼摆脚怎三步行一步，歪头看阿华，三步行一步，歪头看，就消失在暗时当中啊啦。阿华啊，做完这一切，天就暗暝蒙灰啊。阿福啊，才拍着这茶，拍着伊规身躯的忝啦，真啊忝干的呀啦，佮受着伤的身躯等伊家厝啦。阿福的呀、啊，福的呀、啊，你等下呀心，啊那这阿妈啦，哇你的手是安怎啦？阿妈听了动静啊，哦，啊就转起来问阿福是你哦，阿福阿妈是我等下呀啦。阿福啊，这盘啊，同款的茶坑的了后，阿妈望到伊的手的伤痕，更加望下他们那臭的大味啊！阿妈足着急，福的啊，福的，啊你是安怎样啦？啊你伫外口出什么代志啦？福的啊！这个阿福啊吼，怎跪伫阿妈的遐？阿妈你免烦恼啦，伊怎甲今日发生的代志甲阿妈讲？哪讲，伊甲阿妈按落阿妈倒咧，伊坐咧门窗边讲。讲伊拄着火烧的代志，拄着火烧水面的代志，拄着黄金砸落的代志，拄着白狐狸救救的代志，佮讲了家己如何救火、
如何把这个金仔藏起来，如何用这个三支尾来救这只狐狸。伊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甲阿嬷交代一解。听完了后咧，两个人点上车拢无讲半句话啦。等下一万年阿嬷，唉，叹了一口气，用迄支哦三根哦安尼三支落叶的手，甲阿华手啊牵咧，哎呦，怣囡啊，怣阿福个呀！这个和尚所讲的话，是用来点化世俗人啊。你哪当专心啦？就算讲伊讲的是真的，你嘛唔免惊。阿妈讲哦，阿福个呀，阿妈就拍断阿福个一话。福个，你听阿妈讲，你甲山神爷一些神像对水甲好起来，你用家己食的这个馒头来供养伊，这就是敬神，这是善心。你看到河面起火，你无顾家己安危，你看头毛拢倒火啊！你过来带头来保住了规庄仔头的水车還有桥，这就是义举义举。过来咧，你讲的黄金砸咯，你不为所动。那要刺人用金仔刺，但是你无贪心啊，你无昧着良心啊，这叫做修正。一只狐狸用要死啊！你干嘛用家己的三支尾去甲救伊？你本来甲卖掉，会当给阿妈来看好的医生，你无啊？你等下救伊，搁放伊行，这叫做人心，人心啊！我的阿孙啊喂，你今仔一讲，你会记得哦？你做这么侪好代啦！咱人定讲啊，人有善念啊，天必佑之啊！天啊，会保庇你啦！天公伯啊，哪会忍心带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人啦、啊？阿嬷的话，就哪像一股暖流，流过阿福啊，烦恼、惊吓的心肝啦。阿福一直以来惊吓甲绝望。哪像叫阿嬷的平静甲充满智慧才讲的这段话，全鬼拢驱散了。是啊，无唔对啊，家己无做过一件亏心事，为什么要惊呢？就安尼，迄天的暗时，阿华拢守伫阿嬷的门床边，伊甲阿嬷手牵咧，就安不得不甲怎困去啊？伫梦中，伊看一个吼身披金甲。穿金甲的人，威风凛凛的神明向伊走来啊！迄阵神明的面容足庄严的，伊手咧托着一座小山，神明手提一座山哦。这个阿华目睭一甲看，这个神明的模样，竟然甲伊日时伫溪仔水好起来迄阵山神一模一样啊！这阵山神开口。阿福，这个声音如同哦，这个山中的这个山神，然后做规个做大洪亮的声。阿福啊，惊吓，紧跪咧参拜。山神怎笑笑将阿福扶起来？好人啊，善良的人啊，你心诚哦，而且友好，唔嘛讲护着我的身上，而且你有你的口粮哦，你的食的物件。来敬赏给我，来敬候我。你敢知影？遐油啊，吼、哦！你敢知荤油酸的花香啊？是我的化身呐、啊！迄、那个会讲话花香，也都是我啦。吼、哦，这个阿福啊，吼、哦，吼足紧张的呢，足紧的要甲问呢。吼、哦，我山神笑着好手练的练的啦，迄是我对你的点化。你的命格本书是有贵的，而且你妄自菲薄一句话，霸皮的棉布啦，我不要你清皮的，你讲着霸皮，你祖孙的福德啦，故而折了你的财运啦，而且一天的阳寿，而且劫难的，就是考验啦，嘛是警示啦，警示啦，考验，这个山神的顶头。火烧水面，这是要考验你灾祸面头前你的公益之心，
啊，那黄金洞窿是要考验你吼，会用啥去诱惑？你头前就是诱，就要点你的操守之心呐、啊。垂死相救，这是要考验你有舍取面前的慈悲之心呐、啊。你伫这三场大劫的面前，你无退缩，你无消贪，你无冷漠，你救火嘞！哎，师尊啊，吼、哦，聚精舍餐，吼、哦，你每一件每一件代志拢是神迹，你早就将你的死结化作一干二净啊，一干二净啊！你的阳寿唔嘛讲个倒来呀，佮因为你的德行精进，佮你佮添一架子啦。那至于你的福分呢，山神就笑笑，嘛讲哦，早都唔是哦，迄个青皮、白皮的棉布啊啦。你所下掉的迄、那个、迄、那个山珍啊，吼、哦，所换来迄个白狐哦，只白狐狸啊，而且感恩啊，迄只白狐狸乃是山中的灵兽啊，伊会报答你啦。阿福啊，佮想起着要问啥物咧？但是这时山神挖一个心咧，渐渐变透明，化到一道光，消失去啦。这个时阵，阿福啊，怎样惊醒起来？对梦中醒起来，天目渐渐光啊，灿烂的日头啦、啊，透过窗仔门射入来，引到门旁内底，驱散所有阴霾。阿福啊，吼，迄只阿福啊，安尼阿妈咧甲叫阿福个呀，阿福个呀，阿妈咧甲叫阿福啊，竟然紧起来，甲张讲哇，张梅啊，伊用来这咧包这空嘴，早已经打去呀，吼、哦、吼，伊、哦、就阿妈甲包这空嘴，是有这水泡叫会烫掉安尼吼，去哦去哦，发到这个草药啊内底，已经打个草药内底，唔知啥物时阵发到一粒足大粒个。哦，这霞光四射，紫色的，叫我是个灵芝啊！迄张灵芝的香气充满了规间厝内。阿福啊，这个偏者，吼、哦，神清气爽，还没手烫伤，找到只拢未听啦。伊知影，伊知是刷神的恩赐啦，恩赐啊！那迄只白狐狸的报答啦，白狐狸加只灵芝来啦，后来。阿福啊，就将迄张灵芝甲控汤，和阿妈啉落了后，迄个甜对阿妈几啊年的这艰苦病啊，一季节感款的好起来，灵芝啊，药中之王啊！

来到两妈孙啊，就去变那树人，去挖出了那箱金银财宝。伊将这金银财宝关了庄阿头，就造桥铺路啦。就安无偌久嘞，庄阿头一间上界大间做刁端的，而且庄头家，伊听阿华救火，阿个拾金不昧，而且依据认定伊是可造之材，伊就来请阿华去盖耳塞呀。阿华做人吼足辛苦嘞。啊，足轻快，啊，足认真诶！伊足紧就学甲即个头家啊，学会用做生意啦。头家坐会啊，无后生啦。伊将这规间诶，即个刁端哦，即个砖头啊，即间足大间砖头店，全拢交阿福啊。阿福生意是愈来愈好，倒来无出几年哦，伊经营刁端呐，销往四方呐，变成了坐拥千匹绸缎的好野人。但是伊自头到尾拢无袂记家己的根本，伊同款是乐善好施，孝敬伊阿嬷，变成远近驰名大善人呐、啊。

0: 嘿，来生愿做一朵莲，好好，好来感谢啊！这个时阵我要改短短吼，哦，我改进一个，啊，唔是，这唔是进广告，这是要个邀请阿家出来听。你啊，明仔礼拜你要佚佗，你听不到的话，哦，可能就无通一呾优惠，可能优惠会定哦。来，阿家哥来一届哦嘿。好，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即个中秋节，不管你要佚佗还是人来咱家，吼，红食较好食。卖个即卖人是食较袂食饱，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好啊。坦白讲，平常时拢已经食足好足好。迄烧烤店一客哦，2000-3000人拢在食，对不对？嘿，平常时拢已经食足好个吼。啊，所以咧，盘手咧爱做较有意义，盘手咧做较 special， 啊，甲较无同个咧，啊，食口感无同。所以即卖是用食较袂咧，用食饱。食饱送一只馒头，等于两个食个饱呀！你来恁都食个唔在人呀！你啊对对，所以食品质无同款，食高端的，食顶级的，食高端，甲你一般般的快餐是无同款的吼。食要食较好个，甲享受，食是食较好呢。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呢，是不是1580？咱来听阿嘉分享哦嘿。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2: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着想着啥？
1: 中秋要好
2: 啊！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1: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2: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1: 旧年哦，旧年
2: 十一月份。12月份、1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1: 对啊，无进前啦，
2: 你就 no 损了
1: ，no 损了，大家抢啦，大家
2: 抢。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1: 即、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
2: 對
1: 你阿唔知是安那样，表示即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2: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1: 对，奇怪，闲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2: 对。
1: 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
1: 咱的好朋友，你也是一个做个比价的人吼，即马网络世界拢咧卖杭肉粽，你也看卖啊？有人的品质顶级像咱这种无？无一斤，无一斤像咱，就讲拢肉拢肉，哎，一般的虾啊，肉规拢肉，吼，规拢肉安尼，无人像咱一行一行介绍到这尔顶尖，而且这样是不平凡。我讲吼。即、这个中秋节食较定时咧，吼、哦，咱一年食一届食较好咧，但是计食即样优惠，吼、哦，1580哦嘿。
2: 咱即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2: 啊。对啊，来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哦，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1: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2: 对，
1: 迄美国鸡嘞，咱到达咱家食美国飞机哦，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2: 对啊。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啊，然后呢，包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1: 哦，对对对，
2: 油在占2分3分，
1: 重量哪里呀？
2: 对啊，咱甲你起皮，
1: 我你甲，
2: 所以得甲油去掉
1: 啊。是的，那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迄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滴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1: 呢。
2: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份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点嘛，是一点两点，我就会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滴三块。
1: 哇！你甲看三地尔啦，
2: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地
1: 啊。500克，咱剁几地几地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鸡痕啦，
2: 无腱，没有鸡痕。
1: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烘肉吼，烘也最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那松麻鸡，吼，买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啊，甲炖一碗起来，吼，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2: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1: 有够赞的赞，
2: 真的很赞哦！
1: 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第一行来，
1: 第二行菜来，
2: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2: 来，爸母你听我讲，
1: 实在的，真实在的，哇，这高哦！
2: 来，
1: 哇，
2: 这爱用 五十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人五十块啊，徛咧哦，像五十块徛咧，这悬啦。
2: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什么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六公斤至九公斤的鱼啊。一家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袋呢？
1: 你甲看，安尼这袋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1: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1: 主要要吃这么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说、那不用特别吃到那些，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好，给你纯重十重
1: 来。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好，
1: 我来本人来到现场，本人来到现场来，哇，大鸡的
2: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有没有来来，你来看我的手哦，被逼到骨来哦，来
1: 这两个牙人给你拍啊，
2: 对，给你拍掉这请问泡桃赶快请问你知不知道，而且齁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1: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1: 这想盖重要，
2: 这想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猪肉打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1: 哦，法式烤排哦，
2: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
2: 对，法式烤排
1: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2: 啊，你讲赞
1: 啦，那
2: 哦。讚啊第八五来对啊，五假设讲吼，有骨头吼，嘿夯起来个特别特别一胖，你知
1: 不？不知的胖鬼啦，迄个第八天然的油胖啊，
2: 对啊，
1: 夯起来油胖，
2: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1: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2: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吊。
1: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2: 对
1: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1: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消费者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1: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
1: 里脊肉片，
2: 里脊肉片，安琪姐你讲，好，这是肉片吗？
1: 这有高度的啦，
2: 这有高度，
1: 这是有高度呢，
2: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1: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1: 是
2: 而且你甲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哎、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1: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1: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1: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
1: 嘿嘿嘿，
2: 因拢爱想起家了。惊西惊甲哦，哎、欸，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重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1: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
1: 你有听讲无？伊提食材要咱公司敬啊，吼，吼，咱的业务部敬嘛，吼。伊讲惊东惊西，对去年的乌龟食甲起码吼，变这个鲑鱼菲力对不对？这是咱公司的坚持啦。一定爱用上佳优惠，咱大家过中秋节啦。但是咱阁共要求咱品质爱定期铺落个啦。啊，所以但是阿家袂歹啦吼，阿家嘛爱着咱咪咪啊笑，讲完听种好评，感觉做心事。逐摆伊来咧办这活动、办促销吼，大拢也做支持个啦。啊，那一组一组咧卖吼，拢做紧个秒杀吼。啊，那即摆即组行卖是做值回票价啦，当头咧起价。像阿家讲唔敢去，伊用这是阿未起价之前介绍，荷兰的品质上个顶级上铺路的吼。啊，这拢是九月在17号收，九月十七在咱的农历吼，八月初七啦吼。安尼一组1580吼，就咱要甲定岗的，咱电话一定爱多拨。现场是0800 三三五五九九吼，你若明仔要佚佗的，你就先甲电话起来嘿。
2: 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价，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真的菲力。
1: 这样你甲藏的吼，啊一个五十块你甲藏，都可以变爱关多你讲，啊有够无？
2: 真正够的啦，
1: 真正够的啦。来、喔、来，再上菜，
2: 有鱼有肉，对不对？
1: 对。
2: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啊啦，
1: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这真正做起来，樱桃鸭吼，老饕啊，樱桃鸭过来啊哈！今有唱到无啦？
2: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十一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行，包括几个，比如讲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1: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1: 真正买无好朋友，真正买无，
2: 真的买不到。
1: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嘎吼，把饭店五千给面子得去抢回呢。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1: 现在都就得哦，品质都就得哦。今天这样就得啊，因为供应商是阿嘎好朋友，叉品呐吼，叉品呐吼，还是夏目里呐，还是迄种，哎，供应商就是阿嘎，所以顶级的、普罗级的，你比如说吃一般快快的，拢是咱一般般的肉，弄一般般的肉。那咱这摆食真正有够顶级，你看伊咧介绍一行一行一行，安尼个一五八零尔呢，我讲十斤姜就千八啊呢，是不是？是不是哦？
2: 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个，因为食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也有阿嘎在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1: 我说啦、嗯、这是老饕喔才就吃得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饕是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2: 咱这花莲的噶，
1: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天去吃那什么叉体物哦，六百块，
1: 六百块，
2: 可能七八块，该好不会。
1: 啊，没这大地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1: 啊，这大地啊。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
1: 叉提呀，你要吃两克，就两克就千五啊。两克樱桃也爱千五，无咱这地大吼，咱这地差不多因做两克，啊就千五啊。啊，千五佫一箱服务费的，是不是？嘿呀、啊，你这是咱的这时段，你就有当咱较不去食全较高级的店吼，嘿、啊。但是咱这个过年过节食较高级的，食较好的，吼、哦。啊，咱即摆食少，食较好的，食较精致的，迄、那个肉材真正是无同款。来享受迄个肉材，你知道？哎呦，真正是一分钱一分货哦。
2: 那这个东西，
1: 真正无啦，
2: 真
1: 无啦，
2: 真的没有，
1: 因为业障怎哦，这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安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2: 对，哦，好，所以吼、哦，樱桃鸭一年吼、哦，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1: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2: 对，
1: 伊性格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有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2: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加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1: 啊，
2: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食这肉，你会当安心。第二，咱袂食到叉叉，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毫只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免可能喝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安尼就好啊。你卖规地都一蒸，你就家己切的薄片，安尼就好啊。啊，你阿今仔开到煮食，你就是有规地都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蒸了切切了，你甲买。
1: 嘿，谢谢大家，都做好食好食了吼。
2: 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1: 介绍、
2: 哦、介绍
1: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2: 而且
1: 不要求公布房啊啦，
2: 免运到家，
1: 唔免个运费，这个介绍唔免个运费，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吼。你的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2: 对，
1: 当时当收到会啊。
2: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都会当和你家己去指定。
1: 好、哦，九月十七号哦。嘿，
2: 对，安尼哦，喔、是咱吼，咱都贴心的呢。
1: 嘿，安那，
2: 咱用的是欧鸟呢。
1: 欧鸟的哦、喔。
2: 对啊。
1: 货到付款啦。
2: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吼，等欧鸟电话就好啊啦。
1: 对对对对。
2: 你挂靠挂到大嘞，挂
1: 死。有够赞嘞，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2: 谢谢听众朋友。
1: 哎，足欢喜的吼，足欢喜，吓咧！佮啊，留一届，即呾一项留我拢袂记哩吼，吓来啊！就是咱第几吼，咱战斧猪排，战斧就一支葡萄，一切甲就一支像葡萄咱夹哩吼，即块肉无简单哦，战斧猪排，啊来马来西亚哦，粗红的，粗红的草虾。啊，过来第三行吼，厚切鲑鱼菲力，哎，伊咧厚切偌高，你五十块啊，放伊边端就是安尼搞到吼，安尼吼，厚切鲑鱼菲力，吼、哦、来第四，美国吼，即、這个白毛诶，吼白毛鸡啊，吼土鸡啊，即、這个鸡腿顶无挂皮哦，无挂皮，清清气气安尼切一块一块安尼互你吼，迄个买甲一斤，买一斤重，因为五百公克吼，啊来有里脊肉片，即咱正台湾诶250克吼，过来法式樱桃叶就拄来讲一只。哎、欸，这地一定爱食较对，搭档一定爱甲食吼，好食啦。品质真正无同款，肉质无同款，足幼劣。那个哦，一分钱一分货。有人哦，老头要开较侪钱，我都要食着这地物件。哦，你像我用即马这个马来西亚粗红，就是这春秋这阵上该好食。我秋天吃蟹嘛，哦，秋天吃即马都上该赞的，对不对？谢谢哈。明仔是礼拜日吼，明仔是礼拜日，按日做早班呢。在咱即马做收听的调频，拢收听到明仔八点的节目嘿。谢谢，明仔就正式开麦。哦，你若要出头的人，会当希望，但我若录节目时，你就当通多拨电话吼。谢谢喂，来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载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4: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银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但是你犯规喽。
6: 0800068777，
7: 0800068777。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 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船里港，
0: 欢迎收听指教。

0: 我吼只用肝脑包油，三点钟我食了，即摆昨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1: 嗯，哎，食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2: 嗯，
1: 哦啊手麻，手揪筋也做好。
2: 嗯，
1: 啊，健康控控叫安尼哦。
2: 嗯，
1: 拢好呢。
3: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
2: 哎呀，感谢好朋友啦！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咱特别犹太哦，延长到9月7日，搁最后6天。最后6天哦，咱要登记的人，咱要给咱加码的好朋友，啊，搁有哦哈，咱那个便当你登记到9月30日以前送到恁家拢比较紧，会当互你好方便啦吼。所以咱那个便当要加码的，然后要登记的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我是传力哥，你好。
4: 你秀爽遐遐，
2: 哎，是你好，
4: 你秀爽遐，
2: 嘿，
4: 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什么贵叔？
4: 哎，我要买物件，
2: 好，来，等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好，
2: 啊，
5: 哎，
2: 什么人？你好，你好，
5: 我忘记啊，
2: 是啥人？是贵姓？
5: 你无，哎，
2: 你电话我听无？你的声音呢？啊，拍摄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爱关起来，嘿，来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来老卡接接，三线接接，谢谢。啊，他们讲我无多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来先生，我来叫。
2: 好，来我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咱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你电话等于我听无。五万记阿伯啊，汤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不是给你切了，是你的电话弄个等音嘛，拍摄哦。来，虽然你可以好不能个卡你拜，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你好，你好。
7: 就说我要点歌，我这边是内力。
2: 你哪位？
7: 那个胡小姐，那个胡云珍这边。
2: 你姓什么？
7: 姓胡。
2: 古夜胡吗？
7: 哎，对，嘿嘿。
2: 你要听什么歌？嘿。
7: 我要听那个费玉清的那个《遇见没》。
2: 好 ，OK， 好，来，谢谢。
8: 你好，
2: 我是传你好。
8: 先生小姐，你好。
2: 你好，
8: 我没咖喱味。
2: 哎呦，这股嘛，来接接，蛋姐，我讲听，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你。来，我是阿伯，你好，你好。
9: 好。
2: 啊，你电话响啦。
9: 电话响。
2: 等一嘛。
9: 好，我没咖喱味，莫突然就不讲。
2: 你小蛋姐，三千个听进来，因为工厂我听无啦，嘿，谢谢。好的，对不起，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啊！
2: 要点什么歌？
10: 我要点一条蔡小虎的《春夏秋冬》。
2: 要听蔡小虎的吗？
10: 嘿，
2: 咱这一位嘿。
10: 我台中，我梁子，我姓王。
2: 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好，感谢你。
2: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2: 是咱这一位。
11: 我是龙井。
2: 我都觉得嘛是龙井，你拢同款龙井。
11: 是啊、
2: 哦。哎，咱贵姓呢？
11: 我恁那天下满天都是听众满天下。
2: 哦，咱贵姓，咱贵姓。
11: 我姓颜，
2: 颜色的颜吗？
11: 对。
2: 哦，你要听什么歌？
11: 我想要去听那个恁姐唱的那条，我刚放。
2: 莫张多宝贵呢，不要不要。
11: 这是宝的。
2: 张多宝贵呢，嘿，不要嘿。
11: 龙岗乱情。
2: 不是讲阮当的唱不好，还是天天播不好啦？嘿
11: 啦，啊，我就是拄我听到买礼物啦。
2: 好，好，等你吹哈。
11: 好，啊，我要甲恁买啦。
2: 我要甲恁买，等姐来，而且呢。嗨，好，谢谢。因为咱打刚播吼，很像那个重播带安尼啦，所以拍摄哈，那要听隔下个礼拜这个点没有关系哈。来，你好，你好。
12: 秀爽，你好。
2: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你们门口搞没你？来个听姐来哦，二线哦，嗨，谢谢。哎呀，我当然了，听到没搞没啊？我不是嫌你唱歌不好，无你唱歌是该好听，是因为不能够重复。来，咱会变咱今麦特别个跟咱交代吼，咱汽油讲无汽无热，无汽无热，然后当然每礼拜一下晡5点要公告为主哦。

0: 有无去无落。来先甲咱讲个气象一下吼，哎呀，这个当然啦，讲咱即马目前哦是有爱注意呢。礼拜四，下个礼拜四雨会阁愈大啊，所以呢讲哦，我的管区爱注意落大雨呢，包括朋友金门妈祖呢，所以当然啦，因为气象局哦是讲下个礼拜一哦，到下个礼拜三呢水气较无啊悬，但是下个礼拜四开始啊，哇，下个礼拜四呢十号开始呢，北部甲东半部。雨水的增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尽量哪里落雨的时阵呢，卖出门去爬山，卖去耍水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说哦。我没个叫产品了。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来，谢谢。
2: 在哪管？
0: 在哪管？你是管八组就对了吼。
2: 哦，阿个三瓶弄上罐二十罐，和你上税，
0: 安尼个是
2: 上十罐。
0: 哇，安尼这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罐四罐，对不对？哈，十罐啊，哈，
2: 哇，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你，
2: 二十罐
0: 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改阿妹呵，阿妹，那需要加码个贵油帮关，请跟关，不要紧哈。感谢阿妹，谢谢。那有你有加码无？你有加码，还是要加恁妹无？那么加码好朋友是要登记的好朋友，拢会当卡里边吼。要点过人，即马开始会当卡里边哟。要过来甲咱讲了，哇，即马今年个风台这么济安尼啦，啊，又过一个风台来呢，怎么会有叫做杜鹃呐、啊？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多个台风啊，真正是有够烦的啊！讲了已经形成啊，这那是有风台名，就是表示已经形成啊，表示上这个咱要注意啊。所以呢，讲哦，杜鹃这个台风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讲最近啊增强的关系，今天开始增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吼，也动向当然，咱的气象局会特别的注意。下个礼拜一南部的雨会较少啊，啊，麦个热啊啦，嘿，真啊，您敢要相信？嘿，热甲衫裤生菇呢，真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莫是嘿热甲我嘿门吼，嘿个外门是查着的。啊，结果怎么这么大呢？侬关未上起来就出来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落雨啊，要注意的像安全的问题哦，要小心哦哈。来，即马开始当点歌，那边点歌，然后当卡里边，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啊，你要登记无？咱的好朋友，我吼安尼大方开放，我争取吼咱的好朋友登记，啊，你若唔登记，我嘛，你不爱享受这个好处，安尼这个随缘了哈。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你若有事，我咧家人咧，你会当登记哦。咱即马登记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的人会当九月三十号以前到位拢不要紧啦哈。所以呢，欢迎好朋友起来登记啊，啊是过药房，经过药房个登记哦，请药房个你登记起来哈。啊、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林大姐你好，嗨，
3: 小沈阳，
0: 你要听什么歌？施安德吗？
3: 施安德，
0: 对呀、啊，我最爱用听施安德。
3: 酒楼小夜曲，
0: 好，等下给你安排，没不客气，拜拜。因为大概开我拢知，伊拢听施安的。好来，谢谢。好来，要点歌，人今麦可以让开你麦哦。来，你好，你好，你好。
4: 姓索。
0: 来个接接来，一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4: 啊，我等下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4: 打架就关老哥上，
0: 阿伯等下我叫你听来，好了，谢谢，呵，一线一线，二线，对不起，对不起，二线哈，好，谢谢。来呀，那么咱拄只讲的拢是跟气象有关系哈，当然，起码拢落雨的关系啦，好，来注意，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陈大姐要听什么？
2: 我要听播音员。
0: 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 有啊。
0: 是，你爱讲个对啦，歌名讲个对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 花莲播音员的歌呐。
0: 无啦，你家己咧点的歌，你家己知啊。花莲的，我给你播花莲的播音员好唔好？
2: 好啦好啦。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2: 好好好。
0: 那边点歌人想听者，今麦拜拜了，谢谢，感谢，谢谢你。来那边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谢谢。
5: 啦，
0: 要六组哇！感谢大姐的，哎、
5: 欸，我食得真好诶啦，食得
0: 好，
5: 食得介好咧，
0: 食得那好，食得那好，
5: 嗯，像我拢改善啦，改善较好，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你身体也好啦，吼，好啊，
5: 对啦，
0: 啊，这个有天气变好，
5: 对，这遐嘛关两组，
0: 哇，那两组关四组呢？
5: 哎呀，好棒好棒！我跟你感谢，
0: 我跟你感谢，你爱吃健康，知影无？
5: 哦，
0: 爱健康，爱小姐哦。
5: 把这边爱点点啦，
0: 爱点，哎，对了，爱过好啦，家己身体过好来，好，谢谢啊，感谢我来报告，谢谢。

0: 谢谢一剪梅。那么这是非亲收请问喜人界胡小姐收电话来，谢谢。哎，我小张，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嘿嘿，哦，我食三针新报吼，
0: 就是，
1: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
1: 好，啊，目睭吼，
0: 好，
1: 卡少去手术，手术，手术大肠对无吼，啊，一日吼一点的迄，只好心伫我面头前对无
0: 吼，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啊，今麦食，啊，今麦食三针新报，食食食拢带先去咯，
0: 哎呀，
1: 足好诶，
0: 遐我电刚刚有。
1: 无得咯！
0: 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哥呀，阿哥，哥遐黄斑部病积水嘛，拢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积水，而且迄只、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好事，好事拢无去啊！好，来喝，大姐喝，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啊，就哪里？
0: 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好，我食咱平顶包
0: 哦。嘿。
2: 对了，第一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喘会喘，你睏的时阵袂起喘。阿哥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两担呀。
0: 较袂倒尿就对啦吼。
2: 哎，对对对，阿哥我到食安也对啦。
0: 好。
2: 啊，加这个睏啊，无半暝拢伫在梦中。
0: 哦，较好睏啊吼。好，阿伯，安尼感谢你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睡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那么咱今晚犹太哦，特别应该了九月七十啊，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咱你好比你这六天你若无注文，若无登记，那么你得等个两当半，没有办法哦。所以咱你好比咱是一当犹太三拜呢，咱是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咱你好比你把握这个机会呢，有咧叫有咧应人呢，咱你加挂挂加别挂，啊，你买当登记呢，当登记到月底再给你出货拢不要紧哦吼。所以把握机会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的讲来，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3: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哈。大姐，你跟我公司吹，哎，叫跟我公司吹，对，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嘿。你手算呀？
0: 嘿，我手算呢。嘿，你好。
3: 你好。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哦，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公公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加码。咱最后六公来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了哈。啊，我来给你讲了，给恁讲了一个笑亏，嘛不是笑亏啊哈，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加特殊一个老师哈，在美国有一个女老师啊哈，你看不知道以顶班级哦设立一个叫什么放屁的角落，半普也诶收在放屁的角落哈，什么叫放屁的角落？这个老师很可爱哦哈，一共哦，他有时候哦曾经在教班级里面的上课哦啊，非常的。这个气味呢，伊受不了，伊无法度呢上课，无都阁继续讲落去哦。所以即卖呢，整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发这corner 啊，整个叫做放屁角落。所以好一个尴尬的气味呢，会当上散发出去，袂去影响到班级的上课跟他的上课安尼啦。但是伊嘛甲同学讲哦，你若要放屁，要忍起来，不可以忍耐哦。安尼对你的上面呢，这个诶造成胃肠的出问题哦。老师希望哈、大家都要包容，放屁是自然现象，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就设立一个叫做放屁角落，嘿嘿，集中臭味。啊，所以让我有炸啥呢？伊让我炸空气清新剂啊那样。这个老师也很可爱的哈。
4: 是什么？我没。我要
0: 改变呢，要改变哦，来医生接招。嗨，谢谢蛋姐，我经常听啊，谢谢你。 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小姐。
0: 嘿，嘿。
5: 我想要过来给你订一座啊。
0: 好，来接接三千哦。嗨，谢谢，感谢大嫂。来哟，咱要加码人卡礼拜哟，咱的最后六天，最后六天。那么我有讲过，恁会当因，咱因等到六月车站呢，但是恁会当登记哦，哈，会当我哩登记到六月三十号以前，该送到恁到，好哩，都没有关系的哈。刚才可不可以跟恁讲了有一个哈，比较要来，我收上你好，你好，嗨，
6: 长春
0: 啊，
6: 今天是出了多少？
0: 你讲什么呢？
6: 你
0: 稍等一下，你先给听，给听一下啦，谢谢。阿妈都叫有买啦，有注文啦哈。来，那么呢，过来就是哦，有什么种？来，稍等，我秀传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喂，
0: 还是我秀传你好呢？
7: 你秀传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今天刚回家，做了一下啦。
0: 可以啊，来接接是二线接接，嗨。啊，咱今嘛就是开放我当个登记呀。哎，但我恁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九月三十号到啊。咱的国内外到的是九月三十号到，所以你在九月二十八号的地方哈。那个跟咱报个，去跟我九三金人节未记报，给您抱歉。九三金人节呢，特别咱的赖总统呢，一共每年一月份开始哦，金公教军公搞前面加薪，好恁有啊这，嚯、哦，怎么那么好啊？4%有管不管啦、啊？以前都3%而已呢，怎么4%呢？给您报告，您当然是有军公搞军人教师哦，军公教的全面都加薪，每年一月份加薪4%，哇，好靠哦！这样子真的很棒的哈、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少有一点增加收入呢。好，大家当啊，这个安心啦哈。那么，当你和平，你的协议去投诚，我去日本哦，我要行了两万几步，行这么一步哈。当你和平，你有发觉到你的脚成红红，几点几点呢？那不是蚊虫街哦，其实它叫啥？有种名，那个名字很可爱，迪士尼的皮疹。红红几点几点？你喂、我迄间哦，我行两万几步，我有感觉有几点啊？有几点啊，不够多啊，齁。那么这种的就是简单说叫什么，你知道吗？运动引起的诱发性的血管炎。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所以我们走路齁，不用跟人比一万步啊，两万步，不用啦。啊，你如果发觉到走一两万步呢，有些红红几点几点啊，那叫做红疹啊，齁，叫做迪士尼的皮疹。那么如果那是消气的无代志，那是无消气呢，爱去看医生哦哈。啊，医生甲咱报告好朋友，讲我咱做参考。来，我即马先来甲唱一首歌曲啊，咱的好朋友呢，要甲咱要甲恁妹，甲咱妹，甲恁妹，咱要加码人，咱个卡咧哈。咱的现场看到咱姑娘因头家接电话，谢谢啊，我听我唱这首《妈妈，我想你》来，谢谢，这位听我唱歌哦。

0: 妈妈我想你，妈妈我想你，大家嘛想哈。来啊，那你喝冰呢？我都觉得讲了这个运动过头，叫做啥？迪士尼皮疹。那么呢，所以咱平常是运动好啊，那也唔好，唔过运动过头刚好不好。哦，咱运动慢慢对人讲一几万步面呐，人经过日本哈研究报告，讲3000几步的就可以了。但是咱的走路呢，当然咱规身你刚才咱规身躯给咱排咱的重量是靠啥？靠咱这个脚，所以咱一定要骨头有咱。我都讲过啊，刚满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呢来给咱的骨头脚骨会当走路，咱就不会将来袂走路。哇，咱一双脚嘞袂走路，这下就惨嘛哩。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阿妈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啊，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60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甲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甲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够用咧，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法度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的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的啥，较接讲的是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食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若无要运动咧，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要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肌吧，有咧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要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咧。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咧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能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谁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所以你唔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机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有机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有机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刚才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 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泄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呢，今天是安尼，咱这条讲过哦，尽量卖大口。今天新闻就报了，就阿桑哦，63岁，啊，董阿伟也体重偌济呢？百几公斤啊，真正是哦吼。结果伊脚头两脚呢，拢总退化变 O 型腿，所以脚头呢，即卖已经哦，医生讲哦，可能爱开刀啊吼。啊，医生该建议啥？你个开刀你嘛爱减肥，所以医生建议啥？伊爱减肥，互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啊，咱得两扎补充钙质咯。来，王秀才，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只耳机，你拿只耳机呢，先生？
2: 哦，
0: 你讲几条？嘿，你好，什么贵书？
2: 有脊骨疼哦，
0: 有脊骨疼哦。哦，来个听节线哦。

0: 对不起哦，春啊秋冬啊，是什么人唱的？听声嘛，咱是蔡小虎哈。那么这是这个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还是嘿？
1: 我是高丽，我食一粒
0: 蔬菜
1: 过去。嗯，食了卡就卖行，本来不卡阿许多阿先，就卖行免亏多啊。
0: 哦，免亏多阿一旦行路安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阿弟，
2: 哎，我该跟你讲我
0: 哦，
2: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挂好盖过去，哦，食个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盖过去咯，
2: 是啊，
0: 会当行咯，
2: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我听是，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2: 哎呀，阿哥三成全部嘛，我再做一下，
0: 好，安尼好啊。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啊，咱连江高铁车站嘞，我已经过登记哦，登记哦哈，好，谢谢。
3: 真好诶呢，
0: 盖过去安那好来，
3: 我好辛苦，食拢，诶，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弯得骨头是安那呢？
3: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脊骨哦，啊，五十斤光疼呢。
0: 哦，啊，即
3: 马未啊？
0: 哦，即马未啊呢？
3: 才食百外罐安尼，我无休困呢。
0: 啊，那像我那赶快都没休困，我也无安怎，我都无在休困嘿。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
4: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嘿，
4: 哦，脚拢会行，拢食个本来我无咋行，我食个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就对啦吼。
4: 嘿，
0: 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盖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来，
5: 你好，你好。
0: 阿弟，阿头啊。
5: 嘿，阿哥，阿姐，你要改过去？
0: 吼，
5: 脚疼啊，真好去。
0: 都是大疼，
5: 都是脚对啊，疼开行路袂行。
0: 哦，啊，你食改过去呢？
5: 是啊，食无偌久，食几工啊，都好去啊。
0: 阿头啊，阿继续看你看你嘞，阿头呀，阿头哎，好，好，谢谢，好，谢谢。哎，
6: 我食你的产品哦，我食13年
0: 啊呢。哦，啊，你讲重点，你食哪哪好呢？
6: 对，啊，我就是安尼吼，人我跋几啊摆啊，一摆坐一间啊吼，啊跋啊动都坐，吼，我捌食听。
0: 啊，你
6: 个我新妇啊，
0: 啊，你食你是食钙过精呢啦？
6: 嘿，钙过精个三成进步。
0: 啊，跋者不要紧呢啦。
6: 啊，跋者啊，我讲不要紧啦，啊，我新妇。
0: 啊，你爱注意，忙去跋倒啊啦，阿妹。嘿，爱注意哦吼，来试试。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想要先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价。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哎，黄金周的黄金派档哦哈。因为咱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而且咱今嘛搁有咧犹太哦，咱咧去边闹咧借人，像我这拢有咧借，我拢有罐呢，我咧罐30周啊，啊，我的助理拢罐9周10周呢，所以咱咧去边呢，咱啊既然有咧借，就会省着，有罐就省着啊，有买就受省着，所以呢，希望去边呢，咱咧加罐罐，趁这摆咱有咧犹太。啊！而且哦，咱免两罐就上半罐啦。你那边一单分的当省15000呢，免两单分的当省30000呢。所以你唔省，无你等个当时啊，咱即马个当我哩登记，会当登记到9月30号。所以咱阿伯登记，阿伯加码的人，哎、欸，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车工喂，你好，喂，是你好，你好。
7: 欸、
0: 请讲话，有听到？
7: 有，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哦，你好啊，上什么贵书嘞？
7: 你是秀秀。
0: 秀爽对，我秀爽嘿。
7: 我请问嘞，我诶，脚头你听袂听要食什么？
0: 哦，哎呀，该听一下医生啦，我今日听阿姆蛋姐哈，多谢谢。好啦， 喽，谢谢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你好。哎，个听起来啊，对这个电话接不好，我拍谁拍谁，我叫你听下二线。好，谢谢。来哟，有人要指定要听大户的风铃声啊！安尼我来甲报答。来，那你外口电话接一个哈，我来甲报大户的风铃声，伊唱了足好听哦吼！伊起码拢主持会到时啊，因为暗时啊咧补习，伊咧考试，他要考试，我拢讲伊要考一个考状元，我拢甲伊讲你是要考状元，无啦，伊要考啥我知影啦吼！来，咱咧那边咧听大户唱歌啊，风铃声。

0: 这首歌好像是朱海军还是什么人唱的哈？对的是大虎唱的。咱这展览讲要听，叫我给播一歌好 ，OK。来，这部的是这个看蛋的是，啊，我得给播一歌好，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大虎上班哦，这是拢上 A 到 C 来哦。来，你好，你好，嗨，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1: 喂，
0: 哎，王先生你好，
1: 先生好，
0: 哟，
1: 哎，好，我跟你讲，我去逛十组。
0: 袂
1: 疼，哎呦，袂疼，免开刀，袂疼。哎呦，免开过好诶呢，有。哎呀，啊，搁车，较早迄个龙骨啊，车好去摔着，啊，即马拢好
0: 势，好棒，好棒，好棒！哎，希望你健康
1: 哈。啊，所以我食四年啊，我五年嘛，挂足济。
0: 好，不要紧，健康较紧哈，以上讲过哈。好，感谢大姐哦。
1: 好，
0: 感谢，好，谢谢你，再见，拜拜，谢谢。你吃对奖商品，
2: 三星，
0: 我吃了哪好呢？
2: 我吃了心脏病，我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你我吃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啊哪好啊哪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
0: 哎嘿。
2: 我吃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的东西嘛，拢好去
0: 啊！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2: 嘿嘿。
4: 哦。你无那个，会使讲，迄阵啊，当时水饺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你无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啦，啊，再就是心脏强嘛，拢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5: 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吼。对一种放油效果真好。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来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犹太哦，因等到九月七十，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犹太机会呢，可以当我们登记到九月底，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登记。啊，你也贵有办个登记啊，啊不然我看来商店来给咱登记都可以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欢迎好朋友给咱加码。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么呢，其实呢，咱人哦，真正是这个睡眠哦，介重要。哎呦，今仔个有一个医学报道讲，睡不好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五脏六腑以外，过来跟咱的病嘛有关的病哦，咱的病哦。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睡眠不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的人哦，因为这个睡眠的关系呢，煞降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那那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沉代谢，所以领导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领导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佫更加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睡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人就是啊，嘴在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在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睡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就是善的元素呢，怎变成啊这个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五脏、跟咱的心沉代谢这种连带关系呢，而且睡眠无好呢。比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噶，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干那女性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 只想要睏，啊，都睏袂起啊，啊，倒几波啊，像个煎鱼啊，像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啊，咱人若倒落去三十分钟，佫睏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睏，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若有睏个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你敢知？闪的闪的闪的，安尼往死，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归清的呢？哈！啊，你记得着啊？敢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鬼鸟，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搞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干鬼欠少火炉棒的人呢，困眠也无好。搞超凡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超凡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康机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来连咪家庭，连咪遐庭，佮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啊，那自律神经失调，哇，这个大条呀，是甚物大条？憨鸡大条吗？唔是啊，迄代志的大条。就是讲，你的电力感觉奇怪，那侬奇怪，你连咪家庭，连咪卡庭，佮懵啊庭，啊，佮检查拢无病呢，这个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种的造成了上面的人的心慌慌的，这个跟睡觉跟困眠没有关系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谢谢香港乱情，这是高向鹏家的方一平说起没有？喜兰就言小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我家里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阿袂乱叫，
2: 阿都爱困的，食了较好困。
0: 阿雅多
1: 多好困的，现在袂喜欢干那的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特别冰来冰去呢。安尼好嘞，大哥，安尼好，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好在就困呀，我哪只好，
1: 卡不要生啊，
0: 卡不要生哦，我安尼好啊，好，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3: 你好呀，真的哦。
0: 嘿。
3: 配的全部全部叫啥啥东西嘞哦。
0: 哦。
3: 我这么多困嘞。
2: 没，我本来阿没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后边面。我的味道
0: 啊，今麦都袂啊你，好嘞，好，吴妈妈嘛，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哈，好，谢谢。
2: 昨
0: 晚我
2: 就是困
0: 了，
4: 困就困。
0: 哎呦，好
4: 棒的呐！好，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麦正困到天光啊！
2: 哎，哎呀，得啦，真好用。
1: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就睡得很好。
0: 阿
2: 妞
0: 啊，好啊，
2: 亚多娜哦，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我得紧紧保持一下。
0: 好，安尼你即马改两层毛巾。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谢谢。
5: 喂，
0: 阿西，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好棒哦，这样很棒的，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像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金贵的房瓜哈，啊是金贵的房登记呀，咱的和平人有跟咱讲过吼，咱因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和平你也要登记的人，也要加码的人嘞，较金贵的房啊是开起山顶的哦，啊你那要登记，咱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拢无问题，看要22啊20啦，还是25都可以的哈，好，咱方便呐、啊。那你好朋友，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哦。沿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以前会当登记到高尾30号哦。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听咱的大整理讲，谢谢。哎，你好。
6: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6: 哦，啊，你我那又讲要买什么了？要吃？
0: 好好，我叫人。
6: 要困那个吃。
0: 哦，等起来，姐姐，嗨，谢谢。要吃，伊就好困的，好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咱第二阶段呢，要听要听这波咱的当利用的下波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咱的下波4点到5点收听。啊，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啊，你也当个转。102.5收听啊，谢谢。咱台湾吼，讲起十当来啊，大科的人呢，大科哈，讲较大科的都是六都来这边，上届大科是何人有对一个对一个六都哦，六都来的上大科是台南，哈，台南啊，台南市39.9。这十当来呢，增加7.4，哦，全台湾上，咱最早是讲六都哦，啊，那全台湾上届大考，伊大考了上过紧的是对一个县，屏东县，啊，全台湾哦，上届上六都来的，六都来的上上的对一个都市，台北市，啊，是哦，啊，那是全台湾上上的对一个县市。嘉义市，哎呦喂，哎呦，讲咱台南人是六都内底上大科的呢，啊，咱屏东县是全台湾上大科的呢，哈哈哈！可见咱屏东人呢，大家吃好做轻客吗？无啦，屏东做这拢做实的啦，啊，做粗重的大家拢安尼爱食济，食较济饭安尼，所以我看了这图，哎，蛮好，也蛮好玩的哈。来，你好。
7: 你秀山，
0: 嘿，你好，
7: 我来买，
0: 你干咩哦？来接接。 咱微信个接接，那么咱即卖延长咱的感恩大舞台延长到九月七十啊，所以咱会变九月七十以前，你那是登记呢，会当我哩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啊是咱的会变的经客线顶给咱登记个加码吼，啊来要加码的人，哎弄个蛋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哦！你有贵有帮挂商品哦，有挂贵州来，我秀川，你好，
7: 你好，
0: 喂，啊，你好，
7: 秀川吗？
0: 是的，嘿，
7: 哎，
0: 什么贵是什么贵是吗？
7: 我两礼拜前有挂迄三圣金宝、
0: 嗯、哦，什么事呢？
7: 啊，我今嘛买个，
0: 要加码吗？
7: 嗯、
0: 哦，好，你等一下哦，来一线接接，嗨，谢谢。哎，咱这姑娘讲话哦，我是蛮恶意啊，啊不，我咧讲话足紧的，啊嘿嘿叫安尼，人爱足温柔安尼，啊讲话慢慢啊讲，啊我真啊差别，哎、欸，差别就歹听呢，我也不喜欢这个名称哦。没有啦，我讲话本来就是淡定无染，一个人身体好甲歹，气旺不如命，气虚得死命。看啥气，精气神的气，啊气咧讲啥？心中，嘿，心中若有力的人讲话就嘿嘿叫，是心中若无力的人呢，真的咧讲话吼，那猫啊咧讲话的声，做细声，啊愈讲啊愈无声，会安尼，吼、哦，哦，这个所以这人看出的啊身体好歹无来，咱台湾哦，什么都 number one， 什么都第一名的。咱台湾真真正正的有够厉害，有不管是农产品呐、啊、晶片呐、啊、吼、螺丝啦，咱台湾的螺丝做上侪的对，现在第一的工商啊，咱台湾的卡达车上侪的制造商的对，台南的是啊，目镜上个侪的对，台南的是，咱台湾目镜外销是排 number one， 起码咱台湾。科技业研究出一种叫做用石头做的纸，叫做 stone paper， 石头纸石头纸哈。那有可能石头变来做纸？伊毋是甲几粒石头哦，甲你变，哦、我咧变甲变纸，不是的，是这个石灰，这甲拍。咱这种比如讲代理石阿姨，伊那是做代理石边啊，无爱迄种的。脆南山那种的冰啊脆石，然后也给它粉碎，然后这个酒灰就会生，因为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碳酸钙 CaCO3 啊，甲磨做粉，迄、那个粉末，然后甲加一点啊啥，加这个粉末差不多碳酸钙占差不多80%，啊加差不多20%的什么呢？酒剂作为粘结啦，然后甲延长料甲压成薄片。这个时阵呢，严格来讲啊，伊是等于矿物粉加加塑胶，这种的纸类的材料，唔是传统迄种咱过去做纸是用啥？爱测球啊呢？你敢知一公吨的球啊，诶纸爱测骨啦，要几百丈的球啊呢？咱即马就是为着要希望啥？减少测球啊，啊无遐野生的动物拢无地通去生存，你知？过去咱做纸拢是用植物的纤维，比如讲，这个有季节嘛吼，有做节拢会当做，做这个做成纸。但是啊，这个石头的纸呢，伊毋是木浆，所以啊，你刚才那是做纸吼，做纸的是啥物？做纸的是爱传统的做纸的是爱大量的水，啊，佮会造成真侪啥物的废水。而且，伊无法度防水，要唔过咱即马新的石头纸呢？它可以防水，啊个免大量的水，啊个不容易撕破，下起个真滑顺。那么你那个揢石头纸个泡水啊，伊通常袂烂去，啊咱一般纸会烂去袂矮。但是，伊这种石头纸有一个缺点，因为内底有啥？树脂啊。有树脂嘛，对不对？吼，所以有塑胶啊，所以当然伊无法度像一般的纸会当完全回收，而且伫高温的状况啊，会变形，所以伊敢有法度 copy， 可能就没办法 copy 了吼。所以伊环保程度呢，哦，即马目前造纸这科技的人诶，因为生命认为生命周期吼， 虽然说他最大好处是不用撮球，但是啊，他不一定会比传统的纸更加环保，甚至呢，有可能他的用途的范围较无像一般咱的纸的范围那么的大，所以各有利弊啦，吼啊！这是今天一些新闻报道有报出来，有这个石头纸吼，啊嘛，感谢我的朋友传给我，我搁去给找资料出来，去把它找出来，哇，真的有这种东西吼，因为有些伊的黑帮罗维都会乱写，但是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未来有可能你刻到足金的黑面，迄、那个纸足金面的，搁浸水袂破的。啊，个裂袂破，那么迄种个就是有可能是啥 ？Stone paper，stone 就是石头嘛，哈，有可能是石头纸啊，哈，可能是这个哈。那么呢，这个也所有的环保业界也有他们的看法，因为呢，这种石头的来源当然是该取得较容易啦，要么个也制造过程来对哦，以最大好处的是啥？无需要用真济水，啊，但一般诶。你看这做啊，遐遐拢爱水呢，都要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有时咱研发的东西呢，当然啊呢，愈来愈先进。你看像咱即马研发 AI 啊，恁敢有看到 AI 吼？真正恁啊伫网络内底看到做些可爱的卡通，迄可爱的动物呢，做些用 AI 做的。甚至呢，即马中国啊，因根本无要用真的人去演戏啊，全部都是 AI 的。您的追剧哦，您追剧呢是追剧的韩国追剧的演员呢，您看到韩国的一个剧场，啊是中国的那个古装片呢，给您报告100%来的，什么七八成都是啥，都是 AI 啊，都是 AI 呢。这则人哦，先不先有告这，但是遐演员拢无。都不透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将来市场就是都是 AI， 什么都是 AI 哈。所以咱一定要好好保存人跟人，人有温度的，我们人是有温度的，还是人跟人呢在一起培养感情呢，还是最不能够用 AI 去代替的，因为人是有温度的哈。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这个离别子离别，来听我唱歌。来哟、哦，那要跟咱家庭呗，要跟我秀山家嘛无？要跟咱登记无？当登记到九月30号呢？哎，我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哈、啊，哎，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和我秀山为你服务的机会，就是咱犹太，犹太是真难得，我是2年半才一拜呢，是最难得的啦，不是天天有的啦，不是一当三届没有啦，所以恁来利用这机会吼，唔捌接过新朋友，赶快来买哈！啊，我来个唱。你别子，谢谢。

0: 这首歌也有国语的样子哦，我忘记了名字。来哟，咱今麦注意呢，我拢讲过，唔忙去拄着啥中风。敌人台湾一年平均30,000个人中风，所以呢，全世界全世界一定7月22号是世界的脑的日，脑啊，咱的脑的日哦吼，要提醒世间人唔忙去中风哦。来呢，我拢听讲，咱一生当中麦去拄着啥中风。哎呦呀，够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理中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30,000几个人来得病啦，十个来得差不多5至2个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我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个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7月22号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的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啊。有一个先生40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迄杯茶泡袂掉，拢落了。哈，因家的人感觉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院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经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的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那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那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啊，变为人就是正边，为人是倒边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流血啊，不只是爱流血啊，无当然爱个流心跳。因为你们家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姐70几岁阿妈、哦，伊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安尼边哪有法度、哦？当然的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这做虾米代志？这装心脏接地气的是咱咧讲的叫啥？倒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的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要60吧，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袂中风啊，歹势。老大人唔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顶多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虾米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拢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可可啉啊，酒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佮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烟少哦，少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卫生倒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结果挂胃肠科，医生就照甲照 X 光了，讲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该关袂低呢？如果那是你有甲状腺增大的好朋友，你爱注意。一般来讲呢，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噗噗，啊，你动动，安尼动较大的。这种的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不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嘛，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边，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内底面有10个内底啊，这个10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脑会更塌掉的。脑梗塞差不多2个人是啥？出血，从那个 这种的联电的副董事长伊的是啥闹出会，闹出会伊较危险，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个另外一个中央个较愈死亡率个愈悬的是啥物呢？低毒帮出会。啊，那么低毒帮伫对呢？低毒帮伫咱的凹壳，所以凹壳来听你注意两行，迄一个是低毒帮出会，另外一个是啥？膀胱经啦，所以咱一定要食食咧注意哦。你要看哦，有一个人咧，大刚诶，真始终是啥物呢？食迄个蛋饼，然后呢，一定是这个一杯奶茶。那么你敢知一杯奶茶，迄、那个奶茶差不多几粒诶方糖？十几点呢？安当啊喂，无怪只即个人足大颗三酸甘油管安尼啦。虽然咧喝冰咧，主要是食甜哦，唔好意外恁咧个爱注意啥物点在水果的甜，咱嘛是爱注意哦。所以啊，感觉香港爸爸走路穿一定爱注意啥？爱牛的血啊无？阿弟哥你好，
1: 哎，是谁呀？
0: 没事。
1: 阿哥吼，今日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1: 我这血糖拢足悬，你落迄个血压拢足悬。
0: 我安尼危险呢。来接接线喽，欢迎谢谢。

0: 没有就老秀呀 Q。那么这里是安说喜欢写蛋的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我来
1: 上本来
0: 三片的
1: 本来哦，
0: 嘿嘿，
1: 我来讲本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今嘛是拢存一百空一百空一，所以话呢。
0: 哦，
1: 真好啦！
0: 哦，差这多哦！哎、
1: 啊，
0: 好棒好棒！
1: 对方卡马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真好些啦！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好，感谢你啊！阿弟，咱会记会记哦，咱犹太教教会车站哦，好，感谢大哥，好，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啊，讲好话，人咧讲啊！
0: 我来即马，你会当讲，你会当讲，我你啊，我你来嘿，请讲
2: 嘿。
0: 嘿，来请讲嘿。
2: 啊，食三鲜鲜脯，啊个阿亚德纳，啊个盖个子，
0: 食
2: 啦都好个啊，
0: 食啦那好嘿来。
2: 食啦，我三鲜鲜脯形状都好个哈。
0: 形状特别菜吗？
2: 嘿，对对对，啊头个袂讲，啊盖个子食啦，卡。
0: 好辣的呀！
2: 好辣的哈！哎呀，等下吃到呢，较好困。
0: 哦，好，你等大姐电话麦过来。大姐，谢谢你哦。啊，你会记哦，咱哥哥会切怎么哈？犹太呀，呵呵，谢谢。
3: 食你的三鲜金宝真好，我爬起你走嘛，我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啊，你好代志啊，阿妹，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啊，那要吃麦记哈，要登记哥哥会切怎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4: 我刚要讲好诶。
0: 哦，请讲下来，谢谢。哦、
4: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4: 食咧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4: 啊。哎、欸，啊，目睭搁较金未啊，淡淡。
0: 袂安尼老白油啦吼，安尼好啊，安好好好，安顿好啊，啊你即马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5: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只啊，
5: 哦迄酸甜甜补吼，
0: 嗯，
5: 最好用我一年检查一届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呢，剩的哦，拢足水的，
0: 剩的拢乌哩哦，
5: 哎，
0: 哦。
5: 啊，办公处219嘛是不要紧啊，
0: 219没啦，还好啦，
5: 对啊，
0: 我那么改好嘞吼，
5: 哇，这欢喜耶，
0: 哦，检查了做好就对了，安尼好好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想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小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那么咱的产品都会当记在你家婆拢无给你限制，就是讲每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得上半罐啊。看你要夹啥，你要上啥拢不要紧啦吼。那么咱今麦特别给咱的感恩的犹太特别恩登进出到恩登到高伟车站，而且你那无方便买当有啥？哎，当我哩登记登记到高伟30号拢不要紧咯吼。所以呢，贺兵那我的家人呢，真的很难得哦，用这个让我的犹太呢，给咱贺兵给恁报告呢，啊，咱可以当登记个更加。如何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卡去刷电嘛，可以被加码的人，啊，咱这个卡了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牛，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哎，那是啥？你好，
0: 是你好，
6: 心肌哦，
0: 好是，嘿，你好。
6: 哎，这问那个心脏的家什么？
0: 哦，来接诊一下呢。我想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叫
0: 啥哟？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7: 叫啥哟？
0: 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下来。
7: 啊？
0: 嘿，什么贵书？你卖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7: 啊？
0: 嘿，
7: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呗，请讲来，你好。
7: 我吼心脏呐，只鸡要食啥哈？
0: 心跳鸡，阿三你要运动，嘿，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

好朋友，你有加吗？无，你有搁在买无？还是咱那个朋友登记无？我就甲恁讲吼，咱一直甲恁啊，甲恁报告，甲恁话，甲恁修啊吼。咱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你要甲咱秀山加嘛，要甲咱秀山登记的人呢，弄个卡里边吼。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的好朋友利用的啊，今毛啊，搁有咧犹太呢，无过来无犹太哦，恁都别听着我直接咧修啊呢。哎，所以呢，金龙哈，我今毛要来个播吼，大户的歌叫做《陪酒》，这首歌很好听哦。主唱人是刘家昌，咱来个听大户唱哈，《陪酒》。刷卡我等个你接电话咧，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做听大户唱歌哈。陪酒，对不起，怎么会跑掉了？稍等我一下，谢谢。

怎么这样子呢？大户那也不爱求呢，不是，是那个电脑有问题哦，叫不出来。哎，也电脑，他的电脑，因为我有个人的专栏的电脑哈，所以大户也是这个跟我的专栏是不一样的。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继续看，空吧，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对不起，我咱来改下阿桑配系列呢。阿那无得爱唱歌，我来唱歌好啊。啊，咱来个唱《米纳多诺康拜》，来听我唱歌。啊，大伙咱连刚才个播哈，来谢谢，对不起哦，《米纳多诺康拜》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来，谢谢。明天到了干杯，干杯，干杯。三个字就是什么酒杯哈。来呀，如果是男性呢，是烈火山增大，给您建议不饮酒。咱较少讲了这烈火山问题男性哦，那女性是惊什么呢？膀胱甲尿道发炎，因为比男性尿道低。得十几公分，但是男性朋友爱注意啥？烈火山发炎的问题哦。来哟，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点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定定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咪啥？尿泊酸咪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对，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一带，以正常成立的区里垃圾遐尼大量。一旦脑发炎的时候，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哈尼大粒。安懂啊喂，安尼腰要过，男性的腰要过，甲肩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裂破山。今日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的啥放尿放未出来。安懂啊喂，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裂破山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裂破伤正常的裂破伤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裂破伤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搁倒尿管，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寒，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一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佫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袂警告，便所的渗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裂破伤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干嘛放尿呢，未顺啦，男性哦，上个是去有医生检查，看这裂破伤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的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安尼就无讲安尼，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裂破伤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渗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跟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给恁建议啦，超过40岁要做啥？提肛活。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咧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甲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安尼了解无？有咧听我建议咧做无？有咧？伊个这个做提肛滑无，我逐工嘛做，啊个伊个夹肛滑也可以的哈。 啊，你卡位更加爱做，哎、欸，打卡的啊，你嘛爱做。那么进前咱种上好朋友的这种脚踏板，你更加爱做哦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哎、欸，我被请教哈，小姐，小姐，
0: 没，请讲，刚刚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呢？
0: 哦，蛋白尿，我来，一线个姐姐，还是谁？

0: 谢谢，欢迎你们报应员。那么这是王一宏，王一宏不是王一宏，王一宏老师说起来哈。啊，那么这是在陈大姐说对面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1: 呀，拜拜。呀，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1: 哎，我坐那个东南天坡坐到这。
0: 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坐到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然后。卡袂高腰啦。卡
1: 袂去变数。
0: 哦，卡袂去。
1: 我坐到两三三，我拢在下啦。
0: 哦，暗时卡袂高腰啦吼。
1: 我坐到袂歹啊，不倒。
0: 安那你爱看嘞看嘞哦哈，大姐。保重嘞，忙个跑到啊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1: 嘿，谢谢。
0: 嘿，来车工重点哦。嘿，你好。
1: 我吃你的三九千八哦。
0: 嗯。
1: 六十元呀。
0: 啊，吃得好
1: 不？吃
0: 得
1: 好。吃得好哦，一口口讲，阿叔棒椒皮的哈。
0: 嗯。
1: 拢好吃啊。
0: 哦，哎，好棒哦！大家那油菜糕糕的车站来，你知哈？哦，阿贵也帮登记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嗨。来，车工的，车工的来，讲重点的，你好。
2: 我吃你的三肾金宝，
0: 嗯，
2: 三肾金宝。
0: 嘿，
2: 我的尿尿就不会那么臭。
0: 放尿袂臭臭哦。正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哈。
3: 所以我叫超准
0: 啊。三票，车工的来。
3: 因为我结婚吼，妈也拢在吃你的三肾金宝。
0: 哦，
3: 拢食迄啥棒球草药呀嘛吼，
0: 哦，
3: 过有气呀，啊过目睭啊。
0: 哦，大姐，你的电话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三片我不接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4: 哎，我食三片直播哈，
0: 嗯，
4: 会食了，即摆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4: 个心脏较袂喘下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哎呀，大嫂安尼好呢，会记咱的犹太教教的七十无哈，好谢谢。来，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片好不建议。
5: 我食四川金针菇吼，
0: 嗯，
5: 食了也好，
0: 安那好，
5: 放尿较无泡啊。
0: 哦，
5: 我今麦食十五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加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而且咱今麦去搞咧延长呢，为着好，希望好朋友大拢买会到，先会到呢。咱个特别甲公司争取呢，予咱延长到高尾车站。上个大好处个是啥物呢？会当予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登记啊，咱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呢，到登记到高尾三十号才送个恁到好里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哦，经过药房登记呀，啊来甲咱的药房加码，啊无开去商店甲咱加码，佮咱登记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喂。我来问讲吼，
0: 你敢是基山吼？
6: 嘿，对。
0: 哦，你好。
6: 我来问讲，遐阵啊，遐放遐油的臭油，遐马哥扛油酸，遐要食哪？
0: 哎呀，讲到你啊，来先这边哦。哎，邓姐，邓姐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就山遐伊。
0: 还是你好。
7: 我要甲问，即就山看，即个食，即个。
0: 棒球的哦，阿伯你等下我，我是陈思，嘿嘿，然后先接招，好，邓姐谢谢。来呀，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边加要找我宣传，一旦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麻烦你，谢谢你哦，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收线，谢谢跟咱敬礼，上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是真爱台湾的一个人，我相信你马上就爱台湾，无你不爱台湾哦。啊，你不爱台湾，你到台湾要创啊？啊，无你拢你讲别人诶，替别个国家来骂咱台湾安尼哦，安尼你敢是台湾人？你都不是台湾人啊，对不？无甘心吗？啊，一个家庭嘛，同款啊，一个家庭的人各变了往外弯啊，意思就是讲，啊，你无为咱岛的人，啊，你竟然讲白话，搁为外口的人来欺负咱岛的人，安尼敢对？这叫做各变往外弯啊，就不对了嘛。所以咱人吼，不管要讲什么话吼，咱拢要有一项，要有一本呐、啊，有一个本，什么本呢？良心的本钱啊，良心呐、啊。哎、啊，为人是为了政治的利益，都无良心嘛呢？出卖家己，出卖国家，拢敢唔敢？敢，那也唔敢。迄、那个唔敢是咧讲互恁听，咧选举的时拢讲互恁听，其实因私底下拢嘛咧出卖台湾。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本，无良心的本的对吼。所以咱人做任何代志呢，一定要有良心的本钱。阿拜将来呢，你咧困的时阵呐、啊，还是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接袂啥？会惊到，会接袂好，家家己呢怀疑家己到底是做什么种的人？你是做对的人，是做唔对的人？所以咱今嘛要选举啊吼，所以足侪人拢有你张招牌啊，哦，偌好个呢，去中国啦，食好、用好、穿，食好吼、哦，啊拢免钱，啊无甚至死了一点啊钱尔吼，咱卖去养贪黑啦。你人讲我吃人家嘴软嘛？吃人的物件就爱讲讲好话，你去用胶带要冲啊？你家己开不起呢啊？没有必要了哈。所以呢，不要变成把人的利用的工具，这样反而不好哈。来，希望大家呢都有凭这个本，啊、来，你的良心的本要拿出来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9: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最后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拜六，在咱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来，这部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瑟里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哇列兵手，老的老健和强者廖立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得力生医守护您健康的每一天呐、啊！咱今天要来讲的

都足紧张，讲哎呦，我最近安尼，我紧无啦嘿。啊，即马才来紧张，啊，囡仔咧啉的时阵，你拢未休，啊，拢未化，啊，拢未动，哦，啊，所以江小山就讲，一个囡仔屁应该无应该，即个三酸甘油脂才管啦，啊，所以爱问啦，吼、哦，叫做望闻问切啦，啊问啊，即马问才发现讲，原来是跟即个囡仔，饮食习惯有关系。即个囡仔，算讲，逐天老爸老母给伊的零用钱啊啦，原来袂少啦吼。所以人一般囡仔一天来啉一杯啊手摇饮，落地啊就饮到就要破伊啊吼。嘿呀，啊所以讲，哦，即摆手摇饮讲无少，你无听阮的助理讲一杯我35块唔吼。嘿呀，啊所以讲，若要搁买有诶无诶？哦，啊，一天要啉两杯，可能囡仔就会算啊，囡仔嘛是会算啊。啊，这囡仔就是吼、哦，零用钱也充足啦。啊，一天哦，上无啉两杯凉的，而且一个拢是食迄个全糖诶，唔是啥物微糖、半糖，不是哦，拢食全糖诶。啊，所以迄、那个凉诶会甜，伊淋迄个甜，就是讲咱食起会甜，伊迄个甜是淋啥呢？拢是叫做高果糖的糖浆啊。叫做果糖的对啦吼，所以摄取吼，摄取量呐，伤过头去，就会使得咱这个肝会制造更加多的三酸甘油脂。所以讲，低血钙以及的血脂吼，会以为数值啊，比人更加高的原因呐。所以，伊个那要治疗吼，爱对源头，你这步步食药啊，不是办法。所以江医师就厉害，伊讲，这其实良心讲，慢慢的食药啊，只要你改，伊甲这个良心讲，你若想要爱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了就对，你就是爱戒掉全糖饮料，饮料袂使搁食，连半糖你都袂使啉哦，连微糖你也袂使啉哦，哦，叫伊改糖就对，哎，恁他派一个人来无够哈。哦，我你要两个，拍摄哈，我今麦在看我迄助理小天使讲话哈。所以讲伫完全哦，今麦就是这个囡仔伫完全拢总无服用这个降血以为药来状况之下，哎呦，国中心嘛算囡仔上好啊，是较卖食药来啦哈。多咧发药，你好食这药啊，蛮不应啊，去影响伊成长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完全拢无食药哦，干那改手摇饮安尼俩。3个月后呢，三酸甘油脂。对主本的500降到90，安尼有劲无？所以江医师虽然讲无正当的饮食，有关着咱的血油，卖讲囡仔大人拢同款。所以你若矫正着你的饮食习惯，就会让血脂的数值就获得很明显的改善的，对啦哈。啊，所以讲针对着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原因呢，加医科医师李思贤嘛，我讲伊伫伊的即个脸书粉专嘛表示讲，过接啦哦，卖讲伊即啉凉的嘛吼，即卖即个李医师嘛咧讲过接啦，汽水啦，白面包啦，啊是甜点啦，甜点就是咧食糖啊饼啊，是咪咧食胖的迄个对，哦，因为遮拢是。经过的精致盐，吼，阿无的碳水化合物物件去组合的，所以使得咱大量的糖分快速进入在咱的肝，无法得及时呢消耗，就会转化成脂肪，吼，啊，所以恁若知讲，咱若食滴物件入去咱的肝，啊，肝若有甲伊消化去就好，吼，啊，若是没有办法去消化它的话，伊就会转化成脂肪油进入在咱的血液当中。所以讲，尤其是一种液态糖啊，影响是最迅速。所以个液态糖，像咱咧加果糖，那个真的就是最快的哈。所以李医师讲，导致三酸甘油脂升高的主要原因，除了对家讲，即、這个精致盐，哦，碳水的东西，你呐，即、這个应用过量嘛，哈，的三型胰岛素的抗阻，哦啊，酒精。哦，食酒嘛是同款，哦，你嘛是会引发甲三酸甘油脂关的一个问题，哦，啊，搁再来坐拢唔叮当，久坐习惯的人，哦，所以讲临床观察显示讲，只要改善，啊，你顶面啊，对，像咱所讲的这习惯，比如讲酒较卖啉的，你有只酒食侪就是
会人讲

0: 迄落瓜包油嘛吼。啊，搁再来，啊，坐一搭倒一搭，啊，坐坐条条，爱起来动啊。啊，顶个物件吼，食较少呀。啊，包括起泡的啦，类似碳水的那种东西，啊嘛，较食较少的，啊，简单讲就凉的啦哈。哎，啊，咱山上敢有人像伊那同款，食，逐工都一定爱凉的。无一杯手摇饮咯，你着做工课无啦？来来，我问阮两，我问阮身躯边这两个天，迄落助理小天使，恁吼，讲着恁吼，恁一工啉几杯？一杯两呢？哦，一杯还够会当。哦，两杯了不行啦，啊，两喝无糖啊，还是
1: 无糖，
0: 哦，无糖还可以，哦，安尼可以啦，因为食甜不不的就对。好啦，所以讲咱今日就是要来个乡亲，比如讲的讲高果糖、糖浆加精制糖，对代谢健康影响是真大。哦，就是外表看起来你都无大块，你弄到大块都无，你落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哎，这阵真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哎呀。所以讲，即使外表看起来也不胖的年轻族群，也有可能就是面临的高血脂、高血管健康的风险的，对了哈。不离个喝你家仔的是，咱来当套柜的饮食调整，好，因为是个调整一下啊，戒毒含糖饮料，或者是改善你的这生活习惯，血脂的数值通常拢当得到真明显的改善啦哈。好，以上看咱乡亲的朋友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啊，阿内是哪年啊？我要来报瓜，报瓜过了后。我特别来，不是，没有，我不是要来听广告了哈。我特别来做卫教，我这几天有跟恁公布了哈，算讲我跟恁秃头啦。这几天来找一天来卖烤肉煮，啊，中秋节要到啊，黑白爱款款的，啊，当然这烤肉煮一定爱在中秋节进前，赶紧好好的，哦，啊，约定时间紧跟恁送。哎，绝对无伊就讲，等个中秋节，去靠近中秋节，才咧卖这个烤肉煮，因为有当时送的白虎，因为迄个咱台湾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啊个迄个过年年节，这三大节就是拢乌鸟拢塞车的时间，所以人拢是早早在咧喝，早早在咧送啊，哦，买了中秋节，迄个前后开始送货，很少啦，哦，所以讲来，迄个我先来播一首歌，这首歌过后，咱特别来邀请到咱的烤肉达人阿嘉来看台介绍，伊今年到底是搬啥货，无那是款啥物烤肉煮哈，要来看大家见面啦哈，好，来咱来安排到这首。海，我想讲咩？海，我心肝丢啥？海，我心肝丢啥？来听苏佩唱的这首《爱神的箭》，较轻松。好，来，《爱神的箭》。

0: 今天呢，非常难得邀请到咱的烤肉达人阿嘎来到节目。阿嘎哪来哈？万只讲话嘞。哦，阿嘎哪来哈？恁俩在讲啊？中秋节又搁要搞，
1: 我做着今日讲话。
0: 哎、欸，你好，我感觉你成候鸟嘞。
1: 想哪？
0: 候鸟就是一年才迁徙一次
1: 哦，
0: 对不对？啊，你一年才来我节目一次啊，啊，你一来大家都嘛知道啊，中秋节要搞啊。
1: 而且其实哈，今年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哈，今年我把所有食材哈大大的再升级一次，然后哈，你 CP 值搁撸管。
0: 我跟你讲哈，你去年哈，诶，那个烤肉组哈，我就几台一项米，结果你无传到
1: 什么米？
0: 就是粗红的草虾。
1: 哦，我改工君姐，这超红的超黑哈，不是说我现在想要传的传呢，它有一个它饲养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出放的草虾，一看不港的是公哈，它是养在那个沿海岸边，那它是用那种野放的方式，然后撒苗之后，养在那个海岸边之后，它随着潮汐，然后它去吃海藻的，丢掉型哈，它捞起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它不打抗生素，
0: 对，
1: 然后它也不打一些药啦，有的没有的，让你吃的更安心。而且重点是它的虾子，你吃起来吼就会讲哇嘿，赶快啦呢，那它又不会黏壳，所以不是说今仔咱想要传咱就传呢，嘿有时间限制的。
0: 我跟你讲，你是、你是烤肉达人，我是美食达人呢。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嘿，你菜切白的，嘿什么什么草黑白黑，嘿拢吃的呢。
1: 对啊，咱这是粗红的，比较不一样。
0: 所以我讲我美食达人呐、我知道这粗红是吃的海里的呢。
1: 对，然后而且吼，咱一般。咱超黑龙甲起掉，这不是，这是甲一寡一种海藻啦、维生素啦，其实是对咱较好、较健康诶。
0: 啊，无为虾米要起伫海边啊？一定有作用诶，
1: 对嘛？随着潮汐的作用，而且伊嘛，它一年只会收成一次，所以不是讲你给那许被矮的矮。可是我今年哦、有两三个地方真的是给你大大的升
0: 级。你去先用甲起来，
1: 好，这先来。
0: 我拄只就是有甲你看到粗红的超黑阿娘喂，真叫大只。
1: 背背，对，
0: 哎呦，伊这个斑竹算足大只的呢。
1: 你有发现伊的这纹路非常的明显，而且
0: 明显呢，
1: 草虾有无？乌金，非常的漂亮。
0: 你知影，我是歪嘴计要食好米的一个人哦。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一组哈，我跟你讲，鸡、鸭、鱼。肉拢甲你顾甲好好好、
0: 对啦，
1: 所以你吼满门招菜齐呀，啊，你招菜齐呀，有些东西你也买不到，那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好东西，你懂吗？有些东西是买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年很特别，六大样大升级，哎、你听众朋友你免惊讲买东西，咱分量无够，因为这一般是我们在外面吃一些比较高级餐厅的量。倍到三倍的大小有没有？我们今天带来是六件组。那我跟你讲，我们讲最基本的嘛，一点爱嘛，对不对？来，第一样我们给大家什么？来，给推吧。我们的鸡腿肉是解释鸡腿肉丁哦，500克。
0: 啊，就是讲哈，这回你传的这个鸡腿是去骨的啦，
1: 去骨的，重要是吼，咱是用30天的小鸡白玉，伊吼安尼较嫩，你知道？
0: 所以伊的鸡腿佫特别嫩，特别幼，特别好食。
1: 而且吼，因为一般咱咧食鸡吧，像我自己，我就是不吃皮，因为皮有太多油脂，那可能一般上了年纪的人，这种油脂可能对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帮你把皮啊修掉。其实我好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纯种，500克的概念就是等于讲买大概买个一斤左右，其实那个分量是非常足够的。那就是一包，然后帮你清空，这起给大概差不多300块起。
0: 这要讲开是你贴心的所在啦。
1: 对，
0: 为什么说呢？因为吼，咱一般拿来烘鸡腿吼，就二夯啦。
1: 对，那你然后而且你还会带那一只骨。
0: 对呀、啊，对。当时你看起来跟那是色啊，啊你来用得个裂骨，哎呦，来这一滚哦，一个红。
1: 啊，对
0: 啊，
1: 那像我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就是可能晚上我就想要不要吃烧烤，我有办法去吃过这种鸡腿吼，大概我来的差不多就10到15块，甚至更多。啊，咱那一般去吃一个可能500块、600块的套餐，伊都好你三袋，对啊不啊，重点是无去配，结果你行了了配吼，甲肉吼。 黑比例吼是各占半呐、啊。咱这不是，我直接都是给你纯肉。其实你修点时，你就会觉得很超值了。再来第二样哦、喔嗯，这东西咱的前菜，你刚才咱给你的鱼是用什么鱼？是用鲑鱼，鲑鱼哦、喔，听众朋友，
0: 他那里拢是迄落啦，传灰灰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啊，我今年我刚刚讲吼，咱不如要食着食较好诶、嗯，而且吼，一般咱鲑鱼是有分等级诶，嗯，一般咱有分工业级啦，嗯，那咱使用诶这是 P 级，上精致诶、嗯，而且吼，咱的鲑鱼有无？咱是用啥？你敢知？咱是用菲力，菲力的概念是啥？你敢知、嗯嗯？就是讲吼，完全无刺。无骨头、嗯，然后呢，伊是巴肚边的吧？嗯、那一只得，你仔细甲看这型哦、嗯，它有一点厚度，然后吼、哦，一只尾鱼啊，差不多6到9公斤的鱼啊，有无？一个会当出两袋，是有高度的，因为我当初咧报聘的时阵，伊甲我讲，啊，你用这只高的鱼啊，别来，互咱谈吧，啊，互咱煮食。
0: 哦，你这可能要用50块来量啊、
1: 哦。对啊，50块来量是有，这是有分量的、哦。
0: 啊，你就知道讲这块鲑鱼有偌高啊、哦嗯。
1: 真的，然后
0: 啊一只鱼啊吼，得
1: 出两块，出
0: 两块。我两个所在会当出这两块，
1: 对，
0: 部位尔尔。
1: 巴肚边尔，所以伊的油脂非常的好，而且吼、哦嗯，阿公阿妈你，我来讲，食鲑鱼其实对咱的人体介好，因为 omega 三加 omega。六，
0: 伊这是健康的鱼油啦。
1: 对啦，啊，伊这鱼油做好，而且吼，讲真咧，我们像有的人可能吼，伊个靠较白，伊食这鱼啊有无？其实伊食落，它就是入口即化，而且其实鲑鱼吼，
0: 你些补益的是入口即化。
1: 真的，
0: 这个餐桌，咱咧食啥物啊？食乌暗层同款，乌暗层伊有分部位的，每一个部位计小时拢无
1: 相同。无同款，伊可能有一袋300块，加一袋1000块、嗯啊。我捌食过，那。我家己吼，捌食过米其林餐厅，因咧主餐拢会用即个鲑鱼，唔过这只是咱一个上基本的前菜、
0: 啊。所以你是客人迄个五星级的哈，专门五星级的咧做的，诶，迄个品质来咧扛
1: 大。对啊，因为我刚刚讲哦啊，咱不如要食咱的食较好的，食鲑鱼对不对？好来哦，第三项有无来？
0: 来，你得等一下，我补充一下。所以要甲恁乡亲呢，比如讲清楚。阿爸母啊，这块鲑鱼唔是恁菜市啊咧买，讲迄个中午吼，搁做一个空，迄个洞洞的迄啦。
1: 哦，洞洞，对对对。啊，
0: 因为一般店拢是安尼切开，伊就是挂迄个刀嘛。
1: 对。
0: 啊，刀其实迄个所在是空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讲，你煎啊，歹煎呐，哈。啊，然后你甲看，伊个唔敢甲你切只高啦。
1: 对，伊这不是迄种洞洞诶，伊就是吼一块鱼啊，你迄个巴肚边甲出落来了有无？伊甲边啊迄白色的肥油，一直修，一直修，修甲变食吧了，伊甲会当称两块出来。重点是，我甲阿爸母讲吼，这鲑鱼无，因为我的鲑鱼是用这皮子的，伊吸收是上好，所以你其实你今仔日在烘啊，在蒸啊，你完全是免放油。
0: 他就你正伫咧讲吼，我伫修，我伫已经咧修着我伫个。厨房，我开始咧蒸一尾鱼啊，诶时阵咧，看到迄尾鱼啊，我蒸要熟的时阵，我即阵啊，小蛋娘咧吐起来吼，弯刀下来囡啊，又可要呛死啊，
1: 对啊，呛死，啊，重点是你唔免下油，啊吼，我讲很简单，你就甲你嘛免退冰，因为吼你退冰了有无，伊鱼油会好你退走了
0: 而已。也讲到这吼，真正你都讲到重点嘛，我来讲吼，鱼啊，你。唔好退冰，
1: 因为他你干嘛退冰？他会追荤造出来，这不包冰哎，
0: 而且
1: 他会把蛋白质冲走、冲松，
0: 它的营养会流失。
1: 对，所以
0: 我咧煎鱼啊，从来唔捌退冰哎，
1: 真的赞
0: 啊！然后蒸起来鱼啊，个蛋赶快从外边收肚啊。
1: juicy， 然后你在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肉包着鱼油，
0: 对，
1: 吃下去入口即化，真的真的。
0: 边我个在讲增加鱼吧，鱼皮是脆，鱼吧是
1: juicy
0: 诶
1: ，juicy
0: 诶，
1: 因为
0: 遐功夫呢，
1: 对，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吼，我来讲，真正千万唔通退冰，你唔好整一缸就加坑里诶，冷藏加退冰，你也加所谓。
0: 为什么我加你好啊？吼，这种鱼啊，变啊真吼，你。油，这个时候慢慢烧热。
1: 对，
0: 啊，你落去的时阵，你得用那个上色，先用小火，先用小火，用小火的意思就有点像是解冻的意思
1: 啊。对，没错，
0: 啊，像解冻的意思。好，啊，你一解冻了后，解冻了后，伊的肉会翻会变色啊。迄就是你家己肉干款，迄就是有色啊。有色的时阵，吹大火，吹大火，搁袂当久，大概是1分钟或是。 应该是吹大火一分钟就好啊，吹大火一分钟，伊的迄个皮接触面的恰起来，
1: 对，
0: 然后你来个吐过来啊。
1: 皮它还会再释放一点油脂出来，
0: 啊，你再给它吐过来，嗯，啊，吐过来，另外那边搁是接触面那边，你去赶快转小火，嗯，好一些块平那边好熄，嗯，啊，然后呢，他搁赶快开大火，好伊那边接触面搁是恰恰，嗯，啊呢，你滴呐吐落去，
1: 好，啊，可以这样子，对，
0: 好，已经是吐过啊，擦落去。袂磕磕啊，安尼就行啊，吐起来
1: 就可以。
0: 安尼食起来鱼绝对拢是有救势的，
1: 真的真的好吃的，而且你的营养素、营养分拢袂去走去，这是最佳煮鱼方式。看你买啥海盐嘛，还是蚝椒，你甲食看嘛，因为这吼。我一般我伫外口看这个，你可能外口的菜市也嘛无，而且外口的菜市的鲑鱼，其实它伊拢是反复解冻的。咱这鲑鱼唔是哦、喔
0: 啊，我是较食较重咸，我拢先加胡椒盐嘛。
1: 哦
0: 安尼就足好，足好，
1: 足好食，足好食，真正
0: 真的。
1: 对，然后吼、喔，外口鲑鱼伊就是吼、喔，它你得很快，应该很沉嘛。咱这唔是咱对罐头的时阵有无？伊就是第一次。伊话伊掠起来了有无？伊就甲你急速冷冻了，去冷到咱台湾的时阵、开始去出吧，清修之后、取得这两块，所以非常来之不易。而且吼、急手这种物件，一般咱的外口的菜市嘛袂甲你讲
0: 啊，你菜市你也买袂到这种急手啦。
1: 超市他也不会去写这个急手的问题，急手好歹甲咱的油脂啊、肉质啊、肉干啊是差足济哦。对你有我。我捌食过鲑鱼，食起来水水，啊无就是叉叉，是真正做叉。
0: 哦，我告诉你那个海产这个物件吼，绝对袂骗人。你若专门来食海产的过嘴，就知影讲，
1: 对，
0: 这有是不是很老啊，还是伊有个退冰过？
1: 对，
0: 好，这个真的都吃的像出来。
1: 其实咱退冰其实有时候鱼吼，还是讲虾啊吼，退冰了，还是讲伊反复解冻吼。他要去帮他改他的，譬如说改包冰上，其实他会让我们很容易过敏。像我就是一个吃不对，就是鼻子痒啦、全身酒咖啡死的人，所以我改讲，咱来跟实在吼，咱来跟信赖相信嘞，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基本标配啦。
0: 那讲的品质嘞吼，相信哪家是卖唔掉的啦。
1: 对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0: 真正是卖口碑啦。
1: 对，歪嘴鸡阿哥来就是讲吼，咱年会渐渐嘛大啊，我刚刚咱来走养生的路线。对啦，第三行吼，咱的肉，咱有啥？咱今年有无两个猪肉？那去年吼，咱用战斧有无？像块波头安尼有无？姐，而且吼一支吼，差不多像块女生吼，我的手掌安尼遮大有无？它受得好评，而且给你这把，它其实也你一般超市你也买不到，因为第一个吼，它这个是要特别替定制，应该法式口牌。第二，它就是。一支像块波头安尼，啊，一只低吼，它就是三个部，它你一次可以吃到它三个部位。第一个部位是什么？你敢知？里脊的部分，这底白部分，第二个部位就是咱边啊骨的部位，第三就是咱梅花的部分。所以你一块肉有无？你有边啊骨的香，還有底白，而且多，然后還有无梅花的油脂度。所以你一次吃到三个口味，
0: 是有油脂的哟。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刚淡薄带。骨头的肉其实真的非常之香。那我之前在譬如说我去吃烧烤，那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像我们一般可能你晚上那种十二点一点的那烧烤你可能要点你个点吗、
0: 欸、
1: 我有吃到那种两三千的。
0: 我去人家餐厅吃战斧猪排齁。啊，一支安尼鸟，爱三百块呢。哎、啊，你这回是一包三支的呢、
1: 对，三支啊，然后三支有无半斤重？
0: 对啊，你一包三支啊，那一包你话你包菜市要甲欢呼欢，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这种的是讲吼，你就是他整块他猪杀好之后，他三个部位，你菜市一定是一个小部位分切好。
0: 啊，因为这绝对拢配给咧好，一寡迄个五星级的迄、那个西餐厅啊，
1: 而且他也因为这有骨的保存，所以他在切的时候，他需要大型的锯齿器下去切。他一般你在外面的机器是看不到的。点点无本，咱的肉，我觉得这才是。其实咱买肉，其实你讲咱消费者真正做厉害，你要去偌厉害高档市场有无？其实咱拢找到，可是我们给消费者的无同款的所在是啥？第一个，咱的 猪肉有通过药检，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再来我们是 CAS 的猪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我刚刚说哦，我把安诺安诺安诺，我觉得这个还是更重要，因为
0: 民间好食，咱安全卫生爱讲，
1: 这是相重要，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明的，底下是啥公吧，有无？然后各地。贵点点，因为我们像我在帮我们做这个猪肉的这一间，它就是专门从源头起料啦，源头啦，一进到底啦，一条龙的红绳你听有无？
0: 所以一条龙，
1: 对，所以阿哥切料有无？马上有无的真空啊，贵的贵点，所以它是在譬如讲，咱一般因的我看我泡的猪肉打啦，是讲一寡。就是他，你看，如果外面的超市，其实猪肉一直在那边这样子吹冷气啦，冰箱开开关关啦、啊，其实黑把得一顾啊，也靠搭起，
0: 对，
1: 那个肉就不好吃了，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再来分切猪肉的环境下，其实工厂它都大概在差不多十度左右切，所以你猪肉一起来之后，而且其实这猪肉过程中中吼，伊拢是冷冻冷藏运送，然后呢。之后我们就是他把它切切之后马上真空，他其实把所有的味道跟他的就是品质度都锁住了。可是外面的摊贩拿第一个他不帮你真空，第二立马还顾不记得保，因为你无法都去分切。
0: 我告诉你哈，
1: 阿哥来的，
0: 咱家婆婆妈妈哈，恁都是在，因为我拢有咧去菜市买物件，啊，因为你有发觉讲放伫个大头一下，会滴吧？其实你甲看，伊表面拢是块干干的。
1: 对，因为它就是烤大鱼，阿哥日晒啦。
0: 伊菜伊摆起哩，伊就是爱甲伊大头下物件袂搞完嘛，伊就是摆底下嘛。
1: 因为有接触过空气的东西，
0: 点鬼伊的接触面嘛，空气接触面的那边就是较大大啦。
1: 对，而且会开始整个营养分流失，因为而且吼，其实你接触过空气的东西，你其实食物它是一个很原生的东西。你譬如讲吼，你手摸过啊，是讲你接触过东西，时间受久，你会发现伊的肉较搞换去。
0: 对，
1: 可是这个不会，这个保存比较久。
0: 哎呀，因为伊我多啦，你底下咧摆，你也我都控制天气的，
1: 对
0: 啦，所以我都这是不可控的嘛。
1: 对，再来就是讲真空啦，诶，保温啦，阿哥有。这样的保温啊 ，CAS 的保温啊，其实我刚刚讲这是在外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轻易去触碰的，你听有无？所以我刚刚咱吃是吃这个安心，这是上基本的。
0: 反正吼，你这个战斧哈，三基啦哈，像我伫外边吼是一基，我有食到一基三百嘛，啊，一三基来九百嘛，啊，你讲你食两基455哦，
1: 499，而且还是加购，啊，你爱点差不多两三千块的套餐，你卡不有你加购？
0: 哦，是安尼啊，这是加购，
1: 这是加购，
0: 无了刚好可能490，我得加一三百。
1: 我因为我交阮早间两个人安尼，点一个2300，然后我根本就那是2300，根本。一袋吧，好不
0: 好？好了好了，就是讲阿家半杯半小时，
1: 半杯半小时，
0: 我三斤剩你500的。
1: 对对对，
0: 你即摆会使买那个记者介绍，看伊小袋嘞哈，小袋嘞，即安尼讲起来差不多偌济钱啊。然后我开卖的时候公布偌济钱，你就知讲啊，我这无买，会对不起家己无啦，哎，就是这样。
1: 绝对我讲会对不起家己，而且分量足够诶。然后过来哈，第四行咱的里脊肉，
0: 里脊肉
1: 一般咱伫外口菜市啊买里脊肉，伊拢甲你切切薄片薄片。
0: 切薄薄啊！
1: 对，啊，好，你咱今仔个看哦，你看我实在挑难，这实在。你其实你收到的时阵有无？你安尼唔看，你就看会出来，伊根本就唔是里脊肉，伊是里脊排。对，而且吼，你甲看这，君姐，你甲看这油花吼。真正有够水耶！它真的有很漂亮，然后过来话，咱一客也是差不多
0: 要。重点是伊这回哈，阿家这回传的迄个里脊肉，咱咧讲个肉酥嘛哈，伊是切糕的哦。
1: 对，切糕的。啊，然后有无我伊250克要加半斤重。啊，因为我一开始在试这产品的时阵有。我在试这产品的时阵，我家己有无就是完全我没有加任何调味料。我跟你讲。拢无臭臊味，重点伊嘛是 CAS， 然后无药检，所以你这个食个真正够放心的。而且吼，我甲你讲，今仔实在拢唔免互你底下生来。
0: 你是良心讲吼，像你这种吼，我若要做蜜培用的对吼，我先让他先退兵。
1: 对，
0: 好，先他退兵之后，我诶，俩几罐物件滴来，比如讲有加一点盐，
1: 对，
0: 然后加一点胡椒，好，胡椒粉嘛，胡椒粉，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一点点酱油，
1: 对，
0: 好，啊，有当下你不要用酱油，你用啊喝藤桃也可以，
1: 对，喝藤桃嘛，
0: 来当，来行，然后呢，俩几罐粉。
1: 哦，对，一般吼，这个保温吼，人咧起咧做底白，这是比底白较高，啊，人当拢会三分
0: 对。对，你得太白粉一撮卖收济，
1: 对，
0: 好，啊，然后再个捏捏来了后，你再个改倒一撮啊香油，锁住伊的水分，然后煮安尼吼，浸吼腌一下。
1: 嗯，
0: 腌一下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哈。
1: 嗯，
0: 然后立刻落去用咱的平底锅来甲蒸起来，腰手骨好食，
1: 真的好吃。
0: 你真正做蜜皮，真正。
1: 而且你
0: 真的是抢食啊！
1: 一般哈，我让你讲，一般让那里脊它是切薄片，你吃不出这个口感，这是有口感、有脆度的，而且你吃起来是会 juicy 的。
0: 哦，
1: 对，而且它带稍微的，一般外口的肉哈，它的油脂都会是55，55其实对咱不盖健康，可是我们这是28或是19，你也发现公在减价期
0: 中。啊，一切的搞到哈，来这除了类似有猪排，安尼煎起都要喝，因为修薄不合价，
1: 真的
0: 这种搞到煎起来，
1: 这样会比较。看哈，这样
0: 吓怕啦。
1: 对啊，是真的。好，来哦，过来，来哦，不要这两行的困难啊。这第一，当然需要季节性。第二有无来？第二就是
0: 你拢讲完啦啦，今麦来春。一落啦，煮菜啦，
1: 对啦，
0: 樱桃鸭
1: 香啦，啊，樱桃鸭咱来加一加什么？加厉害的嘿，铁板烧店啦，还是讲一挂较厉害一种。什么差什么我哥的差评呢？去抢你知不？
0: 你的一克就要600了啦，最便宜了。
1: 最便宜，我们一般
0: 也有要1500的，
1: 对，就是他的主餐。
0: 对啦，
1: 而且我跟你讲吼，这阿五伯伊的是花莲的喝山喝水的甘仔，那他是吃玉米的，
0: 玉米的，
1: 对，所以吼他吃谷物的也吧特别胖，而且樱桃鸭你。公斤的底瓜靠我自己去吃，像吃比像我现在去吃，我可能在吃那种，譬如说我们高雄四肯，
0: 嗯，
1: 卡少诶，我看两三斤卡有哦、喔，嗯、啊那伊嘛是一点嘛，啊就是200块，
0: 几片几片而已啦，
1: 差不多350克而已，欸、对，那就是200块。
0: 无啊，你客讲你今天没客来是贵的，
1: 贵的哦，咱是贵的，而且是迄个主餐1500块的主餐，200块的主餐迄个哦，
0: 对啊，
1: 而且重点是他们给你的是。大概也是37分，我这有修修贵呢，因为我们是用特凶牌，先看皮带啊，然后我搞，因为其实鸭嘛是有做侪油，唔过鸭油对咱的人体是好的，洗澡都会这样去代谢掉的，所以我们是清修过的，对，所以非常重点是。他也不做新的客人，他也不让外面的人订。
0: 嗯、
1: 那每次订呢，就是一个 set， 就是3个月。那
0: 你这算因跟厂商是登记合作的客户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啊，伊今年吼，佮加做一个五星级饭店啊，一挂吼，因为今年就是国旅也蛮行，很多那种，譬如说我们一些什么日月潭的那些饭店，他也是都抢不到我出来，我家搞我抢毁掉毁呢，我讲不，这位来老玩天啊，这种朋友诶，真的，而且其实你看大半这鸭吧，一公斤哦，已经涨到你知道有多天价吗？1000块以上。
0: 啊，你要喂啊？
1: 这是我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不是我们一般的。我靠，那
0: 樱桃鸭啦，
1: 对，咱那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
0: 你讲话这啊？
1: 一公斤1000块？
0: 哦，一公斤1000块哦。
1: 对，所以我讲的，
0: 我讲的，那你这得安尼来卖这的8块嘛不贵。
1: 我讲的是无修过，内底含骨头的1公斤1000块
0: 哦。是啊，
1: 咱这是无骨头修过，你就知道能想象说它真的是贵到真的吼，也。啊，你也没有什么渠道可以买。我相信我们走到今仔咱要去擦脸呐，啊是讲咱去擦乐福啦，啊是讲擦买啊。我相信，
0: 其实买这个物件本地的爱有管道啊啦，
1: 对啦，
0: 有管道，
1: 真的不好买啦。你真的也不好买，那买到的，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樱桃鸭我们在买的时候哈，其实樱桃鸭也是。有好几个花东也是有人在养，但是它真的很分它的品质，就是你今天是假饲料还是假玉米、欸？那你给它的环境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之前有试过一组，就是讲吼，一起假饲料，那它的环境水质没有这么好。
0: 啊，你假饲料的肉 价格的靠起的咸呐，
1: 对，那你
0: 啊，你讲你讲黄梅啊，价格都是一个胖啊，
1: 对，然后油脂度也会好。
0: 但是咱讲喝这果香蔬菜香一种，
1: 对，
0: 啊，不你一比例猪拢食干奶的咸，那一种底下价格都是一个果香，
1: 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会在肉肉里面又吃出它的水分。那一般比较差的，你得一直叫我会起撩鼻，安尼不如咱的吃鸡巴的喝啊。所以这个樱桃鸭是有讲究的哦。来，第二项吼。这做你都要，你都要开头的讲诶，超黑，对不对？为虾米古年就期待这项今年才来？啊，就是因为有无？这需要季节的采收啊。啊，过来有无？咱一般咱外口的超黑，像咱看超黑吼，人拢是饲诶扩大内底啦，伊毋是用海水啦。为虾米咱要用粗红诶？然后被饲养的讲吼，咱的海边啊第一吼，粗红它在养在海边的时候，你感觉伊随着潮汐，你黑啊啊有。盐吼，伊迄虾啊第一甜，它第二有没有？沒真的，它会甜。
0: 所以这个，伊这个粗红的虾啊，外公听讲，比如我真正是食好米，我去给食好米。你食到伊粗红的虾啊，跟咱大菜市啊买迄白虾一甜，开始不讲，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而且你看也回本，你就知影。那它第一个，我觉得这才其实虾子这个东西，我刚刚上电话是讲，伊有怕抗生素不？伊有怕。果冻嘛，然后去维持它的鲜度嘛，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因为咱其实黑鸭我靠背嘛，唔过我买的是安全、好食、天然呐、啊。第二，因为咱这是假海藻诶，所以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你也不可能说啊，我今天可以给它打个门工啊。
0: 所以养殖的成本不对的诶，较高刚啊嘛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它的价钱一定跟市场菜、咱菜、咱传统市场被介绍被晒休想啦。
1: 对，而且炒虾，你去传统市场，你也不可能跟他们讲啊！你这干不起超红啊！啊，你这
0: 搞注注油啊无？
1: 对对对，不可能嘛！
0: 不可能啦！
1: 对啦，所以咱一般吼，咱这伫外口
0: 你。你也等着厝个爱食虾啊！你唔来食这上安全的，无你要食啥？
1: 对，
0: 吼、哦！你拢食物件，拢惊讲人药啊！但是你有当时贪俗嘛，是讲啊，得俗俗啊买，啊得较俗。啊，即卖啦，拄啊人去种迄个啥？电视媒体佫报出来讲，啥物会出问题？自然来讲，哎呦，我要惊死我多只呢！哎呦，我唔知安怎样买，啊，看来惊是有路用哦。
1: 对，所以哈，我跟你讲，就是哈，信赖阿嘎跟咱阿君姐的
0: 对啊，
1: 对啊，真假，而且哈，你一通电话哈，爸母啊，你唔免个加费去哈，
0: 反正哈，伊只几行六行，伊只拢是就是讲公平，就讲来讲高级料理啦，
1: 对，
0: 高级料理，即只那个六组哈，那伫餐厅的套餐，你无2000块，你是食袂起来的啦。
1: 我觉得2000块绝对超贵，
0: 嘛无只超贵嘛，
1: 嘛无只在混
0: 料。啊，我就跟你讲，你两。一顿来一撮一撮啦，啊！你无2000块，你就是食袂起来嘛。
1: 对，而且對對其实这分量吼，公斤的四五个人家是做有够开的。
0: 啊，咱家迄拢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量呢。
1: 对，
0: 一个人。今仔日该传的拢是，哎，俊豪你讲讲。大概三到五个的分量都是 OK 的，
1: 都是 OK 的。
0: 当然啦，你要做咱就是要食好个，然后食卡、食饱，搁要食少。
1: 阿哥被讲 CP 值，
0: 对，
1: 真假
0: 是啊，
1: 个不易取得，你知道吗？对，那是安心健康啊，阿弟啊，一通电话就给你上告处啊，然后个全程吼冷冻免温，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得了了，真的。
0: 啊，伊当年当吼，虽然拢安全这家喝康的物件吼，但是吼，这么高级的东西，量绝对不会多。
1: 你说分量吗？
0: 不，但是，传来要看大家吼。
1: 哦，你说东西当然是少啊，对，但这鸭胸这就是非常要跟一些五星级餐厅或是连锁餐厅去抢货，
0: 数量绝对
1: 够来，认真超会啊！购物哦，你爱想哦，猪肉吼，一旦到中秋，泡刀的时阵就一定开始起一泡哦，
0: 一定爱起。
1: 第二，中秋了，你小学生你开学，小学生一定爱食台湾猪嘛，因为我猪肉我只敢给大家吃台湾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吃过国外的，对，一旦有超很味。第二哦，你甲看海国外吧吼，你刚刚看哦，我们这个这么漂亮，国外的肉它很容易。在这边会有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一个白白，它就没有。你刚刚在洗线
0: 啊？是啊，
1: 还洗猪油啊？
0: 啊鸟诶！
1: 啊，所以你看这个肉漂不漂亮？
0: 你可以点点的怎样啊？
1: 对，真的，我
0: 肉眼不会骗你的。
1: 对，肉眼真的不会骗你。我真的看过那种吼国外的肉， 非常就是你这样一圈一圈那个白白的，那个不是什么油脂，
0: 真的漂亮，
1: 真的漂亮，真的漂亮，
0: 还切糕，
1: 对，那个就是
0: 你心情的愉快
1: 对，但我今天我要吃，我就是要吃的安心，吃的好，对，不易取得，啊，你样嘛借啦，啊，所以讲。中秋这个时间哦，猪肉是贵三三，今年什么拢贵啦？
0: 今年哦，别个便宜的时阵哦，佫无只金子啊，别个便宜呢，啊别个便宜，要佫甲你约，你拢讲无
1: 啊
0: 呢？
1: 对啊，我跟你说，分量也没有这么多。我们今年真的，我咱关节给推吧的500克啊，要佮一斤啊呢。
0: 所以今年真的更精致了哈。阿亮，伊传来要看大家见面的量是无济啦，所以这东西哈，真的留给行家，哈，爱食好米的佮。卡手搁较紧嘞，就是卡电话，诶，卡手比人搁较紧嘞，你才能抢到哦。
1: 对，而且
0: 人食物件好，才叫抢食哦。
1: 对，
0: 这数量有限，咱就是叫做爱抢量哦。
1: 对，抢量，所以爱聪明呐，爱聪明呐。而且哦，其他咱没含，咱也无被含吧。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备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当基本食材。
0: 哎，如果咱用行诶，咱就做米皮啊。
1: 对啊，冰箱是咱买主菜，就开一两行出来，你知无？真的，因为你。不易取得，你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回味，你知
0: 道吗？你一年也才能够买到这样的品质一次而已，还有这个价钱一次而已。
1: 对啊，
0: 而我没有下手，还真是对不起自己的。
1: 对啊，
0: 所以我讲拼手速的啦，
1: 对啊，拼手速的。
0: 就是你手的速度的啊，你啊卡比啊卡慢，搁中毒都无离婚啊，
1: 就闹事了。
0: 好，啊到底偌济钱哈？明天告诉你啦。
1: 好，
0: 好，谢谢阿哥，
1: 感谢听众朋友。

0: 感谢好来，咱乡亲的朋友呢，拄只阿家已经把这个品质上好的哦，阿家的迄个烤肉煮吼，品质都是足稳定的哈，啊，伊拢是经的品质上好的，就是咱外吹客要食好物的哈，你也食较讲究的人啦哈，阿家绝对唔捌咧互伊失望啊，你也讲吼。啊、我的青菜价就好啊！你若要青菜价，你免来我家买，迄菜市啊拢有好唔好？哦，菜市啊阿祖啊阿花啊谈拢可以啦。但是你讲讲无喏，我外出去食好物嘅呢，甲阿公同款啦，咱同国嘅啦哈。好东西一定就是价钱会比较贵，好、哦、一定较贵。但是今仔日拢做感谢阿家，甲咱起迄个品质拢上好嘅，但是呢，伊嘅价钱拢是最平价的，要不然。你在外面吃，因为伊客来物件，你一般伫咱菜市啊是买袂到的。也就是说，他要有管道，啊有管道，一般拢是五星级的餐厅收起，还是饭店收起啊？好，拢是安尼收起啊。所以讲，你要爱家，你必须爱向谈。
1: 对。
0: 啊，家有管道，啊，含厂商因就是登记咧做，咧合作个得着哈。所以伊客到，客到伊伫遐客到了，来咱家。跟大家分享，伊甲你趁一个，人讲工钱啊得念念啦，就是来只甲你趁一个工钱啊得啦。你看伫这当中，恁省偌济，人从中的差价得着啦。哦，所以讲，即个你拢学了啊。不过伊逐年当甲你传来数量拢无介济，哦，拢无介济。所以讲，你若是脚手尾人，你就着着。你若了踅踅的乡亲的，比如通常拢会错失机会。拢测试过，啊！你若有食到，含你以往你得去菜市啊买烤肉的物件，佮比较起来，你真正咧哪咧食，你得哪咧添头啊？哎，无讲就对啦，嘴会甲你讲啦，哎啦，嗯，无讲就对啦。好，哎嘞，因为哈，我真多未叫啦，所以我就甲恁讲，我就是无我当下公布价钱啦，哈，因为未叫袂当公布价钱，无拢算广告嘛，对不对？好，啊，所以我先改。今仔日哈阿家所介绍的六件组，我搁小块甲咱乡亲的，比如复一下哈，就是战斧猪排哦，伊这一包内底有三支啦，有三支啊，战斧猪排就包头安尼哦哈，而且拢贵收，这一般你菜价绝对袂得，买袂得啊！你搁菜搁来肉店反复讲，我要战斧猪排，伊嘛无在场客哈，所以战斧猪排伊这一包有三支啦，而且里脊肉五片啊，哦五片啊，伊迄里脊肉五片是切糕的哦。唔是玻璃丝啊哦，切糕的哦，你甲看伊安尼，迄、那个切的角度，放真空包装伫个袋仔内底，你也感觉讲哦，阿卡只开只清气上，啊，而且伊个切哦，切到再从切到遐平整呐，切到遐平整呐，所以讲这啦吼，用来做，其实良心讲，这我拢未行啊，哈，阿君什么意思啊？我唔敢行呢，这种物件我唔敢行呢，真的呀、啊。我会起来吼，起来迄个家己生生的啊，真真的啊，做猪排，和迄个厝的人配饭嘞，真的啊！啊，人家四十几啊，伊拢会问我讲，啊，阮这退兵唔免，猪肉会使退兵，好啊，所以讲我拢未去肉店买人生好猪肉，因为我吃滴我惊，因生的唔是我要爱的口感，啊，所以我猪肉买顿哦，我拢是家己生的。好，我家己先。啊，你那会使哩，特别困进就较新鲜，过甲平个冰箱过灯光。啊，你看见要食，你要洗十分钟，至少要十分钟，可以腌制入味啊，对不对？我拢上简单的佐料啦，吼，上简单的佐料。我甲你教啦，其实肉吼，那么洗肉，卖伤过侪物件。你伤过侪物件吼，你没有办法。如今啦，这肉是本身伊是新鲜的，品质好诶。你若是伤过侪蜜伫内底，对无？迄个肉的迄个甜气，也是讲它的香气会跑掉。
1: 哦，会压过去。
0: 对，压过去。所以我唔爱咧伫店买人生好个吧。你若烤肉到烤肉节的时阵，就拢去甜店迄称咧几一五百，吼，啊，就一包价大包，啊，个落落，要是我唔敢食呢，我真正我唔爱伫店咧买猪肉呢。要生过猪肉，生过猪肉绝对无买。啊，我若家己生的，较侪人就罕去。啊，我生的拢较简单，我无遐侪佐料。我大概才迄落，我是啥？就是盐呐、啊，盐呐、啊，胡椒粉呐、啊，豆油啦、 盐呐、胡椒粉啊、豆油啊，一点点糖，卖伤甜啦，伤甜有够恐怖。一点点糖是要给提味用的，一点点糖啊，然后来个灼灼的，啊灼灼的了后生一个，生一个了后，小等下你迄、那个，像我要蒸的时阵，我就会倒一挂太白粉，哦、太白粉，捏捏捏嘞，
1: 比较嫩，
0: 比较嫩，比较嫩，嘿，太白粉，嘿啊捏捏了后对不对？还搁个倒一挂香油，是要锁住它的水分呐、啊。嘿，安尼蒸起来，肉较袂焦啦。嘿，安尼得啊，安尼蒸起来，肉就有咸鲜啊。啊，搁再来这样食着肉的品质啊，对不对？啊，有的人都直接都无咧生的人，就直接咧蒸啊，三也来一个迄个玫瑰盐啊，咱就直接安尼啊，唔吼。啊，所以我是安尼生，所以我不会加太多的东西啦，嘿啦。对啦，我一较功夫就搁加一寡迄落蒜头，你也要爱食有味的，吼、嗯哦！你就伫个生的当中，你就敲寡蒜头，甲即、這个葱啊，吼葱，对对 对, 對，吼安尼家浸一下，啊来较搁家十分钟两升，就是个太白粉，啊搁加染一寡香油，甲锁住水分。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零四 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咧，嘛这不算进广告啦，我话这是广告，是广告。要来甲恁讲好康的啦吼，来迄、那个拄只吼阿哥甲恁传迄个，即、這个中秋烤肉的豪华海陆六件组三回阿公甲恁说一遍哈，就是迄个战斧猪排，好、一包内底有三只嘛，啊，即、這个里脊肉，肉丝有五片，啊，迄肉丝是厚的，我拄只有甲恁讲吼，要安怎新鲜来煎来做米皮做底白啦，哦，做底白，如果那是讲。这种搞多，你感觉啊可能阿爸阿母啊，因咧食卡，会敢较

吃起来是特别甜、特别脆。呵，我就是吃过一摆，难忘的好滋味。可能在其他位无讲，真正无讲的哦，难忘的好滋味。甜口真正有啊，脆度真正有哈。好，来第四行就是迄、那个即、這个厚切鲑鱼，厚切鲑鱼，伊这真正高的，高度你会当用50块个量。好，你真个想象，你手避开50块的高度，你今天在吃嘛无在同要种高度呀？啊，一分钱一分货啊！伊这个鲑鱼，我跟你讲哈，民间吼食民间嘛戆戆食呢。啊，你啊讲吼，咱这是三不定，但是啊讲我得。伊个即个月较闲咯，我食较省个，安尼个青菜无要紧。你若讲啊，我着想要对家己较好个，食较好个，对不对？我即个月公司给发奖金嘛，是讲有去对恁家说的。我要给自己加菜，有时候想要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你也不一定吃得到，买起来甲啃。好，这爱用迄50块个来个牛搞多，咱伫菜市一般买下迄个鲑鱼吼，搞多伊个无在头，家己切只搞。我不知道这个啊，伊这是切，伊这只一只鲑鱼两个部分，有在点切这个角度呢，就是伫个咱这个伊个肚边啊呀，都系当切这两块的角度出来呢，但当切两块呢，啊，敢有在点这个角度，所以伊鲑鱼哈，它的鲑鱼有分等级的，所以你来食的等级是选择级的，哈，夭寿，迄真正人讲叫做人间美味，真嘞。就像像你咧食蚵仔肠同款，伊就是鳕鱼吧，黑尾鱼嘛，伊就是有分部位，每个部位口感就不一样。鳕鱼伊嘛是同款，它有分等级的，所以你那是等级无够，食起来诶，即个鲑鱼你蒸起来嘛是会小块泡泡，嘛是会哦，嘛是会。啊，那等级的选择级别是绵密丝滑的，然后有油脂的啊。要是我记得晓得，我有个有咩老水暖，所以。恁这回阿哥传呼恁的，诶，这个鲑鱼，伊的等级叫做白金 P 级，有分 P 级、G 级、S 级、工业级，哈，好，哎，今日也无听，诶，听讲，就是讲吼，若无想讲要跑烤肉摊，诶，烤肉组，无要介绍这烤肉组互恁买吼，啊，真正恁哥阿唔知影讲鲑鱼，还佫食到遮济激素的，给讲的，啊，无啦，咱就给。给捌一项学一项啦，对不对哈？来，迄、那个恁今仔日吼，阿甲传呼恁的，就是白金 P 级哈，白金 P 级，这就是上这个鲑鱼最顶级的啊，咱讲叫做选择级的啦，选择级的，所以伊的油花会较侪，油脂更加烘起来，而且煎起来更油亮，更油亮。所以伊欧米伽水要加2000克哟，啊是哦嘿，所以食鲑鱼就是咧食伊的油嘛，迄种欧米伽水种油，迄种鱼油就是对咱阿达嘛上好的嘛，对不对？啊无你先那的不用品毛鱼油对不對？迄种油就是对咱目睭啦，对咱阿达嘛上介好的。啊这吼，做一个老人家拢食会发，所以恁若烤肉唔通拢敢那想着恁厝的也够有老人。啊，阿爸阿母也给靠拜啊，把行恁去吃不要紧，这类物件行行的孝敬你的阿公，孝敬你的阿妈，阿无孝敬你的爸爸，啊孝敬你的妈妈，这是大家拢大家拢到这尤其无个，啊是讲恁家有个小朋友，哈小朋友，你发芽啊嘞，多啊你发芽啊嘿，你用这真正做绵密的，你就习惯应该直接回家。哦，这就够赞嘞，真正够赞！要食顶级的，就爱食这啦 ，P 级的白金 P 级的选择级的鲑鱼，高度就是50块的高度哈。啊，这高哦，我这来真好食，哎呀，个讲对不对哈？好，来啊，搁再来白鱼鸡丁哈，就是那鸡腿，伊拢该出好啊，无骨啦，拢该出好啊。哎，这白鱼鸡腿丁就是啦，爱三个月。哦，唔是三个，30天俩，好，就是严选30天的白羽鸡，30天哦，所以也卖特别，也只鸡腿卖特别幼，好啊，特别好食，口感也是丝滑，人工丝滑哈，啊，所以伊就是诶，迄个啊皮也敢厝起来，皮厝起来，你讲啊，我不爱食皮敢厝起来，啊用内行，啊无你也用内消化，我那个生食内行，哦还食开，真正的鸡腿吧。

0: 米米米有够好食的啦，吼、哦，真是吼软嫩呐、啊，咱来讲讲软嫩呐、啊，吼软嫩。爱、啊、来嘞，搁啥？这包未细包哦，我有看到阿嘉伊讲客过来，客来未细包，500克的哈，500克。好，来再来嘞，就是一个主菜啦，法式樱桃鸭胸啊，樱桃鸭拢起价啦，拢起价。啊，而且你食樱桃鸭。您讲网络可能我来看会得买会得哈，我就甲您讲，阿家甲您讲物件，您也放心。啊，咱是外行拢看老嘅，内行是看美感哈。樱桃鸭，你看是饲伫对？阿家甲您讲嘅这樱桃鸭，伊是饲伫个花东嘅，啊，还有个是好山好水，哈，阿哥再来咧，食啥也真重要。我讲看，刚刚说拢甲你打上樱桃鸭。但是问题，他是吃什么？吃饲料的啊！吃饲料的，肉质都可能无同啊，还佫一个馅嘛无同啊，对不对？啊，你若食番麦啊，樱桃呀，当然伊肉质油啊，营养更高啊，吼啊，然后迄个口感就是讲，你煎起来了，你甲切一片一片咧食，伊就是有一个果香啊。果香啦、啊，那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一分钱一分货啊，所以讲阿家，逐年当甲咱进个烤肉煮吼，这品质拢是挂保证个的对，好吃啦、啊。今年我感觉足用心的呢，因为去年是那个什么，那个青鱼嘛，那今年可以改这个是厚切的。鲑鱼菲力，但是咧食鱼排用的厚切菲力，这拢是伫个五星级餐厅食会到的物件咧。吼、哦，所以今年我觉得他用心啦、啊，介绍跟去年讲同款啦，物件搁较顶级，但是介绍跟去年拢同款，搁也无甲恁起价啦，哈、哦，好啊，安尼好啦，干那这个粗红的草鞋吼，我真的我都是因为爱食遐的人，你食到你，一直在那边摇头，啊，人生就是哎呀累啦，嘿的真。人话咧，就是爱安尼啦，对家己较好个哈。所以你也要行也好，你要做面皮也好哈。六件组已经甲恁传好啊。每一单数量拢无介济，哈，数量无介济。多卖即几工啊咧，即拢做快闪的哈，即拢做快闪的。所以唱着甲恁迄个唱着哈，甲恁讲恭喜啦哈。好 ，OK， 好啦，安尼咱相亲的朋友呢，恁若讲，因为我若做位叫恁拢会讲啊，我要先订啦，好啦。开放您开后尾门啦哈！如果您老想要先订，您就先甲订啊，不要紧哦，给你们方便好不好？谢谢，感谢。来，空吧，空空2799，抢吧！哦，分量无济啦，分量无济对啦，所以讲来赶紧咱相亲的朋友哈，若要订港的，我已经哈，您交我阿君不要紧，因为哈，物件我绝对一定要甲您选好的。阿哥，你无好，你卖来才甲我讲话。阿哥再来介绍方面，我已经甲你算好啊。这六行卖讲伫餐厅食，人阁甲你算工钱啦，有诶无伫内底。你如果若客会着管道就对啊。我甲你算一个成本，甲你算一个成本价，就是讲阿哥甲你赚偌济，拢挺好算诶哈。加上该起要爱2000，恁若是伫外面客会着，毋是伫归阿哥家来客。吼，恁伫外面买着，加一组6组，加6行的分量，你至少要花个2000块来才买得到。今天不用2000块，不用2000块，不用1800，多少？来打电话进来问呗。好，来空吧，空空2799，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
1: 喂啊，坤阿姐好。
0: 是，你要几组啊？
1: 我要买迄个烤肉。
0: 好，来，三爽。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
2: 我要爱情歌。
0: 我安讲哦，咱都那欠欠啊，只个人订一组。你讲我都有咧，使恁报啊，我啥都无啊。迄落钱侪较加呀，好啦，人经济较好啦，经济较好还较甘只个哈。嘿，啊，这拢顶级的，这绝对拢是金字塔顶端的，就是恁那去5星级、7星级遐食的这个食材。好，来，海敏，赶紧哦。这真正是阿哥感叹一波，人讲工钱啊得念念啦，工钱啊得念，买得赶紧，吼，唔通搁倒搁少。逐年当阿哥甲咱传的吼，的数量都大概加清楚念念，啊，加清楚，大概咧，好，迄个也袂，迄个也袂，迄种 那卡手无较紧的，其实良心讲，恁拢是买袂到的啦。连我家己要，那要开卖之前，我拢建议先落单。那无等到我，我来了节目的时候，当时我家己订袂到呢，因为伫接电话，我嘛袂记起啊。嘿啊，来喂，你好，我过来，林小姐，你讲林小姐，好来，好来，三线接开，三线。
3: 啊，
0: 三线接开，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喂。好，来，等一下哈，四线哈，咱迄个。台北市、新北市，哇，咱桃园啦，北部乡亲，比如来，咱的经济较好，啊，恁若食物件，要拢较会紧，吼，恁爱食顶级的 ，CP 值高的，你在我这边才买得到这种价钱，真的哈，来，物超所值的 CP 值真的太高了，这当恭喜。来要讲讲究品质，伊算是天崩级的天花板级的啊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你等一下来离线，接电话要紧哦。那如果卡手无搞个掉电话，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等我甲你订咧。
0: 好，来三刷甲接的。我跟你讲吼，你若张三刷接的，你若张有订阿君的烟钱的啥，你就卖讲，你回要甲我订烤肉煮，卖讲做伙食，因为无共厂商。好、哦，来无共厂商哦，迄无都做伙寄哈，迄是分批的哈，哎，阿家伊十七号就好哩啦，因为真个拢爱备料啦吼，所以伊迄个统一十七号寄上，所以恁十七号就收到啊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你好，好来，五线加接五线，五线喏，五线，先接开。喂，你好，来敏彤，
5: 两组，
0: 敏彤要两组，哦，咱敏彤感谢啦，两组啦，我嘛订两组嘞。两线啦，二线啦，二线啦，好接了哈，接了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来高德诶、
6: 欸，你好，
0: 宜兰呐哈，王阿伯，你要几组？
6: 几组？
0: 来一线。喂，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君。
6: 喂，
0: 嘿西。
6: 啊，我先到
0: 接。来三线再接呗，刷卡回单嘛，因为我刷上电话太侪了哈。喂，你好，来金鸡。来金鸡，你要几组？好，来金鸡五线号伊，五线较老的。我真拢先甲恁老哦，我真是无回乡哦，恁哦吼。喂，你好，来，迄、那个高雄吼。
6: 阿君。
0: 来要几组？
6: 烟枪无，我要烟枪。
0: 有烟枪，你等一下哈，来二线甲接嘞。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咱住伫桃园吼。
6: 对。
0: 好，来要几组？
6: 我几组。
0: 好，来一线甲老。一线接起来，一线甲老，先去等一下。来一个，半天年阿鹅哦，阿鹅哦，
6: 半天年鹅了，
0: 鹅了哦，好了，阿你要几组？
6: 我决定买一组
0: 的。好，来你带我一个四线，来四线叫看。伊家己本身哦，咧卖鹅肉，伊嘛是来卖啦，又就樱桃鸭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迄个台南吼。
6: 对。
0: 来，你等我一下哈，来五线甲接的五线哈，五线接起来哦，五线哈。

0: 我过去，我过去滴了吊人啊哈，嘿嘿，我过去有人来到操操啊哈。喂，你好，我过来这，你好，喂，嘿，来贵州，
1: 两组，
0: 二来李双接呗，二线。喂，你好，我过来这，来，二来来四双接呗哈。我吼，我来讲，恁交代阿君。我讲阿嘉来，我就讲阿嘉，你知影我的个性吼，物件爱比人较好，讲知啦，啊真济，我拢唔敢见笑啦。你节目我逐天拢在听的吼。我讲第一，咱的物件特别，但含一，咱来含市场区隔，也就是说我今日烤肉煮一定就是要比你去菜市买品质搁较好贵也袂，就是你顶下甲，而且伊这回做用心，我感觉伊拢客这拢是天花板级的呀。好啊，所以伊品质就是好的。好，佮再来，我嘛甲呛，我嘛有甲呛一句话，我讲，你袂使品质好，特别甲我坐地起价哦，嘿，要甲我卖甲外都外哦，我唔敢。你好，啊，这唔过你啊，互我趁一工钱，滴，我讲哎，那有迄个竟然无趁钱的嘞，讲什么笑话啊？哦，咱算上我讲啊，咱乡亲的朋友，你拢会当理解嘛？你目睭背景出门，就是要趁钱的，无趁钱，你做啥货？哦，所以讲我讲会当互你趁。但是迄、那个看看安怎赚，所以你总是爱红赚一个工钱对吧？所以我总甲这乐建筑用伊先看赚的成本价，先看赚一撮啦，来甲掠，你敢知影？掠起来竟然那两千呢？爱两千呢？可见我感觉你合理赚的范围内，两你也讲1980，我感觉嘛不过分啦吼。可见伊真正敢赚就那年呢。所以恁若无定，恁真正对不家己，对恁翁做甲着要死啊！咱这家庭主妇听我节目哈，恁翁做甲要死，伊老挂当地，你真正即个咱唔免着烤肉呢？你甲做米皮甲变好食，真嘞！做甲要死，老挂当地，你唔敢创个较好个互伊食哈？咱个阿囝。好，进，咱的阿囝进也是当啊成长，拄只要讲迄个菲力牛排，迄欧米伽水偌丰富呢。好，啊厝的老人就真早无个，对不对？啊，就从这种中顶级的物件，你真正唔敢和你的厝的人食较好的哦。啊，我凊彩菜车凊彩买，无买两三拢啊千外外去啦，佮讲种顶级的物件，啊，而且到中秋节食材拢特别贵呢。我跟你讲，我刚切几片啊，迄个我迄唔是老师。那较低后腿吧，伊个部位有较贵一撮啦。我甲伊讲，我就算去菜市买物件吼，我买除非种要我要做肉蛇肉生，我就较无劲。那无我部位嘛是拢互厝个食较好个，嘿，是啊。
2: 可以啊。
0: 所以，干那遐切五片，啊两支安尼玻璃丝啊下肉骨吼，啊个迄个一块三层来加肉生，因为我要做肉蛇，安尼600几块呢。你个知，你也知影较好呢，无一项俗个啊啦，你茫戆啊。所以这拢是吼结缘过尔，真正是欢喜过中秋啦。啊，逐年当阿嘉拢会来啦，所以人伊真正拢抱足大个生意来咧服务咱个乡亲。恁爱买，听我话，这真正拢值得买。这个介绍，这个品质，真的值得你们买哦。真的听我的话，我也是就爱并驾啦。我嘛美食。我无讲我专家啦，但是我嘛是美食家啦。物件食过我嘴好歹，我知。迄天我去迄落店，我足久无去啊。啊，但是我若食阿嬷饭，我拢去跟食。迄天足久无去，是我随叫我随知。阿油无够香啊，已经。我食我就知影，它的鸭油已经变质了啦。唔是讲伊质变，伊个口味变啊，无较早较香啊。因为即马往少年来花，有可能袂晓用啊，啊早老的较好用。是啊，哦，我食随知，我足厉害，我一支嘴，真正我嘴鸡特别食好面，我承认我嘴鸡啦嘿。来，这个品质，这个介绍，你没得找啦，我是跟公摊白，赶紧的电话拢卡，拢接走袂离，我是爱跟你讲清楚，因为我今是未叫，所以我拢搁吊人伫边啊咧，啊无我今无时间通跟你讲这话呢。但是我要叫你买，我嘛爱和你嘛讲，和你听清楚呢。你讲对不对？啊，来赶紧的，乡亲啊，买起来，买起来啦！你看我
1: 手咧，哎呀，买起来啊！来，看吧，看看，2799，2799。仙女讲，因为恁真甲我买，我无法度随出风恁吼。嘿，真拢先接单俩，先甲恁留哈。17号通一收嘿。来，看吧，看看，2799，2799，赶紧要预购，要预定嘞。看吧，看看，2799，2799，谢谢阿列多。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9看两遍啦哈。看吧，看看，2799，2799，林玉，来咱台南林玉，你要几组？林玉，你要几组？林玉，好，来等我。我是开后尾门的，无今仔是还无开始卖呢。喂，一线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我要两。
1: 哦，两组来三线。喂，你好，我过来要几组？哦，来三组四线哈。哎、欸，恁后边四线接起来，恁下骹干我都接下骹的线。刚刚接袂赴嘞吼，喂你好啊，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六线，甲接开六线哈。恁楼开可能原来是无时间通接啊，迄个六线甲接开六线。接了哈，好，好好，看吧，空2799，2799，阿坤的电话就好记的嘿，2799看两遍哈，先落手为强啦哈，你着落下，慢下手你着老损啦。喂你好，来高雄哈，来，要几组？好，来，一路三线接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我要两。
1: 啊，两组好，再这两组甲留诶，这拢先甲你留尔哈，要无都出货哦，恁诶哦，17号恁着收着哈。喂，你好，来慧琪，宏源哈，慧琪，
3: 嘿，我一组。
1: 一组来甲留一线，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我挂落去啊，对不起。拍摄哈，啊那拄只咧嘟嘟嘟嘟嘟，嘿嘿，迄就是人占线咧顶，较骨力嘞哈，继续给他按下去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9，每一当做数拢有限，因为就是干那即几工啊咧卖呢，伊到中秋节要肯定结缘的吼，啊最几咧拢几工啊咧走呢，所以你也无点无钓就无啊哈，我多约嘿，喂你好，来一线接的，因为伊咧伊即位伊那边传来吼传只的物件要来迄、那个。看大家见面时，伊拢上届起拢半当前，落啊先甲厂商落单，所以阮雄雄讲无啊，要个家局是无面向互恁。喂，你好，来你线接下吼。喂，你好，我滚来坐。宝芳，
4: 你好，你好。
1: 来要几组？来一组吼，一三线啊，三线。来，空吧，空空，2799，2799，加油呢，加油呢，顶起来啦。要行啊，有啊，咱若讲这只顶级吼，要留一行个。个宽宽面皮啊，咱的老公水也好啦，我是拢个关键做面皮啦。其实我哦，在前面露出我家己用用的做好只啦，之类啦，啊，因为较薄啦，佮无像阿家传的只高啦吼。重点是迄菲力，我看到这个菲力，我心情就好呢。白玉鸡丁，看起来这鸡腿肉就足油啊呢。嘿啊，而且我拢会晓变啊，我拢会变来做蜜皮，吼、哦、做蜜皮。好，来，咱永庆那边赶紧的哈，食好料，食顶级的，食 CP 值天崩级的，唔惊你来赶紧来食顶哈。这个真是物超所值，这些品质哈，你伫外面哈，伫外面，我甲算算啊，如果你若管道能够取得的话，得至少都大概要2000块的东西啦，嘿啦。啊，今仔阿家哈，真正用这介绍，看大家讲话他。看大家讲话，伊实在是太急，就安尼念啦，钢琴一直念话了。来，你等我一下一线啊。来，空吧，空2799，2799，0800-279-279。恁听拜六会当先落单，我是未叫会当先落单，你唔通搁是啊四九二九那得瑟的时阵收着，一摆，唔知倒一个听众啊，做嘛子的我来讲，总甲卡来讲要顶口露珠啊，我讲阿就袂。伊讲我多常常听到，我讲啊，你恁听到嘛袂赴，我都没有啊，哎呀，就是安尼啊，就这样哦，真的没有就没有，我都多常常听到，我听到我都没有啊啦嘿，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我来录节目吼，啊你来过头的时阵，大哥你可以红虾点，你就是要点无啊，为了，哎来，啊一早你好，来一刷个楼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我跟你讲，伊这白羽鸡肉，你拢唔免惊去食着鸡鸭血的，因为这无注射，伊三十天就咧甲你抬啊，所以你唔免烦恼。你拢种这鸡鸭无血的吼、哦，所以讲品质啦，品质啦，吼、哦，你若要食品质的，真的值得你下手。来，看吧，看看2799，2799。好啦，来听歌哈、啊，听歌，唱哦。我来讲，我现在是开后尾门哦，啊，若唱无着。 无外带哦。诶、欸，这几工你无外侪量啦，哈、哦。所以讲，做快闪呢，拢是爱卡手比人较慢，啊无，话无得无啊。啊，没有，没有办法追加，我都追加无法度，我敢保证无法度。柏林哈、哦，来红山柏林，来要几组？
3: 几组？
1: 好，来我给你留，来三山哈。好，来红琴。凤琴，哎、啊，凤琴姐，哦，好久不见。
4: 开麦。
1: 啊，我真的想，恁今日要问啦，你要几组先订啦？恁订较袂到，你落，但是咱礼拜六还要出去佚佗呢。来，四川啊，四川姐。来，喂，你好，我过来坐。恩情同款有卖哦，是我今仔日我在走快闪的，先直接走起来，来。
3: 阿君哦。
1: 嘿嘿，来。
3: 阿君哦。
1: 喂。
3: 哎呀，是卡路族呀。
1: 对，嘿。
3: 对，我这钱我听无到啦。
1: 偌侪钱我嘛袂当讲，你刷卡，我叫出头你甲你讲，来，迄个五线即块。我讲哦，因为伊个即烤肉是快闪的几工啊尔，啊所以讲我就是爱先甲即讲好清楚，啊恁跟恁买烟钱无关系，恁要买烟钱同款的当店，看要几斤吼，同款拢落单哈，为你好，啊来咱大苗栗吼，
3: 好来，
1: 二来你等一下，一刷接嘞，一刷接哈，接了哈，为你好，我等你哦，我下来，骗人。哎、欸，碧莲来，大王哈！碧莲，你要几组？两组来，碧莲三双。拄只迄，歹势哈，这也来跋落尾，搁顶卡嘿。啊，咱连成同款哈，你若要订烟尘，咱就是四斤清六特别优台1500，互你收100，啊，搁改带运费，安尼拄啊好一组。啊，烟尘含阿家伊这是无共公司的，所以人出货。你们啊，我个做伙甲我出，无，这人虽然公司虽然出的，安怎吼？好，啊，所以恁年前若要买四斤呢，我就是收100块，恁1500，啊，搁带运费。啊，你若讲，迄落我要，
5: 喂，你好，
1: 几斤年前甲王来说，哦，做伙甲做伙，啊，阮你们讲1800有送底卡嘛？有，吼、哦，你若年前看要几斤，啊，王来说，吼、哦，啊，要啊到做伙。你得，我来说，咱就是20块，430嘛，好、哦，430。你看，烟尘一斤，400块，来个倒，凑一凑，扣扣倒倒，6800卡来，哦，啊，落单了，我就送你一包烟尘啦，哎，送你一包迪卡，哦，安尼知影无？有价有量啦。哦，你这个大行去啦，我无去，搁给你，搁送物件，搁送好你优惠，好你，搁送你，搁再给你迄、那个栽培到家哦，而且是。有够方便的呀啦，真的啦，哦，所以讲要给咱的钱吼，卖安尼，但你这啦，你要有诶无，拢感觉好开，只宝买无啥啦，你我只买你，来我只买你，感觉钱足好买啦，会晓一买啦，包括烤肉煮啦，要食好物诶，食顶级好诶，你来我只买去外边，你着一点摸袂着即个计数啦，好、哦，我讲讲，迄、那个。干那白羽鸡丁30天的鸡啊，会退出落来。你着想遐软，哇，你着软嫩的好啊，鲜嫩多汁。哦，啊，这绝对三十天袂通注意落来啦，迄无咧注意落来。所以讲，恁讲煮虾，鸡啊拢煮虾。我这30天是要煮啥物虾啦？所以特别好食的啦，你真正无鸡啊现有够好食的。菲力牛排，一只菲力鲑鱼，啊，菲力鲑鱼。厚切的，干那这个鲑鱼，你买就是搞多，你也歹见啊，难得罕见的，好啊，一只鲑鱼，可以当两个所在出进两地的啊，安尼你看，嘿，恁有偌幸福的，当食到这拢的，这种品质拢的五星级、七星级，还吃会到呢？真的啊，50块，听我讲你，你也知讲迄搞多，吼，这价钱在吓怕，对不对？吃好咪，粗红的哈，什么叫粗红？粗红的草虾就是饲伫海边啊，所以伊是食迄个藻类浮游的，唔是食饲料的，无放药的，所以伊食起来就是特别甜、特别脆，晓？小块咸多，啊，特别甜、特别脆，好好好，这阿哥来，迄个战斧，你过去菜市啊还湖嘛无啦，你讲无我来菜市啊吼，甲肉店还湖，无啦，肉店无这个命哦你。战斧，这爱用特殊的机器去锯的哦。哦，迄骨头较顶的无人，迄像波头安尼啦，吼、哦。所以你菜市你也无在点反腐，啊，所以人这拢是5星级的饭店，拢收起啊。哦，啊，甲这个技术起来卖恁，互恁嘛会当 吃到这个东西有幸福的感觉啦，有油脂，然后它嫩还有嚼劲，这是战斧的那个口感。好，来战斧，不用想那个哈，想处理哈，香香的啊，撒一些海盐，玫瑰盐也可以，哦，就好吃到啦。你爱吃 好的部位，你爱吃原味的哈，来控吧控控，2792790800279279。来了，听歌了，安排的继续啊，喏呢，哦，卡哇，那个是二来，大家到底收听，豆子。阿公，那几个人吃呀？一个三到五人份。这是三到五人份的，还没关紧哈，来，要订购的电话，看吧，看看，279279。拢甲卡啦，我要休喘啦，我要啉些茶啊。电话我要给助理你接啊，我要啉茶啊。哦，我休喘一下。啊，你若有听个听歌哈，啊，袂

0: 谢，感谢，好来。咱老爸迄个中秋烤肉的豪华海陆六件组的赶紧哦，有鱼有肉有海参哦，爱食鱼的有鲑鱼哦，爱食肉的哦，爱食爱食迄个猪肉的鸭肉的哦，都给你看看，都有鱼有肉有海参呐，六件组豪华组的啦哈、哦，我真哦，来看看多少想讲。因为我有当时啊，我来走去百货公司，去了找看有一寡较特殊的肉无啦，嘿呀嘿呀，部位啦，这个介绍如果这个物件如果你伫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买会到，不是这个介绍啦，而且战服你在百货公司不一定找得到啦，哦，里脊肉片是有啦，但是也不是会是这个价钱的哈、哦，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在百货公司、哦可能买不到这个价钱。哦、我讲真正，这介绍的啥人？阿坤阿秀对啦，像恁进来搁拍开心机，我搁甲恁讨一遍啦。我真是先头先开开后门问，吼恁先方便去买订，因为明仔载礼拜有人出门会无听，吼会袂记记啦哈。啊，所以恁先订订的哈。好啊，来，迄个战斧猪排。哦，咱是300克，大概一包内底有三，就是三支，哦啊，迄个我再加一支出来，看重量的啊、哦，啊，迄个里脊肉片5片，啊，伊这切糕的，哦，切糕的，伊真正切，哦，迄厚度真正有够水的啦。好，来，再来，第三项就是粗红的草虾，8只，啊，粗红的草虾8只，这伫外面。上无爱卖二啊五嘞，安尼一盒爱250，伊是草红伊咪饲个吼。咱要讲咱讲个野生个啦，嘿对。这安尼差不多半斤重嘛吼。上无即刻爱二啊五啦，我问阿家啦。迄、那个厚切鲑鱼第四行厚切鲑鱼，这厚度爱用50块来量，即块吼伫外面食上无。这个哦，这个是主餐呢。你也伫外面食鱼排，这个是主餐啦呢。哦，这你伫外面食，这那不一克1500，那不安尼多一分1500，你也食袂着。啊，但是伊也唔是，当迄种有得五彩级的唔吼，人得佫有讲一寡这个管销的问题。所以这个啦，200至300拢有人买啦，嘿啦。过来，迄、那个。白羽鸡丁第五项，第白羽鸡丁一包无，拢来出好啊！我外高工啦，拢阿免互恁搁底下客骨啦吼，啊鸡腿成本也歹行啦，安尼甲恁迄落拢处理好啊！一包上无爱300，因为伊500克嘞，诶，袂细包嘞哈。二来再来樱桃鸭，伊看级数诶，所以级数无同，计数无同。好，我甲打即块上无嘛爱300块啦，所以我即啊甲叠叠算算诶哈。你像战斧小猪排哈，你有像战斧猪排对不？你伫外面价至少要300啦。好，但这款有优惠，恁的优惠看是安怎优惠啊？无至少一支得300块啊，伊三支无爱900，啊，所以伊无伊家你用成本价好哩，上无这三支嘛得爱500块。所以恁这个叠叠的看偌济，所以阿君安尼六项吼，到底偌济？唔免2000，唔免1800。阿妈免1600，安到底偌济？开个歪问啊！安尼知影无？哦，安尼我拄只古咧陪介绍，点点的做都要花2000伊啊！阿哥免1600哦，假讲的。好，来，我今日要爱举手发声。我正甲你讲，这拢是成本价，趁一撮撮来工钱尔。你伫外面订的吼，食的对，拢唔是这种介绍的哈。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啊，甲因传的，这除了里脊肉片，恁伫菜市还阁看会到，其他恁伫菜市拢买袂到物件。来，看嘛，2799279。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来，要几组？好，来。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啊！这个介绍，这个品质，这种天崩级的这个激素的嘞，干那迄块鲑鱼，迄叫做选择级的。 白金批级的，吼、哦、吼，迄上顶级的，要食食七块上烟吧，哦，够幸福的哈、哦。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出来，老人无个来食七块也够好势啦。啊，咱阿孙啊，赶快啦哈。好啦，来啦，顶级的拢穿好啊哈，等恁娘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桌？哎、欸，是要几桌？好来，一线甲接的，喂，你好，李淑珍。
1: 你好，
0: 好来，我去甲接一下哈，李线接一下哈。歹势哈，拄只来电话卡了，拄的就是安占线卡袂记吧，搁骨力卡，甲加卡几通倒起来。我卡电话无师傅啦，骨力卡就有啦。好啦，来。啊，恁家若要订个甲卡哈，啊，我这部爱进行嘞哈。来，订嘞。已经刚欠真一礼拜啊！台中义大街店的潇洒的做吼。喂，你好。我来唱哈，我来唱歌。啊，恁阿伯店的都挂电话甲卡啦，奶奶。啊，点好就来听我唱歌啦。啊，恁知无？我潇洒的做，我拄则是哦，五七一一二。哎，啊，点好就请听我唱歌哈。阿伯店的电话紧卡哈，这拢一直做快闪的。哦，快餐都弄两三天的量呀，你无赶紧就真正一定输人啊哈！来，潇洒得走，来，大家到店先听得走。
2: 喂，你好。

0: 我今天是迄个先开后尾门的，所以我有用眼手，我有听啊，看我要停到唔停呢。啊，若改歹，伊讲电话接走袂离的时阵，骗你啊！得服务大众哦，先优先啦哈。啊，恁进来，互恁订啊，恁就有听到，恁就先订啊。我无多项讲介绍啊。我若拄只安秃头啊，免两千，唔免千八，唔免千六。吼，这一组，你外面要上无拢爱两千起跳。莫讲去饭店食，迄饭店是个人的分，都爱两千块的量啊，来两千，爱开要两千块啊个。你家己一个人，啊，所以拢一几片啊尔，啊，啊，得爱两千啊。啊，你准了讲，啊，像你这是三四人分的量，你伫外面准了管得买得，你这嘛是爱两千块起跳。哎，阿家是半个月前就开始敢喘的呢。无你真买得着，两千免，千免免，千六个免哦，是干嘛的？啊，好紧嘞！来，咱用这套票，若要订的，先订起来啦。啊，无你若讲卡入来，你后说要问的，你会当卡入来。啊，山卡，咱的助理就甲伊讲个清楚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0800279279。跟阿姊的吼，我发白羽鸡丁这我也免阁处理啊啦吼，啊我也是同款的，我也甲生生的抓抓的吼，啊粉甲哥哥的，啊迄个啥迄个油甲说的，啊我就去甲煎的，啊甲煎一个，啊看要三一个胡椒粉啊就好食啊，我咧面皮是安尼啦吼，啊你唔三胡椒粉，无你去做一个红烧的，嘿啦哟，夭寿。啊，爱食咸公瓜咸，哇，够下饭的啦，夭寿滚了呢，又加咧拢有够有，人讲真，人讲肉质鲜嫩又多汁的，就是这种口感啦，哦，啊无其他个的啦，哦，我三十天在咧处理啊，唔算咩一定好食。你也要料理，哦，夭寿我讲你物件芳酒桌顶是呛死哦。我到遐，遐咧有够恐怖，拢像蝗虫过境咧。我若拄着讲开饭啦，哦，你毋知大家拢客我讲咧底饭咧，啊，啊我讲哦，啊唔足够煮，我是无足够煮，啊可能我煮的，阮到遐我食会下啦，嘿啦，嘿啊，哦，我会煮喏，加讲诶，我阁足爱煮诶，我拢足爱看遐美食的节目，看人安怎咧比，安尼看过你就心得啦，嘿。啊，有当下当然，咱要搁南山咪回，是看咱个人的喜好啦，对不对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雷娇要几组？台中雷娇，你要几组诶？好啦，我改一来，一刷个接。哎，来，哦，来买大哥最爱买了，买
1: 1580，
0: 来。

0: 今年吼，这个去大行，我来讲中秋节大行都去。阿家今年吼，全家的迄个材料吼，介绍跟去年拢同款。你要不赶紧去呢？去年咱嘛是一组卖1580，但是食材方面，我感觉今年较用心了。哦，佫较用心。本伊安全的都拢改，拢比一般市场较好啊嘛。但是我今年觉得它更好了，真的更好。对啦，所以佮赶快记得介绍，现在这四十几啊吼，愈来愈得人听。哎、欸，阿哥啦，哦，好朋友阿哥，好来，好，赶紧来用这个票，下手要快啦，这个助手无济，中秋节，中秋节这几天啊呢，啊，所以讲助手拢袂当介济，啊，所以迄个卡手啦，卡买的卡手卡咩嘞，你嘛个得较少，所以讲你欢喜，你得送款得甲你满意，较袂定，人无要等你哈，人这想用手的哈，上咧等你送款得好袂啊，对不对？卖完就卖完了，啊，无多对家无多。因为这种半当情人想想继续超好诶，啊！李雄雄搁要对家，伊无对行中哈。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好，
0: 好，好，好。来阿爸母啊，恁都甲订一组啊吼，鱼咱家己食哈，鱼虾咱拢家己食啦。啊，迄落肉吼，你也较，你也讲我落无个，真正较无法多补啊，肉互孙食啦，好啦，安尼赶紧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我讲阿爸母啊，伊这個白羽鸡丁肉的鸡腿肉，吼、哦、鸡腿丁的鸡腿这個部分是足油的哦，恁有法多食哦，吼、哦，赶紧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

要早点起来接吧。哎呦，我今天赶紧出个班，唱歌好听啊。从这时间啦，哈，来了接阿婆，我听更多乱歌哈。阿婆唱我这准我这啦哈。来，大家到底收听，要订恁电话卡，啊，早点做人刷卡，给咱订去哈。谢谢阿丽阿多。

0: 今日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老这位啊，要出来滚电话哈，咱来看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嘿，再见，拜拜。
1: 朝阳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人虽然但是爱秀恩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嗯，落雨啦哈，啊水灾，但是咱规家伙啊拢做伙拢平安，安就做好啊，对不对哈？嘿，我阿昨哦看到一些影片哦，伊是足短，这个影片哦，足唔甘的，就是因为是情侣，好啊，但因就是这个做迄个日本糟糕。日本糟糕吼，迄阵卖遐就叫做日本糟糕嘛，有无？因男朋友吼，算讲伊就因这日本人派伊来说服伊女朋友，吼啊因为伊就但是因两个咧讲话对话吼，迄个日本糟糕吼，应该叫日本糟糕，即摆叫日本啊，应该日本糟糕，伫隔壁房吼，用电话咧监视咧控咧监控，啊伊袂当讲话。哦，因为迄阵是无监视器哦，那监视器就看一清二楚啊吼。但因为伊就是两个吼，互你听到谢谢。伊就是因两个哦，伊即马坐两个坐相对面，但是这查甫是坐人家比，比讲哦有这收音机吼，啊有人咧听监听，伊啊比这个耳机的这型哦，有人咧监听安尼，嘿，伊家己比安尼，啊这左眼用眼神来讲伊知影，啊就开始两人讲一寡言不由衷的代志哦，系啊，伊讲哦。因要用这查囡要用捏，伊要坐电椅呢，查某呢吼，哦，伊就是算，伊就算伊 spy 啊，哦 spy 吼，间谍安尼了对，啊派这查甫要来甲这查某甲收入去吼，对日本走狗行，啊查某就无爱，啊但是因两个虽然嘴爱讲话，这讲话话是要哦走狗，要用日本人听，啊因两个眼神咧讲的时阵吼，言不由衷哦，足厉害哦，迄个眼神就是我知影你讲是要讲对方听。安尼吼，啊，伊就查甫要讲哦，啊，要用掠，因这查某要用掠进前吼，因就见拄啊见面，爱当做吼，爱装作吼，因无做实在，啊无做好安尼，啊所以日本人一直伫隔壁吼咧监听，吼咧监听因两个吼，诶这个声音，因两个咧讲话声音，迄日本人耳机摕咧咧认真咧甲听，嘿啊，爱甲讲吼，伊甲讲我吼甲你讲啦吼。你来归属和阮这个吼日本人啦吼，啊这查某讲我无爱，恁一顿吼臭汉奸，嘿，也讲坏汉奸，臭汉奸吼，伊就咧骂，啊但是因两个讲的眼神是流目屎，因两个讲出来言不由衷，是要日本人听，嘿呀，啊这查甫就是得当做这说客，日本人派这查甫吼来甲这查某当做说客，我要甲伊讲吼你哦来加入阮啦。啊！伊讲哦，我就是未改啊！伊讲，哎，十八，你就是这世人是拢未改啦。叫你哦，来投入我，你无爱讲对啊？我就是这四个性未改啊，安尼啊。伊讲哦，我永远都无想要未记你心内底迄个人，因为咧讲的话，因两个拢家己知影啦，哦。啊！但是因两个讲啊，假讯哦，两个目睭拢对看，啊是目屎拢咧流的哦。啊！但是这日本走到你边啊，认真咧听听哦。系啊，啊！这查甫啊，讲，我是真心足想要救你呢。我再次吼，试图吼，要说服你呢，放下你个人的温婉啦。因为两个感情嘛，吼，放下咱两个个人的温婉啦，来啦，来加入阮啦。啊！这查甫，卖个讲废话啊啦，恁一顿臭汉奸啦，嘿。啊，因为这查甫要用处死刑啊，啊，因两个总是爱救一个嘛，对吧？吼，这查甫甲讲，你搁讲，我搁问你一解。你来加入阮好无？迄查囡要加因好，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迄啥物？伊个查甫说：“

什么条件？就是你哦，你这口人哦，你别个出你外干净啊！安尼啦，甲讲安尼啦吼，伊讲好，你来这摆答应我，我就答应你，我从此哦别个出你的感情，啊，我会求哦，我的顶西原谅你，甲你哦，甲你从轻量刑安尼啦吼，安尼啦，甲你终身法律就对安尼，你看安尼好不？伊讲好啦。啊，所以咧讲讲，迄查甫哦，专家伊个伫胸坎吼，摕一个袋仔出来，迄、那个袋仔内底就是安那，迄、那个袋仔内底就是迄昨天当初两个咧谈恋爱时，伫这河边哦，迄、那个昨天又捡一个枫叶，啊，伊就甲迄枫叶送互迄查甫囡仔，迄查甫囡仔自头个乱炸掉的。啊，所以两个讲先，这查甫甲迄个枫叶摕来，哎，这辈是因两个最后一次的见面。啊，两个吼，迄只演戏做够演的，迄、那个眼神吼。两个小对看，啊，讲了言不由衷的话，因要讲我这糟糕听，啊，但因两个眼神交织才是真情，是真情，是真情。你看偌厉害哦，目睭小看的是因的感情，嘴讲的是口是心非。好，迄、那个你看，你俩看有人哦，你的心肝有要对感，我来撕心裂肺。迄、那个查甫也一个转身讲哦，你只一声讲未听。好，爱就活哩要走，迄查某人坐电椅哦，安尼家看，啊，迄查甫个额头咧甲看吼，因两个眼神是，迄查某个眼神是讲哦，即世人我做感恩，我有你，我有爱过你，咱有相爱过，安尼呢，拢无讲话哦，是眼神变是拍字幕呀。迄查甫话一心咧哭，但是伊袂当哭，伊讲了伊要出来啊嘛，走到伫外口啊，日本走到伫外口啊，伊即个甲目屎擦擦的吼，想做镇定，佮行出去。伊就播这首歌吼，这首歌吼配了真正有够拄啊好呀！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呐、啊。

所以我感觉即阵啊，无像迄个安尼落安尼规山崩地裂啊，死千几个人安尼，是毋是哈？即死千外个人安尼，我所以做珍惜咱遮，咱当然只是饮这水尔吼。啊，你若要甲变安好，甲咱平平安安就好吼。水是会退，水有一工是会退，但系人若倒去袂阁倒来啊，人若走袂阁倒来，对毋对吼？嘿啦，可能即个天气吼有点感伤啦。即个天气医生好又讲哦，不足症会大热啦。因为连续落十几天，后尾半个月安尼高阳啊，落尾落半个月好安尼，半个月较低啊。啊，医生讲这忧郁症会压起来，伊无其他啊，无其他就是忧郁症上爱大伤会伤害啦。所以呐，忧郁症的人啊，但出热心去拍块其他，啊，对你好处加足济，好吧哈？嘿啦，吼，我这都足食啦，这所以讲咱足珍惜吼，卖甲厝人冤家多济啦。哦，你都若有当时我都爱生气啊，无爱甲伊讲话啊，啥物话嘞？会当讲先爱加讲一寡，啊无嘞，讲一届减一届啊，对不对吼？哎呀，讲一届减一届啊，吼，食力。来，啊，我短短甲伊进一广告嘿。中秋月圆，庆团圆。咱的老的老鸡，红泽系列满1800元，咱要加上咱一包 Q 弟弟红泽底卡，然后款一组中秋富贵组，内底足澎湃的。咱的红泽烟尘摕两包，大鸡太监盐鸡腿加一包，咱的红泽鸡翅有一包，红泽鸭翅咱有一包。深海鱿鱼条毛一包，那你金鸡那里提一包，啊个重啊姜啊起来1810元，搁送一包 Q 弟弟的红泽猪脚，中秋富贵粥，祝大家平安富贵。

0: 哦，谢谢大家哈，因为咱今嘛吼，老多老记咧办的活动，我咱今嘛办的活动就是啊，老多老记的这系列吼，红泽系列，满1800块，吼，咱就送一包大包的吼 ，Q 弟弟，咱的红泽低卡，哦，你啊把我甲扣我起来，啊啦，咱今嘛咧，哦，上届今嘛最夯的嘛吼，咱的红泽烟钱，这一斤重是400块，摕五斤，多五包，吼，五斤2000块。安尼满千八嘛吼，哟，这都唔免运费，搁加送一包吼，咱的这个红泽的低卡，啊，咱的土王来说，1克430，迄硬壳啊挂破手袋啊的吼，迄挂硬袋破手袋，你要做破手是上盖赞的吼，啊，一克内底有10袋，吼，430块，迄拢100%顺王来哦，顺王来，这无难卖的，无难这落啊，迄落冬瓜糖、冬瓜糕无难卖，难卖无价值啦，吼，咱的顺100%，唔拢是咱土王来。哦，甲咱的蜜糖类、鹅类控起来，才好食，有够食，这真材实料，一克啊10袋，430块。哦，啊，所以各行的红泽料理在你夹在你斗，那我该斗起来嘞，就是咱的这组中秋富贵粥的，多啊1810块。哦，搁送一包 Q 弟弟，咱的红泽低卡，总啊共啊摕8包吼。啊，那这组要甲你定讲的，9月15收，9月15。9月15就咱的农历吼，8月初5啊嘞，目一个年要过中秋啊，所以要做伴手礼啊，要送礼自用2箱以的吼，那要跟点讲的，请电话都拨利用的，再主动来谢谢大家哦。好嘞，谢谢啊！以上广告，好嘞，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卡单，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过年过节吼，就吃吃喝喝啦，啊，食爱食品牌，食卫生诶。前两天啊，昨不过一个鸡肉饭诶，哇，群聚然后大家食大家老有无？就是安尼，所以食材包装足重要哦，食材包装足重要。咱就是要食好食、食口感的、食卫生、食品质的吼，食信用的吼，食食食，买单来食。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包括全台湾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都拿这吃吃喝喝休息工嘛，哦，中秋节休息工，9月25号，啊，就中秋节，咱今嘛和咱休一9月15号和咱休。你包括要送咧插花插进前诶，哦，你要送烟钱给朋友食，哦，要送伴手咧通来做给朋友食，还是咱要咱的这中秋富贵桌要订起來，哦，拢总今嘛个订讲9月15休。9月25就中秋节啊吼，安尼算做念名对不对吼？谢谢哈。啊那咱的这个8月份的八八节雄霸天下吼，买三片送三片的，咱应该9月70，吼应该9月70吼。再次谢谢。好来，咱过来个听歌哈，听咱这首歌《白鸡歌》。白鸡歌都想要食这啦吼，啊你要食什么？我要给你吃。等下会当食一两个食吼。现在是0800-33-55-99哦。来，你好，你好。
1: 喂，我要叫安晴。
0: 好，安晴，你稍等了嘿。好，谢谢你，谢谢哈。哟，要加叫就加叫，啊，要加吃个要怎吃？方便里边，迄1斤400，5斤2000，哦，安尼哈，哦，安尼1500袂使。你若1500就是4斤烟钱哦，1600，啊，阮优待1500，而唔免运费，这是无送低卡，搁免运费哦，1500就免运费，走恁动车哈，4斤烟钱1500块，啊，若5斤烟钱2000块送低卡嘿，谢谢，来听歌听白鸟歌，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

搁袂歹吼，你要食啥物，我买予你食。咱若会食就上好啦，袂食你爱烦恼啊，对不对吼？会食才会大，会爱食会活，就是爱会食吼。哎，那所以咱老会食啦，死食、死死掉吼，死食、死晒、死油，迄顿就慢呀吼。咱即摆会食，咱国家古早讲人生在世，食啦，食排第一啦，穿第二啦吼，游山玩水排第三啦吼。哎呀，食穿两字，哦，挂游山玩水，你看人生偌好，肯定爱做业，做业人的烦恼你也无定唔知影，你也不定知啊，对唔？那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啊。所以啦，会食上解赞，会快乐上解，会食会快乐是上解欢喜代志哦。而且昨晚在医生是咧，那我足少会拢带你走安尼吼，这皮肤科的名医啊。单世伦啊，处事雄死的呢，雄死。这个诊所吼，那个台中大家，那台中大家的好朋友吼，这个台中大家啊，吼，这个、知名的皮肤科的名医啊，单世伦啊，伊伫七月廿八号雄雄死去呢。嘿，啊，伊在生哦，搁落重金哦，开设这间福来全方位的皮肤诊所，开幕一年多。如今因为伊过用去吼，啊，怎就停业啊？安尼伊七月二八死的嘛，吼，安尼过一个月过吼，这诊所员工拢领无着薪水啦，啊，嘛领无资遣费啊，还佫有病人提早吼支付医美疗程的款项吼，啊，佮现主席还袂退费，还袂退费吼，退费用互你安尼啊，退费吼，即、這个受害人超过三十个人。台中卫生局吼，在咧讲，已经函请了伊家属吼，爱妥善来处理。经过了解，家属吼会伫即个治伤事宜，那过一段落了后，会公告伊落尾阿达达安排安尼啦，迄个啦。因着斗阵斗去办丧事，那我着去办迄啊吼，啊着无医生啊、护理师来遮上班，要上啥物货，对不对吼？总是爱有处理一个时间嘛吼。这个皮肤科的医生陈世伦，伊曾经伫大金病院担任着皮肤科的主任。伫二零二五年，还算旧年尔呢，离开大病院，伫大家吼开一间福来全方位的皮肤的诊所。啊，因为伊伫这个社群软体内底吼，甲民众的互动，啊，亲和力真好，在伫个地方吼，嘛累积足好的口碑啦。还想袂到诊所都开业只一档尔呢？哟，第一七月廿八号，陈世伦伊就伫个诊所内底呾倒哩，上落，伫诊所内底呢，上落呢，二十八号上落，二十九号公告休困，是呀、啊。你甲看，心机做得足恐怖呢吼，猝死，啊这好病人吼，病患嘛是足万死的安尼吼。嘿呀、啊，所以因有大公告出来嘛，代志发生啊，前主席一个月过啊吼，因为七月二八嘛，七月二九开始就无看嘛吼，那个这八月二九安尼多一个月吼，但是有传出这个诊所的员工吼，领无薪水，爸领无这个资遣费啦吼，这资遣费因为伊是死的，也唔该洗头路啊，吼，啊是那阿仔，吼，啊个有提早支付医美疗程这病患哦，等无着退款，目前受害人差不多三十个。来，因来讲，因讲，因为依山水的问题啦吼，经过甲因询问了，才知影，因为依山水的问题，这陈世伦的名下资产哦遭冻结啦，吼，啊，因为官方迟迟未给出明确时间啦，吼，啊，这个民众烦恼讲提无钱安尼啦，伊这嘛唔知啥，伊搁咧看诊的呢，伊伫病房，伊伫个诊所上了四天呢，吼，想拢想袂到。啊！那这今麦咧开记者会哦，罗义军啊，疾病管制署罗义军今麦咧开记者会吼，因为新北市这间诊所吼，讲哦去注射啦，主要因伊着吸干哦，诶群聚啦，迄舌头是因手诶啥物件无清气，喂来喂过去，着像去讲迄个伫安阳院的迄位妈妈，伊着对伊门才着菜花啦，迄个是迄个咧搞着菜花患者清算迄护理师啊，伊手套无换啦。把这个菜花换完了来种一股田，一股田再种一股田，规个安养院拢着菜花。你来看安尼吼，嘿呀、啊！这新北市这嘛是安尼啦。新北市板桥这间诊所爆发吼急性的吼病毒性的新型肝炎群聚的这事件，卫生单位初步吼疫调吼发现，
那像金素吼咧注射吼，即针剂啊吼，诶时阵无做好吼感染控制，诶，主要地数点吼，主要规种群居拢着新型感染。靠，即个则无地识，而且金素咧看安尼咧。即、这个疾病管制署的署长罗义军吼，伊即马咧开，即马是2:32，伊两点开始开记者会吼，伊要说明到底是安怎样安尼。哦，即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日就表示，顶一届发生哦类似的群聚的事件是咧2017啦，高档啊啦，吼高档前，迄个时阵接到这个病院连续吼通报，有五个急性的病毒性的新型肝炎哦确定的病例，经过卫生局哦意调了发现，这五个个案拢是伫桃园区杨梅区吼幽门，杨梅区的维联呐吼维联诊所吼就医。啊，这间诊所缺失足侪啦吼，勒令吼限期改善吼，啊，过来依法吼裁除。安尼代志经过高档啊，吼重演诊所畸形吼，乙肝群聚事件。即个疾病管制署今日召开即个记者会通知，由即个署长罗义军哦，来亲自来对我说明吼，即件代志安尼哦。啊，即个根据即个疾病署的通报吼，即个下加即个包括卫生福利部哦，诶，即个传染。防治疫病诶，好安尼哦，而且因在得今日要讲看到底是确实是安怎样安尼啦，吼、哦，嘿啊，所以注射到恐怖，这诊所嘛做恐怖，你个呢，太过垃圾诶，嘛介济呢，是不是？哎，还呢，为了为个诶时间即马是好，但是你要治疗2-3-4个月啊，你爱是食药食要3-4个月安尼啊，哦，好啦，平安两日达千金哦，恁你啊，啊恁有你敢要继续平安咧？处理饮水啦，但是咱是健康养健。是不是吼？嘿呀吼，平安得啦！都话讲病惊，我即马是八哥山啦哈，八哥山集团。

在拖仔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挽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桃，杨桃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漆，目睭阁敢那亮晶晶，樱桃嘴脸无边，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种种规厝边。无论是讲色惊、甘仔味、焦枝、赤枝、葡萄、奶枝，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才请你写批

平安两字哦，达千金。是不是？嘿，能祝福大家。好，来，谢谢你。啊，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啊。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干那唔知40几岁快。
0: 遮少年哦。
1: 啊，讲行行起来喘咯喘啊，睁开未止后开啊。
0: 足恐怖诶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做帮忙嘛。
0: 我压单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未喘，也未弄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卖拢未喘啊。
0: 有够好吼。
1: 对啊。
0: 未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阿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感谢
0: 伊诶！系啊，真正是伊才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诶啊！
1: 我搁加真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关咱关药哦，关键诶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1: 啊。系啊，啊，我即摆在想讲要来特别做，我今日要创作啊。
0: 哦，安尼哦，要第一项啊。
1: 要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1: 我
0: 加
1: 迄个香果酒，我咧想讲要过来要大做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
1: 哎呀哎呀，我们家
0: 刚家人呢，哈哈哈哈
2: 哈，跟家半罐都好起来了，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都无人无呢，还没惊咯吼，根本就无啦嘞，啊，我就要去做这病人检查啦，
0: 心脏
2: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刷人遐好人肯定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我听恁的电台，我就买去原味来食。
0: 最好用的吼，
2: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2: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2: 我今麦阮头家我嘛是给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草的凝固精给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哦，够好。
2: 哎呀，安尼伊一工食两摆安尼啦。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公婆咧顾，安尼勇敢做好吼。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3: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今麦就是讲咧疼吼，啊，去买救援米来食，救援米食了真好啊。
0: 就好，就啊，较袂爱喘。
3: 嘿啊，
0: 啊，较袂像之前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袂惊。
3: 我疼是安尼，常常甲你疼起，常常甲你疼起。
0: 哎呦，唔敢咧，都恐怖啊！
3: 今麦嘛咧食保养咧，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好安尼吼，啊，真型咧，真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3: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3: 对啊，
0: 他听带偌久啊？
3: 我食你的真心食啦，我唔得40-50罐啊。
0: 哦，食甲侪罐啊，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3: 嘿啊，
0: 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3: 嘿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3: 啊。啊，好好好。
0: 好 ，OK， 谢谢你啊，叫叫哈。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最阴干的，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9月7日，9月7日，9月7日，咱就完满这杂志。要得你零五精，送零五精。 要得你人工粉送人工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他送哦。我们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我们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我们每回要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这个再次延长九月七十，我们叫王曼杂志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我们的 BBR 秋广播网头连线美秋来约会，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嗯，好来，谢谢，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吼。咱来0800335599，看要身体健康够勇敢，还是这个中秋节要做伴手礼吼，拢欢迎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那是做盘手嘞，当这九月十五收，九月十五吼，啊，九月二五就中秋节了嘿。

0: 戆人码头。有当时吼，咱啊吃一回，学一回吼，到这时也得记对不对？啊，咱若无到这个回吼，你无得去想到，哎、欸，坐会人吼，因咧走路时，咱拢会跋跋的。因啥目睭会处处，哎、欸，这个神父熊伊就加讲啊，伊讲咱的钉心跟咱脚吼无配合啦，嘿啊，无配合啦，吼、哦，这力不从心呐、啊，嘿，啊，怎啊跋跋的，切到规片老平会老袂停的呢？伊八十七岁，吼、哦，八十七岁，伊都跋跋的啊。啊！伊就咧讲吼，伊咧讲，这八十七岁吼，这沈富雄，意外跋倒嘛，面失一个呢鲜血直流吼。啊！这张麦雄这部当中，伊公开吼受伤的画面，哦啊来介搞阮上这部这来宾吼，就看到伊个相，哎呦，那真严重，迄片头个灰片刚刚好灰碎碎点安尼吼。而且沈富雄伊家己感叹伊家己啊，伊八十七岁讲哦，真正老啊。真正老啊！而且伊哦亲自来还原当时吼，即惊险，而且经过，伊讲哦，伊家己即摆跋倒哦，是因为年纪大，啊，即个脚步哦，会动重心对袂着咱的钉心，脚步的重心啊跟不上吼上半身呐、啊，所以这两个重心嘛就脱离，无共调啊，吼。怎一个人吼，怎直接往前趴落，安尼，啊，就磕着平头啊。所以伊形容迄个时摔落迄个吼，好有够恐怖。啊，所以因大家看到人讲啊，我这安尼真正有够危险的危险哦。所以今麦改回想起来有无？哦，伊在咧讲，因为吼，家己曾经捌接受过邮寄移植啊，伊捌互关过邮寄柜安尼啦，嘿啦。用即个跋倒去的反应吼，甲一般人无同款。因为伊解释，一般人啊跋倒落去哦，即、这个下意识会用双手，好、哦、去保护你的面，哇，保护面安尼，啊，反而可能造成手吼、哦、骨折。但是当当伊迄个时阵为了要保护椅子的腰子，所以双手足本能的，抓去你腰子的位置，腰子位置不是后边吗？啊，没跋手放后边了，啊，抓几人抓拍落啊。然后讲，因此虽然规身躯拢无骨折啦。但是伊个面哦，怎遭受着重创？伊两只手无摕咧啊，怎规个伤咧陷落啊？哦，怎陷落安尼啊？哦，这伤势足恐怖，这起来规面血塞塞安尼。啊，所以至于平常是逐天运动啊，为什么个突然间跋倒去？好、哦，这沈富雄八十七岁，沈富雄伊就讲哦，事发咧东港哦，发生在些东港哦，拍乱着伊平常时啊生活的作息，伊原本应该是先去运动的啦。哦，但是伊说把这做完园丁的体力的，吼、哦，伊先啊这做园丁哦，剪花修草的，诶，完了做完了了啊，哦了，伊才去运动，爱都无体力，你去再运动，伊是倒兵做啦，嘿啦，哦，可能是因为哦体力已经透支啊啦，即系地输了这场意外，脚无来就跋了安尼啦，啊你好个好家仔无，真这伤势已经好起啊，所以神父上伊把照处哦提醒家己。年纪侪岁啊，确实爱更加注意哦，体力，搁有身体状况。我就讲，你若感觉你行到脚多硬哦，软，你就唔通硬多强哦，要个出去运动，一定要有人陪伴。你安叫长照的，长照二点零，迄陪伴你讲行半点钟搁行动，迄也可以有人陪伴。啊，搁一种你若脚多硬无力啊，无啥爱行，你咧行到会酸软啊，酸软吼，你茫骑乌多摆啊。因为你骑到你一只脚会动心哦，还是两只脚动，你要吐迄台乌多麦吐你，都还吐袂掉，会跋跋倒呢。嘿，你想啊，我拢惯性安尼骑，但是你体力已经下降，无惯性啊。这点的认知你爱有啊，像安尼认知你爱有哦。啊，无啥骑到就跋跋倒，啊啥行跋跋倒，脚都硬软软，行脚都哪行哪酸软。那行那生了就跋跋倒，伊拄啊无伊啊坐忙爱疼咧，你脚就软呀，一个脚软，稳落就摔落啊。啊为了跪落呢，怎跪会他个坐落呢？有诶行怎跪落软，怎跋跋落呢？啊，这名叫做意外，对不对？嘿啦吼，所以身体家己哦，咱一年坐会啦，然后啊一年老哪来哪烟头吼，这都，但这你诶勇敢为前提嘛，对不对？爱勇敢为前提，安尼较对哦。啊，无你就别惊别走，你要过来学人会行，走哪会多，是不是？嗯，我第一个讲过吼，爱食啦，吼、哦，这种食怀念的话，世界好食呢。我讲一届，
1: 世界好食。 这太好吃，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1: 足好吃。
0: 真正不叫
1: 怎样？嘿，我为我的性格吃。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吃。
1: 这太好吃，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吃，这太好吃。
0: 这太好吃，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
1: 嘿，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世界好食，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哦，
0: 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1: 嘿，没问题，
0: 嘿。
1: 用红枣啊，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吼。
1: 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哎，
0: 好啊，谢谢你，
1: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1: 世界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你好，你讲周家，好来，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啊，嘿 ，K 阿寡 ，K 阿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2: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哦嗯，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真的，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嗯、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搞工作吃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你偷外地啊，哎，去蒙原来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2: 嗯，
0: 哎，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足很开心的，
2: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家。愉快哦嘿，
2: 啊谢谢，好
0: 谢谢，来来谢谢来，那个呢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好，咱买开，那好食的物件，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服务。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米饼厝公布牌店面宝德旺。宝德旺便利店为咱服务哈，卡电话都爱食啥物，去遐个买啥物，看偌方便哦。啊，若爱食啥物来只欢呼哦。9月15号我下9月15号，好来0800-33-55-99。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笑广播网套连线 B 笑来约会。咱要搞电台进广告哈，包括咱的爸爸节哈感恩回馈活动，买啥物送啥物，咱应该9月70。我们才敢来做订购，有帮咱送月无咧收运费吼，啊个包括咱像迄好食去食物啊，乌鸟送月乌鸟收钱，哦，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再次谢谢大家，到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进广告。
3: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0800-068-777，
5: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就是我是李寿全老师所唱的张三的歌啊。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的，但因为咱的这个办活动，和我先改吼进一个广告一条嘿。哦，谢谢大家哈，因为咱今嘛吼。老多老记咧办的活动，我咱即马办活动就是老多老记的红枣系列，满1800块，吼，咱来送一包大包的哦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吼，你也把我甲 Q 我起来，啊啦，咱即马咧，哦，上届即马最夯的嘛吼，咱的红枣烟尘，这一支400块。

组中秋富贵组的，多1810元，哦，搁送一包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总啊共啊摕8包吼，啊那这组要甲你定讲的，9月15收，9月15。9月15就咱的农历吼，8月初5啊呢，目一个呢要过中秋啊，所以要做伴手礼啊，要送礼自用2箱以的吼，那要跟点讲的，请电话都拨利用的，再主动来谢谢大家哦。好嘞，谢谢啊，以上广告，好嘞，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公布网太阳能线哈，哎啊，电话到咱卡哈，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分享这篇是虚魂老和尚在120岁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现身来为他受记，而且又把这个虚云老和尚给预言未来三件大事情。在那个云居的山上，一座这破石的山岩，它建立于1959年农历2月7日。这个佛教界记忆犹新的日子，一个经过沧桑的老僧，一段在茅棚里面闭关禅修，闭关在禅修的时候，他就是虚魂老和尚。这位已经活到整整整整120年的这个禅宗的态度。当天的暗时，虚魂老和尚他跟以往同样坐在这个坐垫的顶管家，忽然间上房里面光明大放异彩，变五花十色，变彩色的水气千条，金光闪闪的水气千条，金色的金色的光芒就拿像一条那个像那个瀑布啊，怎样映入来，映入来上房里面，而且在空气当中足奇异的，而且檀香的香，我捌两届在睏的时候闻到檀香，佮包括前一阵仔我坐伫咧我座位我位置咧坐，像那一阵足香的檀香味，我把酒一杯饮下，无物件，足香的檀，啊，敢我一人伫遐尔，檀香啊！这个时阵老和尚怎把酒怎小小金金下，因为本来咧坐禅对不对伊就看了眼前祥云凝聚啊，彩色的云啊，伫个禅房内底啦，搁一阵像那个瀑布咁样映入来金色的光芒啊。这时阵，一位做端庄慈祥的圣者，缓缓转显现起来，观世音菩萨，伊的手提杨柳的净瓶，一手提净瓶。伊四周围的散发着柔和，而且光芒啦，柔和的光芒，伊身躯的光芒啦，伊的面就轻轻甩在老和尚的面头前，善哉善哉，用菩萨金口轻启，伊就讲老比丘，你的宿舍原力足深重的，今仔日已经120载，20载。你历尽世间的苦难，而且不甘众生啦，我今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要跟你说未来三件大事情，关系到这众生的苦难，关系到这法脉的流传这个虚魂老和尚这群双手合十神情就肃穆的菩萨就出的手就比这莲花指这莲花指闭起吼，转伫老和尚这眉心呐，两个目眉中间吼，甲点嘞，刹那间，无数无数无数的画面当中像迄流水哦，转映映入迄老和尚心田呐。迄是关系到未来世界哦，会使这个三个惊人的预言呐。这个曾经三步一拜，调咧五台山呐。在中南山洞里面入定49天的高僧，为什么在120岁高龄的时候才得到菩萨亲临来受记？这三件足以震撼人心的大事情，而且预言又在隐藏着怎么样足以警示世人的天机，这背后又是安怎样的因缘际会呢？要理解观世音菩萨为何对虚魂老和尚的受记，咱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近代而且中禅宗的巨匠不凡的一生。虚魂老和尚也俗名一圣萧，萧古岩，1840年诞生的福建厦门。以原籍的1959年跨越了三个世纪。他经过了清朝跟民国，
哦，伊个见证了吼，即、这个社会吼，而且巨变，甲即个腐化吼，还有即个沉浮啦。迄阵老和尚伊做细汉的时阵，老母就过往去啊。十九岁时阵，为着要撇对嘛，要撇开因老爸为伊安排的婚书啊，伊怎出家？发好嘞，演策号虚云呐、啊。伊的些修行之路充满了世人呐、啊、吼，世间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够坚韧呐。三十九岁迄一年，伊发愿要来调咧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对这普陀山出发，一路三步一拜，经过三年过三个月。这个脚头磨到破，结然破，结然老血破，结然已经唔知几拜过啊！从其尾已到达了目的地。伊曾经伫终南山哦，面壁高尼呐、啊。伊曾经伫云南的这鸡足山呐、啊，闭关三年呐、啊。五十三岁时阵，伊前往印度去调理这个佛陀的这个圣迹的时阵。这个路途当中，伊饱受吼饥渴之苦呢，枵啦、寒啦、热啦，无水通好啉啦，甚至被误认为是间谍 spy 呢，甲伊遭受着拷打，吼，九死一生呐、啊。伊登来国家了后，伊先后咧，伊就住持吼云门、南华、仰光、高山等等多名这个做足济多名刹。以重振重领啊，吼，使这个衰败的禅门，和这个衰败的禅门焕新哦，焕发新生啊。伊食老的时阵，虚云老和尚哦，伊住西云居山呐、啊，的真主子啊，迄个时阵已经是这禅门的态度啊，一代宗师，伊开始足简单呢，简朴而深刻，但是呢。伊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哦，唔管是达官贵人，也是平民的百姓，伫个面头前拢会当找到心灵的归宿啦。伊定讲哦，念佛是啥物人？哦，他常说念佛是谁呀、啊？这四个字看起来那种简单，但是包含了经阁禅宗的精髓哦。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成就啊！唔嘛，讲表现伫伊嘅开始当中，更加体现伫伊哦日常生活内底。迄、那个佛就是咧讲生活当中爱融入佛，唔是干啦去读伊嘅即个表面上只个字啊。你爱融入你嘅生活，到虚云老和尚更体现伫日常生活当中内底。即使已经年过吼百岁啊，伊赶快哦直接当中啊吼，依然日中哦一时加一顿。哦，四大威仪从不懈怠。每一摆呐，有人问起你中修，而且闭关嘞，伊总是笑笑讲哦，心如止水啊，万缘放下。在1959年，是虚云老和尚120岁高龄。按照来讲，这年高龄的老大人，早就已经在准备哦，顺其自然来离开人世间啊。但是呢，当在这个120岁这当呢，在佛陀圣诞的这天啊，云居山上发生这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啦。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伊来亲临啦，观世音菩萨怎来个现场啊？嘿，亲临受记呢？那么这背后究竟有怎安怎？不平凡非凡的姻缘，这是一个很正义的暗示啊！月娘很漂亮，透过了这个窗帘哦，所以也在这个虚云老和尚厢房里面，这个老和尚带着像一样同样坐在这个坐垫顶端，双眼微闭，呼吸细若如丝啊！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修行哦，伊的身心已经达到吼，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境界啊！因为气息哦，也很没足当的。伊的心呢，那一个明镜哦，不起这纤毫的波澜。
就在这青蛙的禅定 之中啊，这个意象、啊、突然显现、哦、首先就是一个光线，金色的光芒啊，就那种流水同款哦，对这虚空当中全流入来，流入来这神房内底。所来一阵一阵哦，足清香的檀香的香味啊，弥漫开来。这不是世间任何香料所以当做出来的味啦，这是一种哦超越尘世，而且清净的香。希闻老和尚虽然感官在禅定之中啊，但是伊的心已经了解哦，心啊却已了然啊。有信者，有圣者来临吧，哦，信者来临。这禅房内底这金光啊，吼，渐渐凝聚，变成一朵足大朵的莲花。莲花顶冠的观世音菩萨形影，渐渐显现。这个菩萨也很如常，伊的头壳顶啊有挂着有戴一顶啊宝冠，伊的身躯穿白色的衫裤，伊的左手诶提着流机，伊的正手诶提金瓶啊，面容足慈祥诶，足祥和诶，这个目光啊，都那像水共款清澈。这时阵，虚云老和尚伊在坐禅当中，目睭渐渐闭开。伊怎圣者来个现场？伊怎双手合十呢？恭敬吼向菩萨顶礼。阿弥陀佛，老僧哦靠近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声音虽然有老啊，120岁，但是异常的坚定。伊也无讲我看到菩萨中华也拢无。哦，伊的态度足坚定的。哦，啊，这菩萨就做慈祥的笑笑，现在，老比丘啊，你唔通惊这样坐咧，你一生苦行，你持戒哦，精严三业的清净，为这个末法的众生啊，树立榜样。今仔日我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我要甲你，让你知影讲哦，未来有三件大代志。虚云老和尚恭敬安尼认真的甲听，唔敢有丝毫的这个懈怠。这时阵菩萨啊吼，手着比莲花指，这莲花指轻轻提起来，点在老和尚的这眉心呐、啊，嘿，两个白白中这眉心呐、啊，你精神乃是东土的大智者，你的愿力。清淡发心吼，伫个末法时代吼，你要度化众生。古今生历经历过，古今生历经哦，120载的春秋啊，清净啊吼，那清净无法吼，无声的法忍，清净哦，清净的无声法忍。阿利东域吼，你当与吼来日哦世集哦。这个尘愿再来，就讲你拿好你过用去了啊，原籍了啊，你的心愿过来哦，不舍众生，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对虚云老和尚的授记，确认伊的精世成分，肯定伊今生的成就，搁讲伫个来世归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无啥物比吼，这个佛祖啊吼。佛菩萨受记更加殊胜的代志啊！受记了后，这个菩萨的神情转为庄严，开始啦来讲哦，讲未来三件大事啊。伊第一件大事啊，吼，这末法越深啊，邪师的说法得如恒河的沙数啊，正法难辨啊。然后正神啊，加动机一大堆啊，会引起足侪戆地主啊，就是邪术的说法啊，都像恒河的沙，这尼啊侪啦，所以正法难辨啦，是真是假唔知影啦。白衣妄称穿白纱，你得讲你上师，你不持正戒，却广收信徒啊。不修实证啊，却贪名逐利啊，
不明经意却广布邪说啊，众现业中轻当啊，分别执着啊，贪求神通感应啊，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就是安尼啊。会讲即卖人哦，贪求要神通的感应啊！你讲我即世是安那啊？我即世都爱安那报喜，我即世都爱安怎？伊就讲啊，你即世都爱安那安怎？你就等，你就升天啊，你就去坐莲花啊啦，有无？所以你拢去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所以无数人啊，执着哈，越生色身报喜啊！广建寺庙，庙一直去，一直去，是正神假神插杂你啊，有神就拜啊。大住佛像啊，却不观自心，不修戒定慧，这徒有其表啦。菩萨声音虽然柔和，但是蕴含无上的威严呐、啊。每一句每一句直指人心，这拢是有末法时代劫难呐，也是众生的考验。这众生当依嫩哦，嫩言经哦，先静其心呐、啊，后修其行啊，不为表象所惑，不为名利所动，持守清净的戒律，明辨邪正啊，方能入佛之见的。啊，都正神假神，咱唔知啊，都神都拜啊。啊！伊就讲，佛来讲，佛家讲，甲囝讲个死啊！讲哎呀，恁家啊无来相修啊，来甲相修。佛祖去招你相修，要用对墙甲你修啊！你哪要相信这啊？这个是瞎搞嘛！庙宇起起足大经嘛，啊，结果敢有真正安尼样？无啊！安尼变怎样？安尼你嘛是信啊？对不对？对啊！哎、啊，就是烦恼安尼乱咧讲嘛，嘿呀、啊！所以是用老和尚听完了，伊就点头。用他一心弘法，最爱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哦、这个着相修行舍本逐末、啊、末法时代、啊、这种的现象、啊、只是更加严重、啊、人家起心吃佛一世人高窟，现在人没在怕这个，人家现世报他也没在听，人家说前世因这世还有未来世他也没在听这个，没在信这个，我就该怪有钱就好，我差不多后世怎样，我就该怪你钱来该来寄付我倒啊！我插到你咧后世人要安怎样，对不对？后世人做牛做猪做狗上怎样？我你甲看，因为因无信啊，所以敢做歹代志啊，敢用假的心胸底下叫你来拜，叫你贡献，叫你捐献啊，是不是？对啊。希文老和尚讲一生弘法，上爱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哦，这个吼、哦，就是世俗人啊吼，着相修吼、哦，这个就是啊。这个舍本逐末啦，所以末法的时代哦，这种的现象只是更加严重。修行的人，你哪无正知正见呐、啊，你足容易吼、哦、去有种种的表象迷惑，落入歧途啊！菩萨阁继续讲哦，第二件大代志。第二件大代志吼，就是刀兵劫。个义劫哦，这机警劫刷来的很细哦，很细。这众生穷业所感呐、啊、吼、哦，这个苦难深重，非天降灾祸啦。那你苦难遮济，唔是天降灾祸啦，迄实在是众生哦杀盗淫妄之业所遭啦。世俗人逐利妄义哦，杀生害命啊，毁林开荒啊，污染哦江河的湖海啊。好，这万物失去掉吼，这个正常啊吼，令万物失其常性，风调不顺啦、啊，四大不和啦、啊，风雨不调啦、啊。菩萨的眼神流露出无限的悲怜呐、啊，哦，悲悯吼，悲悯。咱人跟万物哦，本为一体，损彼即损己。你哪去害伤害到这些天地的物件？你把咱就伤了咱家己啊！所以众生单明因果，广修慈悲，放下屠刀，戒杀护身，敬畏自然，跟这万物和谐共处，就当消除这灾劫啦。
希文老和尚心头一震，伊做一个过来人，伊清理了太济战乱，哦，机妖，即见证无数的生灵涂炭。然而，伊深深知影，这一切并非偶然呐、啊，而是众生共业的显现。每一个人一个一念的执恶，吼，而且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呐、啊。一个人的一念呐、啊，吼，哦，一念恶，一念善。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啊、所以菩萨声音更加吼柔和啦。吼、哦，啊，个这第三件哦，我看今嘛来，吼、哦，那第三件哦，来一第三件，我就是马仔甲讲啊嘿，吼、哦，马仔甲讲，因为第三件呢，相当啊。

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哦感谢天》。这首歌好，我伫遮，伫遮，伫遮，我看一下，我们甲摕去对去啊。好来，伫遮，感谢天。

0: 好，好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啊。中秋月圆，庆团圆。咱的老的老鸡，红枣系列满1800元，咱要加上咱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然后款一组中秋富贵组，内底足澎湃。咱的红枣烟尘摕两包，大鸡太监盐鸡腿加一包，咱的红枣鸡翅有一包，红枣鸭翅咱毛一包。深海鱿鱼条毛一包，那你金鸡那里提一包，俺个种啊姜啊起来1810元，搁送一包 Q 弟弟的红枣底卡，中秋富贵祝，祝大家平安富贵。哎、欸，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就啊，你收掉就啊，你啊，敢有甲整起食？
1: 有啊，就是好食啊，只个食。
0: 迄只推口好食无啦？
1: 迄红曲口味就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1: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说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1: 好，我今仔我今仔煮着我先甲蒸落
0: 啊。学了干恁你甲看吼。
1: 好吃，再讲看你遐看阁有
0: 无？好啦，好。
1: 看有特价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八十块金鸡啦，无啦，
2: 妈妈，
0: 太一斤，
2: 今仔日买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阁好食，阁奶奶嘛食肉粽，安个干两粒啊。哦，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伊也未，唔是死咸，嘛咪咸，嘛咪咸的，也咪死甜的啦。
2: 哈啦，
0: 迄足天然诶，啊无，
2: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2: 哈啦，好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人买，
2: 洗洗面诶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2: 包拢嘛买。
0: 食咱以前啊，像我讲诶，做信用诶啦。
3: 对、哦。
0: 啊，伊白包甲做卫生诶啊。
3: 对、哦。
0: 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3: 是啊。
0: 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3: 迄个，我嘛是用，我用迄个煎啊，那无阮新妇了用烘诶啦，用迄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着着，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3: 是啦。好，啊，伊买个大台做好用。
0: 哦，做好用诶，啊烘诶，啊烘诶，香滚滚诶，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3: 对哦。
0: 哦。好，啊，我就要甲订啊啦。
3: 好，
0: 好，啊，佳姐愉快哈。
3: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佳佳佳，甲要等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下啊，计是用烘白是安那？
4: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去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4: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落啊，小火安尼，
0: 浸
4: 较熟就做好食。
0: 哦，而且
4: 对
0: 原味，而且就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给下起来嘿，我祝佳姐愉快。即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现无啦，
4: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就做酸味做香的啦，
4: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4: 对啊，
0: 吼、哦、啊，控过糖只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4: 啊，恁少当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诶啦，
4: 系啦，
0: 拢信任诶教诶啦。
4: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当啊。
0: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4: 系啊，
0: 系啊，谢谢，哎，祝你食一块，你少当咯嘿。拄啊食啥物啦？
5: 我拄啊咧食迄落葡萄糖啊。
0: 哦，啊有足怕足怕。
5: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0: 腊肠足好食诶啊。
5: 啊，搁王来叔嘛叫两盒，我是讲今仔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叔敢有食着啊？
5: 有啊。
0: 啊，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5: 有啊，我好食哦。你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像我讲，芳芳酥酥无？
5: 有哦，有哦。
0: 伊个口感只啊，
5: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啊。
0: 拢信任的啦。
5: 拢做信用的啦。
0: 做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5: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5: 我是讲今仔听今年听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5: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沙的迄个土豆汤。
0: 好啦，说一下，食食啦。来个买单，来你好，你好。
6: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0: 啊。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6: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6: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两恁硬 K 啊，佮挂在了手提袋，介方便吼、
6: 哦。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6: 哎，就要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有点毛薄啦。
0: 食王来酥，旧年食好食无啊？
6: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7: 喂，这两个吼，
0: 好，你忙来。
7: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7: 好，安尼用买 十包啊。
0: 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7: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7: 好食啦，去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7: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要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嗯。我两妈孙啊，恁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7: 就是好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7: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7: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7: 嘿嘿，
0: 哦，你1920啦，
7: 好啦好啦，
0: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7: 好啦好啦好啦，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7: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7: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因前捌甲阮食过无？
8: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8: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8: 哎、欸，好
0: 食，唔
8: 知要
0: 个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个要着安尼内行诶。
8: 嘿嘿。
0: 四斤千五个啦吼。
8: 好啦好啦。
0: 好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8: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
9: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9: 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9: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9: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诶，切切诶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9: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诶肉菜，真正无同款。
9: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9: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0: 真诶，啊，搁做咱咧食猪肠啊，卷诶，无同款。
9: 嘿，
0: 食猪肠啊，吼。
9: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9: 刚刚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9: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来，谢谢咱诶红枣，眼前一斤400。吼、哦，啊，买4斤1600，啊，咱优惠1500，走恁东西唔免运费。吼、哦，啊，若买5斤吼，买5斤较会好，5斤2000，佮加送一包红枣猪脚，吼、哦，佮送一包红枣猪脚，吼、哦。再次谢谢大家哦，食甲要当食，吼、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哦，咱即款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啊，咱爸爸节感恩回馈哈，买产品送产品，咱的活动要搁咧行嘿，甲9月70，吼，甲9月70买，啊，咱来报咱宝德万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万，宜兰的宝德万，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嗯，好，咱方便个礼品吼，吼，咱的电话在0800-333-5599，0800-333-5599。今仔日哦，有多听到迄、那个哦，这个角度，这个迄、那个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哦。啊，因阿爸今日去甲看，看伊上课吼，啊，今日算迄个家长会，啊，因老爸去看，吼，啊，老爸去看伊，啊，人有诶囡仔吼，拢讲老爸哦，讲啊做好诶吼，讲啊做好听啊，甲老爸讲啊做诶，啊，我想讲哦，拿即块蜡笔，小心无可能讲好听，嘿嘿，迄真正哦，因讲老爸啊食酒蛋吼，叫阮老母吼。安尼五六天吼，我老母拍了，今日吼过去上班，阮老爸足厉害，迄种讲的健康无话，蜡笔小新，哎，结果伊个播这首歌阁袂歹听嘞吼，哎，这首歌叫做《北齐玉》吼，哎，布鲁斯，哎，《北齐玉》的布鲁斯吼，蜡笔小新，嗯，我看伊敢听得到，哦，有啊有嘞，有，这这句歌，哎，《北齐玉》的布鲁斯，音质全部改好吼。

我看这条会较好未？我看这条会较好未？左省的，伊在讲因爸爸，我感觉左省，我看这条较好未？嗯，拢差不多，因这古瓜，拢差不多。

0: 费奇遇的布鲁斯哈，嘿嘿，这首歌蜡笔小新做算的，你那日子会到你看，但是啊，会甲看蜡笔小新，嘿嘿，做算来。恁知影陈松勇哦，应该知吧吼？陈松勇伊归用去了，伊留400万的遗产给迄个看护，因为伊甲迄个看护当作查某囝咧疼。爱四百给伊了，爱死哦，400万给伊，这看护怎啊等伊？等伊越南。啊，我开胖店也是开山，结果今麦阁等来做看护啊。嘿，钱伤早开啦，钱若摕到手啊吼，大把大鱼配烧酒啦，大把开啦，甲开呢。哎呀，这个。今年哦，就甲开陈松勇回400万的遗产，这个看护搁等下台湾做看护啊。当初是这个家属灵堂顶上一哭，那有啥物路用？哦，哎呀，这都，钱家己开较快活。这金马影帝永伯啊，陈松勇，伊五年前过用去嘛，啊，安尼一过用去五年啊，伊已经80岁呢，吼、哦，伊在世时是登记哦，这个、看护哦，很有力。改做照顾，两个人那像白阿囝，陈松勇更加吼曾经公开表示，改当作查某囝咧疼。根据报道吼，陈松勇过用去了后，伊特别留落来400万的遗产，吼吼，这看护有理。啊，不过最近煞传出的，因为理财不慎啊，我讲袂用做好野人，你钱摕着一开，袂用投资，啊，咱来投资来投资，唔是安尼，好野唔是安尼好野。钱啊，摊啊像哦，都一食，一开吼，无啊，这钱摊好开啦，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即阵啊，佫传出着伊哦，即、這个理财不慎吼、哦，买厝了后，即条钱开了了，如今伊只好嘞，重新等下台湾哦做看护，安尼做去看护看，敢伊敢做一下？我来讲，可能佮做无啥下，因为来加上陈松勇会双倍给，会双倍的月薪。但是不谈也袂使吼。陈松勇在生前对这优良相当的大方，都要提供这优渥的薪资啊。每一个月薪资会当讲会双倍啦 ，double 吼薪水，年终嘞阁会上金条啦。伊曾经笑着讲哦，伊拢叫我爸爸哦，啊我阁给伊遮济钱，剩的钱随在伊开。安尼讲嘞，啊陈松勇过用去了后，这些个别薪哦。主要是由这幼儿吼，啊，甲因第三小弟啊，啊，甲这孙啊，哦，啊，甲客囝哦，共同协助来处理。这第二小弟吼，陈翁清呐吼，伊后来吼，伊就献身在礼堂。啊，幼儿咯更加坦言，伊家己过去并唔知陈松勇也有这小弟啊。嘿，啊，想袂到吼，这兄弟之间嘛，因为吼爆出了这财产吼分配的争议啊。应该你若无某无搞无娶某吼，你的财产会当吼，哎，你小弟上嘛，即摆免拿。你等下，咱个法律已经通过啊，免拿。你等看你要上要上，无一定爱落小弟上嘛哟。嘿，这条通过啊吼。安尼，啊，所以讲，这个陈翁清呐吼，伊个时阵伫灵堂吼，做难过，流目屎，而且向媒体表示家己吼无收到遗产分配通知啊。那对这件代志，有理伊就讲吼。根本都无目屎啊！而且现场来，即马才来咧考有啥物路用吼？有你甲讲安尼，你赶快先了无来啊！而且透过这财产分配吼，而且遗嘱的内容，陈家兄弟拢唔捌看过。吼，伊家己伊表示家己确实知影讲遗嘱的内容，但是无方便透露这秘密，一切拢交律师去处理。啊，根据了解，陈松勇伊食了时原本吼无拍算要特别找律师吼公证遗嘱啦，伊认为伊家己啊。也不是好野人啊啦！后来伫个医护人员多处的建议之下，伊才决定透过律师哦，正式哦写这遗嘱。而且曾经向尤里承诺吼，讲爸爸，我会保护你，你的迄一份哦已经拢伫内底啊。所以尤里过去嘛，曾经感动表示，爸爸真正对我足好啦。啊，原本外界以为摕到钱的遗产哦，会等因兜就退休啊，想袂到如今传出400万已经开了一档尔，开了啊！哦，甚至诶，要等台湾继续做看护，吼、哦，让外界相当唏嘘啦，吼、哦，嘿咩，吼、哦，迄钱哦、喔，你若有这个艰苦诶，啊，你想变做好起来无吼？吼、哦，要有钱要开哦、喔，南山开，乌白开，那么开两点钟也开无起，吼、哦，这种嘛足济，是不是？嘿啦，吼、哦，好来听歌，哦，开钱真快乐，好来，这首歌是洪一鸿所唱的，真快乐。开别人的爱杀。
1: Thank you.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上雪莉旺，继续改上哦嘿。那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吼，熊本知识吼，对木村敬伊特别讲，伊讲这些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让阮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好，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哦。那么对的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知识木村敬伊嘛特别用台湾民众话为，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都有直飞的航班哈。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啦。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直奔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嘴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现在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还是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的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哪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现在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然、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说熊本的知识是说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继续吼，伊讲熊本已经慢慢咧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而且民众可以呢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那种。

嗯，就南台湾哈，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哈，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哈，我到了底这里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哦，我们一语哈，就一口同声就说出啊，这个时候家里有厨师机该有多好，我是有厨师机啦，但是有一些东叔因助理没厨师机啊，包括朋友我讲哦，应该去来厨师机用。

0: 我可拍一礼拜、两礼拜拢拍袂大。那时候厨师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我相信这段时间各用德国厨师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1: 有，有呀，
0: 哎，哎，真的好用。
1: 咱给他分析去去加是啥？我们看
0: 那个是空气清净机。
1: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出示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收起来，变变坑，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0: 我是有厨师机啊，但是我的厨师机进正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是，但是我了爱贝来啊，抽空买。我当下房间需要它搭的时候，我就会开厨师机。但是这边的厨师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厨师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未来都唔知嘛，不研究嘛，我叫智慧厨师，一键就厨师嘛。但是这一次吼，因为这个天气真正伤淡嘛，我就搞我洗好衫吼，坑底吼，我无卡无咧用的这个浴室内底，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搞我厨师机坑在内底一样吼，哎，把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沙的大嗖嗖，好幸福哦，
1: 这么好的。东西哦，
0: 平常用
1: 诶，过去歌用的天气唔捌存安尼，
0: 不变啊！你头拍的两公就搭，我想到可不可以快钱了了等用厨师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1: 不过这两公啊，真正吼哦，我今仔日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凉凉的感觉哈。而且，哎呦，我刚刚在看迄个伊朗的迄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一个网红拍片哦，啊，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感冒了，所以伊朗因讲因今嘛天气嘛的变冷啊，早晚呐哈，早晚就好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到底啊冷嗨嗨，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哎，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台湾热后的关系，所以最近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感觉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这个我们已经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已经半个月多了。

0: 好来哦，我们台湾人哦，又有台湾人呢，在日本呢，哈，自驾呢发生哈啊，这个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在日本的冲绳岛哈，南部跟中部的所在，在迄个8月31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的车祸，重大的车祸哈，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在迄个羽那园町迄个啊，那个车祸呢，造成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哦，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在右转的时阵，跟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伤，即马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车祸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感觉讲，
1: 我感觉咱台湾人，对，国家习惯就歹，卖去，我们都台湾人就无视交通规则。
0: 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要右转嘛，伊也是被右转的时阵，好，就跟对象，
1: 就是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
0: 一定的啊，
1: 习惯这样子开，你那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人是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变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反过来想。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啊！你转弯的时阵可能哦，所以哦，咱台湾呢，哦，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好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生去冲绳自驾，啊，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这
0: 嘿，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在日本哈自驾发生车祸哈，如果你来是个造成啊这个人员的伤亡哦，在金价起来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啊，底下嘛吼，又让你调整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特别注意哈，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先瓦德罗速线基本上已经砍半了哦，只剩下好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吼，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吼。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哈，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啊，各位交通交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有就在你不能说在哈，以这个小道路伊不安全一点嘛，但是头家让我解下通马的哈，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呀，车爱。停嘞，哦，就是时速是0，哦，不是安尼，按慢慢啊，那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让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停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哈，你不能你那尬脚安尼红绿灯，嘿，足严重嘞。可是台湾人都赶快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像咱讲啊，咱伫要过这人行道的时阵哦，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嘟一里嘟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理讲是爱停下来哈，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哈。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这样是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里那是迄个行人呐哈，你会有压迫感。哦，你也干嘛一个驾车是搁咧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这就是逼车嘛。所以刚才那款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怎样讲，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我好、哦哦、我。 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伊都被好拍习惯，而且讲惯习也未记得，他就直接砰就转，又给转弯处的所在啊哈。好，阿哥五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他有到转弯路口，有些哦，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的旁边诶机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好，因为会逼车，有的会逼车啊，但是你的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他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的后边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通动的呀、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哈、哦。所以说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伊无多嘛，你就是在等行人嘛。后边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边的机车都唔知道，一直一直逼去，一直逼去哈。好，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

0: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啊，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咧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那个数字都在更改，都在更改更改，而且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但是在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说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到现在还是多少人，死亡的 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就全在冻在那里，所以有很多人，然后就透过网络，现在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很多人就说尼泊尔这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说失踪的人数都在增加，这代表人这每天是真正有在统计，有真正的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他就给你交代一下，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就万年不变，就说多少人。好，来，所以说我们来看看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统计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统计16个人死亡，哈，后来就这样子，所以呢，从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伊就是讲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哈，那阿哥有呢，哈，失踪的人数，失踪的人数呢，哈，尼泊尔这一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哈，啊，中国那边我就讲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哈。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一共500几人，到现在也是同样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所以如果照这样两边加起来，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占的比较大，所以加起来失踪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面临的很多难题，尼泊尔因为他说有很多尸体，纵然后来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这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狗狗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几个人在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不，另外一个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 哈，采样 DNA 哈，但是呢哈，这个这两天无法度哈，太多了啊，而且尸体就是咱都讲的残块不管不转哈，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哈。采样 DNA 之后，哈，就是讲改因的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哎，就是改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哈，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哈，很难辨识啊，呢，啊，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哦，那是哪一个？好，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好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咋讲？哦哦，那好，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他就是好 DNA 给采样起来了，他就马上土葬了啦，要不然的话他说很丢，他说哦，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就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哦，卡扎个也摆拍哈，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伊讲提早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看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啊，是变啦。好，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足济哈，他。 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戏我那我就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你讲讲喏，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哈，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啊花莲的之前的花莲遐呢哈产，大家人诶了产自达人啊去啊呢，贵个东西烂土，因讲吼啊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哦，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哈死掉腐烂，因讲那种臭到。哦，伊讲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一种气味哦。伊讲哦，只要到那边去哦，伊讲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哦，好这个便当啦，阿喜饭啦，哈，提供这个用餐啦，伊讲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吼，真的吼，
1: 屎尿屁啊屁啦，
0: 哎，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0: 嗯，伊讲迄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即马就是讲吼 ，DNA 先采用的比啊取 DNA 了，因的更改土葬哈啊土葬了，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了，确认伊的身份了，再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为即马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吼，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吼，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后，再个改迄个，好，他们也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予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吼。那因为长时间内吼，即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个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哈，冰柜哈，而且希望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以上。

0: 个本来就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就歹吼，就就歹去，就歹过去边。阿哥加上这边吼，他加足侪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吼，光是被挤逼，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刮刷跪念，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2000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当当，你当当会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2000个冰柜量，用啥？直升机已经掉嘛，2000架次的掉算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我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外啊，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哦，哎，听众朋友，你个听下这句话，伊讲国际对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造就是讲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伊讲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啊，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好，所以讲，您今麦麦家讲，您来搞我帮助哦，您来我搞我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好，那个不在，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哈。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今晚尼泊尔被要求气候赔偿哦。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讲较白话就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卖讲哦，恁即马呢哦，足人道的，拢来甲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呀？吼，这个卖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白事，恁即马来甲阮斗迄落的讲，哇，了不起吼。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技能刚也
2: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哦。
2: 人家只要你那么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空当没差别，是啊，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看嘛，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就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这个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你讲都是被偷钱，这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2: 摆个态度说我不问哦。啊，起码啊，苏亚公啊，你其实一直讲，我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哪。其实你别拿，你钱花得了，就是别拿。你看这还得善尼泊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好惨。梦中的街灯，屋里在小雨中，远处。
1: 根据这个尼泊尔的财政部嘛，吼，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哈，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哈，那气候消息，哈，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哈，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哈，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哈，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啊，哦。
2: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烂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川普一上任就要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你不我就骂讲啊，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金去找他，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呢，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跟习近平特警，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然后较好呀，一开始就要跟特警，假败啦。
1: 你说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2: 没有错，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休息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哦，
2: 它那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一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哈，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哈，
2: 对啊，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2: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311大地震时阵，给他东北下掐起吼，海啸。一百种情形，
1: 对吧？
2: 而且
1: 更可怕，
2: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礁，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一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这哦，个石头、个土，还砍落去，你是不是铺里水底？还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2: 而且你第一时间挂，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还敢那吼割体弄掉？赶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跟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的尸体吼，骨拢脆骨骨，没几乎没有全尸啦，哦，好可怕哦，真的是哦，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昨晚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就蛮赔哦吼。啊，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好，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烂到根呐，烂到根呐，手啊已经就跟他成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啊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好，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啊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哈，哦，包括拔掉了、处理啦，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伊讲医生改讲才10万，伊改医生讲医生啊，1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但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哎，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下底下柯鲁鲁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伊那个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几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伊讲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迄个啊，做啥诶补钙哈，那么好诶，好好补钙加钙。一个其他喙齿有一齿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够好。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阿英家的请外佣改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有一点失智啊，你哈，啊，这。后来呢，吼，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阿囡囡无介大做伙吼，啊，所以有当时阿囡囡来看，也是也跟囡讲，伊个照顾也外佣改怕吼。拢会讲改怕，因囝都唔相信，像我妈妈失智，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有失智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让我去哦，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病弄病弄来弄去安尼，好，佮公家呢有卡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改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转个整一个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监视器看个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天都互伊外用吼，那掠伊面床来这个劈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他个个扒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露来露安尼，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我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用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哈，我相信公只要咱那是公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哈，照顾你的身体，好，你会走会行，哈，起码讲啊，咱们讲，哦，咱有法度，咱卖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哦，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力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大家清楚，保咱卡手美俩吼，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酸乳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劳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这样子，请人来甲你顾，不是请人来甲你拍吼。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骨钉筋灵吼，啊，你的卡手美俩唔通退化甲这么紧吼。来得力酸乳钙粉跟酸乳钙油，
0: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啊！
1: 对哦，
0: 这开始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免几千块啊！你啊，
0: 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不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得爱靠平常时运动加保养。得力酸乳钙粉，阿个得力酸乳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哦，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讲哦，就这样子哦，迅速灰色一点烟消哦，浓烟直冲天际，天际哈啊，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哦，一直到昨天呢，好，这个伊势市建户的长通给总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甲店面、甲仓库哦，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啊，可是一边
0: 伊势神宫啦，
1: 一边的厝阁较古啦，个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哈、
0: 嗯，
1: 所以你烧时阵哦，火烧连环船，你烧时阵哔哔哔，这就紧
0: 了。嘿，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
0: 对啊，
1: 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哈，就这样烧噶呢，58间哦，总共58间哈。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呢，养老金不够用，但是嘛有人面临的钱，吼，面临到钱花不完。好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吼，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吼，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亿2000万日币的资产吼。1亿2000万日币资产，合台币差不多2400万。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万，吼、哦。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吼、哦。啊，所以吼、哦，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哦，吼、哦，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之前要把钱全部都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里的开心、哦、钱反正他自己一个人而已嘛，他就说、哦、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 你多久会死呢、嗯、搞不好 没多久就死了，我当时 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哦、所以说很难说、哦、反正一直一起怕生安啦，以 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说，我、哦、一定、哦、这个以后我、哦、在死之前要把这些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哈、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哈，豪奢的生活是安那鬼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哈，啊，所以讲会才会当累积哈，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无你照日本的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
0: 对对对，伊讲啊，我有伊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1: 这个是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哎，对呀对呀，
1: 亿吧，
0: 应该是啦哈，好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东存的钱不会太多了哈，好啊，所以因啊退休，
1: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嗯、你应该对现金流 有概念，嗯、你也当探姐这些钱了，你按刚刚用钱去生钱、嗯、啊，你看。一哈，我再猜了，一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哎、欸，这么爽的日子，哎、欸，对
1: 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嗯、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钱过。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在日本人的迄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有听众比如讲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呐，
1: 对啊，
0: 好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还是因的个人资产，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的是因的年金。嗯哦、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说讲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吼，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呐、啊嗯、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呐，吼，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很多呢、嗯，
0: 算不错，所以就好贵啊，那一家里几口啦，
1: 所以他就是钱、
0: 啊，而且房贷嘛，一点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这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对养老生活呢，伊无什么不安，哈、哦，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啊，我要安那搞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里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哦，所以呢，这一位啊，雨公先生，他叫雨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前就抓的细进前，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因家的公务呢，大翻修， 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定一定坐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高级饭店哈，一共哦，一开始一干嘛就好省哎哦，真的实在是哈，很爽哈，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好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雨宫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伊安怎讲？伊家己坦白讲，伊讲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哈。感觉上，他变成一干干嘎嘎的，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啊呢，反而觉得更空虚。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一干妈公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那金家豪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换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个较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类、個、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哈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一共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供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一开始研究一个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哈啊，然后呢，就是安怎呢？伊讲，哎，这一番话呢，哈，雨宫先生听了了，伊本来感觉讲，啊，反正我个都一个人死了，什么都拢无啊，哈，没有想到呢，哈，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哈，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来啊，所以雨宫先生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5000万哈，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根据日本哈诶，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供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好，就是说单身家庭，好，拥有的金融资产，好，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雨宫先生安尼，哈，雨宫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啊少数，对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就会当生活，又没有继承人。然后又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的一楼一楼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哎、你管一男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就是吃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一公那个你料
1: 一个，没有，我干嘛一的是无一个公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
0: 你纯粹的是
1: 开，大概夸掉你也花意嘛、嗯。然后他也没有在。再说想要再成长哦，然后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嗯、新的交友圈哦、嗯。最害怕的是干妈公啊，我干妈公哇老啊啦，哦、嗯、啊老给我老、嗯、那个老头啊老灰啊、嗯，然后融不进去哦、嗯。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啦、啊，你再去哦，人家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嗯，你也不用花很多钱。嗯，人就会年轻
0: 啊
1: 他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嗯哦、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没通这
1: 样说实在、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嗯、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
0: 嗯、
1: 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 孤芳自赏而已、哦、我的车，但是他没朋友嘛。
0: 而且你有感觉，比如说、哦、买一部你之前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 good baby、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齁。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齁。
1: 对
0: 的龙巴比呀嘛。
1: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齁、嗯嗯。然后我改天就没有共轨、嗯。你中头奖齁，中大乐透头彩，跟你齁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齁，可能没法都怕咯。这种快乐跟痛苦三当料其实都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他们很高兴。然后过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嗯、差不多，他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了。所以人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因问另外一个说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其实这个才是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的感觉被需要啊、哦，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到北，讲北位啦。真的，如果感需要，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公哦，这个、啊、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
1: 啊、
0: 花钱
1: 啊, 啊, 啊，
0: 花钱花钱，然后义的公为哦，这、啊、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捏
0: 开。五年了的空
1: 意，什么人在该吃的、该剩的、该吃的、太阳门、太阳门关嘛？还有那么多钱去见东安要干嘛？再重复一次吗？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啊。
0: 好，来进攻格，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嘉禾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2: 食爱困嘞，
0: 护理元素个，
2: 阮查某囝袂，我袂好食吼，一头一罐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我甲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哈，叫来把手会上扬，是的，
0: 哦，
2: 手会上扬，这回哈，那就够够对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扬。
3: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尔，啊，即阵啊那会干嘛目睭那会？变遮大粒，
0: hey,
3: 那个眼皮哈、啊，就是 就就揪起来的对吧？
0: 嘿，
3: 下垂啊嘞，哎，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上扬，好吧，就上扬，就是讲目睭啊，安尼诶，转捏管起来，本来水水啦，哦，目睭水水，啊，起码加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了，哎，讲哎，目睭那发现，家己目睭安尼个较吊管起来呀，吼，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目睭安尼看看嘛，无精神啊，水尾得灵，水尾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啊，就是咱平常。东西啊，白天哈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工作啦、生活压力等等哈，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一旦消去哦，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要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哦。压力不是跟他心理压力，真的有一种皮的东西叫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困不好，虽然一住医美啊，住到整个面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家说那个气色还是油塌革命，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的就是最好的美容圣品，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哦，生理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嘛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的如果困眠啊，哦，将吼，伊自然嘛是会给足够发育，给足好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
0: 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了。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指定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哥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嘛。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是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个、宿舍报道，哇、哦，规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那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哦，没有像咱其他的模特看的像什么、哦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期这类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美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哈、哦，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哈、哦，五这类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起码好一些的食堂，跟他八位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你们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哦。那、先，我们先接电话。
1: 嘿、hey, ，来，你好，
2: 淑君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哦嗯，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
1: 嗯，
2: 啊，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
1: 嗯，
2: 哈、哦，
1: 嗯。
2: 他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1: 嗯嗯嗯，
3: 公、
1: 嗯、
3: 格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嗯，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啊、你讲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这样。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哦，夜尿，
2: 夜尿，
1: 夜尿，
2: 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嘿。
2: 对，
1: 哎，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哎。
2: 哦，舒鹏啊，因为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利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利是舒鹏啊，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舒鹏嘿。
2: 对啊，所以我他去买护利元素，
1: 护利元素不要紧，护利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一看看。
1: 护利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加的爱去买舒鹏吼，哦，
2: 舒鹏。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要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吼，好，五二，谢谢。
0: 好，
2: 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哦！以上广告，米雷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吼，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吼？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吼，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的前尿性前列腺吼，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吼的 PSA 吼，正常来讲要小于4吼。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有几种嘛，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0.8，你那无头无尾，
0: 对啊，你还到。
1: 你很丢，你得给的报告，还是讲你要回诊的时候，有可能是先抽血，好，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因为你无头，还是讲你起码手机啊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解就好啊，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
0: 对啊，
1: 哎呀，
0: 既然你阿拢在检，拢在治疗
1: 啊，
0: 拢有在社会，拢有在泌尿科的治疗，
1: 一颗两星去抽血啊，验尿抽血还没看到，
0: 没有，他有时候要在吃药了嘛，伊唔是讲有食医生的。
1: 啊，是讲你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
1: 你哪公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卖了，好好好，那就一楼拢帮你选好，不用再跑去外开杠学。

0: 家的耻辱。
1: 这种情况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
2: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喂，来你好哦，就跟我们来 ，hello hello，
1: 美丽人生大家好，
0: 哦你好哦，
1: 不给你的小军，我请教一下哦，
0: 嗯，
1: 你伊个头段报讲咱高雄吼、哦，路1700公里，
0: 哎对啊，
1: 顶1700公里是虾米种的概念？是咱们最高几声？啊你讲咱。
0: 什么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位啊，那个水口。
1: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水口是规只水的，安尼听较无。
0: 不是安尼算的啦，不是安尼算啦，
2: 嗯，
0: 不是这样子吼，
2: 嗯，
0: 哎、
2: 你要讲，以为讲，
0: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吼、嗯，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吼、
2: 嗯，
0: 这个落地吼，降落雨吼，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吼，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当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统计，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咪个咪个那个水安尼扣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嗯。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娘，
0: 哟，
1: 我爱讲吼，我最近吼，我都在吃，脚那直直，阿咪翘了哦，骨，我掉掉，筋骨断掉掉，是安
0: 怎？对呀，筋骨掉掉了，脚头乌哦。
1: 有
0: 哦，
1: 当我眼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你迄就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迄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油有食无？
2: 广告嘿。
0: 钙油爱食，你屈胸
1: 诶
0: 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吼。
0: 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啊，感觉心里像安都未爽快呢。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莫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要困再食吼。
1: 迄无
0: 咧食，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就感觉足未爽快了，
0: 对。尿尿遐足未爽快，
1: 嗯，
0: 尿尿遐未爽快，你得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舒鹏冇食。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得爱一段时间呐吼，爱一段时间呐，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白害，唔免紧张，吼、
1: 哦，哎、啊，
0: 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哦，哎、啊，
0: 心情，心情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哦，好，谢谢，祝福你，哈、哦，嘿。
3: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哎、欸，感谢咱这条件不用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喔。那么贵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喔，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
0: 嗯
3: ，AI 马上就掉掉掉就算出来。
0: 老、
3: 公，经过计算呐、啊、哈，因为电沟为咱哥雄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
3: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3: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要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3: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嗯哼。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3: 简单讲，就是电沟的高雄区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10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3: 安尼个袂严。
1: 哎，你好
0: 。
1: 我要甲你讲，阮兜遐拢完啦，完啦，遐雨水拆到规拢光光光啊。
0: 想
1: 房，你给家厝我拢好拆较贵。
0: 哦，家厝哈，你是不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哎、欸，我那是锅渣厝的呀、
0: 啊。哦，你啊本来迄个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呀。哦，
1: 而且我起个叫个大帐篷啊，无变。
0: 对啊。
1: 啊，即马是人即马政府要补助是300。三万八，伊无爱啊！啊，即马叫人大破房大钱，即马开始大破房够好。
0: 嗯，
1: 厝顶刚破房，刚未再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3: 1999，你开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欸，别办了！我说，台中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在慢慢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哈，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时间你也可以问 AI。嗯，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哎、欸，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
0: 嗯，
3: 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坤啊，你好。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吃吼。我那会吃了，为啥那拢会无爽快？
0: 来吼，来我你。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哦，专、门咧做游艇诶，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哦奢华的游艇，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拍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哦。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陆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哎，这68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吼、哦、算是蛮大的吼，现在金灯啊吼，金灯金大架吼，好、哦、这个海上坐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吼，美的高雄吼、哦、在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吼、哦、的造船厂的、就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我、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一要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哦，哎，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Lexus的哦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弄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欸、就是说、嗯、对 Lexus 当然自己一样做车不能做准、欸啊、所以他要挂牌、嗯、他这架 Lexus 游艇要挂牌、嗯啊、他 made, 就是 made in Taiwan 嘛、嗯、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嗯、跨业跨业制造、嗯、
0: 对啊、嗯、以后就是专门啦、啊哦、这一家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奢华等级的游艇这样哦，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吼，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会当盖出一条吼，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吼，但是。一架 LY680 的这种游艇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戏大概要历时11个月才一个月手工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坤莫吉，
0: 你好，
2: 小坤啊，
0: 嘿，
2: 一家莫吉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嗯，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分啊嘞，
0: 哦吼，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对，对，对，对，对，拢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好
2: 好好，好，那只有单
0: 第一名，哦，是，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对啦，哦，
0: 嗯，
2: 拿出来我吃袂惯去。起码做好工位
0: 啊！哎，
2: 做好工位
0: 啊！好，是是，
1: 好，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新三刷的丢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的起工
1: 啊 ，LY 六十
0: 啊六八了哈
1: ，LY 六八零，
0: 嘿，那60-680哈的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代两代年年了哈，就是可能。变成准你这车，你 Lexus 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伊这就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个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 Lexus 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准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 一这个车，比方这游艇，一车嘉宏嘉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叫啥？这个 BMW 买那个嘉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而已。是无、哦？我这个 Lexus 一嘛是有参与哦，参与了什么？这个游艇，这车 SUV 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哈，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像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在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哦，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哦、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有一个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而你得给一个时间，你把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跟我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的控制，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法，没办法。
0: 来你好，嘿、哎、好 ，High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嘿嘿，你讲。

0: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艺术呢？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这些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你的水平，你做船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吼，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除了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吼，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很重要哦，那也是被国际大厂哈给肯定、给认证，
1: 嗯，
0: 拜拜拜拜拜拜，真的，
1: 嗯，对，
0: 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哈由台湾的哈这个哈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哈。哦，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啊，哈，好专门的这游艇诶，哈，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哦，哇，它真的呢，哈，哦，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那高级的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哈，口碑就出来了。
1: 嗯，对啊，这卖人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这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啊，我开什么船？
0: 这所谓就是。歌咏期哦，这几年咧做吼，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张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以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咱怎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嗯，我们接这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阿君，
2: 和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一直放尿哦，
1: 频尿，
2: 频尿啊。
3: 公格，
1: 禁尿都禁袂掉，哎，一直放落。来，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
2: 哦，食舒鹏就好啊，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迄阵那伊甲中油迄块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块吼，拢全部拢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吼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级别大公司都吼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啊，出的成本哦、啊，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要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两冬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冬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稀土啦，跟人讲，那个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阿伯刚刚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现在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游艇，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哎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啊，我请问哈。那个钙粉跟钙油是做一下，
1: 哎，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吼，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伊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哦。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
1: 哦，嗯，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hey ，
3: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这样，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台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是，你们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啊，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阵那有说台积电要扩厂，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跑过来台湾台中供，然后供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厂，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苏人的地啦。
0: 嗯，
2: 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买，我可以啊。啊，可是歌用去对对，为什么那个时候？
0: 苏宁的第一尊苏宁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迄、那、落、個，所以
2: 乔伟龙啊，
0: 价格当然就、
2: 啊、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陈吉迈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哪讲要找这大地的地，哦，还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付起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高雄，把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好，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 B 的林湘南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台你好 ，Hello。
1: 来算卡，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吼，算卡跟你讲吼，来你好，淑君不给，哎，你好，
2: 淑君，嘿，我就等啊，啊，吃你的钙粉，吃三罐，
0: 嘿，
2: 这样较好啊，
0: 公哥哦，
2: 啊，这个要加甜点，佮叫一罐你往哪分食？
0: 哦，
2: 那个骨那么好，
0: 哦，
2: 就等于两个月，
0: 哦，
3: 两个月呐，
0: 哈。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到阮咧同学哦，我咧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伊也是少年白吼，啊，最近吼，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闹一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问你哦，那我看到加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佫加一个少年，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的吼。咱人的体质、体能、新陈代谢，骨也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4: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351哎，这个高雄351的哈。call in 电话
4: ，call 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Se oro la
0: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好，来，你好，嘿。
5: 诶，你先说句那下哈。
0: 嘿，是。
5: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阮姐诶两棍哈，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5: 啊，算伊个这条筋嘛，可能八几个，啊，算医生哈。
0: 嗯。
5: 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
0: 嗯，
5: 安尼敢会改？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个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你的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剥去就脱走啊，吼，啊脚以后你的脚头乌你脚。脚头有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啦，到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尤其脚头有迄个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哎，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吼。
5: 因为伊个是两骨的声啊，脚床头声
0: 嘞。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你讲啊，开这脉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脉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着。无咧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都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5: 嗯，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4: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卡电话机吧，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好、哦，来来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가요.
1: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0: 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对不？好，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好，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仔，啊，你的落雨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倒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啊啦，来来，这位压一个吼，哎、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落雨哦，足讨厌，足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哦。但是吼、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哦。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分吼、哦，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改征收呢。啊，今嘛安尼尔，得得啊，三年今嘛贵个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嘛啦，脚趾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笃一笃，拢愈推愈惨，愈比愈惨吼。有人就讲，哎、欸，啊，这是唔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征收多久而已，才多久而已，三年，啊，就又斑斑驳驳这样哦，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都说，门面尽失，说这样盖无门，门面这样歹看，所以门面尽失，啊，现在这样，啊，是不是应该都要再征收啊？吼、哦，或者是来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吼、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好、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热好热哈，真正好，这个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的哈，好表层的可能伊用的擦用了诶安怎的哈，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的，规气拢甲抹石啊，啊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哈。哦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姑娘，
0: 有，
2: 哦你好，
0: 你好，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0: 啊，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是你。哎，
1: 你好，嘿。
2: 嘿，做工你好
1: 哈。嘿，你好，嘿。
2: 福建好。哦，做工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1: 嗯。
2: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1: 嗯。
2: 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1: 你是讲降雨量哦？
2: 哎，对对对，
1: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2: 嘿。啊，敢会当教阮？
1: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2: 哎，顶个月八月。
1: 哈，八月份了哈。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多阿弟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哈，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多阿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唔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哈，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阿个差高雄差几处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哇嘛足多呢，
0: 对对，冰冻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哦，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跟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
1: 不是直接这样的话，
0: 当然了，哎，
1: 呵呵吼，
0: 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吼？屏东八月份我那甲高雄吼，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的偌济，你才有足
1: 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高点里的增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啦！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啊不，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以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有少了，比较少。台南，好，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的哈，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嘉义，嘉义还好呢，嘿，嘉义是加四百几年呢，嘿，
1: 高屏南呐、啊，重点就是高屏南、
0: 嗯嗯，对对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诶，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一些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比，选美的这个比赛，伊毛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定，英语嘛真认定，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伊都能去做翻译，因为对伊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而且接电话，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款我，即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人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你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就对了。
1: 鱼温啊，来饲迄种麻，哎，但是就是即几工顶个月台南嘛是好热真大吼。然后大家引导这个鱼麻麻的麻，这个鱼温啊来在麻
0: 化咧。鱼啊的鱼啊拢跃出去，
1: 跃出去啊！而且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定。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其实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的，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的度掉啊，哈，没由她改变，所以把可怜看她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即马大只走去细只，迄个迄块内底，啊细只佫走去人隔壁即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我即个咱台中边，我即个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我咧饲鱼温的吼，即波的即大吼，唔在对应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你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吼的有一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仔水，唔是溪仔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迄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济，足恐怖，济干呢，所以吼，难怪吼，大陆的网友就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嘞，还水清加够有汤，够有鱼啊，可以当好鱼啊，加菜呀，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食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做假的，故意摆拍的哦。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哦，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台六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啊，那扑。规诶，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7: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弟弟你好，
2: 秀爽好，
0: 还是
2: 我们请教这问题哈，
0: 好呗。
2: 我这两三天吼，这两三天还是困起啊，然后这后口这样都缩住安尼，啊这
0: 后口哦，你
2: 有这下海个个这阵叫妈妈是什么？
0: 妈妈，安尼唔对，啊你讲高血压？
2: 我去，我本来血压是拢无管，我拢无管，啊唔过我去往怀疑，我一百。这刚是160，
0: 快就是
2: 141，再给你133呢。
0: 你讲最近有什么的？你那嘴唇的疤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嘴唇的疤有些是
1: 最近温差太大，
0: 温差大关的，你要注意会啊，不嘿？
1: 是
2: 温差的关系啊。
1: 最近开始了，
0: 来，这个我大伟，你个工作叫伊请伊吃三顿哈。来，小蛋姐，我请大伟给你接，小蛋姐来，谢谢你。你要看这小看温差，咱台湾算温差不多呢，咱台湾的天气算真温暖呢。来，今晚请大伟来跟我这糖尿病哦，谢谢你。
1: 糖尿病加辛苦哈，真的是爱求吹啊啊，啉啊食啦，吼运动、啉水、困眠药啊，拢爱顾，对不对？很麻烦。来个贵分享一个案例，听案例比较有感觉。哎呀，啉饮料也是呗，啉是吧？去卖啉伤多，卖逐工啉哦，喝都没有关系。这时阵有一个人哈，就是拢啉一种水，想讲这是水。对，大家都有错误的认知哦。这是水，啉马金，伊啉什么水？椰子水，伊加椰子水做水啉啊。天气热的时阵，啉椰子水真好。啊，有人啉仙草茶哦，泡什么中药这茶啦吼、哦，这嘛是拢无好。为什么啉伤多造成身体负担？比如这案例是啉椰子水，啉加椰血糖1100险死。甲各位分享，咱血糖超过600，就有猝死的风险。这个案例是1100，差一点拜拜哦。最讲爱加水，也佮你想讲只有中辈老人哦，也是讲这个有年岁啊，开始有年纪的40、50岁人较有没有？囡仔嘛会，我有分享过哦，囡仔小学啊5年的、国中的、高中拢有。有些案例是黑棘皮的啦，吼，还是讲愈食愈大块，对不对？你看，有一个5岁而已哈，5岁已经还袂去小学啊，5岁竟然呐，也血糖500，为什么也发现？因为啊，哎呀，开始搞药多，食无啥会落，啊，搁喘气那里食水，气喘的介严重，所以讲伊是啥糖尿病。哦，吃太多了，这哦，有法多，搁恢复正常无？囡仔有法多，啊，但是讲你已经50、60岁，你想要再变成健康的身体，不可能，因为这个慢性病跌跌了是也需要被当到15当，伊无法多等筋哦，所以他没有办法根除的哈、哦。啊，但是讲囡仔伊是心灵代谢恢复力足好哦，比咱这有年岁人搁较好，所以讲他是有机会逆转哦。啊！你看哦，65岁以上的长辈心灵代谢不好啊，5年了后所造成的糖尿病哦，这个是几率很高的、哦。当然，也够血糖伤低，咱嘛爱加注意。什么叫血糖低？你不是牛，你的血糖拢是无到70以下，70以下叫做血糖低，这有生命危险哦。那比如所以讲，你来讲会喘呐、啊，不是会喘，卡手这会喘。会变青瓜，你食习惯物件会较好，安尼你有血糖低机会改观哦。想要医生检查者哦，所以讲赶快提醒，糖尿病它是全身的疾病，要提早治疗。
0: 好来，今麦个请大伟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来个各位分享，有做做小吃啦哈，这好食的料理啊，伊算是一种点心。哦，算小吃类，所以什么物件食了以后，咱的大块就是这个点心、点心类的。比如讲，咱台湾人爱食一些肉丸，啊，加这个有扛鸡这种米鸡，跟面吼，也加有卤肉饭、卤面。长时间的食会增加咱身体的负担，卡路里增加会大块，啊，加饮料哦，这几项哦，这恐怖的组合。 假如做如大颗啊，可以啥啊？各有机会得着糖尿病哦。你看这肉丸，你看这个这有咸鸡，这个米粉鸡啦，吼面鸡，啊，佮配一下饮料，啊，佮有就胖就胖的萝卜饭，都是你喜欢吃的。你只要血压管啊，心肺梗问题，你有心理代谢问题，糖尿病，甚至讲你有大颗问题，这几样。国民小吃你可能都要先戒掉喽。
0: 哎，谢谢。
3: 哎，
0: 嗨，你好，你好。
3: 刷卡，
0: 刷卡来，先接接。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
0: 啊，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哎，是嘿。
3: 阿妈，别叫。
0: 好，我来先接接。阿妈，等姐，我叫来听啊，谢谢，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好、啊、来，今麦讲要唱一个回乡的歌吼。
1: 嘿。
0: 好来，那么咱时间合理哈。来，我刷卡接电话，你继续卡电话，谢谢你。
1: 谢谢。

0: 花香的我，伊个只有伊个宜天的味道
1: 哦。哎呀，插嘴喽！
0: 哪有三片都不进嘞？再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哎、欸，我这半信半疑哈，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哈。嗯，这半去回诊哈，我较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三片都不进嘞，你是跟我讲我的三片钱包安尼哦？
2: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2: 我那帮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嘛惊惊。啊，好啦好啦，在一边讲话嘛咧。
0: 怎样哦？
2: 讲三个月去检查，这拜回诊就剩下7.8。
0: 哎，大家讲的拢，大家讲的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姑娘好，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好
0: 好是，
3: 要跟你更正一下，
0: 我来三片，
3: 我吃，我跟你吃你的三片，三片金宝哈，啊，吃了袂歹啦，
0: 哦，吃了那好，
3: 啊，都我有后悔疼啊，啊，感觉今麦减个减往90外
0: 啦，哎呦，安尼标准呢，
3: 啊，
0: 哦，安尼更好啦，
3: 先生吼，他个爱讲吼，
0: 哦，
3: 爱吃了嘛，较长，哎呦，真好安尼，
0: 希望你能保重哈，系啊，大嫂。安尼看你看你哦，别使放掉呢哈，加盖两等哈。好，感谢你，好，谢谢你，感谢大嫂，谢谢。来电，你好，
4: 谢谢。
0: 哎，
4: 谢谢说，
0: 哎，
4: 我讲您的产品哦，讲个，会同刚刚从哪个贵阳的
0: 产品，
4: 再加两等。
0: 好，加盖两等，冇紧。哎，大大姐，嘿，大姐可以。安尼你今麦来，以后医生检，阿咱来加盖两等安尼。哇，有讲了啦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哎，秀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好谢谢你，哎，是你好，
5: 你好，我来做些见证的哈。
0: 哦，来讲重点来，三秒，重点来，你讲嘿，安
5: 娜。我吃了三片金宝，真正够好用。
0: 哎呦，安娜好，安娜好，且讲重点嘿。
5: 我之前糖尿病拢一百病呢。
0: 哦，好管哦。
5: 嘿，啊，今仔日报告伊个不可言传哦，伊甲我讲，哦，你为什么刚刚才睡？我讲刚刚是偌济，
0: 嘿，偌济，
5: 伊讲100以内啦，我查过血色素嘞，伊讲我查过血色素更侪上济，我查过血色素刚刚是7.2，
0: 啊，无关得嘞，
5: 啊，我正常是9.8嘞，
0: 哎呦，较差济，
5: 嘿啊。
0: 哦啊，你大姐真正你有袂歹哦，嘿，进步进步。
5: 我食三顿了，我食10几罐了呢。
0: 哎呀，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大姐谢谢哈。哪有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线进步，火力都没烦恼，咱这罐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样幸福，咱才会安尼甲咱讲哦吼。所以食这罐滴滴五罐哦，你可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吼。上个一人饿了个心顶。代谢有够好，所以咱心电代谢啦，无好咱这个报告报告，就咱这款
6: 三线金箔，
0: 消化蛮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啊，那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吼，所以啊，嘟嘟搞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啊，又惊到落的安尼串安尼讲嘞，给食咱这款
6: 三线金箔，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杯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这开挂，所以要留起来哈。假好，这个人
6: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食物件注意了啥？爱注意了，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片。为什么？因为到时拢咱的肝甲的油脂咧取消，也就是讲哦，咱的油脂过滤呢，啊，甲咱身躯内底油冻，也甲的油冻来甲你过滤。啊，你若定来食一寡哦，比如讲我乱食，爱食物件，食补啦，食了真侪种个油草啊物件呢，当然对咱的油脂都无好啊。所以油啊未使乱食。咱的药啊，应该和医生开药啊，好哩，才是健康的吼。啊，当然，咱对咱油脂上该好是啥？水，咱来啉茶，啉啊有够吼。啊，要啉茶就是爱从咱爹讲爱调，慢慢的啉。那即马请大卫来讲的油脂甲的膀胱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可以讲者，咱这油脂该重要，安怎重要？身躯部的物件拢可以排。哎呦，啊排。啊，毋是甲心灵代谢有关系，是啊，咱排尿、排肝、甲排便嘛哈。 啊，咱这个时阵腰子若无好，你排球就袂顺，身躯无好物件就排不出去啊。所以讲，我常讲，新陈代谢很重要啊、哦。啊，你是倒一搭无好，有啥物无好哦？你先去了解。啊，有的人是生性拢会安尼吼，就一家族遗传有的哦，基因遗传就是肾脏比较不好的哈、哦。但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定期检查，你爱按细汉的开始爱抢嘴。你看安怎这会出问题？每一个甲头家讲，我来叫较咸的，好、哦、对不对？啊，你不管是食这个什么倒一顿吼、哦，你问了拢用较多，什么？导游哥啦，哦，辣椒酱啦，哦，哎，不甜不辣酱啦，哦，这些番茄酱、什么酱，这问料你拢用一堆，这嘛是爱水。啉汤爱啉汤，中药的煲汤，哦，什么汤拢是啉伤多拢会造成的腰子负担。啉嘛紧，但是啉伤多，什么叫太多？你腰子就不好，你要啉些这个气味就好，敢未使？哦，啊，我食中药呢，中药煲身体，中药是第二个叫做啥？中药，伊是药啊，
0: 药啊，
1: 做者中辈拢误会啦哈。咱看中药在大部分拢是按植物来的植物啦哈，植物来当然伊内底有做者矿物质，矿物质食伤多造成腰子负担，唔是讲中药无好哦，咱腰子就歹人，是不是？咱食中药这部分吼，甲医生讨论，卖食伤多，因为你有够在食西药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些重点哦，对不对哈？咱点点拢无咧甲注意着，比如讲囡仔少年朋友买个注意，运动了啉这运动饮料，根本唔对，也没有错哈、哦，因为要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啊，它功格拢安尼讲，对不对？这就是补充电解质、矿物质也加水分，但是你若是讲你可能啉伤紧、啉伤多。哦，咱有个人尤其较无好，伊就想要加运动、加啉水，无加无好物件排水，结果你一困啊啉伤多，会造成急性腰子的损伤，甲各位提醒。
0: 是，所以呢，咱听讲过，如果你发觉你放药的气泡啊、放药啊、油油呢，然后吼啊，这个敢那卡拢会变变正正，啊，咱来去检查一下，看肾丝球过滤率达到六十无。那如果是原地，就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当然咱得爱注意，伊咧尤其比一般人较无好，尤其是有糖尿病、够高。高血压的人要特别注意啊，哈！所以咱那边莫乱食药啊，成都要大户讲安尼哦。啊，咱酒那里莫有搞哈，跟咱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咱那边的贵的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食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讲我的名，讲我的产品的名，给讲我掉。哎，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给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1: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秀才啊！
0: 哎，是你好。
7: 哎，不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7: 哎，我跟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7: 哎，还佫一点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7: 上腰坡。
0: 哦，公主妮妮，来先接一下哦。来，我选那个唱就是黄色的樱桃，Kiroi Sakuranbo，来谢谢。

0: 来，黄色的さくらんぼ，黄色的黄色的さくらんぼ，哎，就是樱桃。好，来三片的不？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来请讲起来。
1: 好，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了，打就先关
1: 了。好。有正常拢食爱困了，尾下去买你爱呀，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我较好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哦，食个爱呀，倒那然后好。啊，你今麦你啊改两顿，未使放掉哦。嘿，啊继续看嘞，看嘞哦，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三片萝卜节，你讲叫我的阿爷得哪呐？
2: 哎，叫好困啦。
0: 哦，你阿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哦，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抹，你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叫好用啦。
0: 哦，阿你阿抹什么呢？
2: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只有一个迄个阿种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没关，你们那有五月买上回阿种就一粒不落，这种龙毛会。
0: 哦哦啊。大伯伯的好奇啊你
2: 对啦
0: 哦啊你感谢你
2: 感谢你的节目
0: 好啦啊大哥你也可以跟我们道小伯啦哈好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国民派的名称名称啊帮啊帮天帮地都几波都睡不起我们好朋友来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我们都有真真正正睡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在健康睡眠的成分内哦那么咱这罐里面就有哦里面有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干胖翁呢，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会让记得会特别黏体黏体哦。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呢，会让人特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拜，拿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
3: 阿雅德纳，
0: 上好是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啊，咱定咧讲咧，咱定拢有讲咧，这困眠是当变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变，唔要食一罐的放掉，继续看咧看咧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恁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你捞起来哦。假好的记得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人嘞。
3: 多准一干，
0: 谢谢。来，身体要健康啊！爱食老，咱就是爱老好命，爱当行路，骨头爱用呢。我拢听讲过吼，咱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个补充骨头甲钙质，可能，可能这脚爱当行路，咱都无爱将来袂行路啊。客人照顾，佮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哟吼。虽然平常时保养呢介重要，尤其是咱这骨头，咱几千块骨头的重量拢是爱客人去想卡，所以咱来卡个够用吼。来，今麦请大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谢谢你。
3: 是啊、哦，咱这骨头关节个关节吧，哦，点点爱讲，啊，常常讲，希望会记得起来哈。所以讲，我嘛，家己督促吼，家己讲，大家拢爱食钙质，因为咱这里按少年时阵的不够，到五年岁时阵开始有个几受伤，开始走路愈走愈慢，恢复未水啊，弄着的骨头断去，甚至讲脆骨骼，你看。咱那是讲你真是少年，感觉讲家己身体该用哦。但是你看你家己的爸爸妈妈，哎呦，唔对哦，哎，是不是你唔敢啊？你咪想讲哦，哇，一讲会变安尼呢？是不是咱要开始来补充钙质？咱买一罐不够，因为领导有足侪人爱食哦，所以讲加买挂哦，爱补充营养啊，提出来对哦，大家一起吃哦。你的食有可能无法度去激励他哦，你也讲你食我食，大家做一只，哎，这就是一个正面效应，对不对哈？你看哦，这个钙质呢，我补充有够，但你皮肤啦、神经系统啦，甚至讲这个一般咱的蛋白质素啊、营养素做侪都会当哦开始正常发挥。但是钙质无够的时阵，这种做侪好的代志拢未发生。啊，咱直接看到是啥，增加切啦。咱的喙齿吼，无讲钙用，啊，佮会摇，佮会落，佮会断，等等，骨头嘛是受伤，哦，拢是咱钙质咧欠的所在，哦。啊，另外一方面，咱看有健肌肉，看有力无力，看你存面筋就知，看你有法多加即个挂泡开，安尼就知。诶，一般也是讲，你讲罐头有时阵真歹开，但是你看，咱这，即个塑胶干啊，即个挂拢无法多泡开的时阵。 哎呦，爱注意哦，那民警准备打哦，就明显啦。肌少症来了啊！咱肌少症你有可能就是啥，一开始较无力，后来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就是叫做失灵、失能。你连家己惊咯，吞物件、啉物件也无法度。你看你肌少症的人哦，到底变成爱红照顾，伊无咧出去行啦，无法度晒日啦，啊，甚至讲伊连啉者水拢会窒掉啦。嘿，这有会吸入性肺炎呢。哦，唔是讲这疾病呢，这个对身体较无好、抵抗力较无好的人，这疾病时阵，这水有带菌的，走去咱的细胞，造成吸入性肺炎，死亡风险也咪加高。哦，所以讲咱当然加训练咱的健肌吧，加运动。哦，啊，上好是爱去晒日子。一般来讲，咱的爱去买钙片、钙质的物件来吃。你莫去想讲用大骨汤来啉，迄无效，内面拢是卡路里哦。
0: 哎，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是啥物人的责任？家己的责任啦。无你骨头无好，你要靠啥？干系别人替你吃嘞，无可能吼。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补充钙质，咱要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因为咱大家补啊，这1200米尼骨，咱要到1500。啊，你若无要补呢，到时你的脚的，咱的骨头的空空，咱的骨质疏松。啊，你若了跋倒的粉碎性的骨折吼，所以苦啊苦袂了，背啊背袂起来，手骨也袂悬，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3: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了好不然呢，
3: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的空白空空
3: 塑料球塑料球
0: 谢谢别加林呗这句我想要听啊是不是开去给咱讲哦看你是吃得安那好给咱讲的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哦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吃好的记给咱
3: 道谢吧
0: 谢谢来林哥你好
4: 是
0: 说小姐啊是请讲起来你好
4: 你讲起是囡仔食，迄个片啊过敏。
0: 哦，来二线个接接来二线哦。这股来刷卡。好，谢谢。好，喂，你好，嗨。
5: 主持人你好啊。
0: 是，你好。
5: 我刚刚有听到那个一个观众打过去说，他保养品那个鼻，那鼻窦炎的。
0: 好，来二线接接嘞。来，我是双立哥，你好。
6: 怎么样？
0: 啊。
6: 喂，我问你哦。
0: 啊！你叫我，你叫我什么呀？
6: 两只小腿的肉要吃哪？
0: 你利用骨肉问题无？
6: 无嘞。
0: 应该有，还是你有糖尿病无？
6: 有诶。
0: 有啊，那得个讲。来线就接来线哦。好，谢谢。啊，我想来请到唱《盐酸鸡卵》。
3: 感谢好机会，谢谢。

0: 掌声鼓励呀、啊！杨沙之恋呢？
1: 好听好听，
0: 哎，好听！哎，这首歌主唱是方顺吉，
1: 还是？
0: 哎、啊，主唱是
1: 我大副社长，
0: 来用三遍了，不记得？
2: 就说，
0: 哎呀，那你
2: 我要见证啦！
0: 我要讲鼓励哦，哦，
2: 来鼓励啦！
0: 讲重点来，三遍了，不记得来？
2: 这两天哦，哎，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2: 使食。我晚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2: 哦，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2: 开一桌，坑一桌啊。啊，晚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2: 啊，无穿鞋啊会疼。
0: 哦，会疼对，会疼对，嘿。嘿，
2: 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哦，安尼吼。
2: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么袂啊啦吼。
2: 我加到加加迄落加只鞋加加咧。啊，甲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哦，黄大姐安尼再给咱当小宝，嗨，谢谢，感谢咱老朋友黄大姐哈、啊，谢谢。就当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
2: 是爽弟啊，我给你做证件，我龚小姐。
0: 我来身边。
2: 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
2: 我爱肾好吧？
0: 嘿。
2: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2: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紧
2: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半步
2: 我过来。我阿妹就隔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好，安尼广大姐姐跟咱道小宝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叫道小宝哦，谢谢。秀蛋姐来，你好，你好。
3: 哎，阿秀嫂，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
3: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超市多吼。
0: No no， 皮啊。
3: 我太久啊，嘿。无尴尬，我先搁叫第二组无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3: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附近手也有香干脚啦。
0: 哦。
3: 啊，头尾一组我了，我咧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呢？有感有
3: 感觉。啊，即卖我咧，哦，我真正从业从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3: 对啊，啊，我唔捌无电开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无，继续
3: 无。啊，我咧搁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嘞，搁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好，
3: 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谢谢。来到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朋友问题解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家断舌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个坑一座，咱要薄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可以叫两舌哦吼，那舌不然是个塔夫那舌，哎记哦，可爱老可爱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大准力刚，
0: 谢谢来，啊，要给咱建议那么多的吃捧个阿兰。啊，所以天气有那是跟咱这水果有关系，但是啊，讲食苹果呢，一天来吃一粒苹果呢，毛病都袂出伊安尼，为什么？因为苹果呢都有可溶性的纤维果胶吼、哦，那么对咱的代谢钙好，当然咯。咱也是有高血压人来吃这个苹果好哈。另外呢，这个苹果来都有两个成分叫做核酸跟蛋白质，那么蛋白质是所谓豆类、肉类当中有啦哈，那这对咱两个记忆有关系。一个是啊，这个核酸呢，人工是对咱两个什么钙好，当然咯，对咱的海马，那你脑来对这个海马的花一个记忆呢，比较靠帮助。所以呢，讲苹果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地灰个。智慧果跟记忆果吼，就是表示讲伊对咱的智慧跟咱的记忆呢，拢有真好的好处。但是哦，苹果呢，都有真丰富的钾元素，这对咱是有好处无？唔对，要唔过你那是讲，那啊，尤其无好人呢，当然啦，袂当食伤过济吼。那么来对苹果来得个磷啊个铁质。所以呢，那是欠会人食苹果，那是钙好哦吼，较容易呢对咱这。等下来讲，咱的等下吸收也搁较好，而且对脑好，对咱的安神啊，钙好。啊，过来哦，讲苹果有种旁味，迄种的恁个朋友，苹果有种旁味嘛吼，讲对咱治疗这忧郁个的压抑的人呢，心理上有比较不好的人呢，讲哦，品一下旁味讲袂歹。啊，建议好朋友若是讲要困，你整个品一下苹果旁味呢，讲比较较好困安尼啊，试试看的哈。来，今晚请到我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来个各位提醒，咱食对物件，对咱身体好，对我们身体很好。但是食唔对物件要安怎办？哎呦，咱这有可能寿命会减少。这伫美国自然食品期刊内底有研究， 这食到的物件，甲咱这寿命有直接关系哦。比如讲，加工的肉品啊，还有这重口味的物件，比如讲，伫美国一个热狗堡，食一个会减少36分钟，哎呦，这严重。现在啊，一个火腿腊肠加工的这食品，有可能减少20几分钟。每啉一罐可乐甲汽水，会减少10分钟的寿命，哎呦，可真严重。啊，那是巴菲特，我们再来翁先生啊，因为伊的水就是可乐哈，所以讲伊是强调一种观念啦哈，加工的物件含糖量上较侪吼，即种会加紧咱咱的身体老化速度，甚至讲血压、血糖的控制愈来愈歹哦。所以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所以讲咱种营养爱均衡，虾米拢爱有，但是呢，那是血油、血糖上高的时阵，会变成讲咱的细胞组织器官老化速度会变紧吼、哦。所以讲，可以讲也可以研究这个数据出来，是要提醒咱吼，虾米物件拢爱食。想要等会休，就要好好吃，好好运动，好好饮水，所以讲甲各位提醒哦。
0: 哎，到底咧讲的这个巴菲特哦，伊讲哦，伊平常时拢甲可乐当作伊的水呢，代用代替的水，我感觉呢有点奇怪呢。
1: 伊是安尼讲法啦，
0: 对啊，伊讲安尼，我感觉有点我不大相信呢，因为呢，这可乐哦，人医学报道是安尼哦，你啊，可乐呢是甘的水。所以恁到囡仔若要啉可乐，汽水这种有种气体物件呢，唔要含伫嘴，啊无你的珐琅质，咱的嘴齿的珐琅质会被破坏去。好、哦，所以呢，你甲恁到囡仔交代呢，啉可乐汽水啥事呢，这拢袂用含伫嘴哦吼。啊嘛，袂用改提出当作啥代替水，因为内底有啥，大家应该想知吧？
1: 嗯，
0: 可乐是什么？你应该最清楚吧？二氧化碳，
1: 糖，
0: 糖加啥
1: ？CO2 啊，那
0: CO2 加二氧化碳啊，这物件根本对人体都无好处啊！哈，所以呢，巴菲特讲伊跟他啉可乐代替水，我感觉我有点不大相信哈。伊可能要推销的一个可乐才这样讲。
1: 有其中可乐的股票的股份呐、
0: 啊，有股份呐、啊，
1: 有啦有啦。
0: 所以当然啦，一定爱股不大家啉可乐，伊只讲伊拢啉可乐哈。来，下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再卡起来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起来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哎，我小帅，你好嘿！
4: 啊，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关掉个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呢？
4: 我是隔壁辈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来哟、哦，接接先接接，阿妹蛋姐，我阿妹小蛋姐哈，谢谢你，好谢谢。小弟好，你好。喂，
5: 是啥呀、啊？
0: 哎，小弟好。
5: 我先问下你，
0: 你是用分期卡呢？好啊。
5: 无咧。
0: 你那
5: 电路好线路问题啦。
0: 哦，安那啥技术嘿？
5: 我问你，你好
0: 为啥？为等哦，我来一线就接线哦。哎，谢谢阿三，你等乖乖的电嘿，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好，
6: 你好。请问嘿，胃酸听你讲胃酸要吃啥
0: 物？哦，来二线就接了哦。我叫你来听哈，蛋姐，谢谢你。嗯，你好，你好。
7: 小山哈。
0: 哎，你好。
7: 你好。
0: 嘿。
7: 嘿。
0: 嗯。
7: 啊。我要请教你哦。
0: 啊，我叫你听来，一线接接了哦。哎，谢谢，一线，一线接接来。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
8: 孟姐哈？
0: 好呗。
8: 这边是血糖的。
0: 来，二线接接嘞，谢谢，感谢。

0: 我这陈随哥的诗安说，请问谢谢来谢。来，大伙哥的公姐生活常识姐，谢谢您。
1: 是诶，甲各位分享吼，食糖哦，过多一种就是咱食糖啊，迄种吼，食糖啊，伤多会乎咱的人吼变较勤劳，嘛较会较憨，啊嘛较会生袂遮悬。为虾米？哦，这是医学报告有伊啊，这个研究出来啊，有做者研究讲吼。你啊有这个实验的是讲，这那是讲囡仔吼，你卖好食糖啊，啊个有食糖啊囡仔来比较起来吼，伊这新冠的无同，啊个有年岁长辈吼，那个好食糖的时阵呢，有一个有咧食，有一个无咧食吼，个一看伊细胞啊，诶脑化速度有无真正有无同，所以讲咱的身体啊是爱平衡的，是爱靠咱这个体内吼爱个血糖爱个控制。过多的糖分的时阵，会乎咱人的细胞会变老化足紧，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而且糖哦要适量就好，大概是安尼。
0: 嗨，其实呢，人一些报道毛讲哦，即、這个甜的物件糖的对，然后糖啊，而且是经济精致的，甜的是啥？毒品呢？有、哦、啊，他讲啊，这么严重，啊，就是因为过多的糖啊，对咱来讲是无好，也伤害到咱人细胞，容易发炎哦。不只是安尼，细胞发炎呢，容易得到啥癌细胞哦。这个所以唔要食伤甜吼，尤其是种伊个无天然呢，那水果甜的算讲不一样。啊，你若讲我加工的甜的唔好伤食吼，但我讲是该有道理，以上个人报告。来哟，那么说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说那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嗨，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那你好，你好，嗨，
2: 喂，秀山，
0: 哎，谢你好，
2: 我很稳定的哦，
0: 好好，
2: 伊个我。我之前拢是记，阿袂食。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2: 我知，我都起来都，拢我精神好，阿拢会。
0: 是讲你困眠咁好啦？阿敢有高血压？
2: 无呢。
0: 阿敢困眠无好吗？
2: 无好。
0: 无好吼，困眠无好，这有些健康的记啦。来线就接线哦。啊，最近拢问耳机人该坐。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新乐。
3: 新的那个
0: 哦，什么贵事呢？
3: 好，老板很快的，一个大湾那边有哪一家？
0: 好，来先接一线哦，嘿，改天再来，谢谢。来哟，咱那么咱不认为讲啊，这中风哦是寒天较会啦，哎呦，中风老大人较会啦，无这个规定哦哈。即嘛少年人猝死的甲中风的人是愈来愈少会，愈来愈侪哦。尤其是呢，咱之前讲过有一个男25岁，迄颈动脉玻璃裂开呢，无救哇。所以呢，阿个有一个36岁的也是一样，甚至呢，即嘛目前咱台湾因为。青壮年哦，24岁到44岁，因为猝死，压力过大猝死的人，竟然加3声哇！所以呢，恁大个，你要给恁兜的少年家交代哦，吼，唔忙工作伤久啦，唔要工作时间伤长啦，啊，困眠无正常，这样对这个压力大，对心脏会也无好哈。来，咱今麦请大伙来讲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有很多人发现自己有血压高血压高所以医生跟你说交代说要开始吃药你敢有乖乖吃应该一开始都没了因为感觉说也没什么竞争也没这么严重吃药会伤身体所以说你自己做医生你就没吃应该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咱这个病情加重的时阵，你也无爽快，有明显的竞争这个喘气困难，他个怣足大足侪竞争出来的时阵，你开始讲哦，赶紧食这药啊你听，有食点个袂记食啊，赶紧去补一下呗，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讲到底什么时阵来食，医生甲你交代，你什么时阵食，你什么时阵食啊？你一定问讲，而且食一世人哦，是。直接跟你讲是的因为这药也会当帮助你因为你有可能某一天这个食较咸睡眠较不好某一个比如说这个气温降低是说这个落大雨湿度较高很多原因你的这因为血压所造成不爽快这药也会当给你帮助所以说药食一世人没问题但是你会当减轻愈食愈少 哦，来看你安怎保养啊、哦，这是一定的哈，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病，无得等根，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病哈，但是你可以跟它和平相处。啊，尤其有做者案例哈，啊，加这做者病拢是血管引起的。咱讲者上恐怖的是咱这动脉裂开啊，这个、动脉剥离啊，这里、个、也是讲血有管啊，慢慢啦，愈管所在哈，哎，是不是斑块愈高啊？血流袂过，先生，迄、那个所在是不是压力上大？血管也是讲迄个所在是足脆，佮发炎，安尼是不是有裂开风险？有，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血管啊，唔是单单只一支无形的手哦，粗残对待咱的器官以外，佮会增加咱死亡的风险。65岁以上的长辈哦，你佮爱加注意啥？心脏有可能较无力，有人心脏是跳伤紧哦。甚物叫紧？甚物叫慢？60-100是正常范围，但是心跳不够40叫做慢，心跳超过126算紧哦。
0: 是，哎呀，虽然老哥一辈人呢爱激动，爱偶尔扭一下血压计哦哈。来，小蛋姐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哎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较低，那么这是乔友说哪有三片的物质呢？
1: 嘿，小陈你好。
0: 嘿，王先生你好。
1: 我你讲啊，
0: 嘿，
1: 你三片就是真好用啦。
0: 哦，你有加呢？
1: 我本来哈，
0: 嘿，三片
1: 都是那405对吧？
0: 什么405啊？会疼
1: 昏呐。
0: 哦。
1: 哎，你问啊，我十一单对吧？
0: 嘿。
1: 啊，上下血压低，胖，唔对会犯呐。啊，你问阮彰化医院来量对吧？
0: 嘿。
1: 准885啦。
0: 会疼准备
1: 着。啊，你药怎么敢吃？
0: 阿你那你个盖两顿了，大哥，阿你药啊，请医生给你减，嘿，给你减药啊，嘿，安尼盖好啊，85盖好啊，嘿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那个小姐，请问一下啊、哦，
0: 哎，
2: 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5.6哈，
0: 标准啊。
2: 啊，那个
0: 这样很好啊。
2: 空腹那个血糖107，这样有没有糖尿病？
0: 没有，这样还好，这样没有嘿。阿你得是你注意一下就好了嘿，注意嘿，注意脚气得好啊哈。好 ，OK， 医生应该是别开药了哈。好好，谢谢。哪天你好？
3: 哎，谢长你好。
0: 哪天好？
3: 哎、欸，我真紧那个辛苦。
0: 是什么贵数吗？
3: 无啦，我要甲你了讲一下啦，我甲你买套七八罐，啊，要甲你开封，甲你讲一下拢无。
0: 好、哦，不要紧。
3: 我糖尿有改善啦吼。
0: 好、哦，啊好啦。
3: 啊，佮食你个三皮新补
0: 吼。三皮都不记得嘿。
3: 就我乌斑拢无去啦。
0: 哎呦，真好哦。
3: 啊，佮较唔惊寒啦。
0: 安尼哦，哇，安尼好，好。安尼大哥，你继续看嘞，袂使放掉哈。感谢你，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哈。
0: 嘿，你好。
4: 我想问下，迄个
0: 嘿，
4: 糖尿吼，99，敢袂使煮迄个胰岛素无？99。
0: 免呐，99为虾米煮？免呐。
4: 哦，安尼啊。
0: 医生讲袂煮哦。
4: 无。
0: 哦，无啦，99免煮标准呢。
4: 安
0: 尼改好啊，搁要煮无啦，食药啊，免呐呢。嘿啊，好，不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5: 好、哦，秀叔啊，电话中了，啊，你主持啊。
0: 你今麦在跟我讲话啦，先生。
5: 好、哦、对哇、啊，
0: 你拉就关起来好不好？你拢听无，我声就是拉就上大声。
5: 好、哦，你敢秀出来哦？
0: 嘿呐，你拉就关起来。
5: 哦、我先搞着好不好？
0: 嘿，什么贵叔？
5: 我本后诶做血糖109呢，要紧嘛？
0: 标准啊。
5: 标准哦。
0: 诶，标准，咱81以来拢标准哈。
5: 81拢标准了，对啦。
0: 对对哈。啊，你没烦恼哈，好，谢谢你。就是你拉就上大声。好，安尼好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我是爽立克，你好。
6: 秀爽，
0: 喂。
6: 哦，你呢？今天一波，你呢？昨日有卡顿的话。
0: 哦，好，谢谢，谢谢。
6: 问我看讲用了安怎？我换过来管啦。
0: 哇，感恩你大姐，谢谢。
6: 哎，哎，我个乖，换过来管你啊。
0: 哦，你好，感谢你呢。阿姨，
6: 哎，
0: 给你问好啦，应该是给你问好你啊。
6: 哎，给俺问好，哎，真好。
0: 好，
6: 你好。你做三片全部吃了吼。
0: 三片都不吃了，你吃了那喝
6: 那
0: 大姐。
6: 你那开始讲消化有糖尿哦。
0: 嗯。
6: 吃了盐都无。
0: 哎呦，真的哦。
6: 嘿。
0: 哦，
6: 好棒。我是。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啦。呵呵呵。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我的讲过就是咱这款三线煎包。那么再吃咱这种诶，吃这种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而且哦，这新闻这当给你讲哦。

0: 请公哥等下这问题我们多准一讲，谢谢。要吃什么什么该东西啊，全部都没问题，没问题哦哈。要么呢，当然啦，那那正常人要吃都 OK 嘛，对不对？看你要吃甜啊，吃咸的拢总会使嘛哈。哎，这只阿妈卡来呀，我的仔又糖尿病，因为问我一句话啊，小叔啊，啊我总爱吃咸粿呢，爱怎吃咸粿呗？我阿妈阿你搞糖尿病，有嘞？哎呦，安尼袂使啦！哎呦，阿妈，你的仔袂使，你去问我。啊，我都想要吃啊！人个新妇都有要咸粿炖啊，你真要恰恰恰做好吃啊！阿妈喂，啊，你个囡仔，我咧食一袋。哎呦，我食一袋要哪会饱？啊，哪会够开？安尼，我都无法度伊啊！袂当叫你个食落去，当然一定会啥血糖个牙关。其实咱个好朋友，你免去记讲什么种会当食，什么种袂当食。那你拿这边拿这边的中辈，你拢知啥物叫点心，对不对？恁古早过去食正等以外，一般人拿经济较无好，袂去食点心，啊，市内人较会啊。所以呢，点心是啥物物件？就这样，阿妈讲讲切个米嘛，阳春面就是米米啊，吼，胖啦、米糕、碗粿啦、米线糊啦，这种肉丸啦、啊，啊，过来咸粿啦、拌的吼、拌条啊，这个是点心类啊。这种物件老疼我的人，该当家哎，不可以啦，都、就是袂当家吼。所以呢，虽然我讲出真残忍，因我当家啊袂当家的人呢，就是有糖尿病啦、啊。啊，如果那是我定讲哦，那么你若想要吃啊，你得个，譬如讲咸粿个切了细块个，吃一块也不要紧啦。啊，过过瘾嘛好啊！像我阿妈有只阿妈拢开来搞公休耍，我听你山顶讲了，我怎叫安尼食？伊安尼食盐仔，伊做个食樱桃，爱过去拢食龟梅啦。啊，我讲袂当啊，嘿甜嘞！我讲食两粒就好啊。哎呦，休耍安尼食两粒刚好，好啦。啊，你别中昼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已经咧听我建议了呢。血糖都无遐悬啊，都对啦。啊，所以爱听无，啊，无你若爱食，你就甲食一嘴啊。暗暝诶，有那个食一两嘴就好，食一嘴就好啊。所以这个是爱看你家己啦吼。因为呢，咱有慢性病，咱定讲过啊，上好是莫得着慢性病。啊，那慢性病呢，啊，歹势，也对你个再见哦，也对一世人呢，袂长见哦吼。如果是你控制了介好呢，恭喜你。但是嘛是感官袂当食物件，有那是袂当食。嘛是赶快该抢水哈！暗时迄个那血糖无压管的等紧哦，那是你抢水啊！啊，你有咧控制啊！啊，你若无抢水，佮无控制，歹势！你若佮食了饲料，血糖佮飙起来，得佮安那吼？那到时那血糖飙起来呢？哎呀，造成了死亡啊、病变啊、目睭看无，甚至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寒天拢较容易心血管的问题呢。隔夜中风，陈刚新闻的报道是阿妈有糖尿病，伊个有高血压啊、原来呢伊有小中风，可、就是伊感觉手无力的小中风哦吼。甚至呢有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哇，这得着机会该管哦吼。啊，空气那无吧，哎，到时呢真正顾卡顾镜头啊，甚至上一人是啥《西游记》？为什么台湾真一人《西游记》？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人，所以可见咱台湾糖尿病控制了无好的人真正介济啊。所以可见啊，这个有糖分的人真正恁来检讨呢，表示恁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啊。啊，无要讲啥，也无代无只会糖的牙关吗？无可能，大部分是因为你食食无够强气，也过来一点啊，为人水啉无够啦，强气无够强啦，水啉无够，运动。咱人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呢。一个来困眠无饱啦，温啊会，吼即嘛会哦，啊感冒嘛会哦，血糖也高。所以呢，咱人老感冒呢，无去做身体检查，迄个袂准，因为血糖也高呐，血压嘛也高咯吼。所以，除了是假是家里血糖也高有关系以外呢，困眠无饱都只咱讲的嘛是影响的啥？血糖的压关，所以当然啦、啊，咱都是爱注意啊，家己的身体，家己爱控制啊，无你要靠什么人？更有可能你得着糖尿病，恁家个假是注意，个咧坎坷耐的少，也无关系呢。你是你，啊，恁家是恁家，啊，恁家个我又好，伊嘛袂当替你抢嘴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本人。所以呢，上届患的是什么呢？咱糖尿病哦，一般唔是糖尿病死亡。 拢是因为这个糖尿病致使并发症死亡，比如讲，感到引起的肺炎啊，然后严重死亡，或者是哦，空气无吧引起的败血症死亡，啊是高油有的肺炎引起的啥败血症死亡，这拢是因为血糖高，你的血糖控制了无好，先困扰肺炎哦。咱的血糖自然因为来飙高哦吼，所以你们来注意，你若有感冒爱去治疗好，绝对唔要讲啊感冒小代志啊，嗯，所以呢，不想先讲，唔是明仔再先讲，咱的身体咱来家己顾好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的现在困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要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吃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妹妹，
0: 好，谢谢哦，医生姐姐，赶紧买啊！来，你好，你好。
2: 你是姓啥呀？
0: 是，你好。
2: 你好。我是大西的，我新天友啊。
0: 新天友，什么贵书？
2: 新天友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哦。好。我确实哦。迄个那个家属哦，拢会。
0: 羡慕。哦，来，医生姐姐，阿妈等下哈，好，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是咁受伤呀？
0: 我受伤呢，你好。
3: 我就讲未困呢吼，
0: 未困呢，阿妈，等下哈，来加上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我要先来个安排，这个是你问我的，两个人的酒，一多里三杯四，福大里九多一，三人共亚卡嘛四，咁挺有意思。一个人无伴，无伴啦吼。两个人嘟嘟好，三个人是差个要死。来，我先来唱两个人的，两个人嘟啊好嘛哈。啊，福大你咋个？来，先听我唱歌，谢谢。

0: 感谢感谢，胡大力哥客。你敢知咱人吼，这个，为什么日本人比较起来较大颗，人较少盐在？日本人平均一天行路，平均哦，可能有偌济6400步，哈？那么那一般的人哦，行袂5000步，无5000步够济呀吼。那么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所以日本人的平均年龄差伫80岁，那伊那是伊讲哦，6400步啊，乘以到一天365天，啊个乘以80天呢？日本人一世人都行1688000步，英国是地球当是3.5呢啦，安懂哦？日本人较这个行，有影呢？为什么日本人较好行咯？因为伊拢爱搬车，伊毋是讲比如讲我伫只到对上班，咱我都要噗骑得到位对无？哈，一旦20分嘛好啦，但是伊拢爱搬车，搬2班3班，迄搬2班是最正常的啦，3班佫更加拢免讲吼啊。即、這个车站到另外一个车站爱行路无？爱行路啦，啊过夜台无？哎呢，所以当爱行路吼。那么咱人行路是一种健康的代志，而且行路对咱两个啥？这个就是咱人的进化呢，四只脚变两只脚，就是爱互咱行路。所以咱人的骨头爱用啊！啊，咱的骨头，咱一般拢会人讲啊，咱这骨头吼，这个一般咱的人讲，咱这骨头拢骨头呢，无什么哦，歹势，唔对哦吼。咱这个骨头内底面的水有占21%，啊，咱的有机物呢也占27%。那么磷酸钙骨头方面呢，钙质占52%。那么咱人的腱肌吧。在我们这个所有规身躯里面，男性占45%，男女性占36%，所以呢，这些部位都需要啥？腱子，都需要钙质。所以包括的心脏腱子吧，包括脑，包括咱的腱子吧，荷尔蒙分泌，拢总需要的钙质。也因公司呢，咱不是干那200克骨头，变那骨24斤，2骨24磅，拍摄喙齿32斤呢，不是正需要的99%的钙质呀。包括你的腱肌吧，隆中需要。那么其中的1%伫对，咱的血管来做酸碱中和。当着你的血管呢是无够钙质的时阵呢，也为咱这骨头起来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爱行路无唔对，吼，但是唔茫过劳。比如讲，你的工作爱徛真久的人，讲平均呢是一天徛3点钟以上的工作的人呢，你的钙质，你的脚。会退化比人更加紧，啊！你那是个变成是爱爬楼梯的人，哇，更愈紧，因为爬楼梯的损伤伫个脚头乌。那么成为伟人的工作是啥？8点钟拢爱徛呢？哇，这种的人将来做的两骨的腰、身骨起、两骨的变形，过来包括脚头乌变形的机会更高。你们知道我去日本看一个阿嬷，哦，安东也脚已经变 O 型腿，好严重哦，吼！啊，唔过这阿嬷嘛是哦。健步如飞，个行介紧啊呢！所以呢，咱平常时爱运动无唔对，但是唔好运动过头。像阮去日本行遮尼啊几步，这是运动过头啊。因为一半拜啊呐，咱是偶尔去一单啊去一拜呢，不要紧啊。你啊，达工安尼拢过量啊。所以呢，像这个日本人一天行6000几步，这是正常的。还有1万步以内拢较不要紧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买我都爱当啊，而且过来爱安呐爱补充钙质，因为你该想讲，咱若无补充钙质，请进门你该家己制作，袂当家己制作，到时咱的脚也袂走路的，无都去国外佚佗，卖讲国外啊，国内你也惊袂头啊，所以咱一定爱补充钙质，互咱的骨头有力，互咱的脚都好，所以你即马来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压袂悬呢，哎，个50斤个生骨钱呢，那么咱得加量查补充钙质咯。讲即卖人呢，真的头脑在想什么都不知道，拢爱坐电梯，啊坐计程车，啊然后呢嫌运动无够，搁去开钱去健身房去啥去运动。啊，过来呢，即卖人嘛怪奇怪，暗时暗困咧做小狗尿，上网络咧耍，啊无眠困眠无好呢。再去吃安眠药啊！哦，啊，个有人个愈奇怪，对因囝干咩啦？嚯，你这个狗东西啊！结果啊，我头对个狗啊囝讲啊，对个狗啊讲，宝贝儿子来哟、哦！我嘞，所以啊，这个 啊，還有一个较深色的，就是讲哦，有介济人用好的牛肉甲鸡肉去饲狗啊，啊，结果家己走去餐厅食啥？哎哟，这个是野菜呢，天然的，这有糖加过，这是天然的，这拢无除油啊，食啥？食野菜啊，食野菜，讲这是上天然的，啊，结果牛肉鸡肉拢去饲狗啊，这就是即卖人。啊，佫有一种人呢，老爸老母若要催。我无用，我做无用，我做无用诶！我无时间等去陪你，我无时间。结果啊，我头啊，我这个宝贝哦，爱带来洗身躯啊，原来是野猫啊！伊要陪猫啊，要陪狗啊，无要陪死大人，有无？有，就是有这种人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人好奇怪，世间的人也好奇怪哟。来听了不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对哩八月房，也八月房嘛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起甲咱问哈，甲恁妹，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线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9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你是谁啊？
0: 喂，你好。
1: 我今天搞的，我这两个脚爸爸吼，都是阿金正学了。
0: 你敢有听风？
1: 无嘞。
0: 你有无有声呢？
1: 啊？
0: 你敢有声管吗？
1: 有声哦。
0: 有无？啊，那我们在听风，还听风啦。二星哥接起来。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哎，小姐啊。
0: 我秀爽，你好。
2: 我秀爽，你好。
0: 嗨。
2: 对对，我即摆来请教一下
0: 什么贵属？
2: 哦，阮太太伊那个血糖伤高
0: 哎呦，哎呀，等一下啊，接一下呐，我来个报告是谁？

0: 感谢感谢，喂，黄先生，哎，这首歌不是黄，喂，黄先生，啊，这首歌叫做歌名叫做《无菜啦》，哪有三片的物质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你好，
1: 我喜欢来你高嘞姐，
0: 来三片的物质嘞，甲讲点点起来嘿，
1: 然后。因为我恰恰把做热骨骨折哈，
0: 哎呦，
1: 加钙够是加到等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说你呢？你把酒不是不喝吗？
1: 哎呀哎呀，
0: 你恰恰说你呢？吴大哥，保重呢。好，谢谢。金莎，你好，你好喂，嗨。
1: 哎，金莎小姐你好，大中我先来哇。
0: 啊，赖大哥你好，嘿，谢你好。
1: 今物来加加钙够一个哈。
0: 好好好，来三片好不姐，嘿。
1: 加个足好。
0: 哎呦，刚刚过来进来讲重点哦。
1: 我刚本来哈，我跟你用生理加加钙够一个，我再加第三罐啊。
0: 你本来卡医生哦。
1: 卡大拢未久啊。
0: 未久哦。今
1: 物久啊，见了嘛真仔细。
0: 哦，今卡在是含苦的苦味了安尼哦。
1: 对呀，苦起来
0: 咩？哦。
1: 爱二只白鸡，
0: 爱二只白鸡，今麦来喝不？
1: 今麦用咩？今麦古嘛，见到古白鸡嘛，见到白鸡。
0: 哎呦，真好，真好，
1: 见到个，见到见下面咧，阿兰。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嗯，这款经营哦，有人这款经营爱买来吃。
0: 哦，对啦，身体够好啦吼。
1: 我嘛该吃，我这边给你买咧。
0: 感恩哦，感谢嘞。哎，大哥，谢谢，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你吃饭哈？
0: 哎，
2: 哎，我要是讲改高了些。
0: 好。
2: 啊！你现在该问，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吼，
0: 嗯，
2: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我
0: 三
2: 行拢在食，食这也真正好去呢，食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也
2: 好，我就该问讲，
0: 安尼无叫改天来，三线开出去，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3: 嘿，我是我那有在用力盖过去的。
0: 三片，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那有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了。
0: 哦。
3: 有这股卡差了。
0: 哦，啊你好啊，嘿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哎，好，谢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我有垃圾耳机啊，垃圾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垃圾耳机啦嘿。
4: 对啊，我来做一个证据的。
0: 好来好，三，讲起来。
4: 我无迄个食咧钙固执啦，伊个。
0: 三片我只
4: 嘿。二十几年无，一股神经无起来啦。
0: 哦哦。
4: 啊，你讲。
0: 啊，你好呢？啊，你叫伊个钙两顿哈，嘿啊，钙两顿哦，未使嘿，未使放掉哈。好，谢谢。来哟，保重钙质，你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我咱间接话吸收好的镁，所以保重钙质，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执，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咱要吃就爱吃这個，吃这罐上好诶。钙固执，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基础个够好，骨架个够用的，吃几粒。小朋友吃几粒吃杂毛，那你黄金派当就是咱的钙固执个钙龟仙骨骨头头的三险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的广东的价，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啊，无好人，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较新的个无啊。诺诺皮羊，食好不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大准你讲，谢谢。哎，讲到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啊，你有乱吃药啊无啊？迄讲起阿妈75岁，这个阿妈因到不管是的随时准备啥，只听这個，哦，为什么啊？我咧头壳疼啦，喙齿疼，一直甲食只听这安尼啦，家己做医生啦吼。哇，食了总变成啥呢？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阿妈喂，好个再一当西游记，阿那别当西嘞，再见。每当西游记的是人心中未堪呀，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药啊不是咧和你乱吃的呢，药啊就是药啊呢，甲食品是无同的呢，迄无强用呢，药啊是爱和医生开，医生针对你的问题对症下药呢。啊，你啊，我白吃， 哎哟，食迄来路不明的药啊，食偏方啦，啊拢乌白食，啊拢无咧注意滴啥。你原底咧食过了种药啊，你搁咧乌白乱食药啊，无怪你腰子间会卡咩，袂卡咩啊。啊，你哪个糟蹋咧？歹势，歹势，我连讲我会甲你糟蹋安那西游记。啊，哪个西游记搁好呢？啊，万一呐含西游记都无机会的啥？再见了。人就会再见了齁，所以你要看为什么全世界医疗费用西游记占上好的护理上好台湾的事，台湾为什么？因为有健保啊，齁，所以呢，当然啦，这是好代志，要么呢，尽量就是卖西游记。什么种的人看西游记？现在目前上关的就是糖尿病的糖尿病，啊，再来高血压的。也过来有慢性病乱吃药的人，当然哦，啊，个水温啉无够，那你个边水温无够，啉无够，咱这天气不管是热还是无热呢，咱人油脂买啥，会结石啊，买胃酸呢，会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呢，哎呦，心酸，我拢有啉呢，啊，有啉哪里有啉啊？你唔得看你有吸收无？是唔是你啉茶完了，拢随啉随去放尿？啊，而且你放出来尿啊，清唔清清，安尼对唔对啊？安尼表示你所啉的水分呢，无经过油脂给你吸收99%的水分起来，所以就是啥，你拢会变，怎变成呢？啉茶放尿，啉茶放尿，逐工的，一工规工拢伫遐咧啉茶放尿呢，安尼就唔对哦吼。因为呢，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给你吸到99%的水分起来，互咱人体再次使用。啊，你若拢啉无够水分哦，不只是油脂的萎缩会结石啊，上个只乌巴桑小姐是虾米呢？哎，尿道发炎吗？膀胱发炎吗？为人结石啊？啊，男性呢？尿泊酸发炎吗？会安尼无？会哦吼。卖讲女性哦，男性买尿泊酸发炎嘛是去放尿啦。如果是万一呐放尿放未出来人，哦，尤其是男性朋友呢，放紧紧买放无，徛几波放无尿，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看你尿泊酸指数超过5以上无？超过10以上呢，医生会给你追踪。表示你要去做手术，去做刮除的手术。啊，咱女性朋友那是未放尿，一天个放无500cc 的尿，哇，拍死！哇，个放尿气泡哦，白了哦，吼，血压个欠管，头壳个红呢，皮肤个整个片的阿摩利亚味呢，哇，安尼你就是有可能有啥尿毒症、尿毒症。所以咱那个朋友呢，药也未使乱吃，水嘛未用个啉无够，阿嘛未用个啉伤济，啉伤过者水嘛未使呢，会得到啥？水毒症，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家己注意吼，和你感觉放药气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落落个油油，卡拢会平平静静嘞。头壳戆哦，每晚5点到7点，血压会欠管的人，爱注意药剂，去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你看60无？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因小姐嘛受业证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啊你若不用讲吼，那是好朋友若不用讲阮的产品的名，阮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会当第一摆阮先甲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旁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吼，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法度呢吼，那你现在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99，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啊，
0: 喂。嗨，
5: 一种啊，都迄脚尖头啊，哈，已经拢弯翘了，哈，
0: 拢变形啊，你哦，哦，来线个直接来线哦，好，谢谢，王秀传，你好，你好，
6: 哎，嗨，张队哈，
0: 海贝，
6: 王秀传呀，
0: 王秀传，你好呢，请讲起来，嘿，
6: 哦，安尼来请教一个问题啦，
0: 我来你讲嘿，
6: 啊，最近行旧脚筋呢是。
0: 啊，我叫人家你听好啊，大哥等你来，二线就接二线哦。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啊，那我们先来干嘛的歌曲？那么大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哈，绿豆子呀，来先听我唱歌，先听我唱歌，你作为来作为听歌，你继续卡定位，谢谢你。

0: 棒棒棒。啊，来的邓姐啊，那么这首歌是你用我叫做《西马诺布鲁斯》，就我过去拢有讲过吼。在咱台湾哦，边境一年差不多是20,000人，因为心脏的问题猝死，上百户到便宜都无救的人，差不多拢是80%的厝内底发生的，救未到上百户的。就是心脏的问题。那你好朋友，为什么我拢讲恁那是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人，恁更加？因为呢，咱本地都慢性病，你今仔日那是你抗体阁无好，你死亡率来阁愈紧。好、哦，所以呢，唔只系讲哦过。那你好朋友呢，你唔好想讲阿人、别人拢甲你讲哦，什么？其实唔是啦，绝对唔是安尼吼。那如果是讲起来，我定讲，咱所有病来这边对一个死亡率上紧，心脏。我的频道穿开了，再见啊，对不？就是心脏吼，所以我拢讲哦，建议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哦，心脏是一个真麻烦，员工是跟你的心情、跟你的情绪、跟你的个性有关系。第二是咱的慢性病、高血压、你有糖尿病、有尿酸管、也会有肺带管的影响到心脏以外呢，上盖麻烦对心脏有压力的是什么呢？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就是压力，这个、压力哦，对咱的心脏是。无形的杀手，而且咱的个性呢，高急、高狂、个高紧张、个高生气的人呢，那么你心脏一定会比人较无好，会比较起来心跳不稳定，会心律不整，甚至呢，你个有食薰，你个会有肺带管个高血，你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心肌梗塞，甚至呢，你那个哦压力过大，会容易比较起来得到二尖瓣脱垂加心脏颠倒。那如果是你个天经鬼料。咱欠缺的这个荷尔蒙，给咱保护呢，你心脏无好机会愈悬，佮加上了你有甲状腺的问题，还是你有西药剂，相对你的心脏出问题机会较悬。好，所以咱一定爱甲咱这血路方面呢，啊，甲顾好，咱食食来注意，尽量莫紧张，莫烦恼，莫想伤济吼，莫胡白乱想，莫听人阿咧讲啥，为人做奇怪吼，做个讲吓惊，做个讲慌的，你拢莫听迄种人讲的话吼。咱就是听这个咱秀山讲的话就对啊。因为我袂甲你吓惊，我袂吼，我爱恁好，我希望恁健康，我希望恁能疼惜家己。我秀山希望真真正正，我心内话就是希望恁健康甲平安，因为咱爱甲家己顾好。别人无都替你顾你，只有你家家己顾好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心脏的问题哦哈。伽马比我捌讲过，叫做托马多。切切问，较大粒的、较甜的是细粒的？伽林报告，细粒的伽马比较这个较甜。所以呢，如果是我有建议讲，好病人是有种糖尿病人，要加一只对症的，食大粒的。大粒的较无遐尼甜啦吼，那伽马比内底面有茄红素啊，就是讲伊有助甲无助呢，伊拢袂被破坏。所以所谓水果，伊嘛是叫做水果，伊嘛是一种的青菜。好，所以呢，但是伽马比恁无食青哦，嘿，食青哦，甚至有可能会中毒哦吼，恁无食青。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妈有伫溪埔有种伽马比。唔过较早无细粒吧，拢是大粒的。啊，我妈妈吼，有种大粒的呢。吼，那讲食干麦片哦，我上细汉真够顺哦。我妈妈拢讲我做够顺呢，顺的好食干麦片吼。那么这干麦片呢，也茄红素呢非常的管，而且它是脂溶性的。啊，哪讲咱要讲，偏偏是干麦片咯，细粒加大粒的茄红素对只较管大粒的。而且伊是种诶。脂溶性的植化素呢，讲比较当然大粒是一定较侪嘛吼，但是啊，这个那么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讲哦，那是要煮干麦片用油炒过，迄种大粒的干麦片呢，甲炒过了呢，伊的茄红素呢，讲吸收较紧呢，哈，唔是食青的哦，无，一些报道是讲煮过。用油煮过，讲比较比较清安尼啦。哎呦呀，这嘛是有人，每一个人见解拢无同款啦吼。啊，有这个医学报道呢，我得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讲这种的方式对咱有好处，安尼就是煮过，大粒干嘛比煮过讲较好安尼吼。啊，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669-669，要跟咱问药房，卡里买，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 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迄、那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斌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来李二你好。
1: 谢谢。
0: 还有何大姐哦，
1: 您家己敢要给我对一间？
0: 嗯，姐弟小蛋姐，哈来接接，二线接接哦，嘿来，二线接接，谢谢。喂，李慧你好。
2: 喂，
0: 嘿，我姓啥？你好嘿。
2: 哦，你姓啥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关掉我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壁边的。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好、啊，来个接接接接嘞，干嘛接接嘞？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3: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鸡，要吃啥？
0: 哦，来先个接接哦，我来秀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喂，
4: 要跟你们讲迄款啊，听风哦，
0: 听风哦，来，蛋姐先接接哦，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甲咱敬礼，想站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这卖时代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囡仔要学物件足紧，像伫手机啊、网络看就知啊。你要学煮食嘛，当微网络看；啊，你要交朋友嘛，会当微网络去交朋友。啊！你要投资啥？要看啥？拢总通通可以，所以一旦恭喜一机在手，无限可能。就是讲一支手机啊，呢，什么种的资讯都有。那甚至呢，起码够 AI 啊！你买蛋干 AI 讲话，你买蛋是家己瞎瓜？为什么？啊！你得甲 AI 讲话呗。我想要我的心情这一首歌，你帮我编歌，他就帮你编了啊！啊，那就不好玩了呢，不好玩，为什么？太乱了哈！来，时间的关系，秋蛋姐刷卡带你，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人若食老脚袂行，手若诶手啊若要倒，筋性烂。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本瓜，大家搞早。

牛郎织女一年一拜啊来相会，啊阿文哥跟咱好朋友一礼拜一拜啊来相找。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小听是咱早安乡亲，由文瓜跟你现场陪伴，再度统统跟咱邀请早起晨的大兄大姐，真济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多店头路边头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家人啊，真多假期这个搁咧开车走车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包括全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安人员，今仔搁咧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朋友，你比如讲真多咱的加油站无眠无日，真多咱的7-11拢无眠无日。打拼乡亲，欢迎各位收听早安乡亲。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统统给他邀请，坐回来哦。大家平安顺兴。

顶礼拜啊，上个礼拜，顶礼拜哈，顶礼拜阿文哥搞错了，唔是迄个祖父母节，真正讲真实咧真歹势，哦，嘛感谢咱好朋友真济起来甲我拍情，甲我纠正啦哈，跟我纠正，啊我真歹势，对不起啦哈。这个祖父母节是民国一百年开始由教育部来公布，每年的八月第四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就是祖父母节。今年呢是八月二十三，顶个月哈，八月二十三哈，啊，我讲唔对起，所以咱真侪阿公阿妈啊欢喜一天讲加一天个节，对不对？对不起啦哈，是你妈先。按说嘞，来讲天气方面，第23号这个风台，23号的轻度风台科罗旺，旺旺旺，长伫台北东北方的660公里的所在。那么今仔日呢，伫这个琉球方面海面上，伫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甲着东部沿海有长影、小高影，叫做三角影，爱特别小心注意。另外，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桃园以北甲着北部地区局部性低层阵雨。讲明仔在后日偏北风，水气较减，天气较稳定。不过到拜三，迄、那个东北季风就到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东北季风影响呢，伫北部、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性低层阵雨，气温会较降落来哈，温度较降，一天一天降啦哈。讲春风吹，不秋风吹哈。伫即礼拜拜六到下礼拜一，台湾附近是东北季风，所以开始呢早暗要凉凉啊，凉凉。啊，过来第23号这个轻度风台科罗旺。在大气压的环流内底受到倒影，所以是逆时钟而行。在琉球方面呢，向南移动，啊，继续在啊拍转，在啊拍扑滚哈，啊，这个变数真大，爱特别注意，因为风台本来拢是顺时钟嘛，啊，这个科罗旺呢，结果是倒变，哈哈哈哈嘛，后来个朋友做了解哈，啊，来讲到雨，讲到雨，哦。唔是干啦，南台湾今仔日的恒春可能落大雨，啊那鸡人叫雨多雨降吼，鸡人降落大雨做水灾，好朋友啊，真正艰苦无人知，雨落未停，为好朋友安排。

一个雨落不停，李小花，李小花吼，新歌手啦，啊，不过伊是原住民咯，伊是咱下港高雄山地门的一朵花，吼，山地门排湾族的，吼，所以吼原住民真爱唱歌，你甲看伊唱即个台湾话台语吼，好做顺口呢，好落袂停。伫天气的变化，真侪人暗时有当在困，突然间来救筋，哦，救筋啊，救筋！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有真侪人有这种的经验，伫暗时啊在困，突然间，迄、那个脚腿旧筋，一只脚突然间硬起来，硬扁扁，哦哦哦，有够痛！旧筋旧筋，时常动不动就旧筋。好朋友，这就是身体危险的信号。旧筋医学名词叫做肌肉痉挛，迄鸡巴在乱爱，小脚腿的鸡巴突然间硬起来，哦，硬起来了，非常之痛，一定哀哀叫。这个原因呢，第一，运动过头，肌肉疲劳；第二，人体电解质无平衡；第三，血液循环无好。第四，天气变化，温差大。好朋友，特别说伊小心哦，尤其是爱深水游泳的，你若暖身无够，突然间落水，拄到旧筋，有可能会意外死亡。所以，迄落外高游泳、前后游泳，你若无暖身呐，旧筋是无救哦。啊，时常动不动就旧筋，表示身体有欠五种的营养素，钙。第一就是钙质，钙是怎样骨质疏松，就是欠钙。台湾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有调查，台湾19岁到64岁这个钙质的吸收严重不够。一个正常人要吸收一天拿1000毫克，结果19岁到44岁只有505，45岁到64岁也只有566毫克，简单讲，拢超一半，只有吸收一半，缺钙质。第二就是镁，这个镁是微量元素。第三就是钠，第四就是钾，这个钾嘛是微量元素。第五就是维生素的 D3 好朋友，日常生活有七样物件。哦，当不当你来会救筋，即有帮助。哦，七样物件：金蕉、牛奶、番薯、哦，番薯、坚果，坚果就是土豆、哦，经济啦，哈、哦，一块坚果类。过来豆啊类，过来黑芝麻，过来就是小鱼干。好朋友，你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哈：金蕉、牛奶、番薯、坚果、豆啊类。乌芝麻、黑芝麻、小鱼干，和朋友全世界人普遍病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糖尿以外，就是骨质疏松，就是欠钙质。所以一般补充的钙质呢，有五种类：碳酸钙、柠檬酸钙、醋酸钙、乳酸钙，加着葡萄糖酸钙。其中的碳酸钙，伊的钙离子含量。上悬吸收上好，所以你甲看咱微微笑广播网，阮小君姐啊，阮扑吉啊，逐天啦吼，足侪人咧收听啊，足侪人咧抢买。讲平时啦，欠老本啦，食老的老青春，啊，生活靠智慧，阿公阿妈拢互恁食饱哩，安尼好唔好？好啦吼，好啦。咱新店吼，新店南寮，九月到未到，风吹个满天吼。哎，今麦咧放风吹啊！啊，好朋友小听是咱微微去广播网太阳连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礼拜几甲你现场陪伴。啊，电话是线卡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不调整啦哈，无调整。大兄大姐了解哈，对顶行，对我行，乡亲斗顶行。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阿你个朋友，你得了解。九月九的九，讲九月也未，九月九也未到，讲风吹得满天好啊。

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

讲九月九啊，风吹得满天好。根据统计，台湾平均的寿命差不多是81岁，哦，平均啦哈，81岁上下。查甫人的寿命较长，查甫人的寿命较短。平均查甫人是78岁，查甫人有86岁。平均哦，好朋友唔当5岁。平均事实上呢，查甫人都比查甫人减6岁，哦。咱女性朋友加查甫人加6岁。啊，阿嬷较早是小姐啊，啊，嫁人生囝了后，为家庭哦，宽厝内日操美劳，啊，佮饲查囝后生，啊，食落还佮骗孙，啊，照讲是足劳苦的。啊，是安怎会比查甫人较长岁寿？虾米道理？什么道理？很重要哦。查甫人较未照顾，查甫人较够照顾身体。啊，我今麦来广告，我上广告了哦哈。咱今日介绍这样好物件，叫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用健健康的健，啊，身体抗地基的肌。台湾金蕉的健肌素是专门针对着肌少症的预防和照顾。啊，什么是肌少症？你的脚肚无力，手肚无肉，双手无手尾力，啊，双脚像跌跤。啊，第一走路一步呢，啊，缓步80公分。啊，第二面筋面部拢准袂干。啊，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啊，第四，你屈的背坐起来，哦，足食加，足食力。啊，最后一项，时常的跌倒，这就是有可能肌少症。啊，我时常在讲哦，你有病看医生，啊，若健康是靠保养，啊，食老爱养健好性命。有肌少症的乡亲，我建议你来买一粒吃看卖，就是今日去介绍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有30种以上人体需要保养的营养。第一，伊是综合的骨粉，哦，5谷10年的骨粉哦，叫做米蛋白生态，伊萃取着大麦、小麦、燕麦。小米、芝麻、莲子、麦当、茯苓、杏仁，啊，佮有30几种天然5谷10年的营养素。第二，伊种个氨基酸，它是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有异白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色氨酸、精氨酸，背就这个氨基酸啊。再加上第三。有综合酵素，就是木瓜酵素、蛋白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哦，还有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翁来酵素、奇异果这酵素。我跟你讲，好朋友，8种的酵素啊，40个以上人体肌肉，咱的力量每10年减少8%，到70岁会减少15%哦。所以讲，人会愈来愈无力嘛，啊，靠保养、靠保健、靠保固，才会当延迟老化、永健好性命。讲起来，人拢会老啦，人生就过啦，讲人生海海海人生啦哈。咱希望节目中的乡亲远离辛苦病痛，大家快快乐乐、欢欢喜喜、逍遥自在、勇勇健健。啊，讲好牙善者不相在。健康勇敢上实在。那走路较混沌，好朋友无咧烧酒问，哦啊，活动能力下降，啊是用脚步袂自力，有当时啊碰一个碗都弄乱破，啊动不动就跌倒，营养不良，脚力手尾力较无，迄个面筋面部讲准袂打，好朋友赶紧哦，
赶紧哦，你也食即下台湾金石健基素，吼、哦，健基素效果上好。啊，这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公克，啊，滚水冲泡两三百 CC， 烧烧啊啉。吼、哦，你甲啉一包啊，内底有三十三种综合的骨粉、免蛋白生态。八种人体需要的综合氨基酸，加上八种天然植物的综合加素，拢写伫阿瓜顶管。你一个月就有效果，一个月生机做拍，精神溃烂，和你做下拍。一盒有十包，啊，原价才$990，无介贵。啊，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咱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细组的。哦，三盒三十包，1580块，一包才50块尔尔，50桶啊！啊，恁够有大组的，大组的呢买4盒送3盒，大组的一组是7盒，又在2580块，2580，一包等偌济，30几块啊！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一天一包就好了，铜板价，生机做肉。你听清楚哦，70外，吼、哦，唔免走路互人擦。你病前病后做复健，你有骨质疏松的人更加爱买来吃。听清楚哈、哦，细组的，一组3盒30包，吃一个月，原价将近3000，即马优待1580块，1580。啊，那大组的，一组是7盒70包哦，将近要7000块。啊，咱又在2580块，电话卡随枪讲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清楚，台湾金石的健基素，予咱。平安健康的咕咕咕，电话卡好掉哈，0800013456，0800068777，至少挣无你的分。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咯，电话还顾客。

地生羊的上苍啊，上帝讲啊，无法度照顾每一个子民，所以上帝派一个天上间上慈祥的女性，叫做妈妈，来照顾着天上间所有的子民。阿母，一块落雨声，甘归为你演唱。

一个工会的落雨声，唱出着真热人的心声。两礼三拜来，哦，两三礼拜来，南部的大雨，予咱的乡亲真正面翻乌。台南八月份拢总有21天的雨水，21天，雨水量达到1372毫米，1372.5。讲129天来第二关的啦，哦，100多天来台南第二座的这个雨水，既然是顶站啊，听到雨声，讲心肝的艰苦。啊，高雄连续17天。屏东连续16天，拢突破200多毫米，200多毫米哈。这段期间呢，屏东的春吉、马家、太武、甲条来基，落雨量拢超过200毫米以上。伫高雄的金武累积上济，大概着1890毫米哈。我拄只讲，屏东春吉、马家、太武、甲来基，拢超过2000哦，哈，2000毫米哦。啊，高雄金武，大概就1890毫米。啊，当时的停，无人知影，讲今仔过了后，雨水可能会较停，较无遐济。不过看透早的新闻，伫南台湾的恒春，听讲要阁落大水。阿哥朋友，顶礼拜五，哦，我顶礼拜就跟你讲过啊，讲哦，北部预言要落啊。顶礼拜五，台北、新北家人拢大雨，尤其咱家人，和家人哦，大雾轮啊，麦当劳头前的基金二路，哦，积水积到有够深。啊，大雾轮的支流叫做莺歌溪，雨水哦。落个大家吼，心肝会惊得着吼。连上老个的家南庙口啊、基隆庙口啊、夜市啊积水啊，好朋友，咱家南庙口镇南宫的宫主哦，我讲庙公主位啊，文贤兄，阿文哥好朋友嘛是伫遐坐咧等啊。好朋友啊，真正24点钟累积呢有100多毫米伫家南市。啊，所以家人市长贾国良就讲啊，讲家人因为家人啊，市区内底地势较低啊，啊那突然间大雨，就造成积水啊，啊路边的边坡落石啊，溪水的水涨啊，哎，特别注意小心啦，落雨天啊，7月时啊未过，好啦，7月时啊，即马要过啊，来听一段。再来下个月就是故乡的月上圆，一段好听的故乡的歌。刷卡电话会记考哦，0800013456，0800068777。倒位的月亮上圆，阮家后壁的月亮上圆。

这礼拜又给汽油无气，柴油无落，不调整。阿文哥，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英龙，老医师哦，伊做过高雄凯旋病院院长，伊嘛做过高雄市的卫生局长，在南部医学界是非常资深，80多外。伊时常讲，人拢会老，食老爱认老，啊，日常生活慢慢啊来，吼、哦，食饭。哦，慢慢啊步，走路慢慢啊行，讲话慢慢啊讲，工作都慢慢啊做。80多，伊到澳洲的西班牙去佚佗，一天行外远，一天行10多公里哦。80多哦，伊做医生人哦，身体真健康。伊家即个黄世田呐。哦、黄西田拢是高雄阿莲人，性格真好，拢无脾气。伊讲哦，啊人诶有一寡保养品、营养品，嘛爱加减食。迄老医师哦，伊讲哦，加减行、加减食、加减做运动。啊，我来讲过，好朋友，身体若歹，讲脚心歹，吼、哦，啊脚若袂行，迄就害，有无？人若食老脚心歹啊。手啦，诶，这个手啊，啦，要倒吼，筋先败啊！啊，爬楼梯大气喘，哦，啊，脚步袂灵活，啊，体重愈来愈轻，啊，过来分大叮当，讲手不断三宝，哦，啊，人若要做游览佚佗，讲啊，我着面罩配枕头，猛览，哦，无多游览，啊，通常是讲年纪大啦。体力下降啦，啊，明明都50、60、70尔，人厝边隔壁80、90会走会行，游山玩水，爬山健行。我有一个朋友，因爸90多，住伫南投民间迄个经营啊，逐工拢骑着电动奥多拜，四界锁，佫会载七啊，爬一个人来差遮济。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啦，哈，就是鸡巴酒肌少症。上明显就是洗面洗身躯，迄、那个面筋面膜讲准袂干，啊，白白走路讲会跋倒，啊，爬一个楼梯，脚拢无力足叮当，小夸摸一个物件讲平平喘，有当啊屈的坐起来，吼、哦，屈的要徛起来，要坐的要徛起来，脚袂支力规半工，啊，较严重。胖一块碗都弄弄破，哦，胖一块杯啊，哦，胖一块玻璃杯啊，都落地涂骹，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你若保不用到老要安怎失灵？失去自我生活能力，失能啦，哈，大行都无法度啦，哈哈哈，没有办法了。我的好朋友有白看医生，健康科保养，身体也无照顾，食老你就吐，布地是在讲啊，讲了七字吐念做伙，安怎念？吐。大家知影讲，记者无油无电都袂发，吼、哦、啊人若无营养素就袂叮当嘛。人三大营养素：蛋白质、氨基酸甲钾素。吼、哦，蛋白质、氨基酸、钾素，因为钾素会消化分解啊。这是今仔日咱介绍这位燕威公司，甲着国立大学生技研发台湾金石碱基素，吼、哦，台湾金石的碱基素，健康的健，拍基础的基，台湾金石碱基素。一包20公克，内底有三大营养素。第一，伊就是米蛋白生态综合谷粉，哦，譬如讲燕麦、小麦、大麦、荞麦，哦，啊，佮亚麻籽、芝麻、哦，赤米、茯苓、杏仁、乌木耳，拢总有33种的五谷杂粮。这个200多的成分是植物性的。第二，伊综合氨基酸，有缬氨基酸，有异白氨基，有丙苯氨基、离氨基、精氨基，8种这个氨基酸，再加上着8种的综合加素，
譬如讲，你食木瓜有木瓜酵素啦，吼，你食黄豆黄豆酵素，哎，这拢有，啊，佮有奇异果的，佮有蛋白的，啊，佮有脂肪分解，好朋友，拢著名伫阿瓜顶馆，这袂使后袂讲的。啊，时间关系，广告有限啦。综合伫咱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氨基酸、酵素群，专门针对肌少症、生筋造脉，一个月哦。一个月30包都有效，给你灌顶加持，让你肌肉成长，让你脚有力，手尾来脚有，走路就轻轻松松。好，啊，电视网络都多啊，营养品一大堆啊，要吃吃不完啊。好，啊，拢一人效果尔尔。啊，咱40岁以后，这个肌肉开始流失，70岁减15%。那。那迄个开车咧走路桥，你无受我打动啊吼，免背接到过山哦，保重哦。啊，所以你有听到？金别来顾身体，台湾金少健技术哦，49种综合营养素，白白顾身体，赢过你食其他的30-40克啊。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的优待，那么一克啊咧有900克呢，10包，啊一包20公克。保存两冬，啊，一天一包，哦，你甲冲泡20-30滚、20-30cc 的这个烧烧啊水，哦，烧烧啊滚水，方便啉，哦，啊，关键我讲一盒是900克，啊，今仔买两盒加一盒，互你一组3盒，多食一个月，吼，哦，一天来一包，多一个月，生鸡做肉，1580块，1580，听清楚吼，哦，阿文哥讲真紧，无多时间就是安尼。啊，大组7盒，买4盒送3盒，2580块，2580。啊，食一包吼，真正看样你逐工咧食咧燕麦片、燕麦粥啦，真正有影诶吼。一天一包灌顶加持，你到时人爷妈做对对香拜拜，无问题啊，在拼拼啊，听清楚，台湾金少诶健技术，小组诶3盒，1580，大组诶7盒。7克啊，2580，1克啊30包，保存2冬。你食高级日本料理，佫有招。你买两尾啊龙虾都无够，真正优待，长期食够健康。吼，唔茫食老切落皮，有心加买挂，要保养。哦，唔免身体的543。啊，小组3盒，1580，大组7盒，2580。电话随吩咐，免运费，送到厝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哦，电话紧卡过。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健康平安永健，努力多谢。

一个蒙武之乱，就是为爱来离开。哦，美空混浊，米洛拉基巴里的官方歌声，感谢你收听哈。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差又无落哦。那么顶礼拜台北市咱的市长哦张万安的大汉囝叫蒋德利，得到台北教育局推荐25名公费高职交换学生，因为有美国籍甲着家长的这个背景，心胸特宽，吼、哦，真正变哩变变，鲁冰花拢走出来。讲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哦，啊，咱的生命讲是鲁冰呐。讲别人是金龟，咱是菜龟；别人是高贵的牡丹花，咱是菜园的鲁冰花。好啦，今年双十国庆的暗会第10月初9，哦，双十国庆的暗会10月初9暗时6点，要伫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咱开放这个锁票，哦 ，KKTIX， 哦 ，KKTIX， 每一人2张，对号入座。10月初9，暗时6点，新北市板桥的第一运动场，阿、啊、要来举行，和来个朋友做了解。欸，

这时间在过足紧吼。各朋友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乡亲做伙来，行到台北大稻埕。这礼拜又过去又无记，菜又无落。那么小听进行是咱秘密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全台湾上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甲你辛苦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你电话要卡好掉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时间过呢，暂等这个继续来，多谢努力，谢谢喽。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七月时啊，到办一个新，七月底咱苗栗，万里有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啊啦八月份，我甲咱家己新光也准备出巡，啊啦四百当前，西班牙来到咱鸡人，开启着山海港的近代史。这是1626年，今年是2020年，大好四百冬。基隆市的文化观光局推出着基隆四百系列的艺术活动，在9月18、9月19，伊着剧场甲着音乐，要来穿越时空，回望着基隆四百冬的历史痕迹。第9月18，剧场集合到轰动的歌剧团、摇滚的剧团，吵响热极。透过戏剧音乐、多元化艺术，展现到独立的这个文化底蕴。第9月19，推出到交响的巅峰，伊着交响乐甲的合唱，迄、那个斑驳的声响。将家人的山海人文甲历史化为音符，化为这个音乐。其中上演出的就是温良信创作的作品，叫做《第三回交响曲》《第十三号交响曲》《鸡人家人》。北投的乡亲吴云刚来了解鸡人，你哪来？咱就加一个人，基隆，基隆，好朋友了解吼。讲到老歌星，60年代，但是群星会玉女红星叫杨艳，嫁到美国，定居在纽约，美国人。81岁，身材无变，身体真好，健康勇健，用心阁熬唱歌，画画兼种花阿草。伫今年5月30日，今年5月7日，伫美国的洛杉矶要开演唱会。81岁阁开演唱会，来听这杨艳的《捧歌会》，来，苹果花。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按节目中心疾病的好朋友，咱台湾吼65岁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咱的总统讲希望咱台湾人平均的岁数会当增加三岁，所以未来60、70岁叫小弟啊，细汉的啊，老人照顾身体，保养身体，吼、哦，你老在照顾80、90岁。哦，会行会走，头壳灵活，哦，脚手敏利，绝对不是问题啊！我的时代人教我一句话：善者人，趁者人，爱身体勇勇健健；好者人是食命，趁者人爱食身体勇健。50、60年代台湾有真济真济趁者人，讲有趁有食，无趁就做乞食啊，有无？啊，即马差不多60、70、70、80啊！啊，较早是台北桥街趁食人啊，啊来顾身体，我甲你报告，今仔即味，足好诶，我来讲过。节目中甲你介绍犹太叫做台湾金照健基素，健基素，专门食预防肌少症，爱减本啦，好天爱接火来牛，你咧脚都无力啦，脚都无肉。啊，手都无吧，上一面就是脚尾、手尾拢无力啦，走路容易跌倒啊。噶啦，存一个面巾、面布都存袂干，啊，三不五时啊，捧一个碗都弄乱破。啊，哪个骨质疏松的吼，会严重呢？走路是鼓鼓索索呢，揢物件足叮当呢，脚腿那跌高呢，迄无保养到落尾，规身躯吼，好朋友有当连。行都未行呢，生活的生命力像风中的残迹，讲油尽火花。台湾话讲啊，讲哦，一个囡仔要安怎，佮排硬刀皮，伊学校叫做失灵失人呐、啊。无阿多家己生活是足艰苦的，你一定爱顾老本，爱怎讲？哦，骨质疏松是无药可治哦。你茫想讲骨质疏松会好哦，只有维持哦，袂得恶化哦。啊，这个做那松弛，

过这个鸡肉、鸡肉、脚力、手尾力、射击做肉，你吃这味啊，一天一包啊，全面综合性的营养素，真正让我们射击做肉、健全脚尾力、手尾力。啊，你一盒吼三十包，你甲食看卖。你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啊！叫做台湾金蕉的健基素，台湾精神的健基素。哎，各朋友，这是阮公司的哦。即个台湾金蕉，即、这个精神 ，Goldstone 吼 ，Goldstone 就是金啊、甲石啊吼，金蕉健基素。这阿丁馆的著名跟国立大学技术合作，吼、哦、产学合作，啊，一包二十公克的热量蛋白质、维生素、维生素 A、B 1 B 2 B 6 B 12烟碱酸、泛酸、叶酸，维生素的 C、D、E， 诶，生物素，啊，还有的钙、镁、铜、铅、锌、铬、锰、碘、磷。八种的氨基酸呢？这个产品是燕威中公司，名称叫做精实健激素。这著名有这个米蛋白生态，重点是萃取到33种五个十年的植物蛋白、植物蛋白。所以说的，说实的，麦片、小米、哦、亚麻籽、黑芝麻。够回到莲子、杏仁、乌蒙尼，拢总33种，8种综合的氨基酸，吼、哦，包括着往来木瓜、奇异果，8种的综合酵素群，维生素的 B 群，够洋车前子，够啤酒酵母，和平好，有够多了，念不完啦！真正吼、哦，阿丁馆拢有写较清楚啦，你放心来使用。啊，即阵做一老朋友啊，新朋友啊，真正山脚变变变，全台湾各地乡亲啊，做生意、食头路、开车、走车的，白前白后的，做福建的，上班大夜班的，尤其是有年纪的阿公阿嬷。做田做事的，做山做园的，退伍的军公教人员，为三顿打拼的劳工朋友。40-50岁科技新贵工程师太侪人有需要，因为第一，伊真正有效果；第二，真正有优待。这一包哦，一盒十包，一包20公克，啊，一包会当泡200-300cc 的烧滚水，啊，烧烧啊啉，会当保存2冬，搁真空包装的。啊，一盒30包，本来是990，今仔日买2盒，搁加一盒。先讲3盒，优待1580元，1580。啊，你若买4盒，大组的送3盒，7盒。哦，7盒哦，好朋友，7盒是70包哦，2580元。你听清楚，小组的3盒30包，1580。大组7盒70包，2580。安尼听好清楚哦，台湾金蕉健基素。脚、脚腿、手尾较有力，打打地当会生肌做肉，都请你收着咧，收着吼。即人即阿瓜顶冠有一个多香，即、這个多香加洛基 out 吼，洛基 out 就是好你有鸡肉啊。对啦，这是专属的素食的哦吼。咱啊大叔啊、上瘾啊，食素食的吼，保证 no problem 哈，无问题啦哈。小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日本话有一句话咧讲，日本人啊，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什么意思？风啊在咧吹啊，迄、那个柳树摇来摇去，啊未断去啊。风吹柳动，未见柳折。啊，台湾嘛有一句话啊，讲你若树头徛好在，唔免惊树尾的做风台。听有啦吼，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电话宽裕上告处免运费，靠到哦，
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来罗。

伫咱顶港下港，较早讲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市行。较早的顶港是万华、万甲，较早的下港是安平、台南。伫台北市的万华广州街211号，叫做万甲龙山寺。每年啊，春节过年，都啊伊啊排规堆，沿路咧排，要创啥？要创啥？点灯啊，点平安灯啊，迄上济哦，两三万人伫咧拜呢，几啊工程伫咧拜呢，讲迄庙若有兴无兴啊，看偌济人要点迄个平安灯。阿文哥今仔来介绍万甲龙山寺，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万家、万家、万华、万华，曾经是一个非常闹热的都市。万家、万华，台北市的万华，广州街211号，万家龙山寺，建造在西元1730年，大清乾隆三年，来自福建晋安县安海乡的龙山寺的分灵。主祭就是观世音菩萨，经过多次的精修，一座跨越着大清年代、日本时代、中华民国三朝元老的二级高级的艺术殿堂，回忆型的这个龙山寺，伊的建造那像一个回，回去回来的回，或是前殿、后殿、东西合两。中央正殿，正殿有五个门，中央三个门叫做三串门，只有在重大庆典才有开三串门。门前一对龙子同坐的龙条，同住龙，同住龙柱，吼吼，用同坐的啦。当时的名唱、名家洪坤福、李乐生得意的作品，到着万家龙山寺的寺内，庙内八角的坐镇、大雄宝殿、富丽堂皇、剪贴雕刻，到处是庙中的艺术，开拓天空的神奇创造。四五十年前，阿文哥做一个记者，做记者啦，做记者，会人回想，大师岩门托钵的募款，我就去个采访，沿路一直行，对台北的火车站，行到咱万华的龙山寺，我搁底下吃了平安糜，感谢观音菩萨。感谢咱龙山寺的主持，感谢咱龙山寺大恩大德。喂，你要订登记书吗？

首先在那个台北市真侪拢是南台湾中部地区的乡亲北漂哦，北漂。好，你譬如讲龙山市附近在地人，真侪早前是分林，尤其是沙尘暴。来讲到龙山市万甲正殿的神龛，珠美神木，庄严婉容，就是观音佛祖。观世音菩萨，伊的左右手手提如意莲花，文殊菩萨，吼，文殊菩萨，甲着普贤菩萨。其他殿堂有妈祖的天上圣庙，有太阳神君、太阴娘娘，有水仙王、神王爷，各类神仙信佛。较特殊，咱有一挂较密生。未生福音人求助的祝圣娘娘，吼、哦，祝圣娘娘，祝圣娘娘，啊，佮安胎，吼、哦，安胎安月来，低头福音，吼、哦，这个低是最低的低，不是猪头的猪，吼、哦，啊，佮保安福音的祝福音，好朋友，妙物妙事，伫网甲。龙山寺才是地标的所在，人口汇集，尤其是点的光明顶、平安顶、药师顶，每一年吼、哦、人山人海爱排队。乡亲吴英刚欢迎来参观来佚佗，在地文化，放假龙山寺。

全台湾即马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啊，你会当听到阿文哥的声音，诶，即马福气，即马幸运，即马福，即马你咱有缘啦吼！乡亲对我行到阵行，爱行才会拍拼，爱食才会出名。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文瓜甲你服务。那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按来讲，顶礼拜来大新闻，未来大新闻，拢是选举，要参选的人开始登记。哦，电视报纸啦，哦，啊报来报去啊，哦，啊这也是，遐也是，啊民调规大堆。啊，你若问我看法哦，我讲啦，我讲坦白啦，吼，我讲哦。为何咱的拉低赛啦、冷笑话啦、分家规的啦、吼、哦、吹牛的啦、吼、哦，啊个放臭屁的啦，一大堆啦，啊乡亲，你的选票都是爱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尼好不好？人生就贵啦。

生活伫时间顶的人，就是像阮做电台主持，时间若到就来，时间若到，啊，就拜拜，人生照过。好朋友哈，我今仔节目中有台好机会，我伫遮最后甲你报告啊。咱个优待叫做假日快闪，每一礼拜拢无同，这是咱个厂商赞助提供个原则。所以咱有要求：第一，一定要有信用，有即个效果；第二，要有优待，爱比人更加俗，吼、哦，爱俗个大家。所以我最后来讲过，我有一个长官，我敬爱前辈，伊叫做卢志楚。罗志楚，吼、哦，罗志楚啦，哈、哦。伫新闻界做主持，都伫咱台北哦。50年代，伊就做台湾电视台新闻部的经理，吼、哦，足侪新闻电视台，伊拢做过总经理哦。是咱台北的荣誉市民。重点伊有讲，伊讲哦，只有永远的舞台，没有永远的明星。即句话真深哦。伊讲开出去的才是你的钱，吼、哦，花出去的才是你的钱。你深深甲体会，开出去才是你的钱，啊，无开咧，啊，无开就遗产啊，遗产啊，简单讲啦，该欠爱欠啦，该开爱开啦，对唔对啦？吼、哦，对唔对啦？我最后甲你报告、哦，日本人有一句话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迄落柳树啊，有无？啊，柳树啊，大风大雨啊，柳枝底摇摇摆摆，嗨嗨啊，伊袂转去啊，有无？咱台北101大楼啊，高雄85大楼啊，钢骨结构，风台哪来？嘛是小寡摇摇嗨嗨，但是你放心，伊就是袂倒落来。为什么？为什么？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你看着拳头西啊、人西啊、下盘作在啊，吼个卡尾耍在，要拍做你来吼。诶，后壁即句我讲的啦，要拍是我讲的啦哈。事实上，吼、哦，事实上啦，你人吼、哦，那要歹吼，吼、哦，人那要砍吼。身体要败吼，脚先败啊，吼要落坎啊！啊，脚手若无力，可怜呆啊！40岁，你的肌肉流失8%，一年8%哦。到70岁，流失15%，所以食老卤无亏，那是正常的啊。70岁了后，牛车驶落去啊，无保养，未走未行。迄个开刀手术后化疗做复健，上知影体力的流失、脚力、手尾力的流失，就那像坐了云霄飞车，吼、哦，那像咱台南安定的旧地名，叫做直甲龙，直甲龙，直接弄啊！安定较早叫做直甲龙啊！咱郑县长一定讲哦，你著冲冲冲啊！啊，是冲到咱台北的大稻埕，有可能冲到着阴间的迄个王师爷。来啦，好朋友讲正经的啦，40岁开始保养身体啦，无论食头路、做生意、做船、做是公务人员、开车、造车、司机、驾驶、公司的心智可贵，尤其是行当往西外务员、上夜班的乡亲、日操梅落的阿公阿嬷、已经退休的老人家。你顶下预防叫肌少症哦，肌少症啦、啊，体力较无，脚力较无，手尾力较无。你用手，你用手啦，量你的脚度看卖，小脚腿啊，哦，有肉无？有腱子肉无？哦，你用手，你家己看卖，会拿落无？会碰起来无？你手指头啊吼，甲拗起来。看你迄个肌肉、迄手腱肉有规粒无？有定定还是软软？哦，这袂骗人啊！哦，你家己用就知啊。你一步有80公分的跨无？一步加一步，上面个啦，洗面、洗身躯啦，面巾无就袂打啦。哦，体力愈来愈轻啦。
吼、哦，体重啊，愈来愈轻啦，啊，身躯哦，啊，骨会爬起来吼、哦，哦，真吃力啦。动不动哦，干那胖爹我都讲讲破，哦，胖爹背啊都胖袂好啊，啊，走路哦，走袂大步啊，啊，时常空脚脚会跋倒啊，这就是肌少症啦、啊，这有可能骨质疏松啊，肌少症。啊，一个跋倒是上急诊哦，哦，这爱保养哦。好朋友，最后啊哈，专门照顾你的脚尾啦、手尾啦，吃这味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哦，健康肌肉、健康打基础。台湾金蕉健肌素骨质疏松无多复原，咱肌肉呐疏松，哦，你骨质疏松是无好哦，袂好哦，只有保持哦，卖过伤落去哦。啊，你若肌肉疏松，哦，这是我讲的哦，这有法度补救哦。一包精实健肌素，哦，三大生肌造肉营养素，综合骨粉、免蛋白生态，33种五谷杂粮的植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综合氨基酸8种氨基酸，加上木瓜、黄梨、奇异果8种的蔬菜，哦，蔬果这个加素，哎，50多种综合营养素呢。这著名的 K 一定不是乱讲的呢，产学合作的呢，研发的呢，和你的脚肚、手肚、生肌造肉，和你延年益寿、延迟老化，哦，延迟老化。会行会走，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如果一天一包一盒十包嘛，你一组三盒1000多块，多好吃，一个月30包生鸡做肉，一包你泡200cc 2-300cc 的烧滚水烧烧喝，顾健康才会吃老空空，顾身体才会顾家伙、啊、给他最后报告最后、啊哦、台湾精实的健肌素一盒10包，一包是20公克，啊，保存2冬真空包装的，哦，你透早啉、暗时啉拢会使。原价一盒是990，啊，今仔吼，咱细做3盒，多好，你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多一个月嘛，1580，1580块，开1580块，买互你生鸡做肉，有遮好诶，真正诶啦吼，会当食一个月啦。啊，那大组呢？一组有7盒，哦，7盒嘞，70包，食2个月，2580，2580块，真正俗甲大碗个满钱。重点哦，效果有保障哦，啊，行路就冲冲冲哦，哦，啊，脚手买领另外哦，吼、哦、啊，脚头徛好在，人啊，佚佗游览就做回来。讲树头乔栽，唔惊树尾做风台。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最后优待，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好朋友，电话欢呼上告处，电话卡好掉哈。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0800。0800-0100-0100-0100-0100，听好清楚啦齁，0800-0068-777，0800-0068-777，最后电话卡过来哈，好朋友，真正有这宝贝啦，齁，啊，明仔载白露啦，齁，啊，好咱拢食到150啦，安尼好不？明仔载白露哦。白露啊呢，早要凉凉啊呢，身体保养呢，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就下落了，谢谢喽。

家己之的成功爷。到八月初一，农历的八月初七月过了要出巡。那么这礼拜是农历七月二十九，咱明日晚里全台湾上老街的夜市叫做鬼门关夜市，一年只有一摆，哦，啊，无来看真无彩，哦，鬼门关夜市，啊，过了后呢，拜五，家己上夜夜巡猪肉城，迄落爱耍的啦，欲嫁不归，孤魂也贵啦，吼、哦，迄落呢，欲娶不归不归隐的啦，吼、哦，逃兵啦。全部立起来，这是家己之城隍爷庙真趣味的文化祭典哈。家己之城隍爷每一年农历七月底，鬼门关关了后，诸罗夜巡，由城隍爷率领着新兵强将，观察巡逻，去驱毒毒煞。哦，几万人呢，这家己做老紧呢。那么今年哈、哦，九月十一、八月初一哈，农历八月初一这礼拜，邀请台南的大天后宫、台南的小南城城隍庙、咱中华南庙宫的妈祖，包括着建庙314栋、台北关道哦、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哦、建道。我讲这建道安怎来呢？台北有关渡嘛，对不对？关渡叫剑道嘛，啊，剑道就剑道嘛，剑道是啥的？剑道就是淡水河啦，好朋友，安尼了解无？较早西洋人来到这个所在，哦，看这个水吼，哦，剑道嘞，剑道嘞，啊，剑道就到遐就剑道，比如登山人来讲，我说剑道，哦。干刀、剑刀，啊，即马贵讲做关刀，哦，好朋友，安尼讲起来足深啦，吼、哦，人家有记个才讲啦，哈。伫即礼拜五下晡五点半，人模鬼样，神鬼魅影，装扮艺术竞赛，家己市内参加个有得奖金。家己市长黄敏辉，伊讲家己市民主的象征，就是即个喷水、喷水泉嘛，哈，喷水圆环啦。中央的喷水圆环已经尾声在整修，那么九月十一这礼拜要点灯，吼、哦，甲家己市城隍爷庙国际嘉年华会来结合，欢迎大家来感受这个魅力。第家己城隍爷城隍庙董事长杨家南，伊讲今年邀请台湾上在妈祖庙是咱台北。关刀吼，关刀讲的剑刀嘛，剑刀嘛吼，关刀剑刀吼，关刀。够上山下海的老神王爷，够五路武财神到家己坐镇，包括新加坡来哦，迄、那个武兰连天宫，啊，看你这好兄弟啊，伊是外劳啊，外劳啊，我的御驾不归。啊！鬼门关你无转来，放出你也未记转来，这好兄弟无论你住伫倒位，吼、哦，外头嘛掠起来，总了真注意。好啦，阿文哥，甲你报告，七月时啊到，唔通伤咱的心。一个小福德，哦，这个福德啊，吼，就是特地讲悲哀名，小福德，吼、哦，唔通伤阮的心。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啊，刷卡电话，紧哦吼，0800013456，0800068。

人若食老，讲脚袂行；手啊，若要倒，讲筋性烂。啊，好朋友，树头若徛有栽，就毋惊树尾做风台。今日个介绍，就是要咱好朋友靠脚多力，靠手多力，生机做肉，会行会走。好朋友，会加减听，加减买，加减食。台湾金蕉的根基素，33种植物、植物哦，五谷杂粮萃取的物件，燕麦、小米哦，亚麻籽油，啊，个黑芝麻、花豆、莲子、杏仁、黑木耳哦，30几种哈，八种综合氨基酸，八种综合酵素，好朋友50多多种的营养素，让你生机做肉哈。让你生气做吧，吃一个月看看，好朋友靠有规律，鸡巴走出来呢，有惊呢，这走路较好行呢，好朋友，妈的，动不动就摔半碗，动不动就跌倒，吼，肌少症的预防，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一组三盒，今仔优待1580，吼，一组三盒，四组三盒，吼，一盒十包，好朋友多吃一个月。1580，大组七盒70包，2580，2580块，大组较有价，佫较俗。最后点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谢谢罗兰，以上广告。

阿文哥，你播这什么歌？我跟你讲，广东歌，广东歌。啊，什么名？叫做《相思泪》，相思泪。啊，什么人唱的？吴莹莹。哦，未歹听呢。啊，不过时间到啊。好啦，好朋友，下礼拜过来听好不好？好啦哈。

其实阿文哥佫准备一半以上的资料无报，吼、哦。各地真济哦，真济只活动啊哈！你比如讲，咱托口啊，吼、哦，要千人烤肉，这礼拜啊，有无？哎，啊，佮下礼拜啊，下礼拜吼、哦，这个开工开，这个开工哦，正日啦，哦，哦，足济啦，要报不完啦，真袂完啦哈，时间就是安尼无够啦，好朋友，啊，电话你也紧卡啦，最后卡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下礼拜咱再会啦！乡亲对我行斗阵行，咱大家拢第一名，安尼好不？时间就是安尼尔尔，真宝贵哈！希望所有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天天立高眉，天天过日子，保重身体，拜拜！下礼拜我们空中，赶快时间，咱哥再会，多谢收听。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